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啊，迎来天色好正嘅早晨啊。交通路面状况呢都依然繁忙、哦、希望你都可以尽早出门啦。提醒你摆紧一条长龙嘅位置先，桂丹路嘅罗村大桥往返去丹灶嘅方向，现场就摆紧条龙嘅龙尾，而家喺联星跨线桥啊。另外见到海百路嘅雅后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相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大力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咧，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嘅，开始多车噶啦。另外见到105国道的兴顺路口鼓楼路口往广州方向，240国道的龙峰路口往乐松，现时车流量都开始明显加大了。提醒大家留意顺德容桂的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通行，又或者提前绕道驾驶，工期要去到9月底，大家互相支持一下。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居然之家加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啦，各位，时间嚟到8:07啦，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嚟到星期三，早起翻工路上，终于唔需要大雨赶路啦。明显天色同埋天气都好咗好多啊！

系咯，落咗两日雨之后，都系时候啲雨水收敛一下，唞一唞啦，剩低俾我哋好好做嘢同埋翻工啦。从今日开始咧，将会转为阵雨啊！之后嗰两日咧，仲系阳光当道嘅时间啦，各位反复精晒嘅广东牛马，仲好吗？又系疫情满满的一天，欢迎你收听收睇《城市潮家人》。互动平台除了是我们官方收听平台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之外，课程视频号直播亦都已经开始。哇，今天星期三潮家人上线啊。严选都特别多嘢啊，未试过架挂购物车可以挂咁多嘢，欢迎大家上来看一看，鍾意的落单享受优惠。放假有得食有得饮啊。仲有滋补品啦、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有假的开心放，无假的继续努力搏杀。

欢迎收听上线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打卡的朋友仔。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我劝你唔好咁快立 flag， 你知道啦，次次你都系嘅。讲完今日天色好咧，就会个天黑落雨噶啦。这么香的吗？

亦都有好多朋友同步上线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迎来新朋友啊！睇你个样咧，同埋斋听你把声咧，真系好鬼唔一样嘅啫。咁即系好定系唔好啫？欢迎大家微信搜索我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可以睇到同步视频直播。一个 DJ 到底喺直播室做乜鬼嘅啫？而家唔使想象啊，可以睇。

呢首系一个 live 嘅版本嚟嘅，所以略略显得有少少唔够气都系正常噶。佢系 Sammy 郑秀文 ，When 呢一首《小心女人》。好，睇下天气先吓，系咯，真系落雨落到怕啦。最近截至到寻日下昼嘅三点钟，省气象台都话嘅，我哋全省都超过14个暴雨预警仲喺度生效紧啦。瞓醒觉睇下天色又真系好翻好多，睇下雨水系咪真系收敛先。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8.8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啲雷阵雨，阵雨都仲系会有嘅，正常。呢个系夏天啊，今日会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回升至33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日，我省高温天气将会渐转明显，请注意防晒同防暑。那

今日应该唔会打脸噶啦，应该不会真香噶啦。系咯，唔该，啲雨水去唞一唞。可能就算真系落都好啦，都去到中午时间或者下午时间啦。去到天气最热最热嘅时候，天气最容易唔稳定嘅时候，落翻炸雨又真系都正常嘅。爱笑的眼睛就话咗晨可晴，晨起有朝阳，平凡的一天藏住细碎的温柔，希望每一日都可以认真地过。早晨，匿名用户亦都话有图有真相，即系蓝天与白云，打开新的一天。Jason 子杰就话翻工路上打卡撑你场，等我饮翻杯咖啡。哦，唔系，问我饮咗杯咖啡未啊？我嘅咖啡 time 时间系8:30过后。

重新翻唱舞台 live 版本嘅《醒醒》。实机姐姐就话啦：咖啡来了。如果你同我一样，而家都暂时未饮到嗰杯醒神嘅咖啡，希望好节奏嘅音乐都会成为你醒神嘅选择。一位微信用户都未改名，喺佛山加佛山互动版面就话：可成啊，实时同你报告，洛松加斯城呢一边已经见到一大嚿乌云靠近。

啊，开始讲卤味啊，各位。红姐就话啦，早晨啊，我一早散步顺便买个菜，又畅顺咁翻到公司。今日路上好少车，原来先至星期三，感觉有啲似星期六日。亦都有朋友话早晨翻工，今日好特别，我喺度排紧队睇医生，牙痛咗成晚，终于有勇气决战自己。牙痛唔系病，但系痛起身真系好攞命。

翻工之前完成采购嘅，应该系大部分人嘅日常系嘛？稻花香都话采购完食饱饱就翻工啦。今日买咗好多菇，寻日星期二我哋讲咗点样可以更好咁吸收维生素 D， 大家仲记得噶嗬？无论你买到嘅系鲜菇定系干菇，只要喺烹饪之前攞俾太阳晒一晒120分钟，咁佢亦都会产生维生素 D， 都会。

0: 比你食到有维生素啲㗎噃，係啊，原来唔单止你可以晒太阳，连啲菇菌都可以。咁当然啦，要有一棚好牙先至可以食到美食啦。刚才讲到有朋友话牙痛，係处理牙痛，你自己嘅没办法没招啊，要交俾医生啊。咁而点样可以照顾到啲牙齿呢，咁样咁梗係认真啲刷牙啦，係咪啊。讲到话刷牙呢，寻日有一个消息係上咗热搜嘅，今日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好，关于刷牙有啲咩新热搜消息啊，咁样原来由细到大我哋成日都被叮嘱瞓觉之前你记住刷返干净棚牙先啊，呢、這个动作系错㗎噃。诶，听起身系咪好 surprise 呢？嗱，上海呢就有口腔专家话俾大家知啦，其实起床之后刷牙目的就系为咗令到我哋嘅口气更加清新啦。但系瞓觉之前刷牙呢就达唔到更好嘅护牙效果，所以大家要改一改啦。点解要咁样提醒呢？原来晚饭之后同埋入睡之前啊，呢一个时间实在太漫长啦，呢一个空档中间可能分分钟隔成四五个钟，短嘅都有三个钟。呢段时间你的食物残渣已经在你的牙缝当中，等你在睡觉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发酵。是啦，那些酸性的东西已经慢慢腐蚀了你的牙齿几个钟头了，很容易会造成脱矿和损伤不可逆的情况。牙菌斑也都会附着在三四个钟头之后慢慢钙化，形成牙结石。普通的牙刷根本是没有办法刷得干净的。所以大家要将睡觉之前刷牙的这个动作慢慢慢慢改变成食完饭之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无论是食完早餐、食完晚餐，定是食完午餐都好，都应该在这个时间好好洁净你的牙齿。是啦，将睡觉的时间呢就再提前少少，将刷牙的时间呢亦都再提前少少，仲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的。就是早啲刷完牙有一个禁食的暗示。睡觉之前就唔好諗住话再食啲嘢先啦，係咪都可以辅助体重管理㗎。咁而睡觉之前如果你真係有刷牙嘅習慣，唔知会唔会都有朋友感觉就係唔知点解刷完牙之后呢好鬼醒神㗎喎。係㗎，因为牙膏当中嘅薄荷醇成分会刺激你大脑嘅三叉神经，会令你变得尤其清醒㗎。咁所以呢会将你酝酿咗好耐嗰啲睡意赶走㗎。如果你睡觉其实都有啲难，瞓着又有啲麻烦嘅话，咁就尽量唔可以瞓觉前半个小时进行刷牙嘅呢一个动作。希望呢个数码嘅知识可以帮到你同埋你嘅小朋友更好咁爱护牙齿。
5: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5: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5: 全程独家发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的美好祝愿，翻工赶路的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好啦，巴拉巴巴巴，亦都话啦，可成你真系唔好咁快笑住啊！嗱，禅城呢度。

好啦，开始收日头啦。我哋直播室窗外咧仲系阳光灿烂啊吓。龙猫仔话：太阳过后会唔会嚟雨噶？口水尾就话啦，西桥呢边都阳光普照嘅。Jackie 就话：上个朋友圈都系旅游啊，旅游旅游，真系好羡慕。咁多位嘅打工人啊，饮杯咖啡，饮杯茶，饮杯水，系安抚一下呢一个焦躁嘅心，又开启努力搏杀的一天啊！诶、又讲到饮水啦，各位。你系咪而家都仲系自己煲水嘅？诶，滚嚟滚去啦，又要成日都洗嗰个煲啦，系咪？里边系咪有好多杂质你唔想见到咧？虽然对人体无害，但系真系要洗好麻烦咯。想饮啖更加干净放心嘅水，留意一下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可唔可以帮到你？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以嚟咧都系主打令到大家喺饮水嘅呢一件事上边咧无顾虑消费啊，因为免费安装。度假15日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先至决定留低。每个月仅系198元起，分12个月付清就可以啦。唔满意嘅话，无条件直接退翻部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你出嘅。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先至俾钱，大家放心用，用得安心。而家咧正值系暑期啊，厂家都准备咗好多嘅福利要送俾大家嘅，包括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4个温度嘅档位水温一键可以操控，3秒就出到你想要嘅热水，告别反复烧水，亦都会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啊，而家用咧真系好方便，你屋企会唔会都缺把风扇咁啊？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亦都会送你价值1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仲有一个咧，日日都可以用到嘅花洒啊！以上5重嘅好礼，全部都会送俾你啊！全部都系日用家居好物。再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俾大家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元起，连续付12个月，用得唔满意嘅无条件换翻部机，退翻部机，冇额外嘅手续费，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咁而重点嘅咧就系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即系使用嘅时候帮你悭翻一笔嘅耗材费啊！仲送你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不过名额咧就唔系咁多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次过享受晒所有福利啦。电话号码大家记低咯噃，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啊！电话号码400-828-6721，400-828-6721，希望大家将健康同埋以上所有嘅福利都带翻屋企。欢迎好多新朋友上线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新朋友点个赞，点个关注啊！唔该，多谢各位。如果你唔系揸车嗰、那个，只手又比较空闲嘅话，仲可以多啲帮我哋点点右下角嘅嗰个手指赞啊！可以话第一次上嚟睇你做直播，可晴比想象中真系好唔一样。平时开车上班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多谢你。刚才有朋友话，虽然同想象有啲唔一样，但系都系好嘅。上嚟特登支持你，买个猪肉干俾我仔仔食。今日啦，除咗会有花胶燕窝碗之外咧，仲有好好食嘅猪肉干，系我哋自己顺德嘅品牌出品啦，大家可以食得安心又放心啊。呵呵，留言话之前好焦虑嘅等待，终于咧可以有录取嘅结果出嚟啦！中考嘅录取结果，希望都系理想嘅学校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如愿啊！

0: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1: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0: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
2: 早上八点半。
0: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介绍，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果显著，企业来源遍布全球，驻港企业数量持续攀升，是海内外企业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落的信心票。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246家，占比约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美国、英国。

国、法国、新加坡等不同市场。从行业领域看，落户企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文旅、运输物流、商务及专业服务等。其中创新科技93家，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企业89家，占比约 44%。 一系列数据表明，香港对全球企业的独特吸引力正持续增加。2025年，母公司位于内地及海外的驻港公司数量增至11,070家，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落户香港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约10%。香港凭借自身多重优势，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兴业的重要选择。刘海泉表示，投资推广署将紧扣国家15规划及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焦点，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未来将重点引进创新科技及新经济领域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业务方向，同时深化金融加策略布局，为香港市场引入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领域的新资本。咁喺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嘅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超过380名企业代表齐聚香港，共话发展，分享经验，抢揸机遇。多名参加活动嘅企业负责人表示，香港具有内联外通嘅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香港是个福地，企业在这里对接到不少合作方，包括很多国际知名金属开发企业。公司去年9月底在香港上市，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持续拓展跨境投融资及贵金属境外贸易业务，项目遍布全球五大洲的18个国家。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尼拿巴顿认为，香港是一个出色的航空货运枢纽，亦都是连接国际新兴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高效货物整合中心。他希望公司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和核心客户携手打造亚太前沿的绿色低碳多式联运网络。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派安盈亚太区银行及基础设施总监肖恩·阿伯特就讲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积极布局金融科技，为落户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预期。陕西天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利就指出，通过参与香港的高标准项目，企业积累了精细化管理、技术落地和法规配合方面的经验，建立起获得国际认可的品牌形象。该公司承接香港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三维数码地图项目，并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首批试点项目，负责航空摄影测量相关测试工作。陈利表示，未来将整合遥感时空信息、智能监测等数字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为香港市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咁同时，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在技术、管理及合规方面接轨国际，推动自身数字智能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咁除咗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嘅资产亦正加速涌入呢个资金安全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2号发表嘅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香港证监会当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调查指出，管理资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净资金流入，后者同比大增 193% 至 2.1 万亿港元，连续第三年录得上升。分板块看，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上升 19%， 而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同比增长 24%。调查显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证监会认可基金增长态势稳健。截至2025年底，该类基金资产净值同比增长 38%， 这一增势延续至今年。截至2026年5月底，其资产净值同比上升 13%， 为 2.6 万亿港元。
咁同时2025

0: 年，该类基金嘅净资金流入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至3570亿港元。今年前五个月，其净资金流入达1180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五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 9% 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它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
2: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背靠祖国。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内地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然后呢，它又是呢连通全球市场。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7月12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五个月同比上升超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吸引全球优质资产的同时，香港亦正在多措并举，全力协助内地企业扬帆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冇耐前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继去年12月推出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和发布首辑实录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以协同会计、金融等界别共同支援内地企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7月14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今年4月，香港贸易发展局启动出海全球通服务，旨在善用全球51个办事处资源，促进内地企业更有效对接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共同发掘全球商机。出海全球通从多方面进一步支援企业，包括建立出海专班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汇聚8大领域的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方便内地企业对接。咁喺旗舰活动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令服务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在内地举行的商贸推广活动加入出海全球通元素，推广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善用贸发局环球网络加强市场对接。今年初，香港贸发局在内地向超过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超过80%企业表示有计划通过香港的专业服务出海，比例较2023年显著上升，印证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首选服务平台。 去年10月向

0: 港特区政府启动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领导下，集特区政府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力量，结合香港的全球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出海支持服务。专班成立至今，已在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举办超17场活动，向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介绍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的关键优势，共吸引超5000名内地企业代表出席。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作为特区政府专责促进投资的政府部门，同时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领导下，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秘书处，在全球设有3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的5个内地办事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几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都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理想汽车高级副总裁李冠华讲到，香港能将内地的产业实力和中亚的市场需求高效精准地连接起来，为内地企业出海构建起一条全周期高能级的高速公路。而这次随团出访夯实了理想汽车在中亚的市场基础。广汽国际总经理魏海刚就说到，借助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高规格平台，企业能够在较高起点上展开务实沟通，同时香港一流的国际金融体系专业服务能力也都为内地企业打造了高韧性的出海通道。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鹏刚表示，此行是内地和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的生动实践，行程安排务实高效。全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姚晨鹏亦都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国际上声誉良好，这个有助企业推动海外业务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的国际化优势能有效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全球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包括普通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国际资金与人才汇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服务，这些均有助企业走得稳、走得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未来香港还应该怎样去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听听他的分析与思考。梁院长您好，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下，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出海重要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企业 更好。

0: 更顺利地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平台价值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超级联系人，香港也正在全力打造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香港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这个增值是增在哪里呢？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连接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意味着仅仅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值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1: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科技企业和庞大的外贸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那么从湾区联动角度看，香港如何更好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呢？
0: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优势互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啊，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 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啊，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从贸易层面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打通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呢？
0: 新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企业体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以及物流标准认证以及这个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香港不只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也承担着把国际资本引进来的功能。那么当前全球资本配置非常重视中国资产和亚洲市场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如何继续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投资大湾区的重要入口呢？
0: 国际资本其实它最看重的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够给国际的资本提供这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香港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内地最重要的门户之一，这个优势啊，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强。一方面，当前的国际资本它是普遍看好咱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前景，他们也高度关注亚洲市场的发展的机遇。第二方面呢，就是香港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完善的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活跃的家族办公室生态。同时呢，香港还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这些优势都能够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提供非常高效、安全和便利的平台。未来啊，香港不仅要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要发挥超级合伙人的作用，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促进资本、产业、科技和人才等等要素高效的流动，把国际资本更好的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乃至咱们中国内地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的去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也将进一步的增强，这可以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便利，也为咱们的国家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是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0: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增值，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北部都会区、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呢，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围蔽车道施工，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慢行。工期要去到九月份，大家互相支照。双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4: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6啊，开启第二部分嘅城市潮街人啊！哇，窗外真系阳光灿烂啊，嗰啲阳光已经晒到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

暑期进行时啊，有朋友话我个朋友圈翻开全部都系旅游旅游旅游，唔单止大家嘅朋友圈，喺我节目嘅互动版面当中都系啊，收到好多朋友咧带住蛙出行都不忘上嚟打我卡上个图啊。手机尾数8493就话啦，早晨啊，食早餐嘅时间系百食不厌嘅猪杂粉。系啦，总会有自己有啲嘢咧系特别中意啊，点食都食唔厌嘅咁样。对于你嚟讲，又会系乜嘢咧？子华中粉就话：早晨可成带小朋友睇下祖国嘅大好河山，睇完都仲系牛马，累比快乐着啊咁样。一望就知道肯定系去完桂林翻嚟啦吓。新啲亦都话：早晨咯，可成今日阳光灿烂，真系心情都靓啲啊。咁啊，亦都有朋友咧就留言话：哎呀，唔知点样读你个名，系咪叫允伦呢？因为你拆开咗呢个字边啊，四个字啊。可成啊，假期带班蛙鬼去玩越野车真系超级爽啊！咦，原来我哋可以发视频㗎喎，犀利喎，见到你带住啲小朋友开越野车淌水喎，好刺激啊，係啦，放假大家去边度呢吓，咁亦都有朋友已经去完返嚟啦。咁夏天呢就係佳果盛产嘅时期啦，好鍾意食水果嘅朋友仔应该非常之幸福㗎。我有朋友喺菲律宾返，跟住就同我讲：喂，你知唔知啊，当地顶级嘅女送芒原来真係好好食㗎咁样。我知道，我已大家都知道呢个世界係啦，芒果咁计女送芒真係好绝顶啦，咁点好食法啦咁。咁佢就做咗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大家可以直接想象到嘅。佢就话同你食一粒芒果果汁糖系一模一样㗎，无论嗰种甜定系嗰种香都系一模一样㗎。原来水果糖嘅甜同埋香唔系凭空捏造出嚟嘅，系好写实噶。佢就系顶级水果嘅香甜味，好吧。女送芒，肉厚香甜无渣，出名啦。所以如果你饮嘅嗰支写住芒果汁嘅饮品，仲要写明系女送芒嘅话，个价钱应该都唔平噶啦。因为佢话当地原来食一个顶级嘅女送芒咧，都唔平噶。离开咗菲律宾就更加贵啦，咁样。啊，不过讲又讲啊，女送芒系肉多啊，系甜啊，但系纯甜咯。我自己食水果呢就稍微鍾意有啲酸甜酸甜咁啦。你呢？

继续系嚟听同夏天有关嘅歌，名字叫做《他下了夏天》，唱歌嘅系 Soda Green。Flower B 就话啦，太甜嘅水果唔好啊，太甜嘅水果有负担，佢好容易堆积脂肪。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话俾你听咧，我今晚冇食晚饭，我净系食咗两个苹果啫，咁又或者我净系食咗一串葡萄啫，你都会等佢担心。食水果其实几容易肥，因为而家啲水果实在太甜。来自三水的小俊依然记得，他说可晴，之前你咪送过啲女送芒果汁俾大家饮嘅，真系几好饮噶。系啊，女送芒嘅芒果汁咧，系甜到唔需要另外加糖，就已经好甜好甜。

0: 位主持人的声音呢真是非常之特别的。记得有一次他和黄婉之一起开演唱会，两把特别的声线在一起，演唱会就更加特别，所以我都决定稍后会听黄婉之的歌。有朋友说这种甜呢有时候在水果档你是没办法拒绝的，因为你自己买水果都会问下档主甜不甜的，不甜我要退货的。所以咪变咗而家呢卖水果都好啦，都要写住个牌吓嘛，甜过初恋就是甜。哎，有朋友话可晴，你知唔知啊？最近有一个关于水果嘅热搜咧，都上咗微博嘅，叫做小时候食的很多水果都消失了。哦，我有睇过呢个热搜啊，都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件事啊。唔知大家有冇一个咁样嘅共同嘅记忆咧吓？其实唔系水果消失咗，而系我哋细个嘅时候食过嘅嗰啲好酸嘅水果。消失咗，呢、这个味道消失咗。酸到点呢？酸到一咬落去之后你会如果睇緊直播嘅朋友应该睇到我嘅表情。欢迎大家嚟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啊，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哇！一讲到酸嘢咧，我不断咁样口水分泌添。而家呢啲咧，一啖咬落去咧，酸到眯眼嘅水果，我哋叫老式水果啦吓，都已经系被挤出咗水果摊同埋咧就超市嘅主流，基本冇揾唔到啊！如果一个咁酸嘅水果仲存在，除咗柠檬，系柠檬嘅任务就系酸。除咗柠檬之外，如果你喺水果摊又或者喺一个商超里边买到一个好酸嘅水果，你系会直情嬲到去退货咁，搞错你点出品噶咁酸，系咁样。而家市面上嘅水果主流系纯甜无酸，甜过初恋啊！但系大家还记得嘛？嗰、那个绿 BB 嘅金，搣开之后放入个嘴度。酸到皱晒眉，但系一搣开咗之后，成屋清香嘅嗰个绿皮嘅金，仲记唔记得？有冇食过？仲有硬骨骨、实嗲嗲、鞋沙沙，但系好滋味嘅青苹果，系咪？好脆噶，咔一声咬开，但系唔知点解就食完之后个嘴会涩一段时间嘅，但系好特别嗰种酸涩味就真系，而家又系揾唔到啦，系啦，啊，仲有橄榄。橄榄以前即系讲紧我哋好细个嘅时候，阿妈中意食橄榄嘅嗰个年代，跟住塞一粒橄榄俾我哋咧，我哋系好嫌弃嘅，但我哋好想试下，于是我哋就会攞咗一粒橄榄，咩呀咩呀，少少咬啊咬啊，咁就一粒橄榄会食好耐，因为真系好涩、好酸、好青，系咪？但系而家唔好意思，橄榄前边都要加个甜字，写住甜橄榄，黄色嘅。连橄榄都系甜，而家超市上边买嘅全部都系咩糖心啊，系嘛？金咧都唔可以系酸嘅，一定要系甜嘅，甜到漏，净系得甜嘅，可以放好耐嘅，可以好靓仔嘅，好大个嘅，好襟睇嘅，呢啲先至系符合商业标准，冇咗嗰种好野嘅味道。刚才我哋形容嘅啲食到你面容扭曲嘅嗰啲野嘅味道。点解佢会突然间消失咗呢？唔系冇人鍾意食，而系果农都种唔落去啦。我再生产你都唔买啦，咪先。绿皮嗰啲桔产量又低又容易烂啊，好难保存。青苹果嘅卖相又差，硬骨骨个酸度又高，搵鬼食咩？系咪喺追求颜值再加上易储存高产能嘅现代农业逻辑之下，佢哋都被无情咁淘汰。都被我哋无情感不选择，所以有时候市场嘅运作咧，都慢慢会驯服咗我哋而家嘅味蕾啊，就系甜噶啦、大噶啦、红噶啦、靓噶啦，先至配系水果出现喺档口同埋超市上边。而呢一种嘅标准化代价，往往都失去咗我哋有经历嘅呢一代人嘅独特。风味记忆，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啦，有朋友话可晴啊，忘记咗喺佛山家花生换互动版面打卡，咁就上到嚟你嘅视频号直播间打个卡啦，多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使用我哋嘅官方收听互动软件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嘅话咧，你应该留意到自己经常都会有积分噶。而家咧我哋都呼吁嘅，如果你多积分嘅话，随便来赏赏我。咁同埋呢就我哋都最近收到佛山家嘅一个最新嘅通知啦，就係我哋每个主持人呢都做咗一批新嘅明信片，咁而家已经全部印晒出嚟啦，就我哋主持人会每一个都亲笔签名签喺张明信片嗰度，到时就会放喺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嗰度做互动又好，又或者留返一啲喺我哋自己节目版面做互动都好，就会送俾大家嘅。咁如果你嘅积分多，咁你就可以去对好多唔同主持人嘅明信片储齐一套。不能召唤神龙，但是开心的，都欢迎大家到时上来玩一玩。咁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可唔可以剥开你哋今日推荐嘅嗰包猪肉干俾我睇下，到底里边有几多呢？咁样好啊，听首歌，咁我剥开个猪肉干俾大家睇下。听完 Soda Green， 我哋嚟听黄菀之，已经系2006年嘅作品啦。佢嘅歌都系唔会过时噶，而且几时听都系咁少女与爱人飞。
4: 刚刚好两个机位当铺，这旅客与我。

呢首歌真係好可爱。呢首歌真係係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已经有啦。王菀之嘅作品，2006年嘅作品，讲緊嘅係20年前嘅作品啦。有朋友话可成日可唔可以睇下你张明信片，未啊，我都未敢拆开。昨天回到去之后，见到我们很多主持人台面都摆了一大沓新的明信片，我就有2000张要签。辛苦民众了，因为是他亲自派到去我们每个主持人的位置里面亲自签。到时大家呢上到来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玩游戏啊，用积分兑换啊，就会有机会拿到。好，一路听住呢一首咁可爱嘅作品，睇住视频直播嘅朋友仔已经见到我喺度展示緊呢一个顺邦牧场佛山鲁字豪嘅豬肉乾。点解会推荐豬肉乾俾大家，因为放假啦嘛，啲蛙鬼又成日喺屋企，同埋有时候你又要陪佢出去玩，係咪咁要总有啲嘢防身嘅。所以今个星期俏佳人严选上架，有得食，有得饮，仲要有埋滋补品啊！所以对于打工牛马，办公室要有一碗既低脂低卡又可以有滋补嘅花胶燕窝碗，花脆胶脆呢一个品牌就推荐俾你啦。咁同时咧就猪肉乾嘅呢一件事，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中意食肉嘅人嚟嘅。我啲肉乾，即係无论係牛肉乾定係豬肉乾呢，都係我日常嘅标配。因为我好长时间坐喺度做嘢，办公室又好啦，屋企都好啦，咁一定都会有肉乾喺度嘅。咁但係买肉乾呢，我真係唔敢买其他牌子，一路直到我遇见咗佢啦。以前我哋都托朋友喺澳门买。係咁啊，直至遇见到呢一个品牌啦。佛山鲁字豪，我哋自己顺德嘅品牌，顺邦牧场。认住呢一个名字，三代养猪，猪场就喺我哋附近，系啊，我哋自己嘅品牌佛山鲁字豪。咁以前咧，佢哋就净系出啲肉猪，俾酒楼啊，俾一啲高端需要使用肉嘅一啲机构啊，咁样。所以就算你冇听过呢个名咧，其实分分钟你都喺度食紧佢哋嘅靓猪啊，佢哋靓猪系晒太阳满山跑啊，吓。咁后嚟慢慢慢慢。

0: 因为三代接手啦，年轻化，佢哋会有自己制嘅猪油啦，跟住而家仲有埋呢一个猪肉干啦，咁样佢哋每一块嘅猪肉干都系无添加防腐剂同埋色素，个配料表非常之干净。第一位就系猪瘦肉，佢哋用嘅系黑毛猪嘅后腿肉，仲要系原切不拼接，所以你打开嘅时候，你就会见到佢嘅纹路系非常之干净嘅，有原味，有蜜汁味，亦都有黑椒味。如果大家鍾意食黑胡椒嘅话，一定要拍佢嘅黑胡椒，佢嘅黑胡椒都用得非常之靓。识用黑胡椒嘅朋友都知道，黑胡椒都要分等级嘅。佢做咗猪肉干之后入到嘴，依然可以感受到黑胡椒嘅靓，你话佢几高标准呢？所以虽然佢小贵，但系第一肉保真好重要。而家买肉干唔可以乱咁买，无论系自己食定系俾小朋友食都系啊。跟住佢哋嘅配料表系猪瘦肉、白砂糖、全蛋液、鱼露、黑胡椒。最后嗰两个是味精同埋复合调味料，美肉啦，非常之干净啊！咁所以欢迎大家嚟拍两包、四包同八包呢几个套组系最有优惠，系属于可情嘅优惠啊！咁所以有需要嘅朋友咧，唔好卡拉位拍，即系例如话我想拍五包或者六包咁样，冇。如果你想拍多少少嘅话，直接拍八包系更优惠。嗯，好，想睇拆开嘅话就上视频直播睇。
1: 早上九点半。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时间来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海伯路的雅口大桥往广州，三龙湾大道平胜钢材市场对开位置往三山，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105国道三落路的跨线桥往返去中山的方向，现时都开始车多缓慢紧啦，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揀更加优选的方案啊！塞在其中的朋友就俾多少少耐性啦。高速方面，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提示，现时顺德东互通往返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车流量大。广佛高速的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咧，现时都是车多噶。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无人欢迎大家在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一起共享，互相提醒，各位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这个时间睇埋天气情况啦。落咗两日大雨之后，今日天色终于都好翻啲。到现时为止，你当区系咪都系阳光灿烂嘅呢？阳光一度温度直接回升，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过了30度了。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升了 3.9 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些雷阵雨，吹东南风两级，最高气温午后是33度，相对湿度介乎 65%-95%。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而且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了，天气都会是渐转晴热，高温天气又来了。防完雨，今日开始又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了。

0: 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健康
1: 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早上时间9:35，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刚才讲到啦，而家啲水果啦，全部都系甜嘅，都唔酸嘅咁样，但系自己种你就可以掌握一下啦，系咪？快乐过每一天就话啦，屋企有四棵龙眼树，每一年都大丰收嘅，今日又摘咗一大堆嚟食啦。不过我自己种都发觉，而家啲龙眼真系好鬼甜，但系屋企人咧好少食嘅，四粒龙。龙眼每一年都是我负责食完四粒龙眼，四棵龙眼吧，四棵龙眼都是负责吓，一个人食四棵龙眼树的龙眼啊，好像又有啲过量、哦，叫啲 friend， 叫啲同事，叫啲亲戚朋友一起嚟摘啊嘛，系咪先？系啊，种咩果树最襟食呢？咁样嗱，好像呢啲咩荔枝啊、龙眼啊、黄皮呢，唔系好襟摆嘅啫，即系佢一熟咧就会可能都一齐熟啦，咁你就要 call 班 friend 出嚟种啦，出嚟摘啊咁样。嗯，空调遥控器电池管理员就话啦，而家啲黄皮都越嚟越甜嘅，点止啊，冇核添啊，而家啲黄皮可以进化到，即系以前食黄皮你都有吐槽过噶啦，核多过肉咁样，一粒细细嘅黄皮甩四粒核出嚟，系咪？而家唔系，而家系冇核。冇核同埋好纯甜嘅黄皮。跟住呢，我有朋友就话啦，你咁鍾意种果树可成，不如咁啦，你种一棵菠萝蜜啦，食足两个月啦咁样。咁又系喎。所以呢，佢係多到呢成日都要 call 啲朋友过嚟摘。啊，今晚啊边个又过嚟举一个，听晚啊边个又过嚟举两个咁，而且举返屋企嗰个都好鬼大个。每一次嗰个果都冇可能为一家人即係持续食完啊咁样，因为嗰个产量实在太大啦，係咪？你哋种过啲咩果树係觉得最抵呀，收成期係可以再拖得长少少，跟住品尝期亦都可以再长啲嘅呢咁样。咁如果你屋企真係有果树嘅话，到咗真正成熟嘅时候，你又会请啲咩朋友返嚟摘呢？係。而家啲小朋友中唔中意摘果树？有时候呢种喜好呢，可能都系基因喜好嚟㗎。系嘛？你要养大一棵果树，或者你要摘佢，其实你知道人工好贵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哋有朋友去新疆，应该系呢个时候，可能再早少少啦，五六月嘅嗰个时候啦，咁系当地李广杏嘅收成期， 杏大家应该都食得多啦，新疆嘅杏亦都好出名，系咪？但系李广杏咧，唔系新疆，敦煌，系对，敦煌应该系敦煌。咁啊，新疆嘅杏就好出名啦，好甜啦，系嘛？咁但系敦煌嘅李广杏咧，佢系一种好特别嘅花香。而且佢嘅收成期可能大概就係三个星期左右，非常之短。咁啊，有朋友去到当地摘，佢话啊，我可唔可以现场买一啲啊？咁跟住果农话，你系咪就咁现场要咋？佢话系啊，唔使钱啊，你自己摘啊咁。跟住话吓咁好，系啊，我请人翻嚟摘，仲贵过你就咁喺度食啊。所以你中意嘅话，喺度食白食够食饱先，我唔收你钱。跟住佢话佢要摘一啲寄翻嚟，顺丰邮寄翻嚟。佢话哦冇问题，除咗系买杏之外，你仲要俾呢一个人工费，因为其实佢就系屋企一个小院子咁样。咁你谂下，再加顺丰，再加人摘，人嘅成本同埋快递嘅成本会高得多得多。而家就系咁样。咁所以如果你屋企系真系有种果树啊，或者系你有亲戚朋友种果树啊。亲自摘，其实嗰个人系好开心噶，系多谢你嚟帮我摘啊，咁样，因为你唔摘，我自己都系动手摘，仲要分分钟请人翻嚟摘。咁如果放假小朋友在家，亦都希望佢可以亲身参与啊。小朋友而家中唔中意噶啦？有啲摘荔枝摘到火滚啊，好热啊，咁样摘咗少少，跟住就匿埋喺个树嗰度唞凉咯，我唔摘啦，咁样。大个咗先知道哦，原来呢一种田园之间亲手去摘水果嘅乐趣呢系一个好宝贵嘅经历嚟，尤其系石屎森林里边。唔知放假大家会陪小朋友去边度呢？咁如果你都未搵到节目嘅话，哇，呢、这个粤语夏令营睇下啱唔啱你，因为我哋郑聪带队喎。郑聪做老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去参与，系咪净系收小朋友嘅啫？留意一下呢一个夏令营嘅最新安排先吓。而家夏令营系可以边学边玩，又边玩边做，又边玩边体验。而且呢个夏令营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粤语夏令营，而家啲家长咪成日都讲嘅，好想小朋友多啲讲粤语。多啲学识粤语啊！如果屋企环境唔够啊，翻学个环境亦都唔够浓厚嘅话，咁就放假嚟学下啦。由我哋嘅主持人啊，我哋嘅同事粤语名嘴郑聪哥哥带队，再加上专业配音老师陶子带队，两大导师助力倾情演绎。唔单止可以学，仲可以听得尽兴。咁再加上呢有一个大博主啊，粤语博主咩博士亦都会喺开营嘅时候呢就会做惊喜互动嘅。咁全程零基础，帮助大家提升粤语口语能力。进入到职业录音室，专业录音室啊，去进行做咩呢？配音啦，梗係係咪搵返啲动画片出嚟俾大家配下音。咁亦都会有粤语嘅好基础嘅教学啦，同埋一啲情绪嘅把控啦，台词嘅咬字啦，等小朋友可以亲身参与。配完之后，我哋会做埋嗰个录音作品送埋俾你啊，收录完整嘅配音作品，咁既系小朋友成长嘅见证啦，亦都系成果嘅展现啦。咁除咗系粤语嘅训练之外咧，因为我哋自己佛山文旅集团举办嘅粤语夏令营啊，我哋自己都会有自己嘅一啲独家嘅资源啊，例如话你见到喺端午节嘅时候，叠教龙船漂移。估计你都好难逼到入去㗎喇。咁但係今次我哋嘅粤语夏令营呢都会带住小朋友去体验叠教龙船文化。专业嘅龙船教练带住你爬，带住你落船体验。仲会走访冠军龙船队，结交明星龙船队友，例如叠教吴彦祖。祖哥真係好靓仔，真係好似係呀。咁亦都会去新会梁启超故居啦、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啦等等呢一啲广府文化嘅地标，去感受返广府文化人嘅风骨嘅。啱晒，哇，一个夏令营真係做咗好多嘢。你小朋友嘅暑期作业有冇专门去写走访参观体验本地文化博物馆，系嘛？写观后感，又或者写一个历史人物，你对佢嘅理解咁。我个女嘅作业就系咁样啊。咁原来喺夏令营里边系一次过做晒，就唔使家长再单独带佢去啦，仲有老师讲解，正。 一次过搞掂。五日嘅时间，等小朋友越讲越好，越讲越掂。嗰、那个越系粤语嘅越啊，亦都成为岭南文化少少传人之选。喺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咧，我哋都会有开营噶，不过名额就好有限啦。欢迎大家去到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咁啊，而家呢一个嘅小程序咧，就承担住好多出游嘅任务啊！啊，有我哋主持人嘅带团啦，有研学营啦，有入营噶啦，有唔入营噶啦，仲有我哋而家自己嘅佛山传媒嘅夏令营啊！啊，佛山传媒文旅嘅夏令营，咁啊，到时揾啊叉烧包啦，系啊，咁你就可以好精准咁样去揾到你想要报名嘅资料啦，因为内容真係非常之多，有多朋友话哎我入到去之后真係完全唔識揀啊，咁样唔使揀啦，就揾下叉烧包可以帮到你啊。重复一次咨询同埋揾到报名嘅渠道，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

真系有同样嘅爱好者。罗斯粉味牛轧糖就话：可晴啊，你讲到李广恒，佢嘅皮真系好薄噶。我有朋友寄过嚟，一袋里边要包住八张嘅棉纸防震，每一次开都好似宝藏一样。如果你开过李广恒嘅快递包裹嘅话咧，将会为你留低非常之独特嘅体验。喺未食佢之前，打开个箱，你会先闻到一阵非常之特别嘅花香。这个就是李广恒的特别了。

难得今日阳光在线，稻花香就话又系时候晒背。晒背就晒背啦，但系点解会有人攞住把刀帮你剁一剁你嘅背脊骨嘅呢？请问这个是什么神操作？晒完背上嚟分享一下。

0: 有朋友对于李广行非常感兴趣。拖拉 A 梦就话，可成啊，你系咪讲紧嗰个将军李广嘅李广行 ？Yes， 就系佢，因佢而命名嘅一种行。因为佢帮咗当地人好多好多，所以将呢一个杏子嘅名字直接用佢嘅名嚟命名。去过当地试过嘅朋友都会记得呢一段嘅故事，同埋呢个杏子。番禺小兔子就话啦：可情富贵子，呢个系一个名吗？系讲我吗？收成之后剥干净放喺急冻可以食一年噶，你系讲啲杏吗？亦都有好多朋友专门上嚟分享水果噶噃吓，螺蛳粉味牛轧糖继续留言啦。冻金以前一到秋天就会有噶啦，最中意就系嗰种好酸好酸嘅味道。青苹果真系十几年都冇食过咯，仲唔记得几时消失嘅添。以前真系好中意食呢两样嘢嘅。90后男装土特产就话啦，可晴啊，仲有西瓜啊，而家咧都好多科技瓜嘅，瓜肉入边得翻白色可以种。嘅种子可以食嘅种子，甚至有啲咧更加狠啊，就连种子都冇嘅。上嗰几日特登去咗一个真正自己种西瓜嘅农户嗰度买西瓜，真正嘅西瓜入边嗰啲籽系黑色，好硬噶。我记得之前咧仲会用手指甲挑晒啲种子出嚟食，甜到咧冇而家嘅科技瓜咁甜，但系真系。纯天然咯，咁样系，你唔讲都唔觉。而家有啲西瓜系真系冇种子嘅，同埋咧就即系啲西瓜都好多唔同，几多号几多号啊，咁样。呢个叫科技瓜，呢个叫优种培育啊，优种培育。讲到话西瓜，因为我自己屋企人咧系好中意食瓜子啊。黑瓜子啊，红瓜子啊，咁样吓。大家有冇见过其实嗰啲？瓜子是什么瓜种出来？我们全国应该都真是数一数二啦。是啊，可能认第二都没人敢认第一的天红牌坚果。咁佢每年呢都有好多嘅炒货啦，我哋叫做炒货嘅意思就係、是、你哋食嗰啲瓜子叫做炒货。咁我每年都会喺佢哋手上买一批生嘅瓜子。可能係红瓜子，亦都可能係黑瓜子。咁佢就影相俾我睇，佢话嗱，我哋啲瓜子真係好靓嘅，喺呢个瓜度出嚟。咁我话呢个唔系西瓜咩？咁佢咁你真係有所不知啦。佢叫做瓜子瓜，佢唔系西瓜，虽然佢生成西瓜咁样。咁就真係瓜子都有分等级嘅，就嗰啲红瓜子、黑瓜子 A 级品质或者 A 加品质，佢真係好肉厚同埋好大粒。有冇见过？原来嗰个瓜同西瓜好似样嘅。早上时间9:5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关于屋企种嘅果树，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方法令到佢高产一啲。阿生就话啦：早晨啊，可晴，今年果园嘅果树咧冇结果，为咗仔仔唔好成日都玩手机，我而家每日都安排佢会去果园嗰度剪树啦，同埋掹草嘅。听首歌 ，Eason 陈奕迅嘅《今日》，你今日忙吗？忙紧啲乜嘢咧？

Eason 陈奕迅，唔使开巡回演唱会嘅佢，压力真系唔少咗好多啊！所以你会见到有时候佢会出现喺一啲活动嘅现场咧，个状态都轻松好多。特价南瓜车就话，讲到黑瓜子其实是打瓜种出来的，外观同西瓜真是好似的。80年代在新疆种了好多好多，个囊是黄色的，产瓜子也都好多。以前攞嗰啲瓜子呢，全部都係靠人工咁樣攞出嚟嘅。想蛇王返工就想蛇王，呢位朋友话，可成啊你好啊，听住你嘅节目我就向机场出发咯。我嘅目的地係俄罗斯。暑期正在进行时，需要照顾小朋友的家长为自己都多了一个假期。虽然说凑小朋友陪小朋友好累，但是何尝不是因为小朋友的这个假期你才肯为自己放一个假。作为打工人，有了假期羞耻之后，你都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向公司申请休假。本来年假就是你的，你要想申请休一个年假还要那么多的理由吗？就是因为做嘢做得耐咗，你感觉自己唔配。

感谢我哋嘅小朋友，令到我哋成为妈妈，成为爸爸，亦都多谢佢令到我哋再一次成长，完善咗我哋做父母嘅呢一个身份。该做嘅事，该学嘅嘢，我哋要成。我哋有咗更多嘅担当，有咗更多嘅责任，亦都有咗更多嘅喜怒哀。

好啦，结束今日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啦，感谢你嘅沿途相伴，希望你今日一天都可以顺顺利利。多谢啱啱上到嚟佛山家打卡嘅龙猫仔，永永平平安安，锦上添花，小坏蛋等等等等，听日再见。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924路放。
10: 10点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有咪摩，海白路唔啱好大桥往广州礼记嘅三龙湾大道平胜钢材市场对开往三山咧，喺左边车道有事故，导致系甩咳啲。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摆紧阵，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亦都逼迫嘅。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中山系萌塞紧啊。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咧，往南沙大桥嘅方向系车流量比较大。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同样系见到有慢镜。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要按翻现场交通标志嘅指示去到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啦。工期去到9月30号嘅，敬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叫胡影蓝，我啱啱三岁啦。起呀起呀起呀，呢届全城喜悦。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欢迎大家来到啦，就是萧华坚全盛喜悦的视频号啦，同埋是我哋在佛山街花生板块的评论区嗰度咧，一齐互动倾偈啊！咁有位 friend 咧，今日一嚟咧就话啦，落颜浅浅啊，一大早阳光明媚，唔知今日仲落唔落雨咧？每日至少一场，咁啊，当然希望咧，佢尽量就唔好落啦，系咪？咁啊，雨水方面咧，就希望咧就可以收一收啦。咁但系大家日常用水方面咧，都系希望可以健康啲啦，同埋系真系方便啲啊。咁所以咧，又到咗同大家分享呢个居家好物嘅时间啦。嗱，关于饮水方面啦，大家系咪仲习惯咧系煲自来水嚟饮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咧？想饮一啖放心嘅水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系可以帮到你嘅。嗱，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主打就系令到大家可以无顾虑咁样消费啦，有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仅系需要198蚊，分12个月咧就可以付清噶啦。唔满意嘅话咧，无需任何嘅理由，直接退机啊，一分钱咧都唔需要使嘅，亦都缓解大家嘅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咧再付费，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啊。咁啊，而家咧正值系暑期活动嘅期间。咁啊，所以咧，厂家亦都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嘅，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啦，4档水温一键操控，3秒咧就可以迅速可以出到热水噶啦。咁啊，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啊，仲送俾你价值299蚊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吓，静音送风嘅。再送多你价值199蚊嘅高端嘅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咧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被，仲有一把咧就系仲有一个嘅。各类的花洒吓，亦都系日常咧就系家居必备嘅。以上咧五样嘅大礼，全部都系免费送俾你哋，全部咧都系我哋日常家居咧用嘅上等嘅一个品质嘅好物嚟嘅。咁啊，今日咧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亦都冇额外嘅收费嘅，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咁啊，重点咧就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额外享受呢个3年免费换心嘅服务啊，亦都帮大家咧悭落一笔嘅换耗材嘅钱，仲会免费送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咁而家咧名额已经系唔多噶啦，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啊！大家可以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亦都可以希望大家咧快啲拨打呢个400-8286721啦，去将健康。同埋福利咧，可以带翻自己嘅屋企啦。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听翻首经典嘅金曲啊！欢迎翻，今日我哋终于系出太阳啊！无论一阵间有冇雨落都好，享受依家嘅阳光。同埋转头翻嚟有一个好消息要为大家宣布啊！

0: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好啦，嘅翻嚟咁啊，节目时间啊，听咗一首经典嘅港乐男神嘅歌吓《红日》之后，就同大家咧就做一个小小嘅预告啦。啱啱咧收到呢一个演出嘅批文啊，嚟紧9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咧吓，今日吓就将会正式系开票。咁但系呢一个 moment 咧就未开嘅，咁但系咧就只系。即系等紧我哋嘅后台嘅兄弟姊妹啦吓，将嗰个票务上架咧就 O K 噶啦，因为所有嘅相关嘅票务嘅一啲资料啦，包括系文字啊、图片啊吓，各样啊都已经系准备好，咁但系咧都需要系后台咧做一番嘅操作啊，攞到呢个演出批文之后啊，咁所以咧，大家今日。我都迫不及待同大家先去预告一番啦，咁即係今日之内啦，大家就不停地或者间唔中去到下昼时间啦，落班之前啦、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就可以揾到呢一场 show 嘅一个售票嘅链接㗎啦，我心諗即係今日係一定可以开到票㗎啦，咁所以呢终于等咗好耐啊，虽然迟咗啲啲咁多多啊，迟咗一丢丢咁，但系咧就都好啊，咁啊仲有成差唔多两个月嘅时间啊，俾我哋去准备。咁、今次因为个歌单里边咧就唔系好似上次 Beyond 咁样啦、全部咧大家都好兴奋啊，好爆啊咁样啊，会有好多嘅经典嘅啲情歌啊，咁所以我自己咧由依家因为啱啱瘦紧身啦吓，啲气咧就未翻翻嚟吓，所以都要好好地去准备，同埋亦都希望咧将所有嘅呢啲港乐五十年里边嘅经典嘅男歌手嘅歌咧，可以有一啲嘅方式吓，令到佢串联得咧更加之有意思咁样样吓。OK， 跟住咧睇睇我哋嘅评论区嘅朋友啦。呢位唱架救意师法律起步，佢话早晨坚翁打卡撑场，一入嚟就听到一首打鸡血嘅歌，系啦，呢首歌都将会出现喺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歌单里边嘅，大家咧就系、可以上到去到时喺个售票嘅平台啦，花生微票仪咧，点击入去咧可以睇到演出嘅详情嘅吓，咁啊当中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歌单俾到大家啦吓。前文赛续书接上一回就话，萧华坚你睇咗几多次少林足球？咁样，我谂大大话话三四十次应该有啦吓，应该有。喺星爷嘅电影，大家都好难去统计自己睇咗几多次噶啦吓，永远咧就系、大家只要刷到喺电视见到又好，喺短视频平台又好，或者自己专登去搵嚟睇都好，只要一睇到咧，你就忍唔住停低会睇晒佢咁样吓。月立咧就话可唔可以而家讲下歌单啊？咁样样吓。唉，好啦，既然系咁，我哋提前披露一下我哋嘅歌单先。不过咧喺披露歌单之前咧，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系啦，咁啊，小自由咧，我头先话有个好消息啦。小自由咧就话好消息，你签咗明信片。好消息二，开票，你拣一个嚟公布啦。咁样，第一个一定有个敏总寻晚透露啊。嗱，讲开呢个咧，我哋真系觉得因为我系琴日先知原来要签咁多嘅明信片啦。咁系多到咩程度呢？系多到琴日咧，我就忙完中午嘅工作啊，晏昼翻到去自己嘅办公位嗰度，见到咧已经系摆咗成箱嘅呢个明信片喺我个办公台嗰度，就话签晒佢啦咁样样。咁亦都有其他同事问，其实点解你哋要咁样签嘅吓？点解唔可以话签咗一张，跟住去全部去印呢？咁样？我哋觉得呢就係、咁样要有诚意啲啦，係咪啊，逐张签咁。即係本身我听到签名信片好 啊，大家咁支持我哋，我哋梗係要即係落手落脚咁样去回馈返大家嘅呢个厚爱啦，係咪先签啦签啦咁样。但係我真係冇諗过啊，有咁大搭嘅、我成世仔都未写过咁多次自己嘅名啊，所以呢我一路签一路真係讲呢个系一个行为艺术嚟㗎，罚抄自己个名一千次。唉，简直好似《逃学威龙》里面尖叔要阿星爷咁样，罚抄旧约加新约一次。未来呢个礼拜莫讲话打机啦，吓打饭都唔一定得闲啊，真系好多啊！到时我拍段视频俾你哋睇下。是好多张，我琴日用咗差唔多一个钟都系签咗冰山一角咁多啫啊。OK， 係啦，咁亦都睇睇啦，其他 friend
睇下有冇啲咩

OK， 睇下先。啊，教育师傅起步啊！寻晚品总话准备派你哋签名上啊，近期会上各大节目，有冇话你几时上？冇啊，暂时未喎吓。系啦，咁啊，今次抛头露面出嚟转呼啦圈，敏总呢个转呼啦圈呢一个终极嘅王炸大绝咧，系冇咁容易可以俾你哋睇得到嘅，系嘛 ？OK， 阿敏总话咩？全宇宙只有800人可以集齐一整套，系嘛？其中仲有50人系我哋嘅主持人自己持有一套，主持人自己都未必齐啊！你知唔知啊 ？HB 话明信片签晒未吓？明信片派送吗？应该系通过呢一个佛山家嘅一啲大家互动嘅渠道啦吓，系啦。系啊，叫细龟抽系冇错啊，我冇记错嘅，放心啦吓，即系头先表述上冇加到呢个细节啫 ，OK， 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啦，好嘛，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公布下呢个歌单啊，咁啊，今日都揾一啲喺呢个歌单里边会出现嘅歌啦，同大家一齐去听听啦，好嘛，系啦，咁啊，啱啱听咗只红日啊，听完啊黑勤，听校长一扮。继续预告翻啊！喺今次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里面嘅歌单，稍后时间翻嚟会同大家提前披露。

0: 月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喂，见到爱看小说都由黎斯话播一首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嚟听下啦，你确定？好长噶嘛，放喺 ending 啦，好嘛，放喺 ending 啦。如果你真系有兴趣的话吓，长哥又话啦，坚少继续支持你节目，开演唱会等开票啊！今日咧会正式开票噶啦，大家咧喺今日落班时间之前啦吓，因为我哋啲同事咧落班都几准时啊，落班时间之前咧就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吓，咁啊计呢一个6月27号我哋嘅 Beyond 嘅致敬之后咧，今次又再致敬港乐嘅男歌手啦吓，咁、会唔会有港乐女神呢？咁睇完呢场先算啦，好嘛？OK， 小自由啦就话今次有帽定有衫啊？今次会出帽嘅，啊会有呢个有脑帽嘅 cap 帽款啊，咁已经系拣紧呢个帽型噶啦，咁预告下咧会应该系一啲大家日常休闲出街嘅嗰种叫鸭舌帽啦，咁然后咧就会做一啲嘅洗水工艺嘅啊。会区别翻之前嘅棒球帽嘅款式啦，咁样样吓。HB 话叫埋农场主华叔宣传埋小肌肉，又 OK 喎、啊、即系假公济私喺佛山一家人度整翻集都好、啊，系咪先？好啊，咁啊，有冇嘉宾啊？阿长哥又咪有冇嘉宾？今次我哋会邀约嘅吓，咁、但系具体会系边个嘉宾呢？或者有冇嘉宾呢？咁样我哋逐步去盲盒咁样揭晓啦，好嘛？咁但系咧有一个之前同大家做嘅约定咧，就系会继续会邀约嘅，就系、今次我哋好多嘅歌咧。开放呢一个大屏幕嘅嗰个位置吓、歌单俾咗出嚟之后咧，大家亦都可以睇下有边一首咧系啱你，或者啱你嘅屋企人吓、可以做翻一啲嘅现场嘅真情否白嘅吓、无论咧你系想喺我嗰首歌嗰度突然间俾一个惊喜你嘅另一半吓，咁啱咧就系、差唔多隔篱左右，甚至就系搭正嗰一日吓，九一九吓，长长又九九系嘛，有咩就搞一搞佢咁样嘅一个日子里边咧，向你嘅太太啊、女朋友啊。去表达下你咁多年嚟都未表达过嘅一啲吓好冧嘅说话吓，或者求婚啊吓、表白啊，或者系感恩父母啊吓，都 OK 啊，俾到大家咁样一个叫做现场版爱情、亲情、友情是巴拿嘅一个嘅安排。嗰只歌啊嘅大屏幕咧就会专为嗰啲报咗名嘅朋友而设嘅啦。咁啊歌单咧而家亦都订上咗呢个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评论区啊。因为之前咧阿 Kimmy 咧就有揾过我咧就想上评咁样嘅吓，咁所以咧就将呢个歌单咧有提前透露过俾佢啦。咁所以佢咧就亦都辛苦你啊，将我哋嘅歌单咧。就发上嚟先啊！咁但系依家咧暂时未正式公开售票啊！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今日咧，总之一定会喺今日之内咧就会出到嚟噶啦。歌单方面数一数啦，好唔好啊？因为系港乐嘅50年啦，所以咧由我哋嘅叫港乐初代男神吓、许冠杰歌神 Sam 一路咧去到依家最新嘅一啲金曲啦，都会有吓、数一数啦吓，演出歌单《浪子心声》。半斤八两，爱在深秋，爱情陷阱，风继续吹，无心睡眠，暗里着迷，今夜你会不会来，爱的呼唤，每天爱你多一些，吻别，独自去偷欢，对你爱不完，我的亲爱， K 歌之王，夕阳无限好，爱得太迟，无赖细一紧急联络人黑玻璃边一个发明了 Anchor 红日千千阙歌同埋朋友啊，咁啊，大家唔使叫我讲多次噶啦吓，大家喺听嘅过程当中啊，有冇一啲你哋即系听完之后，哇唔得，嗰只歌真系我真系好中意啊，或者我阿爸阿妈好中意，我好想喺嗰日咧喺我哋嘅音乐会嘅现场吓，提前同阿萧坚咧就约定系嘛，拍翻一啲嘅视频片段啦吓、好似婚礼里边咧咪有啲感恩视频啊，或者嗰啲席前回放啊嗰啲咧系嘛，我哋做翻一啲咁样样嘅视频，可能嗰只歌。唱到一半突然间就转成系你嘅专属嘅画面，然之后呢你就喺后台呢度摘花走出嚟，然后就同老婆讲，老婆今日系我哋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就准备呢个惊喜俾你。

0: 开唔开心啊？惊唔惊喜啊？系嘛 ？Oh my love, my darling， 咁样样啊 ？OK， 泡芙小姐话手手都中意，哈哈，咁啊掂啦啊！又话阿月战宇话，萧坚独自去偷欢有伴舞正好多噶。睇预算啦、啊，开票开票开票，我爱龙少开票系嘛 ？OK， 都系一句啫咁样。好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啊，今日咧就会正式开票，快啲咧随时及住花生微票二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十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况，
3: 10: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礼计啲，咁啊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丹灶右边车道，因为事故咧同样系有车龙咧就绊住喺度，一路去到谢蝶大桥啦。咁啊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走走停停。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咧系挫气嘅。105国道三六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因为施工咧都系挤紧牙膏啦。咁啊高速方面咧就系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咧就熟口熟面啊。另外提醒下大家。禅城归华西路禅港西路口至到南庄码头这一段是有违弊施工的，北侧会保留两车道，南侧保留一车道通行，掉头车辆要绕行去到下一个路口，按回现场的指引通行，工期预计到2028年。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0: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又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啦。睇睇评论区啦，大家都开始兴奋起上嚟。我是我就话坚少票价亲民吗咁样嗱，咁我承诺咧以后咧，呢一个致敬系列咧都系一样嘅票价啦，都系二楼咧就120蚊啦，一楼咧就150蚊啦，同上次俾面 Beyond 派对系一模一样噶，所以都系100零蚊啊。一夜金曲就120蚊咁样吓，150蚊又得咁样吓。OK， 所以算唔算亲民咧 ？OK 啦，系咪应该？觉得上次 Beyond 100、200、500抵睇嘅朋友前 call 就得啦，系咪先？我自己觉得都 OK 嘅吓，都几抵睇嘅吓，因为我哋今次继续都系沿用翻基本沿用翻俾面 Beyond 派对嘅个乐手嘅阵容啦，系咪？除咗可能吉他手咧会系替换成为咗另外一位嘅键盘手啊，因为流行歌咧佢就会多翻一啲嘅各种唔同嘅编曲啦，所以咧会系吉他可能就需要一把，咁然后咧 keyboard 咧我哋即系键盘啦，即系或者电子琴啦，大家就会见到有两位嘅吓，咁呢个基本系同玩唱会吓，旧年我哋嘅呢个劲多金曲玩唱会咧差唔多一样嘅配置啦吓，咁啊今次咧亦都继续有马俊杰啊做我哋嘅音乐总监啊，非常之正，咁我哋几位嘅乐手咧继续都系啲高手嘅一个配置俾到大家嘅啊，咁啊仲有啲咩问题想问啊？头先阿静小朋友咧就话几时啊？几多号啊？咁之前挂住做嘢就冇听啊，咁样9月19号晚7:30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会有呢次嘅。继我哋 Beyond 之后嘅再次同大家嘅音乐聚会啊，港乐男神时代曲俾即系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我讲翻顺呢个位先啊。阿小池猴就话啦，呢个票价唔系亲民啊，简直系亲夫啊，系嘛？简直系亲戚啦，呢个都唔系亲夫嘅问题，系咪先？唉，即系广州亲戚啊，即系睇 show 一又食又叻咁。好啦，嗱，咁今次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一啲周边啦，到时我哋嘅有脑帽啊，今次嘅 cap 帽款啦，即系之前可能大家都会有留意过我嘅呢一款原创单品嘅棒球帽版啦，都好受欢迎啊，卖完一波又一波，咁今次咧就会有呢个 cap 帽款会出嚟嘅，其实呢个喺前几年已经想做噶啦，咁但系一路未做，咁今次趁住又有一场 show， 咁啊做埋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到时大家亦都系睇到图之后咧，亦都可以继续预订啦，系咪啊？可以噶 ，OK 噶吓。蒜片樱花虾美式，佢话你读歌单读到咁 hea， 可唔可以带啲感情？读歌单点样带感情啊？浪子心声，爱情陷阱咁啊！有朋友话点解冇用背脊唱情歌嘅？咁嗱，我基本上咧就系、是。那個開 show 時間間隔比較近或者相對近嘅一啲 show 咧，就盡量個歌單錯開啲咁樣樣嚇。咁包括你話緊急聯絡人啊，或者啲朋友咧啊，唔係包括呢個用背脊唱情歌啊，或者咩倒轉地球啊呢啲咧，其實喺之前嘅我自己嘅演唱会啦，去年11月29号嘅演唱会啦，同埋喺去年我哋嘅劲多金曲嘅跨年晚唱会里面呢都已经唱过啦。咁、今次有一啲就係未喺 show 里面唱过嘅歌，包括係紧急联络人啦，同埋呢一个独自去偷欢啦，呢啲呢都会係喺今次嘅 show 里面带俾大家嘅。所以就係话会令到未听过嘅朋友听下咯，系咪？咁啊，多谢阿秋冬珠啊，呢位尾数9232嘅朋友，我都想去睇啊，工作行唔开，一定支持你下次。好啊，唔紧要啊，希望成你贵言啦，一定会有下次啦吓。Kimmy 话我爱萧坚，我爱阿根廷，多谢你啊。阿老胡就今日你啲黑粉宝宝打卡了没？在隔离抖音平台打咗卡啦，已经吓，我都话唔同佢玩啦，玩多一日啦就踢噶啦咁样样。几点开场啊？系晚上7:30啊，晚上7:30啊。因为睇音乐会咧，我觉得都系夜晚有 feel 啲啊。曾经有谂过话放喺下昼嘅吓。小自由话应将花生微票而设置到系微信嘅浮窗啦，每次打开微信先点下浮窗睇下开票未先咁样。今日开噶啦，今日开噶啦吓。OK， 多谢晒大家吓。秋冬珠话带埋我独自去偷饮啊，玩到咁大啊 ！OK， 子月姐姐话打卡歌单好正，系啦，
其实都好，即系喺排呢个歌单嘅时候都真系好多取舍啊吓，都中间都反复改咗三四次。因为有啲歌，哎呀，我好想摆入去啊！有啲就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每一首歌都要版权嘅授予啦，咁样啊，有成本嘅，有经费嘅咁样。本身咧，你谂住啊 Beyond， 咁我哋都系二十首歌啦，系咪？咁啊，今次咧，真系希望吓流行歌会唱多一啲歌俾大家咁，所以有咁多自己咁喜欢嘅歌手啦，吓咁多位男神啦，咁多代表作啦，吓。一场 show 又点可能会包含得晒呢，所以我已经系真系尽量地去摆，但系都好多嘅割舍，好多嘅真系，哎呀呢首我都好想唱，哎呀下次先啦咁样，最终都系排咗25首歌俾大家，啊，真系25首歌，大家百零蚊入到一个成千人嘅场馆嗰度，有一班咁劲嘅乐手，去同大家去。去演绎系嘛，中间仲有一个俾到个大屏幕 LED 俾大家随时过嚟偷偷地报名，可以俾啲惊喜你嘅亲朋爱人或者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嘅好朋友，系咪？咁系啊，我希望咧大家可以尽早地去揾我啦，好嘛？喺歌单里边揾一只你自己觉得好有意义嘅歌啦，然后咧就系讲出你嘅故事啦，系咪？带埋嗰位嗰日你想制造惊喜嘅对象嚟到我哋嘅演出嘅现场啦，咁然后咧。就可以吓，留低一个好有仪式感、好有回忆嘅一个咁难忘嘅名场面嘅片段啦，好冇 ？OK 即系俾到大家现场啊，音乐会嘅千人面前大表白咁样吓。阿文就喺边度落单啊？咁样大家留意啦，今日就会开票啊！今日喺落班时间之前咧，就会开票啊！大家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咧，可以揾到噶啦。元浩就我觉得你应该整翻首浮夸咯，啱你风格咁样。都有谂过噶，其实都好难取舍啊。最后发现可能即系要平衡翻所有歌嘅嗰种题材咯，系嘛？同埋我觉得。我点解 Eason 会揀咗两个唔同时代嘅佢嘅作品呢，咁K 歌之王呢，佢喺华星年代嘅一首代表嘅作品啦，甚至可能係即係我哋最早开始对陈奕迅呢个名字产生喜爱嘅一首好有吸引力嘅歌。咁去到后边第一啲知道喺佢离开咗前东家投身呢个环球唱片之后，定喺环球跳去英皇，唔好记得啦。反正有一只代表嘅专辑 U87， 系令到佢真系唔单止系重生啊，即系好似而家短剧咁啊，重生之我系一个天王咁样甚至系超越以前嘅地位吓。里边有真系成只专辑里边啲超正嘅歌太多啦，咁所以就拣咗嗰只专辑里边嘅一首《夕阳无限好》啦，作为 Eason 嘅另外一首代表作啦，咁样系啊，所以每一只歌其实拣得好辛苦啊，咁中间有一啲可能嗰一年好一时无两嘅一啲金曲啦，咁包括《爱得太迟》啊、《无赖》啊咁样啊，呢啲都系因为欣赏歌手嘅呢个实力而安插落去咁样。咁当然啦，一啲嘅女歌手嘅歌里面会有一首系千千阙歌，其实因为哥哥有翻唱过啊，咁所以我就将佢咧摆咗喺我哋嘅接近 ending 嘅位置啦，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嘅咁样嘅一首歌。听完呢一首之后，可能去到女神篇嘅时候，就会是夕阳之歌啦，是不是咁，所以都是有好多好多嘅设计希望大家感受到我哋每一次做 show， 唔係话啊见到上次大家咁热情喎，全场爆满喎，又做啦咁样，就话反正攞啲歌出嚟唱下，唔使搞啲咩佢哋都会嚟，唔会嘅。大家要相信一样嘢，萧坚搞嘅演出咧，永远都系喺能力范围同埋预算范围内比较足够嘅诚意同埋认真俾你哋咁，我希望大家都会认可呢一样嘢啦，系咪？所以希望长做长有嘅情况底下喺所有嘅我可以做到嘅情况底下，都会系俾到大家最好嘅嘢，好嘛？OK， 拖拉 A 梦话歌单有冇难念的经啊？咁样今次就冇啊，系啦，武侠篇呢啲真系下次谂下啦，系咪？睇下先，叶仔真系好准备抢个靓位睇演出，又有 show 睇，又有咁多嘢食，狗粮啊，系啊，睇下有冇人现场撒狗粮啦，真系快啲揾我啊 ！OK，
幸运猪话 K 歌之王梗系黄宗泽嘅版本，黄宗泽系咩版本？诶、呢位阿。

阿 Blanksium 啊，佢话几时开票？我知啊，你喺微信揾咗我好多次噶啦吓，今日会开票噶啦，我话咗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嘅吓，系啦，今日会开票啊，依家暂时呢个 moment 仲未吓，下昼应该会噶啦，大家随时留意住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就 OK 噶啦。事无限 Michael 佢话呢个票价好亲民，一餐茶餐嘅钱简直系亲亲民啊，系啊，都啱啊。OK， 再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先。中年守门员话：点解冇越敏越伤心？其实我都有谂过噶吓，越敏越伤心曾经有排过入去，但系后来考虑到嗰位歌手可能近呢几年都仲系有啲咁多争议啦，咁所以就忍痛地冇摆咯吓，而且真系唔多咯。阿爸爸爸爸啊，唔系男歌手咩？千千阙歌咪跑错片场啊？咁嗱，啱啱解释咗俾你哋听啦吓，承前启后啊。OK， 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同大家预告翻嚟紧。我哋喺七月底咧啊，会有一个行程啊，亦都系由小弟咧有份参与，大家睇下有冇兴趣一齐玩咧。

0: 做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啊！咁啊，除咗系预告今日将会系喺唔知几时啊，不如正式开票咧，我会喺微信通知大家嘅，我会发朋友圈啦，会系发去所有嘅演出嘅群组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吓，就九月十九号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继续我哋嘅 Beyond 致敬嘅班底，会同大家咧就系、是、再嚟一场嘅经典嘅重温，好嘛 ？OK， 咁大家咧留意翻花生。微票而家，而家留意住我嘅动态就得噶啦，好嘛？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就添加我嘅微信号啦，啊 xj924jh 啊，萧坚924加位嘅首字母啊，添加之后咧，如果你有喺一场演音乐会里边有去表白嘅需求啊，吓、可能系结婚纪念日啦、或者系即系求爱啊、求婚啊呢啲咧，或者系啲金婚银婚啊，吓、同你嘅父母啊。仔女啊咁样吓、朋友啊呢啲有啲咩好独特好独特嘅故事，好独特嘅心里话要讲嘅时间咧，都欢迎大家可以系向我报个名啦。到时大屏幕或者某一首歌就将会成为你嘅专属 BGM 啦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嚟紧喺七月三十一号咧，去到八月一号呢两日啦吓，亦都会有一个好有意思嘅两日一夜嘅亲子研学游咧，系由我咧同大家一齐去参与啊，就系蝉泉两日一夜亲子研学，大蛙躲进26度嘅清凉秘境嘅呢个安排啦。啊，个半钟头嘅车程啊，然后就可以带大家去到呢个蝉泉度假酒店啊，六组嘅故里啊，咁亦都可以享受呢个富氧离子爆标嘅呢个环境啦。咁、就系有我哋今次嘅匠心伴成长，蝉趣共此时两日一夜嘅研学之旅啊。而家咧就开启咗报名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关注呢一个佛山求学通嘅微信号咧，入到去咧就可以联系到同埋咨询报名啦。咁、今次有咩亮点咧？嗱，首先咧个环境已经好亮点啦，蝉泉度假酒店咧，本身咧系一座嘅岭南建筑博物馆嚟嘅，大堂咧，大家一入去咧就会见到，哇，未见过咁嘅酒店吓、有52碌咧呢个进口嘅有木原柱撑翻起呢个18米8嘅穹顶，全部用我哋嘅榫卯结构咧，就系一啲嘅一粒铁钉都冇嘅。咁嚟到呢度咧就充满文化底蕴啦，大家咧无论一个自己嘅居住环境啦，定系成个酒店环境咧，都系会有呢一啲嘅感觉吓。咁另外咧。就有今次会有我啦吓，同埋大家咧一齐会有啲互动啦，一齐去玩下啦，咁样样吓，或者系会好开心吓，唔会有啲走马观花研学嘅感觉啦吓，有我同大家一齐玩嘅。嗱，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四大工坊咧，就俾到大家去拣啦，就系、喺当日下昼咧啊，会设置四个嘅独立体验嘅空间啊，小朋友咧可以根据家长同埋小朋友咧，大人细路都会有自己嘅选择噶吓。嗱，榫卯智慧工坊啦吓，拆解下呢个孔明锁、鲁班锁啦，锻炼下动手能力。非遗嘅描银嘅冰箱贴嘅 DIY 啦，吓描银嘅一个锻造嘅一个纹样吓，做呢一个亲子合作整嘅民族特色嘅 DIY 冰箱贴，咁仲有呢个干呢个千花干花嘅团线嘅 DIY 啦吓，做呢个团线吓，咁啊同埋咧系可以去抄一抄呢个毛笔嘅心经或者系禅语吓，锻炼你嘅专注力啦，同埋真系俾自己咧内修一下自己嘅内心吓，当然唔少得咧会有呢个真温泉加埋呢个泳池啦。室内室外的泳池都有嘅，咁当然都会有真温泉啦，系呢一个嚟自于深层嘅岩缝当中嘅真气硫磺高温嘅温泉啦，高温嘅矿泉啦，咁亦都富含20多种嘅微量元素啊，全家放松浸下温泉咧，你都咪话唔舒服啊，而且仲有呢个室外嘅无边际嘅泳池，哇，谂起都爽啊！同埋咧，当嗰、个位置咧就系喺温泉里边啦吓，水温咧就是、常年啦20到25到26度嘅啫，亦都唔怕晒嘅吓。第二日咧亦都唔会叫醒大家嘅，大家瞓到自然醒吓、再自由预约咧参加嗰啲嘅禅意瑜伽啊、禅坐参悟啊、抄下经啊咁样样咧都系 OK 啊。大人细路咧都会有属于你哋嘅一个好好嘅安排啦吓。咁啊，报名方面咧，大家就留意翻吓喺佛山求学通呢个公众号咧。会有呢个报名嘅二维码嘅吓，时间方面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一号啊，带埋大家咧，同埋你哋嘅一家人咧，去到呢个蝉泉度假酒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温泉度假体验啦吓、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嘅报名咧，系嘅或者系一啲好物咧，同大家分享嘅吓，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喺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啊，会有全新嘅一个风味派嘅系列嘅食品啊。
咁大家咧都知道啦，吓霆锋喺出嚟做翻演唱会之前咧，一路都做紧佢嘅风味系列啊。今次咧就系有佢嘅一个爆款嘅单品啊，爆汁嘅烤肠，风味嘅爆汁烤肠咧，可以讲系好多无论系霆锋嘅 fans 咧，定系好多嘅喂食之人咧，都系觉得非常之正嘅。销量咧多年都系领跑嘅咁样嘅一只嘅肠吓，咁亦都系精选优质嘅黑猪肉咧精制而成嘅。今次咧，除咗王牌烤肠之外咧，风味嘅各种嘅灌汤小笼包啊、鲜肉水饺啊等等咧，烧卖啊呢啲都会有吓。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去留意一下，99元任性任选三款啊，亦都唔系单品嘅优惠吓，系全系爆款咧，随心搭配，一次过咧俾大家拣到正为止吓。咁大家咧上到去购意放打开微信吓，进入到去购意师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落单噶啦。好啦，大家亦都系随时留意翻我哋今日嘅消息通知啦。开票嘅时间，等紧大家一齐去再度喺千人场里边全场大合唱啊！

0: 不好。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快兴业路嘅方向有慢。105国道、36路跨线桥往返去中山嘅方向有施工，咁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忍让。再嚟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啦，都系比较立路嘅。咁另外提醒翻你啦，南二环高速勒流服务区有全封闭施工。咁期间啦，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啦等等所有嘅服务。咁请大家啦提前兜一兜路。咁假如系需要休息或者系加油充电嘅车辆，可以提前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系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咁呢度嘅工期啦，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知照。发现更多嘅路面状况，或者系想查询翻最新嘅路面状况啦，欢迎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4: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起你的战袍。
1: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
0: 中午十一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1: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咁啊，不知不觉咧，七月盛夏咧已经系到嚟啦。听日讲紧都大暑啦，持续嘅高温天气啦，令到家庭用水安全问题啦，再次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嗱，夏季气温高，水体细菌繁殖速度亦都系翻倍嘅。咁啊，仲有就系城市供水管道老化啦，二次供水清洁唔到位啦，导致我哋屋企当中嘅自来水咧，经常都会出现混浊啊、有异味啊，同埋煲完水之后咧，会有一啲水垢呢一啲问题嘅。咁啊，好多家庭啦，一直就将就下啦，用水啊、饮水方面咁样，觉得喂煲滚咗就可以饮噶啦咁。但系真实情况咧唔系咁样，因为高温季节，水当中嘅重金属啦、鱼氯啦、泥沙啦、松卵啦等等有害嘅物质咧，耐高温又冇办法通过煲滚去除嘅。咁长期饮用同埋使用呢一类嘅水质啦，会导致咧就系口干口苦啦、肠胃唔舒服啦。皮肤咧冲完凉之后有干燥啦，会有啲痕啦咁样，咁啊仲有就系啲衫咧清洗完之后咧又发黄啦、硬啦咁，仲有就系家电，尤其是嗰啲涉水嘅家电啊，长期咧有水垢啦，就会时不时又坏下咁样，呢一啲咧都系水质差带嚟嘅隐形危害嚟嘅。尤其啦，对于老人家、小朋友啊、孕妈妈、婴幼儿啊呢一啲家庭咧，夏季嘅饮水安全咧系真系唔可以话将就一啲啲啊，即系揾枪搬两争招啊。咁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咧早就想安装呢个净水器嘅，但一直都犹豫纠结，就系惊喂机器效果过滤得唔好咧，嘥钱啊，又或者咧一次性去买一部几千蚊嘅机咧，即系大喇喇几千蚊都系钱啦，压力大啦咁样，又惊后期嗰个滤芯咧换唔起，惊。售后冇保障，又怕买完之后唔合适唔可以退咁。今日我哋就专门解决大家嘅消费顾虑，带嚟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嘅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盛夏专属惠民专场。咁我哋咧亦都系邀请到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同大家咧讲解一下活动嘅政策啦，等大家咧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欢迎晒玲玲。
1: Hello， 主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啦，我亦都知道大家啦各种嘅一种消费顾虑啦，因为钱呢都唔系大风刮嚟嘅，所以每一分呢都要用喺刀刃上面。咁亦都好多朋友啦想买呢个净水器啦，最主要呢就系怕呢个踩坑啦，即系各种各样买返嚟啊有好多问题啊，又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又怕呢个洗钱唔俾退啦，即系话话试用啫，试咗之后呢就要人哋强买强卖啦咁样嘅问题啦，仲有啦就系怕收安装费啦，即系买嗰阵啦呢啲嘢冇讲清楚啦，咁师傅嚟到屋企啦又各种各样嘅收费啦，咁装咗之后咧，以为真系呢得计啦，可以慢慢咁用啦，系咪啊？但系咧有少少问题咧，打极电话都冇人理，咁今日咧我哋就彻底要打破呢个所有嘅一个消费套路啦，推出呢个零风险嘅体验政策啊，旨在咧系等每一位听众咧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免费参与是没有任何一个后顾之忧的。
0: 没错啦，就是跟大家讲清讲楚，一是一，二是二，这样就是等大家放心地去消费啊。咁所以呢就暂同大家讲下啦，这个零风险的政策究竟是怎样保障大家的权益的呢？
1: 我们的政策呢是非常之简单透明无套路的。首先呢就是免费安装。我讲的这里免费呢是免晒所有一些安装的费用啦，包括师傅上门费啦，包括一些安装费啦，同埋一啲打孔费啦，系全免费嘅，仲要咧系免费送货到家啦，免费真真实实俾你试用呢个15日嘅，唔需要交呢个押金，亦都唔使话提前付款嘅，亦都冇任何一个前置费用啦。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啦，免费上门同你安装，你喺屋企全家人试用下15日啦，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效果啦，水质好唔好啦，系咪真系用咗之后冇水垢啦，同埋冇异味啦，用住方唔方便啦，

0: 自己话事。咁第二个咯，咁好多朋友可能试用咗之后咧，觉得唔系咁合适啊，或者系唔系咁就手啊，唔系咁中意咁嘅咧，我哋就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因为试用期内咧，我哋你只要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唔好用嘅话，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会安排呢个师傅上门拆机嘅，全程都系唔收取呢个任何费用啦，亦都冇违约金啦，冇折旧费啦，冇上门费啦，唔扣一分钱费用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零套路啦，彻底去保障大家嘅一啲消费权益。
1: 真系几令人放心嘅吓，呢啲咧先系真正嘅一个企喺消费者角度考虑嘅一啲活动啊吓。咁啊，试用满意之后点样俾钱呢？
0: 哦，试用满意之后咧，我相信呢个咧系大家比较关心嘅一点啦，系咪有得分期啦，或者系收唔收钱啦？咁啊，呢个咧可以同大家讲啦，我哋可以分期付款嘅，每个月仅支付198蚊，即系连一餐早茶钱都唔使。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系冇任何利息、冇手续费、冇隐形消费，价格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一啲费用咧都系清清楚楚嘅，唔使话你一次性揞嚿大钱出嚟啦，纯粹可以减轻大家一啲消费压力啦，同时都可以大家享受呢个轻松干净嘅水啦。咁呢个先系理性消费同埋一个放心消费。
1: 价格透明啦，政策透明啦，零套路、零风险咁样嘅活动啦，先系我哋想要嘅。咁问翻玲玲啦，今日打电话入嚟嘅话咧，仲有边啲惊喜礼品咧，即系 show 晒俾大家睇啦，等大家咧可以即系放心地攞晒所有嘅福利啦。
0: 嗱，今日只要打入呢个订购热线咧，所有嘅礼品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只要你买咗净水器嘅话，所有嘢都系送俾你嘅。首先第一个咧系市值1180蚊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档精准控温啦，1键触摸操作，3秒速热嘅，便捷啦又实用啦，例如有45度、65度、85度、99度啦，同埋常温水啦，随君选择啊，屋企任何人一个饮水嘅需求啦都照顾到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一个品牌空气循环先啦，佢系静音大风力噶啦，盛夏降温通风，改善室内个空气啦。咁第三个咧就系价值399蚊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可以呵护家人嘅一啲发质啦，同埋咧佢系居家洗护必备利嘅，多一把都无妨啊。第四个咧就系送俾大家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咁我哋喺冲凉嘅时候啦，都可以用上粗过滤嘅水啦，同埋可以减少一啲水垢嘅堆积啦。咁第五个咧就系一个无印良品轻奢空调被啦，亲肤柔软啦，透气舒适，4季都可以冚啊！5件实用好物啦，无需你额外使钱，只要你订购嘅话，即刻就会送福利咧，全部都系真实嘅。想要嘅朋友咧，可以拨打呢个热线电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所有嘅礼品咧都系品牌正品，质量有保障啦，免费赠送啦，免费送货啦，同净水器一齐送上门，同你安装啦、配送啦，唔使大家话多行一转嘅，全程都可以省心兼放心。
1: 系啦，正品礼。品免费送啊，全程零套路，真系非常之正嘅。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应该仲有专属嘅福利噶，系咪先？
0: 冇错啦，咁玲玲上得嚟啦，肯定要带啲好嘢俾大家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2大专属保障嘅福利啊！但系名额只有前30名，一定要手快先有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来免费换滤芯啦，后期一个使用系零成本嘅，唔需要你再使钱去买滤芯啦。即系3年内至少会同你换2次啦，咁第3年换完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到第5年半嘅，彻底可以解决呢个后期嘅消费顾虑啦。咁第二个咧就再免费送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俾大家，呢个咧全屋中央净水咧系全覆盖嘅，售后全程亦都系有保障，包安装嘅，包售后，有任何问题我哋售后团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决啦，等大家放心用，安心享。呢个热线电话咧就系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再同大家啦，重复一次今日嘅零风险核心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嘅。咁啊，今日打电话啦，仲会免费赠送5大嘅品牌好礼，而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啦，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这个福利只有前30名啊，咁样零套路零风险嘅活动真係好少见嘅，唔需要担心话踩坑，亦都唔需要担心话使咗一个大钱但係冇收到好货咁样，亦都唔需要

0: 担心话售后问题，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放心参与，锁定呢一个健康嘅福利。
1: 我哋嘅产品资质咧系齐全嘅，权威认证亦都拉满啦，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一个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净水品质认证啦，再加埋整机嘅水龙头啦，仲要系呢个食品级无双分 A 嘅安全认证啊，三证齐全，母婴可用，全家直饮更加放心啊！质量咧有保障，售后有保障，政策亦都有保障，所有嘅承诺咧全部都会兑现啊！包括呢个免费试用啦，无条件退机啦，免费安装，免费换芯，所有嘅政策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咁依家大家消费咧要嘅就系呢一份白纸黑字嘅安心同埋放心啦。所以今日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冇任何顾虑，可以轻松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咁市面上亦都有好多净水器喺度充满唔同嘅一啲套路噶啦。咁我哋今日要做咧就系呢个良心活动啦，让利俾消费者啦，等大家都可以真正享受到呢个实惠同埋保障嘅。所以唔理系产品啦、礼品啦，定系售后啦，全部都可以做到位，志在等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啦，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0: 系啦，咁啊有咗玲玲呢一个承诺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咁但系咧，福利唔等人，名额都唔等人嘅，前30名专属名额随时会满。咁啊，节目结束之后咧，所有嘅礼品同埋政策即刻就会取消，再都冇咁放心嘅活动噶啦。咁啊，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百分百放心，想要免费攞好礼嘅朋友咧，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唔好犹豫啊，犹豫咧就会错过噶啦。咁啊，再同大家强调一次啦，今日活动嘅核心咧就系放心，免费试用唔满意可以退，可以非常之放心啊！咁啊，月付冇压力，冇套路，礼品免费送，正品保障。咁而前30名咧，亦都有专属嘅福利，售后全程保障，所有嘅呢啲嘢咧都可以放心地去试用啊！吓，咁咁样嘅放心福利咧，错过再都揾唔到噶啦。而家名额咧，应该都唔系剩翻好多个嘅啫。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时间，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唔好同自己留遗憾啊！吓，
1: 系嘅，健康咧唔可以等，咁放心消费嘅机会啦，更加唔可以错过啊！咁大家快啲攞起手边嘅手机去锁定名额，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俾自己一份安心，亦都俾家人一份健康保障。
0: 系啦，咁啊，最后咧再一次地重申翻核心嘅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而且咧仲有五大好礼免费送，前30名咧仲额外享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想要捉住呢一次咧千载难逢嘅净水福利啦，用极低嘅成本守护全家人夏季饮水健康嘅朋友，一定要揸紧最后嘅时间，立即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捉紧最后嘅机会啦。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玲玲，
1: 好，拜拜。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都可以咧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见到食饭唔爬松咯，食松唔爬饭咧，就话又讲翻转头啦。我疏堂大佬上个星期一家四口出发去越南玩，同渣渣同一日翻嚟，唔知道系咪同一个团嘅咧？咁啱嘅，咁我系琴日翻嘅，我系前日翻嘅，琴日翻嘅，恭喜呀！你问下佢嘛，即系疏堂得咁交关咩？吓、啊，系啊，翻咗嚟2日噶啦，已经翻咗工2日噶啦。你会发现我都仲系游魂紧啊吓，所以真系要揾翻呢一种工作状态咧。我觉得除咗话休息够之外啦，都要同自己揾翻一啲嘅休闲嘅方式啦。比如话琴晚咧收工之后咧，就一家三口啦，去咗睇即系最近咧嗰一出都即系口碑啊、风评啊都几好嘅嗰、那个动画电影啦，就系、是《八仙》咁样。哇！真系你会发现，每一次去睇即系呢几年嘅嗰一啲动画电影咧，你都觉得系呢一个信心嘅保障。即系制作好精良啦，跟住咧，剧情好好啦，个故事好完整啦，然之后咧，啲人物都几靓嘅，甚至乎即系你见到里面嘅嗰啲画风咧，唔知点解我嗰一刻我就联想起镖人，然之后我就觉得哦，佢可唔可以即系拍成一个真人版咧？咁，因为里面嘅人物咧，即系女嘅就好靓女啦，男嘅就好型啦，咁样好靓仔啦，咁再加上咧，即系成出电影落嚟咧，即系全程无尿点啊！你会觉得有好多嘅笑位啦，好多嘅 get 位啦，咁跟住亦都有好多嘅思考嘅位置啦，即系你即系会令到你有一啲嘅得着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作为动画电影嚟讲咧，即系以而家大家入电影院都会合家欢咁嚟计啦吓，我觉得小朋友未必能够睇得明呢一出电影。咁但係大人係会好係啦，心领神会啦，好 get 得到啦，咁样。咁同埋呢我觉得呢一出嘅动画电影呢，佢最精妙嘅地方係会有一啲你以为哦佢个劇情去到嗰度就完啦。但是之后仲会有劇情，即是仲要有一个好长篇幅嘅劇情啦，去完返佢之前埋落嘅一啲伏笔。即系成个故事非常之完整，又有反转又成咁样，系啦，不能再说太多啦吓，再说太多就涉及到剧透啦吓。咁同埋都会有一啲嘅好动人的位置啦，即系点讲咧，即系嗰种雨过天晴嘅感觉啊吓，我只能够讲到呢度啦，讲得太多咧，真系会剧透嘅。咁睇过嘅朋友自然就会知道，哦，你所讲嘅雨过天晴系边一个部分？嗰、那个地方真系令到我轻轻会觉得，哇！呢、這个编剧真系好有心思。呢一出嘅动画电影啊，《八仙》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啦。咁啊，其实都合家欢嘅，因为佢笑位多嘅。咁就小朋友入去你咪当係卡通片咁睇囉。咁但係我觉得都需要有家长去引导一下嘅。 因为小朋友可能佢未能够完全 get 得到当中嘅一啲道理啊，或者系一啲善与恶啊、丑与美啊嘅嗰一啲嘅辨别，都需要家长引导嘅。咁但系成年人咧系能够分辨嘅吓，听一听啦呢一首主题曲啊吓，八仙嘅主题曲叫做《过海》。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四路方，
3: 时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快兴业路嘅方向飞唔喐，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咪摩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240国道顺德龙岗仙塘至到苏溪路段主道位置会全封闭，保留翻辅道通行。原本打算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兜一兜沙龙路、苏溪大道。呢段工期会去到2027年嘅五月中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绿地嘅实时温度啦系3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5.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29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5%。展望翻听日到后日转为高温晴热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咁近期啦，雷雨比较频繁嘅，提醒翻你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出门都系要带翻把遮比较稳阵啊。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翻工上蛇王呢，就话出发啦出发啦，即係啊成个朋友圈都出晒玩咁样啊，顺顺利利啦，玩得开心啦，记得带手信返嚟啊。跟住见到摸鱼迷路的司机呢，就话点解唔带啊子涵去睇呢个三国争咩争洛阳呢咁样。子涵唔系男仔咩？男仔唔鍾意三国咩咁样。未带啫，只不过暂时嚟讲呢，就先睇咗呢一部先啦，係啦，睇咗八仙先啦咁样。佢都睇得好开心嘅。跟住争洛阳可能过多两日先啦，唔可以晚晚都唔做功课嘛，系咪先。虽然放假都有暑假作业㗎嘛，啊玩物丧志啊各位。有位匿名发帖的朋友就话：渣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可唔可以讲下咩意思啊？当年有个女仔发俾我，不过我当时 get 唔到咯。咁呢一句咪就系字面意思咯，系咪先？我第一反应咧就系觉得佢系咪派好人卡俾你啦？你系一个好人嚟噶，但系我哋唔系好啱咯，系咪呢个意思啊？定系话你错过咗佢呢？我都唔系好明啊，即系无啦啦点会发句咁嘅嘢俾你呢？冇理由系即系你是舔狗咁嘅意思啊嘛，系咪先？唔会咁衰啩？我觉得我真系 get 唔到啊！按字面意思，我就系觉得佢应该系派好人卡俾你咯，你亦都唔好放喺心上咯，过去啦吓。跟住慧姐就话呢首过海咩叫过海啫？人哋系叫做八仙嘅主题曲。首歌叫过海，哎呀，就话令我想起咗以前一部电影啊，《飞虎出征》。你嗰种过海同呢种过海咧，就两种唔同嘅意思啊。天慧咧就话你又调乱晒啦，而家啲短剧啊，全部都想用 AI 代替真人去缩减支出，你仲想呢个动画片用真人拍，我谂都几难咯。咁样真系会难啲嘅。咁但系而家嗰啲动画电影，佢都好用心地去做嗰个特效啊，去打磨嗰个剧本啊，咁样。所以其实呢部电影啊，我真系觉得几诚意推荐大家去支持一下嘅。美少女壮士呢就话我反而想带小朋友去睇呢一个群星闪耀时。听讲呢科普太空知识讲得好好啊，连小学生都听得明啊咁样。我身边都有 friend 话推荐去睇嘅，咁其实即係暑假档啦，流流长啦，都有好几部嘅电影呢好值得大家带住小朋友去支持一下嘅，係啦。咁刚才都有朋友问緊呢，就话你最近有冇喺度签紧名啊？咁样，因为你啲收风啊，收得好快啊！即系琴日咧，敏总咧就将新鲜到货嘅有主持人嘅形象相嘅嗰一张明信片咧，就已经成沓咁样拎晒上我哋办公室啦。咁啊，我咧就系晏昼先至翻去自己办公室啦。系啦，咁啊一整天嘅时间其实都喺直播室呢边嗰栋楼啦，咁。当我回到办公室见到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使不使那么多啊，派不派得晒。真的很夸张啊。跟住呢就4点几钟到啦，就开始在度签名。签完都只是签到可能5点零钟啦，签了成个钟的时间。都只是签了一小沓，即是可能 嗰个厚度咧，即系攣起身嘅签好嘅嗰个厚度咧，就系大拇指嘅高度都冇。即系嗰一刻你会觉得，唉，点解自己写字写得又丑啦，跟住咧又写得慢嘅咧，咁系咪我个名笔画太多咧？咁即系而且咧。

唔知点解嘅，系越签越眼瞓嘅，即系搵翻当年读书嗰阵嘅感觉，一路签一路瞌眼瞓。所以我谂大家到时咧，如果即系兑换呢一个主持人嘅签名明信片嘅时候咧，应该都可以分辨得到啊，边啲咧就系即系精神还好的时候去签嘅，边一啲咧就系已经签到瞌晒眼瞓噶啦咁样。而且我仲要即係好认真咁样喺度思考啦，就觉得喂，以呢、這、一个明信片嘅数量嚟计呢，可能真係嗰一支嘅签名笔签到冇晒水呢，嗰搭明信片都未签完嘅。而且我觉得呢，唔係一日嘅时间可以签得晒呀。我觉得係真係成个星期都未必签得完呀、啊。真系阴功啊 ！VJR 就话寻找读书的那时啊嘛，咩啊，简直就系翻去罚抄书嘅嗰个年代啦，系咪先？罚抄自己嘅名字，即系几千次嗰种感觉。喂，但系讲真啦，即系你要罚抄书咧，而家有啲小朋友好醒目噶嘛，佢会谂各种方法。诶、我一次过咧，我就写一次嘅啫。但是呢，我就绑三四支笔咁样，咁我就等于写一次呢就已经是完成咗四倍嘅量啦咁。咁但是签名唔得㗎嘛，係咪先。小智又话喂，咁你有冇嗰啲呢一次过写三支笔嘅技能㗎？冇啊，我写一次，我拎住一支笔写一次呢，我都好驚自己会写错自己嘅名字。我系嗰啲唔可以一心二用嘅人嚟㗎。即系如果我同时做紧两件事嘅话咧，我系真系会写错自己名嘅。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哋嘅呢一个明信片咧，按照大家目前嗰个签名嘅进度嘅话咧，我谂两个星期应该快噶啦，睇下到时咧敏总会揾一个咩摊名咧，就将佢隆重地介绍俾大家啦，跟住又隆重地上架呢一个佛山家嘅积分商城啦，跟住就俾大家去兑换啦，咁我就觉得个量应该系足够嘅。暂时我唔知道佢系咪全部都系上架晒去佛山家嘅积分商城啊吓，咁有可能会留一啲喺节目派啦，话唔定噶。但系具体点样用咧，我就真系唔知啦。但系都系提醒翻一句啦，大家就储定啲积分啦，即系可以多啲上佛山家啦，去听节目啊，听唔同嘅音频啊，留言啊，互动啊，转发啊咁样。咁假如你话喂佛山家上面内容好多，唔知揿开边一个咁、啊，咁我咧都有一条明路指一指俾你嘅，你就专心致志地上到佛山家，喺搜索栏咧搜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揀呢个音频专辑就可以去听一听呢、這个新版本嘅一家人嘅音频啦。咁同时呢亦都有好多区域可以俾你操作到攞到积分㗎喎、哦。比如话你可以搜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咁跟住呢去到佛山号嗰度，你就可以睇得到呢、這、一个佛山一家人嘅视频版本。係啦，喺上边呢睇视频啦，或者转发视频啦，又或者係点赞啦，留言啦，都有相应嘅积分可以入得到你佛山家嘅嗰个客嗰个账户嗰度嘅。係啦，咁又或者啦可以去到呢、這、一个搜索栏搜2026佛山一家人啦，跟住呢去搵社区嗰一栏去留言都得嘅。係啦，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去发挥嘅，可以储得到积分嘅。咁储定先啦，因为而家真係唔知道要几多积分先可以对得齐啦，集齐晒主持人所有嘅呢一个签名嘅明信片吓，我相信咧佢应该唔会系即系成套一次过集得齐嘅嗰啲，因为之前有啲朋友咧收风收翻嚟咧就话喂，敏总之前话咧会分成 A、B、C 啲款啊，每一款咧里面系唔同嘅组合搭配啊，咁样系咯，所以你哋储定多啲积分咧就冇坏嘅。对完明信片仲有其他嘅一啲文创产品可以对㗎嘛，係咪先。咩话，如果你知道换晒要几多积分记得话我哋知。敏总而家都未透露。我觉得你哋收风一定会快过我嘅。可能你哋嘅消息会比我快啊。跟住阿文就话你要学阿古 Sir 咁啦，不停咁画圈圈咁就得噶啦，系啦，佢嗰个真系哇又靓啦，跟住又好玩啦，即系画咗一串嘅嗰啲叫咩啊薯仔串落嚟，讲紧阿古天乐啊吓。Barry 话有冇透露下几多积分可以换啊？
我都冇问啊，签完先算啦，系咪先？而家按照而家嘅进度咧，今个星期系冇可能上得到嘅。

真系，唉，真系恨自己写字嘅速度太慢啦，唔系点咋？旋风土豆嘅签名啊嘛，我都想啊，我都想即系直接一笔落嚟咁样啊，呢个就系我噶啦。偏偏就系、是、好多嘅笔画，咁但系其实我嗰个签名咧。如果你之前有一啲我签名嘅相啊，或者一啲物料嘅话咧，你会发现我都已经偷懒噶啦。我系将嗰个张家伟嘅家字咧融入咗去个张字嗰度噶啦。虽然个张字我又即系复杂咗啲，将佢写成咗新笔字，我计翻都差唔多啦。但系我即系概念上，我觉得自己系缩减咗一个字咯，已经算系偷懒咗噶啦。但系都系慢，都系写得唔靓，唉，冇计啦。希望咧即系当练字啦，系咪先签呢个名？咩越潦草越冇精神啊嘛，都唔一定噶，可能用心写反而唔靓啦，系咪先？罚抄自己嘅名字1000次，我觉咯。咩啊？星期日敏总同龙少搞活动，现场派，佢有冇讲过啊？我唔知噶吓。嗱，呢个唔知系咪确切消息噶吓？反正到时咧，大家睇下可以抽到边一张啦。因为目前咧，我自己签嘅嗰一沓为数不多嘅明信片咧，就已经系签咗3个版本噶啦。签下签下，觉得咁样写唔好睇，改一改啦咁。所以是签了3个版本，目前就用了2个颜色的签名笔去签的，一个是银色，一个是金色，都很随机的，到时看看大家会 get 到哪一款。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00，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有啲 friend 话喂，琴晚啊，敏总上龙少节目嘅时候咧，讲咗噶啦，就话今个礼拜日咧系会有活动，有签名上现场派噶。咁哇，咁一定全城轰动啦，系咪先？喂，即系咁嘅话，今个星期无论如何都要签到一批出嚟先、啊。突然之间觉得只手咧真系隐隐作痛啊吓，签收影都又嚟啦。跟住中年守门员话：喂，你签个渣字咧，成个大湾区人民都知道系你啦。咁又、要重新设计过咯，呢、這个比较复杂咯，我觉得。咁然后见到阿慧姐话：喂，你唔好 hea 住签啊！我收到货，发现你 hea 签咧，我打12315投诉你啊！同埋你嘅张家慧个家字改成家好家会唔会快啲咧？咁，又冇乜美感咯，我觉得。虽然我而家签嘅都唔靓，咁但系都要有啲诚意嘅，系咪先？因为每个人咧可能就只能够抽到那么一张，咁都要用心去签嘅。跟住有朋友咧，阿颜如粟米排骨汤就话：咁你嗰个名字有冇隐藏款噶？咁。都可以有、哦，即系等我谂下，零零舍舍揾十张八张咧，诶签个渣渣位啦，签个大头渣渣啦，或者将所有即系曾经用过嘅名，咁啊张家慧啊、渣渣位啊、大头渣渣啊、悠悠啊，全部签晒同一张上边，哇！呢个随机性真系太大啦吓。反正呢就大家可以储定先啦，咁样係有啲积分啊。咁啊同埋其实而家都仲係签緊自己嗰一张，即係单独嘅嗰张。咁仲有隐藏款係未签嘅。哇，已经即刻有朋友呢将以前嘅我嘅签名呢发咗上嚟视频号喎。冇错，就係呢一个咁丑嘅签名。咁但係我又改良咗一下嘅。系啦，我签咗十张八张之后咧，发现呢个签名唔系咁靓，咁就有少少改动嘅，所以我唔知到时大家会抽到边一张啊吓。龟速船长话用打印机打印啊嘛，咁我都有咁样谂过噶，因为咧之前几年咧有一年嘅时候咧，我记得系中秋卖月饼，咁然之后咧有一款系同我哋佛山传媒嘅联名嘅月饼，咁就系有一张卡片上边系有齐晒所有主持人嘅嗰一个签名嘅，咁当时系点咧？就系、是、哦，我哋每个人签晒，跟住咧就统一印刷喺嗰度

0: 嗰张卡片上边嘅。咁然之后我哋琴日一路喺办公室签名，一路就谂点解唔用呢种方法咧？即系每日翻工八个钟就系喺度罚抄自己嘅名字，简直系呢一个十大酷刑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真系亲手签咧会有诚意啲嘅，亦都希望大家咧系咯，
1: 到时好好对待佢，都花咗好多时间去签嘅咁。
0: 咩隐藏款写 Yoyo 快好多系嘛，姨妈不怕海龙王话，咁又系呢个系一个偷懒嘅方法啊。跟住三水小俊话叫阿坚翁帮你签啊嘛，咁样佢睬我都傻啦，佢自己都要签咁多系咪先？而且佢啲字迹同我嘅字迹又唔一样系嘛，好难模仿啊！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有啲正嘢推荐俾大家啊，就系呢一个风味派嘅系列美食。咁啊，讲到咧治愈人心嘅家常小食咧，好多人嘅童年回忆一定系离唔开一口爆汁嘅烤肠嘅。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咧就系常年热销嘅美食品牌风味派，全部咧都系懒人嘅快手美食，唔需要复杂嘅烹饪，咁屋企咧随时可以解锁到啦，茶楼啦、街边小店级嘅风味，早餐。宵夜下午茶咧就一件搞掂啊！咁啊，首先咧就重点讲一讲佢哋屋企嘅招牌王牌，就系呢个爆汁爆汁纯肉烤肠，咁系佢哋品牌咧连续多年嘅销量领跑噶啦，品质同埋口碑系双双在线嘅，精选优质黑猪肉，黄金肥瘦比例搭配，肉质紧实唔柴，配料表亦都系非常之干净，老人家细路咧都可以放心食嘅。咁啊，仲有多重风味任你拣啦，包括系原味嘅纯水肉香啦、黑椒新香啦、芝士奶香啦，咁每一款咧都系风味独特嘅。咁而外皮咧就系轻轻有啲脆啦，里面咧就系有肉汁爆出嚟嘅。咁啊食入口咧就系满嘴都系鲜肉嘅香气，幸福感咧直接拉满啊！每盒咧就系175克，足足系五条一盒嘅，份量恰到好处，就算系细食量嘅朋友咧都可以轻松享用，唔会浪费嘅。咁啊仲有好多噶吓，即系风味派嘅全套爆款美食都有啦，包括系呢一个鲜嫩多汁嘅灌汤小笼包啦，皮薄馅足嘅鲜肉水饺啦，层次分。名嘅紫皮烧卖啦，松软拉丝嘅风味披萨啦，仲有酥香入味嘅酥皮馅饼啦，仲有呢个创意十足嘅酥皮烤肠卷啦，八款人气美食全覆盖啊，日日换住口味咧都唔会厌嘅。咁啊，唔需要落街排队啦，亦都唔需要精心备料，放喺屋企嘅冰箱就 OK 啦。今次咧嗰个价格都几优惠啊，99元任性任选三款，唔系单品优惠啊，系全系爆款可以随心搭配嘅。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去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嗰度去落单啦。咁啊，呢一款咧之前都系卖得非常非常之好噶吓，大家可以不断去复购。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了，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924路方。
8: 中午好啊，12点过后，路面状况方面咧，要大家留意啊。慢紧嘅有呢一段啊，105国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原因左边车道咧之前咧系有事故，而家继续扰攘紧啊。另外，顺潘路金竹滩大桥往高富路方向咧，因为整路所以亦都慢紧。高速方面咧，要留意广明嘅沧江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咧，车多步慢。仲有其他管制的消息提醒，就顺德乐松的华阳路由三乐路口至到岭南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两个方向，还有三乐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口这一个方向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过往车仔遵循现场的交通标志慢慢谨慎通过，工期去到八月为止的互相知照提醒了吧。好啦，今次嘅路面状况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仲有补充安全嘅状况之下呢，就係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哋查路况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10: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

到休息，又做咗两日嘢，攰攰地系嘛？兼搞嚟个星期三嘅中间呢个时间咧，十二点钟咧，大家可能都系，即系会唔会感觉系特别攰，特别冇精神呢？咁啊，下边咧，因为咁样咧，所以咧，我要公布一个咧，都比较啊，可以令大家振奋啊，精神翻嘅消息，就系咧。龙伯万城敏总线下见面会即将举行啊！嗱，认真讲噶吓，唔系开玩笑噶，真系啊！龙少咧同埋敏总咧喺今个星期日咧就会咧系同大家去到现场见面啊！咁啊，不特止，仲有一啲限量版嘅主持人嘅签名嘅明信片嘅盲盒。哇，这个定语好长啊，限量主持人签名明信片盲盒是亦都是会现场首发的。嗱，往年呢可能俾大家嘅送俾大家嘅都系啲相啦，主持人喺上面签咗名啦，今年呢升级喎，今年变成明信片喎。咁而且呢可以俾大家系享受嗰种开盲盒嘅，唔知道去到边个呢，唔知攞唔攞到佢嗰张相呢，嗰张明信片呢，咁样嘅一啲期待感喺入面。咁首先介绍下先啦，阿龙少啦同埋敏总啦。原来即係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佢两位呢之前呢就据讲係未喺呢一个现场嘅活动当中呢拍过档嘅。咁线上广播就更加唔使讲啦，因为可能大家如果係有跟开嘅话都成日听下。阿龙少就话啊得不到的女人啊，就话阿敏总系佢。所以呢今次呢终于是如愿以偿啊。咁而敏总喺广播上面可能都啊可能近期呢少听到佢嘅声音。咁啊今次呢亦都有机会喺现场呢可以同佢倾偈啦。咁啊现场呢唔单止呢单纯呢就係签名啦、打卡啦、送嘢啦，咁仲有玩个小游戏喎。同埋可以呢同两位呢就係近距离地影相啊，握手互动冚唪唥都有。唔知会唔会敏总又是系揈呼拉圈啦、啊、吓。因为之前呢就曾经都有过一啲嘅主持人嘅活动啦，据讲啊敏总喺台上揈个呼拉圈呢揈到非常之犀利。大家都意犹未尽，好想睇佢重新揈返。咁唔知今次呢会唔会呢亦都系即带埋佢呢即继续表演啦、啊。好啦，咁今次活动嘅个重磅福利呢亦都系继续呢同大家介绍啦。咁就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全新嘅明信片盲盒套组嘅。咁入面嗰啲即明信片呢当然会有一边呢就係有印住相㗎嘛。係印住我哋主持人嘅嗰、那个新嘅影嘅一啲嘅形象照嘅。咁背面呢就是明信片，咁我都带咗我自己呢一张过嚟，咁上面呢印住爱佛山就上佛山家，兼夹埋呢有一个二维码呢，大家扫一扫呢就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互动专区呀。即係就可以收听广播嘅直播啦，同埋呢可以同我哋嘅同事呢倾偈。咁当然作为明信片呢亦都係可以呢係寄俾你嘅亲戚朋友呀。咁今次呢呢一个系列嘅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全新明信片盲盒套组咧，个名好犀利啊！喺现场全球首批首发嘅吓，咁咧就知道大家好紧张，系想知道点样换噶啦。嗱，稍安无躁，再介绍下，到时大家攞到上手嘅呢一套嘅嗰个明信片盲盒咧，系一套八张噶吓。咁当然我哋嘅同事呢梗係唔止八位啦，所以呢大家真係随机地呢即係睇下大家运气点样啦，拎到唔同主持人总共八位嘅一套明信片。咁大家最想知道点样拎点样换呢，当然都係通过我哋佛山家去做一啲互动啦。之前呢有喺我哋佛山家呢频繁地发帖啊、转发啦、啊、或者点唱嘅朋友啦，咁就有优势啦。因为呢今次係通过我哋佛山家嘅积分呢去兑换嘅。一套呢就係1980分
去换一套啊！1980分嘅佛山家嘅积分就可以换一套咧，一套8张嘅我哋主持人嘅明信片。咁啊，有啲朋友

友可能话喂唔系好够，或者我想换多几套点算呢？唔使担心啊，我同阿龙少打听过，佢坐拥住呢个400万积分嘅龙少话呢，现场倘若积分唔够呢，由佢全额包晒。咁大家去到现场啊，冧掂阿龙少咯。咁啊，如果有充足嘅积分咧，就即系应该，我觉得应该唔系话限换一次嘅，应该系你只要够1988咧，就可以咧就兑换一套8张嘅随机嘅呢一个明信片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到自己心仪嘅嗰几位嘅主持人啦。好啦，讲咗咁耐，到底系咩时候阿龙少同埋敏总会去到线下同大家见面呢？好快啦，今个星期日下午4点。星期日晏昼四点钟喺佛山印象城啊，禅城区桂华路文华公园附近嗰一个商场咧，嗱，记住咯 ，L 一中庭舞台嘅位置。星期日晏昼四点钟就会见到阿龙少同埋敏总啦。咁至于详细啊，点样具体去操作，点样换啊，或者系关于啊，除咗龙少同埋敏总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主持人组合去派发呢一啲嘅明信片呢，或者系甚至乎吓我哋嘅见面日啊，会唔会举办，又几时举办呢？未知，大家拭目以待。咁啊，详细情况呢，大家留意翻佛山家花生板块各个节目嘅直播间嘅海报，上面就会详细同大家讲㗎啦。啱先讲起啊，到底大家想要边几位主持人嘅相呢？会唔会以下呢四位大家都好想要佢哋嘅相呢？

0: 无论新老朋友都好啊，咁啊多啲上佛山家嘅平台上面去互动啦，储多啲积分啦，啊换多啲我哋主持人嘅明信片啦。系啦，我哋都要聚多啲啊！咁啊，最近嘅呢个聚会咧，就今个星期日晏昼四点，印象城有龙少同埋敏总。
1: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一键连接，为你一秒充能。音乐游园会，听我所爱，元气加载。
0: 喺佛山家上面，大家听到呢个一个消息，星期日晏昼龙少同埋阿敏总嘅见面会咧，都好卓约咁样吓。见到佛山电台够意思的粉丝犀利啊！佢问180,000积分可唔可以全套上？收集啦吓，可唔可以集邮集齐咧？嗱，1,980一份，咁你180,000嘅话，数学唔好啊，系咪都有180份啊？咁我又唔系好清楚到底系今次我哋有几多位同事系即系有份去入到呢个盲盒当中啦。咁我觉得起码都系20-30位啩，系嘛？咁大家按照即系开盲盒嘅嗰个经验啦，到底系20-30个唔同款嘅公仔，大家开几多盲盒可以系集得齐咧？我又真系唔知啊。同埋到底当中会唔会有啲咩隐藏版咧？例如嗰啲呼啦圈版、闪中闪敏种嗰啲，唔知会唔会有咧吓？哇！如果你话仲要再集齐呢啲，咁可能都真系要开多几个先得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吓。快啲上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互动啊，储多啲积分，到时咧就可以换多啲咧兑换我哋嘅主持人嘅明信片盲盒嘅机会啊！其实咧就无论留言啊或者转发啦 啊发图片啊，好多方式咧都可以系储到我哋积分嘅。咁啊兼夹咧顺便可以系即系点埋歌啦，因为今日咧我作为呢个临时顶班嘅游乐园嘅保安啊。继续都系帮大家咧去点唱同埋送出大家嘅心意。咁今日嗰、那个即系每日嘅呢个节目都会有一个主题啊嘛。今日嘅主题咧，既然讲起啊主持人嘅相或者明信片咧，不如都围绕翻相呢一个主题去点唱好唔好啊？嗱，讲翻起相咧，即系实体嘅相吓，因为我哋主持人嘅相咧，往年都系俾实体嘅相大家。虽然都有啲电子版，但系当然系即系揸住喺手，同埋可以即系写咗一啲祝福喺上面嘅实体相会好啲啦。大家接触翻呢啲实体相，对上一次系咩时候呢？我谂自从即系手机影相咁方便之后，实体相可能大家已经好少接触啦，系嘛？嗱，谂翻对上一次接触实体相系咩时候？有冇一啲古仔可以分享一下？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点唱啦。喺佛山家互动平台嗰度咧，就系讲低。哇！如果你有呢一张实体相咧，影埋即系用手机啊，影埋发埋喺佛山家嗰度咧，分享埋咧仲好。啊，优先安排你嘅点唱啊。咁讲起即系我自己分享一下先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唔计主持人嘅嗰啲实体相咧，因为呢几年咧都有系拎到手上送俾大家噶嘛。如果唔计咧，我谂翻都真系好长时间冇接触咯。可能对上一次咧都系即系单位咧要交一啲大头相啊，去办证啊，或者再对上一次咧，可能就系即系屋企人嘅一啲嘅生活相，即系有啲细路咪好想即系将嗰啲得意相咪打印出嚟，跟住又话啊，我将佢挂起或者贴起啊，经常睇住又开心咁样。但我谂翻起对上一次打印咗出嚟咧，系封住喺个信封嗰度，基本上咧未喐过。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嘅关于实体相对上一次嘅经历系点样咧？谂起相，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入面提到如果女朋友唔要自己张相，不如还返俾我啊。

其实讲起点解会谂起呢首歌呢，其实仲有段故嘅。因为近期呢我哋都筹备緊呢就见面会㗎嘛。咁所以呢加上有一啲新嘅明信片刚才提到㗎嘛。咁所以呢各位主持人呢而家呢都喺度密锣紧鼓地呢就係、是、有时间呢就係签一签名啊。或者整理一下咁样。咁琴日呢见到阿敏总呢就係托住一大包嗰啲明信片呢又过嚟搵我就话哎你呀、啊、咁样。哇咁我一睇咁大包咁多。我前年嗰啲未派晒喎。因为唔似啲明星主持咁样嘛瞬间就即係俾大家领晒我呢啲咁样呢。讲真係前年嗰啲相都未派晒啊仲扎喺窗底咁样。咁我同敏总讲话喂使唔使唔多啊。敏总话唔使贪心剩低嗰啲呢我见阿保安哥哥呢会拎去战饭兜㗎咁样。我而家先总算明白点解阿保安哥哥成日用啲好奇怪嘅眼光望住我。哦原来张相上面嗰个就係呢个人。不过呢我即係啲相呢可以日日支撑住保安哥哥个饭碗啊都算有啲贡献啦。所以呢就都諗返你刚才我之初体验嗰啲啊你唔要我张相啊你不如还返俾我唔好拎嚟煎饭兜好唔好。好啦咁啊都分享咗就今个星期日啦晏昼四点啊再重复一下喺印象城会有龙少同埋敏总第一波嘅主持人嘅线下见面会。咁仲会派发呢就係、是、新鲜呢制作而成嘅主持人嘅新嘅形象照印咗喺上面嘅明信片系啊。因为往年呢都系相嚟嘅啫今年呢升级为呢一个明信片大家可以拎住佢呢寄俾亲戚朋友喎。喂即係讲到呢一啲主持人嘅嗰啲相或者明信片呢我见好多听众都有收集嘅。咁有时候即係收集多咗或者大家想交换啦以前呢可能就即係麻烦少少啦。咁而家呢我諗可以即係直接将你重复咗嗰啲主持人嘅明信片呢就寄俾你嘅朋友。好似好啲集换卡牌咁话。咦你缺呢张就齐一套咩我寄俾你呀我有多咁样。以后我哋啲主持人嘅明信片会唔会都升值啦即係可以咁样交换啊或者集卡之后啊。我而家諗返起我窗底嗰一架自己嗰啲相即係可唔可以参考返嗰啲集换卡牌嘅嗰个規則呢十张六感全换一张敏总制唔制似乎有啲销路喎咁样啊。好啦咁继续呢就係呼吁大家呢因为今日呢呢一、這个音乐游乐园继续呼吁大家呢就係、是、点唱同埋互动嘅。咁今日嘅话题呢就係同相有关。大家对上一次摸或者接触到呢啲实体相系咩时候喺咩情形呢啲相系影低咗咩嘅情景呢上佛山家分享一下顺便点歌。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劲我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中午12:30，窗外都见到多少太阳噃。不过而家咧，部分区域咧系落紧雨嘅。三水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各区室外温度介乎28至33度，都几晒下，大家要注意防阵雨啦，同埋防晒。咁而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嘅天气系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两级东南风，最高温度33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进入释放模式啦！
6: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6: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6: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啱先嗰句，你嘅耳机分一半俾我啊，好似就系敏总嘅声音嚟。大家想唔想见阿敏总呢？想嘅话，你今个星期日晏昼4点喺印象城啊，敏总就会同阿龙少咧带住我哋全新制作嘅主持人嘅系列嘅形象照嘅明信片，去到现场咧同大家互动，玩下游戏，倾下偈。交流一下，咁另外咧就通过佛山家咧，只要用1908分嘅积分，就可以换到一个啊！我哋刚才提到嘅主持人明信片盲盒。咁啊，阿天伟咧就话，其实有冇办法咧，就系喺积分商城嗰度一次过咧，出成 set 嘅主持人明信片啫？啊，咁啊积分多嘅派咯，咁样。有啲嘢咧太容易得到咧就唔珍惜嘅。我觉得咧今次通过盲盒咧就一嚟可以即系有啲期待感俾大家啦。你开盲盒无非都系为咗呢啲嘢啫，系嘛？入边嗰只公仔你其实想同或者其他啲网站啊，你其实可以成 set 买翻嚟噶。但系好多朋友可能就系、是、我就系中意嗰种。

盲盒，好似拆快递咁样，入边唔知咩咧，唔知开唔开到佢嗰张相咧，呢一种神秘感，呢一种嘅嗰个未知感啊，我觉得先至系有意思嘅地方啊。咁啊，今次咧，我哋嘅每一份嘅盲盒咧，1980分换翻嚟之后咧，入边咧系有8张随机摆落去嘅主持人嘅相啊，真系唔知入边咧有边几位。咁啊，所以咧，大家快啲勤力啲咧，上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咧留言啊、点唱啊、互动啊、转发啊，吓呢一啲嘅操作咧，其实都可以咧系换到我哋嘅积分嘅。好，咁啊，睇翻咧佛山电台够意思的粉丝咧就话，最近一次接触到实体相系喺萧坚嘅演唱会结束前嘅全场大合照。哦，唔系，佢话系被影相。哦，咁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喺活动嘅影嘅相，可能影晒翻实体相嘅机会系少啲，可能都系一啲数码相。而家数码相，大家有手机啊，一日影几十张都冇问题啦。咁但系即系实体嘅相，大家啊几时又即系最近一次系几时接触翻咧？同埋上边系保留咗咩嘅场景咧？希望大家咧就系、是、今日咧可以系就呢个话题咧上佛山家嗰度互动一下，分享一下吓。好啦，咁啊。行人路咧就系点唱，佢话想听下边呢一首歌啊。嗯，虽然你冇讲咧，到底呢一首歌咧同你近期嘅嗰个实体相片咧有冇关系？但我觉得呢首歌嘅主角咧，应该会系好多实体照片嘅一个主角啊，《城里的月光》。

Lily 的日常呢就话中午好啊，继续喺又喺动漫星城，琴日你先去过，真係咁好玩？定係你喺嗰度做嘢啊？

0: 月光或者讲月亮呢，可能真係大家会比较经常影嘅一个对象吓嘛。特别当出现嗰啲咩月食啊，咩超级月亮啊，红月亮嘅时候。不过可能影呢都只係用手机吓，影一啲数码相㗎啦，影完呢可能放上嗰啲社交平台嗰度保存下算数啦。可能都唔会点样呢再打印一啲实体相出嚟。其实我都好即係好羡慕或者系好敬佩嗰啲即系摄影师咧，嗰啲天文嗰啲摄影师咧，据讲就即系一遇到呢啲天象咧，可能就真系上嗰啲山头嗰度咧，就用成晚嘅时间啊，攞住嗰啲架撑啊，对住个天系咁影噶嘛，最尾先得到一啲好靓嘅相片啊。咁啊，或者而家听众当中有冇边几位都仲系坚持住？用嗰啲嘅即係冲洗底片嘅嗰啲相机继续有做呢啲摄影㗎啦。哇，真係要骨灰级嘅发烧友喎，我觉得。即係而家啲数码技术咁鬼发达，可能都真係继续用呢一种咁古老咁传统嘅方式，可能真係唔多下。咁讲起呢就今日嘅话题就係大家对上一次接触实体相系咩时候呢，煮饭十支底呢位听众咧就话又听你主持音乐喷泉啦，哇！你帮我改咗节目名，有冇问过小圆圆？人哋音乐游园会个名咁鬼有诗意，咁鬼清新，你改咗个音乐喷泉咁奔放，真系不过都多谢你吓，啊几好几好，以后我顶班都用翻呢、這个，啊多谢你啊！咁啊，佢仲提到咧，嗱证件相算唔算实体相先？咁梗系算啦。不过其实而家好多证件相都系用数码噶啦，你即系发个软件俾比如话单位啊，咁有啲都可以帮你用电子相噶啦。咁不过咧都系有啲实体相嘅。咁啊呢位听众咧就话，琴日执嘢嘅时候见到咧，我原来身份证嘅相咧系两年之前影嘅，驾驶证咧就三年之前，咁啊社保卡上面嗰张相咧仲久远，话初中嘅时候影嘅。咁佢就话咧，即系通过呢啲实体相咧，就可以见到嗰啲摄影技术同埋年龄在进化。讲起呢啲相咧，即系屋企嗰个柜桶，我都有好多。可能大家即系吓身边最常见嘅实体相，可能都真系证件相，系咪？好，呢个钟数嚟到12:45，唞唞先。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实体嘅照片嘅故事，或者想点唱嘅歌嘅话，上佛山家嗰度分享一下。广告翻嚟咧，继续。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鲜，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只有 0.5-0.6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家，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4: 一件点接为你一秒充能，音乐游园会，听我所爱，元气加载。
0: 分享听众提醒的一些路况和天气消息先。天亮了就说陆景路往南庄方向为景城对开施工，塞塞塞。咁另外呢，刚才提到话三水有啲雷雨大风㗎嘛。吉吉呢就话，你到底叫吉吉定叫阿哲啦？佢话三水西南倒水啦，系啊，三水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啊，咁啊预计晏昼到傍晚咧继续系局部有雷阵雨啊。好，继续咧睇睇其他嘅佛山家嘅朋友嘅留言啦吓。中年守门员呢位听众，你系咪佛得觉噶？佢话咧我都有19万以上嘅积分，唔知抢唔抢到啦，唔使抢。今年我哋咧，只要你有1980嘅积分，佛山家上面嘅积分咧，就可以换到咧一套主持人嘅明信片嘅盲盒噶啦，一套8张。哇，咁你计落去19万积分，你自己除一除啊，起码100多个盲盒，唔使抢啊。咁啊，到时留意翻我哋嘅一啲嘅兑换嘅规则，咁就 OK 噶啦。咁啊，阿玲子就话我都要相同埋明信片，今年咧系得明信片啊，明信片背面咧都有印住我哋嘅同事嘅靓相嘅，咁啊都系嗰句啦，上翻佛山家咧用积分去兑换就 OK 噶啦。咁如果话想啊喺线下睇一睇或者摸一摸呢一啲全新嘅明信片咧，就星期日晏昼4点钟，星期日晏昼4点钟去到印象城啊。一楼中庭的位置，阿敏总和阿龙少就会同大家见面。兼夹在现场呢，我觉得应该都会带住呢一啲嘅明信片嘅样板呢俾大家呢提前呢去摸一摸睇一睇。咁啊，吉吉呢亦都继续同大家补充话呢，你讲到最近嘅实体相啊，应该就係结婚相啊。佢话咧就系咪应该即系话参加人哋婚礼嘅时候咧，新人咪会即系打印你同新人影嘅嗰张相啊？系吓呢啲实体相又真系都会系比较经常咁样接触到。好啦，咁啊满足翻吉吉嘅呢一个点唱嘅需求。哇，呢首歌仲好有心意㗎喎，原来係吉吉当时结婚嘅时候唱俾佢老婆听㗎。

阿吉吉当时结婚唱俾老婆听，有冇个尾音拉到咁劲先？我谂咧，即系除咗系就话，佢都系将当时结婚。

嘅影咗啲相咧，就集结成册啊！咁啊，系咪得闲嘅时候咧拎出嚟睇咧？不过讲真，我觉得呢啲相咧，无论系结婚相定系细路仔相，可能睇嘅嗰个次数都唔会太多，系嘛？你话以前咧，即系有啲亲戚朋友过嚟咧，就会诶，你睇下我细个相，睇下我结婚相。而家可能都真系好少啦。咁啊，希望咧，今日我哋嘅呢一期节目咧，都可以即系激起大家嘅嗰啲回忆啦，重新翻去睇翻啊，当初呢啲咁美好嘅嗰个回忆。我系小丸子看大世界咧，就话诶，讲起呢、一个传媒嘅开放日咧，旧年啊排队收集咗呢几位主持人嘅实体签名相。咁佢真系发咗几张啊，我哋嘅同事嘅相啊，包括咗阿君信啦、可晴啦、洋葱啦，同埋阿邱正姐姐，话呢张争啲想讲绝版相添，大家睇先。唔系，邱正姐姐应该讲咧，旧年嗰张咧，可能系佢即系作为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主持人影嘅。啊、可能咧就系最后一张嘅主持人相啊，咁佢之后肯定会系入喺唔同嘅岗位，以唔同嘅角色咧，会有更多嘅靓相咧，系、可能有机会俾到大家嘅。哇、啊，呢张真系好珍贵啊，同埋佢嘅徒弟系洋葱啊嘅呢张相。咁啊，小丸子看大世界系今年有冇咩目标啊？想攞边几个主持人嘅相咧？佢话平日真系好少接触到实体相啊，只系手机影相，唔会晒出嚟噶啦。咁啊，旧意思粉丝咧，亦都话咧，而家好少机会影实体相啦。间中婚宴嘅时候咧，主人家安排摄影师同埋专业设备，去到同到场参与嘅人合影，先至有机会咧收到实体嘅相。好啦，今日呢个音乐游乐园嘅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都是同个天有关嘅话，啱先城里的月光，而家呢就剩一场流星雨。

听起呢首歌咧，谂翻起旧年咧，我同阿敏总咧，好似同阿 Frankie 啊，仲有一位唔记得边位咧，一齐都 cosplay 过 F 四咧，就是、录过一段呢一首歌。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啊，讲起实体嘅照片咧，我谂佢哋嗰四位，即系 F 四吓，唔系讲我哋呢四位啊，佢哋嗰四位当时嘅嗰啲相咧，可能都系好多迷仔迷妹。都去买返嚟或者是打印出嚟，我想到今时今日一啲明星嘅实体相可能都仲係一啲小朋友或者係青年啦，佢哋都好想要，我屋企嗰个都有，都有一堆，我都唔知係咩明星组合，反正佢哋可能喺呢个年纪呢都係好鍾意呢攞一啲即係自己偶像嘅实体相揸住喺手啦，经常可以睇。我觉得呢个都仲系到今时今日实体相比较多咁样俾大家接触到嘅一个途径，系咪？好啦，今日嘅音乐游乐园就到呢度咯噃，我呢个临时看更嘅工作咧就到呢度啦。一阵间一点过后咧会有我嘅正职啊，今日南海咧到时再同大家。

大家咧正正经经地咧讲翻新闻啊！咁再提提大家啦，今个星期日晏昼嘅四点钟喺印象城会有龙少同埋敏总嘅线下嘅见面会。咁而通过佛山家用1980积分就可以换取一个。今年我哋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新嘅形象照印咗喺上面嘅明信片一套8张。随机发送。好啦，咁啊，听日后日咧，继续系会系由其他嘅同事咧嚟顶班呢一个音乐游乐园嘅，系啊，嚟探员啊，等佢嚟同大家探一探呢个音乐游乐园啦，简称嚟探员啊。好啦，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0: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一点零四分嚟到星期三嘅中午时分，大家好嘛，我系陆锦全啊。首先睇睇天气先，望出去窗外咧，似乎都有少少太阳啊。咁但系咧，刚才咧都有听众话咧，三水好大雨。刷新下，而家三水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继续生效。咁而其他四个区咧，似乎都有少少雨水。睇睇气象台嘅预测先，晏昼到傍晚多云间晴天，局部落雷阵雨，两级东南风，气温29至33度，相对湿度65%至95%。又是热返喇喎。咁而且雨水呢今日过后呢就会係再歇一歇啦。听日开始呢太阳出嚟嘅时间会更加多啊。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啫，最高温度话35度。星期五星期六再热啲，最高36度。咁就呢几日时间呢好好享受太阳啦，阳光啦。做好防暑防晒。咁但係去到星期日开始呢就180度地转变了，星期日多云有中到大雨，下星期一大到暴雨，下星期二中到大雨。简单同大家总结一下，未来三日好靓嘅太阳，好好天，之后嗰三日好大雨。咁如果大家周末安排一啲户外嘅活动嘅话，尽量安排喺星期六了。

嘅建面大概32万方，聚焦新能源储能技术同埋智能电网等核心赛道，致力于打造集研发、制造、智慧能源管理于一体嘅综合性产业高地，构建起覆盖源、网、河、储全链条嘅协同生态，建成大湾区第一个低成本、高适配、强示范嘅电力装备智能制造新标杆。咁展示中心咧，今年一季度就开工建设，跟住落嚟会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外立面嘅装饰装修，同埋剩低嘅独栋厂房嘅主体施工。跟住关注南海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华农嘅团队，围绕住佛山基塘农业文化空间嘅叙事逻辑与地方认同构建研究呢个课题咧，深入到西樵、九江两个镇七个村居，开展暑期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其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现时实地走访同埋数据采集已经收官，咁而下阶段区农业农村局会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同华农嘅团队保持紧密嘅沟通，一起推动基塘农业文化遗产嘅系统性保护、创造性嘅转化同创新性嘅发展。南海青商举行企二代青年交流会，围绕接班传承当中的真实痛点展开交流，助力企二代深入思考接班问题。团区委表示会联合区工商联、区青商会，做好青年企业家接班传承的靠前服务，针对仲未回归家族的企业，或者已经入职但是未完成接班，同埋嗰啲已经接班但系面临住企业转型、新发展需求等不同阶段嘅成长问题咧，会配套地提供专项支持，依托住区青商会嘅平台，帮助呢一班企二代群体系稳步成长。继续同共青团相关嘅消息啊，团区委举办新兴青年养生局嘅活动，精准对接新领域嘅新兴领域嘅青年嘅健康需求。是啊，搏杀都要关注健康啊。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派出专家参与，针对青年的作息混乱啊、飲食失节啊、情志压力大等共性问题呢，医疗专家将中医防癌理论转化为可以直接落地的膳食调理、作息养护同埋情绪调节方案，结合埋夏季养生实例同埋高发的癌种早筛要点，是作出解读同埋专业的分析。咁俾出咧一啲个性化嘅调理建议，现场咁样咧就系教授一啲工位可操作嘅肩颈放松啦、腰部养护简易动作。话听到咧，我坐喺度咁长时间咧，都要喐一喐膊头同埋两对脚先吓。跟住咧，关注南海区教育局今日发布中考第二批嘅分数线，南海区公办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系600分，齐头600。不过咧，南海实验、桂城中学、南海一中、九江中学、狮山石门等嘅录取分数线都接近670啊，咁而南海实验学校更加咧系去到681分。南海区无人机吊运操作技能竞赛的初赛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行，全区24支队总共72位选手分组比拼，学生组和社会组各有10支队是出线，成功拎到8月底决赛的入场券。跟住关注呢就是另一项赛事，就是南海区举办的职业健康检查项目技能比赛，全区12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55位一线的职检专业人员同台竞技。咁啊，赛事呢设置技术负责人、主检医师、化学物理、粉尘危害五大赛道，采用初赛、笔试、复赛、实操加埋决赛竞答三级嘅考核，全面检验职检人员嘅理论功底、实操能力同埋综合嘅研判水准。南海区推介第一批31套社区公共用房，面向全社会开放合作，面积从几十方到过千方不等，场地非常之开阔，可以整体打包运营，亦都可以分拆承接，适配各类的民生服务业态。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南海通这个小程序去了解。
南海实验学校附属丹灶中学琴日揭牌，标志着南海实验学校的优质初中资源全面下沉到丹灶。跟着落嚟，南海实验学校将会派

0: 出骨干进驻，做强拔尖人才培养，仲会着力打造特色学科品牌，壮大骨干师资队伍，目标就是打造成横两江先行区的标杆初中。本年度的智慧教育优秀案例名单正式公布了，在全国超过17,000项的申报，只是有1,600项入选的情况之下，南海狮山有32项的案例是成功入围，数量是蝉联全国镇域第一，占到佛山市将近60%咁多。西潮足协换届大会暨本年度的村居足球锦标赛抽签仪式近期举行，而第11届的村居足球赛首次创新设置西江、北江两大赛区，现场31支的村居代表队是抽签定组。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方面，暑假如果想去一些文博场馆参观要留意了，因为现在开始至到8月底，全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在佛山祖庙博物馆享受到门票半价优惠，打折之后只需要10元。而在暑假期间，祖庙博物馆推出佛山状元文化陈列同埋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等3大主题展览。另外呢个好实用啊，广东省地震局话咧会通过南粤地震预警呢个小程序，提供全省嘅地震预警服务。咁啊，再睇睇呢个小程序个名叫做南粤地震预警，搜一搜佢啊，咁就。它就完全是免费服务的，亦都不会设什么 VIP 用户等级之分。一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小程序通知各位。另外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提醒大家呢，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 BB 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年底。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是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去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提示去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那就不要再错过啦，揸紧时间啦。咁而至于而家呢个时间嚟到1:14，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样时间1点继续今日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924 提提你，
1: 当出现雷雨大风的时候，尽量不要留在户外，尤其不要去到河流湖泊边钓鱼、游泳、划船，要尽可能撤离到安全地带，但是不要奔跑或者快速骑行。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九二四，时刻够意思。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啊，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不经不觉咧，又嚟到咗一个星期嘅工作天嘅中段啦，吓嚟到礼拜三啦，吓唔知今日大家嘅工作状态如何咧？仲需唔需要咖啡帮你续命咧？吓，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咁啊，今日嘅温度咧亦都略有上升，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2摄氏度，同样都系吹紧东南风嘅。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咧，佛山依然都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啦。咁啊，但系就朝头早嘅情形可见咧，似乎就雨势冇琴日咁大啦，甚至乎都唔系好觉有落雨添。咁啊，下午会唔会即系话有落雨咁嘅迹象咧？吓，估计可能都会有啲雨水嘅。咁啊，听日开始咧，佛山会转有高温晴热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咁啊，近期雷雨天气都比较频繁吓，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啊。局地嘅阵风啊，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值得一提嘅系下个星期咧，即系从今个礼拜日吓开始到下个星期，特别系下个礼拜一啊，吓咁可能会有比较大嘅雨势。咁啊，通常礼拜一咧都系交通比较相对比较繁忙一啲啊，吓咁啊，再加上落大雨咧。咁啊，到期时早晚高峰啊，大家真系提早少少出门啦。咁啊，目前三水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嘅。系啊，不知不觉咧嚟到中午嘅休息嘅时分啊，有几多朋友仔系即系趁住工作嘅间隙吓抽空上嚟听一听节目或者留。

言一下咁样呢。今日嘅互动话题呢都系即系会引起大家少少嘅回忆杀啦咁样。而家好似特别系有小朋友嘅家长呢尤为之有一个明显嘅感触。就是而家小朋友呢即系特别系带佢哋出去玩啦或者带佢哋出去你话饮餐茶都好啦。永远食完嘢之后或者等嘢食嘅时候呢啲小朋友都系会话哎呀我想睇手机呀、哎呀我想玩 iPad, 我冇嘢做咁样。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呢就系而家嘅小朋友好似佢哋已经系唔识得点样去享受嗰一种无聊嘅时光。永远喺得闲嘅时候呢都要搵一啲嘢去充斥下嘅。尤其系电子产品啦。一冇嘢做佢哋第一时间就会諗起电子产品。但系当然呢样嘢唔系淨係小朋友先会嘅大人都系一样。咁而家好似我哋就算系休息喺屋企都好啦。好似成个人呢都停唔到落嚟啊就醒不下来㗎、就算你摊喺个沙发度呢你都好想攞部手机起身睇嘅。睇下有咩视频啊短视频啊搞笑嘢啊或者睇下有咩时事热点啊新闻 啊或者冇咩八卦咁、样总系希望攞起部手机可以碌下等自己冇咁无聊嘅。咁但係事实上呢最近喺网络上面呢亦都有啲网友提出就话其实我哋人呢即係嚟到呢一个互联网化嘅即係碎片时代啊大家已经即係似乎係忘记咗无聊到底係乜嘢感觉啊。咁甚至有人话其实我哋係需要搵返嗰种无聊嘅感觉啊有阵时放下空发下吽逗係一种享受嚟嘅。咁但係似乎现代人呢即係唔係好接受得到呢一种即係乜都冇得做乜都冇得睇嘅时间。咁所以今日嘅互动话题呢即係我哋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上面置顶位置嘅互动话题。想问下大家你而家仲会唔会有一啲嘅 moment, 即係有一啲嘅时间节点係俾你自己放空嘅又或者仲有冇觉得无聊嘅时候呢即係会唔会话呀我都唉十分钟都好啦十五分钟都好啦我就摊喺度或者发下吽逗諗下嘢我手机都摆低埋啦我唔睇手机啦。是会唔会有呢啲时候定还是已经发展到我无论上厕所啊冲凉啊食饭啊乜嘢时候我都要攞住部手机睇呢你系属于边一种呢今时今日你仲会唔会觉得有一啲无聊嘅时刻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起留言倾偈。有时睇到呢一啲热搜或者睇到其他人嘅评论呢都会几有感触嘅。尤其是啱先讲到嘅做咗人哋家长之后有陣时会返转头睇返我哋细个。我哋细个物质条件更加冇而家嘅小朋友咁丰富啦冇咁多玩具啦冇咁多绘本啦其实我哋真係咩泥沙啊纸巾啊甚至乎香鸡啊即係冚唪唥都可以玩一餐。咁同隔离左右啲隔离屋 表姐表哥啊表妹 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嘅。以前就唔会觉得哇哎呀我想成日都要睇手机啊睇电视 当然睇电视呢就各个小朋友都鍾意。但係当你冇得睇嘅时候你唔会觉得话无所适从啊冇嘢做啊总系咩都可以玩一餐。但係有陣时会觉得而家嘅小朋友呢即係似乎失去咗呢一种创造力。即係佢唔会諗办法将身边嘅嘢变成好玩嘅嘢而係佢哋觉得淨係玩具可以攞嚟玩嘅啫其他嘢佢都係觉得唔好玩嘅。有陣时会觉得电子产品一定程度上呢係剝奪咗我哋一啲嘅想象力啦同埋创造力㗎。係啦最近熱搜词条当中呢有一条就係讲緊话其实我哋人呢都需要一啲无聊嘅时间甚至乎需要大量无聊嘅时间。比如话从散步嘅时候耳仔唔使塞住个耳机开始啊唔需要听音乐又或者唔需要听古仔唔需要听播客俾一个空白嘅时间自己去放空一下亦都冇任何来自外界嘅刺激冇任何形式嘅干扰。咁有人就话啦如果你学识返长时间同自己嘅思绪共处嘅话久而久之呢你个人先会再次开始产生一啲
新嘅想法。啊，即係你而家好多時候，我哋係俾一啲互聯網嘅信息帶住走㗎嘛。啊，網上話係咩就係咩啦。好多時候我哋對一啲事物嘅睇法都係俾網絡去影響住嘅。啊，咁有人就話，當你長時間學識同自己嘅腦袋去共處，啊，唔好俾其他嘢影響到嘅時候，你嘅思維先至會再次打開，先至會有翻一啲屬於自己嘅新嘅想法出嚟。啊，咁你嘅腦袋先會開始慢慢又變得清晰啦。啊，将你推向人生嘅下一个阶段咁样。咁当然你话系咪即系话咁严重推向下一个阶段呢？啊，好难讲。咁但系有阵时真系会觉得，我哋以前咧都会成日有啲读书都好啦，会有好多发吽逗嘅时间，啊，就会天马行空啊，就算你望住个天望住嚿云，你都可以谂到好多嘢嘅。而家系咪无论大人定系小朋友都失去咗呢一种望住个天空嗰嚿云发吽逗，啊，同埋去思考去创造嘅呢一种时刻呢？嗱，欢迎大家可以一齐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今时今日你仲会唔会允许自己有一啲放空嘅无聊嘅同自己独处啊，同自己嘅脑袋独处嘅一个时间啊？欢迎上嚟一齐倾一倾啊！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揀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揀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5: 嗱，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问大家吓，今时今日仲会有几多即系觉得无聊嘅时光咧吓，包括大人自己啦吓，或者有冇留意到自己身边嘅小朋友吓，仲可唔可以接受呢一种无所事事嘅时间？反正我哋细个咧，其实都几多呢一种即系无聊放空嘅时候嘅，即系包括读书嘅时候啦吓，有阵时坐喺个教室度，其实你乜都冇得做噶吓，以前啲手机都好原始、好落后嘅。有阵时真系坐喺度发牛豆嘅啫，咁好似匿名嘅用户咧，佢就话以前系有同同学仔一齐玩嗰种氛围嘅，玩咩唔重要啊，即系玩泥沙都可以笑餐死嘅。佢话重点系咧，成班细路一齐嘻嘻哈哈嘛。咁而家小朋友咧就玩电子产品啦，始终都系活喺自己嘅世界咯，即系花花世界嗬，冇咗嗰种同人互动咧，系差好远嘅。咁佢话呢段时间呢，其实见到即係有地方呢就兴起返玩呢个包船陀螺。咁无论係几岁細路到几十岁嘅大細路呢，都可以一起玩得好开心喎。佢諗呢啲就係简单嘅快乐啦咁样。係呀，即係有陣時係咁嘅，做咗家长之后呢，好多时候都难免平时一至五要工作啦，落班之后仲要凑仔或者係带小朋友嘅时候，你係好难免係好想喂订部 iPad 俾佢啦，我自己唞唞啦，好攰呀咁样。肯定都会有呢啲时候嘅。咁但係久而久之，其实家长同小朋友係冇咗嗰种有效嘅互动囉。所以有阵时真係要諗下点样去调配返呢个节奏啦。咁仲有阿月呢，佢就话最近经常呢就係瞓觉之前仲未瞓着嘅时候，鍾意摊喺张床度胡思乱想囉。如果係瞓唔着呢，都唔会玩手机嘅。就咁摊下囉，亦都係一种休息。

嘅咁样。会唔会越谂越多嘢呢？但系即系临瞓之前吓，乜都唔做吓，有阵时你喺度谂嘢嘅时候，一旦陷入一个即系谂得多咗啊，吓会唔会影响瞓觉呢？咁啊，肥佬咧佢就话开车嘅时候有阵时会觉得无聊嘅，咁啊成日都会听住924咯咁样，多谢支持。咁啊，仲有 V 咗个 R 咧，佢话中午好啊，三水咧已经系倒咗一个钟头嘅水啦。当然都会有相对无聊嘅时候啦，哪怕系玩手机咧，有时都会觉得无聊嘅。但系而家好可怕嘅一件事就系，即使你玩手机，有时觉得好无聊吓，嗰啲短视频好无聊吓，啲新闻好无聊吓，你对眼都系移唔开吓，都系要望住个屏幕。有阵时你觉唔觉得都几可怕嘅咧？咁啊，仲有朋友仔今日又哦，今日唔系试乳酸菌吓，今日试咗杯生椰拿铁吓，佢就话哇呢杯嘢啊15.9啊，小蓝鹿嘅生椰拿铁好贵啊吓，超大杯加呢一个加粉嘅浓缩，本来想撑下富迪嘅，咁但系超大杯冇得点热噶，咁啊唯有去咗小蓝鹿啦咁样。可乐美式佢话唔系有阵时啊，系经常都觉得好无聊嘅咁样。咁啊，如果其实今时今日咧，仲经常都会有无聊嘅时间，一定程度上我都要恭喜你啊，系因为我觉得呢一种无聊嘅时刻咧，其实几珍贵嘅。咁啊，亦都网上面有一啲嘅研究学者咧就话，其实大脑喺放空或者系发吽逗嘅时候，佢先系可以高速运转得到嘅。因为当你放空的时候呢，大脑的默认模式呢就会开始高速运转。咁我负责记忆整合啦，激发创意啦，或者自我反思啦，同埋情绪消化等等的高级功能呢，就先至会即系运转起身。是因为好多时候你睇手机系接收緊外界嘅讯息嘅时候，你个脑啊系自顾不暇、自顾不暇啊，做唔到咁多嘢嘅。系当你外界嘅讯息停咗啦，咁你内部储存嗰啲嘢先至可以启动一个梳理嘅模式。咁所以当你放空嘅时候，有人话咁啊，相当于帮大脑做咗一次顶级嘅 SPA 嘅。系有阵时你有冇发现，喂，当你无所事事嘅时候，突然间灵光一闪，系有啲嘢系谂通到嘅。咁但系有阵时当你好烦啦，好多讯息啦系处理紧嘅时候，个脑咧系一片混乱嘅。是啊，咁所以有阵时特别饮咖啡嘅时候，允许自己有10-15分钟一个放空嘅时间啦，唔好话我要攞好多嘅互联网嘅信息充斥喺我身边啦。啊，叹啡嘅时候静静地或者合埋眼，啊谂下嘢，啊或者眺望下远处嘅一啲风景，或者会有一啲不一样嘅体验俾到自己嘅。

0: 嗱，咁好似阿痴底咧，佢就话我都有啲奇怪嘅吓，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唔睇手机，唔睇电视，瞓住坐住都好少觉得无聊嘅。咁但系如果同其他人一齐咧，冇咩特别嘅事情做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无聊啦。比如一齐聚餐啦，如果冇话题冇嘢讲，又或者某啲人一直讲嘢，好似都唔结。即系结束唔到个聚会嘅话，又比如咧几个朋友约食饭啦，我到咗其他人仲喺路上未到，要等人嘅时候，成个人就静唔到落嚟噶啦，觉得好无聊啊咁样吓，系咪因为即系有阵时其实个内心系觉得有啲烦躁咧，即系唔够平静吓，所以就会有嗰种诶好焦急啊，好无聊啊，觉得好想人哋快啲到啊呢种感觉。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如果喺屋企无聊唔想玩手机咧，佢自己都会上楼睇下自己种嗰啲花花草草啊，或者修剪一下吓。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习惯嚟嘅。喺我屋企咧，我阿爸阿妈咧都会有一少少属于自己嘅一啲情绪嘅依托啦吓。我妈啊中意搞下啲花草嘅，都系。咁我爸咧可能会即系养鱼啦吓，咁啊得闲冇嘢做咁啊。睇下鱼缸啊，清理下佢啊，都系有啲细艺俾到自己嘅咁样。系啦，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哋可以一齐上嚟分享下吓，今时今日咧，仲有冇一啲会觉得好无聊嘅时间咧？吓咁啊，正正因为无聊嘅时间，对于而家嘅都市人嚟讲，尤其之咁珍贵吓，咁所以如果有嘅话，啊，可以一齐上嚟分享下。咁啊，亦都有人话翻工咪最无聊嘅时间咯，咁样。系啊，无聊嘅时候咁你会点先？咁啊又系攞起部手机睇，其实呢样嘢又唔可以算系无聊、哦。即系今日讲嘅无聊时间咧，就系仲会唔会有啲即系真系喺度发牛痘啊？放空嘅时间吓，因为人哋网上话原来发牛痘嘅时间个脑袋先系一个即系理清思绪嘅最佳嘅时刻啊，仲有冇咧吓？而家信息技术咁发达吓，我哋可以接收到嘅嘢咁多，会唔会反而个人系蠢咗咧？吓，好多时候好多嘢都反应唔到过嚟咧。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留言探讨啊！我哋休息翻一阵先。
1: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嗱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喺咁大个人啦，即系三四十岁啦，吓四十加五十加啦，吓仲会唔会有一啲无聊嘅时光咧，俾到自己咧咁样？咁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先。

咁啊，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即系似乎即系因为呢几年咧，咖啡就真系势不可挡吓呢个行业啊，连好多嘅茶饮咧都话要跨界做咖啡。咁但系最近睇到条消息咧，就似乎咖啡嘅呢个霸主地位咧，即系会有俾人挑战同埋俾人替代嘅一个危机感吓。咁啊，讲紧咧就系抹茶啦。最近咧飲品圈咧又出現咗一匹黑馬啦，咁就係抹茶類嘅飲品啊。啊，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消息出嚟咧？因為早前啊喺韓國嗰邊有一個非常之爆火嘅團體啦 ，Blackpink 啦。咁佢哋其中一个成员呢就晒咗一杯嚟自喜茶嘅口抹嘅飲品，即係抹茶类嘅飲品啦。咁就直接带火咗全球嘅抹茶单品喎。咁啊讲緊就係今年嘅第一季度下。浙江嘅抹茶嘅出口货值呢就暴涨咗730%。即係呢个数字真係相当之惊人。咁而且与此同时呢，由于即係哇突然间抹茶呢样嘢呢进入咗大家嘅视野之后，我哋国内有27个主流嘅茶饮品牌一口气呢亦都推出咗上百款嘅抹茶嘅新品，热度呢亦都常年居高不下。即但係点解要将佢攞嚟同咖啡去对比呢？因为而家呢其实做奶茶啦做咖啡嘅赛道亦都已经系高度内卷㗎啦。咁首先呢品类嘅边界呢亦都越嚟越模糊啦。咁但係抹茶呢样嘢之所以喺今时今日成功突围，除咗话有明星嘅带货嘅加持之外呢，亦都系因为抹茶呢样嘢其实佢系横跨咗两大赛道嘅。即系话佢既系茶饮又有一啲咖啡嘅属性，因为佢亦都有提神嘅效果喺到入面㗎喎。抹茶当中亦都系含有咖啡因嘅。咁亦都有一部分嘅群体呢会将抹茶当作为绿色嘅咖啡。呢样嘢系比较贴切嘅。因为佢首先啱先都讲到啦，同咖啡一样呢系含有咖啡因啦，可以满足到大家日常嘅提神嘅需求。咁同时呢佢亦都拥有极强嘅产品嘅延展性。无论系纯茶啦又或者加奶啦或者做果味嘅特调啦，其实抹茶都可以适配得到。咁更加特别嘅系呢佢亦都可以接住到低因咖啡。之前亦都有星巴克咁样啦都推出过低因咖啡。但是因为风味冇咁充足所以其实受众呢就唔多嘅。咁但係其实抹茶当中佢含有嘅咖啡因含量呢就係近似于低因咖啡啦咁。但係佢嘅口味又会更加丰富。所以分分钟呢佢係可以接得到低因咖啡即係接唔住嘅呢个庞大嘅市场。当下其实有一部分人嘅即係一部分嘅群体啦，佢哋对于咖啡因呢样嘢係相对比较敏感嘅。飲完奶茶咖啡係好容易心悸失眠或者瞓得唔好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大家有啲人係需要一啲温和啲又可以提到神嘅飲品。咁但係啱先都讲到啦，传统嘅低因咖啡呢其实佢体验感系冇咁好风味比较淡啲啦，性价比又比较低啦咁样。咁所以抹茶能唔能够填补到呢一份嘅市场空白呢？喂，我都几期待喎，因为抹茶呢样嘢佢嗰个口味又真系我都 OK 可以接受得到。咁好多人呢就会觉得抹茶嘅咖啡因低，咁系咪就冇咁提神呢？亦都唔系喎，咁有一啲嘅研究发现呢，抹茶当中佢会含有一样咖啡冇嘅嘢，叫做茶氨酸L 茶氨酸，系可以平缓到一个提神嘅效果嘅。咩叫平缓提神效果呢？就是它不会好像咖啡那样饮完很快就起到一个很强烈的提神和亢奋的功效。相对地它提神的效果会更加平缓一些，亦都会延慢，即是它会放慢咖啡因的释放，为大家带来4到6个钟头相对比较平稳和比较清醒和没那么焦虑的状态。咁就佢就唔会话好似咖啡咁快速，但係佢会相对比较平稳一啲。
咁至于即系佢会唔会真正可以撼动到咖啡嘅呢个霸主地位呢，饮落肚之后嗰个提神效果又真系满唔满足到大家嘅预期呢？喂，我自己都会亲身去试试先，搵机会我都点翻杯抹茶嘅饮品，睇下可唔可以起到一个足够嘅提神效果，或者下个星期咧就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复盘得到，喂，抹茶掂唔掂水啊？大家又可以跟住去试一试啦，咁样。是啊，今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俾返少少无聊放空的时间俾到大家。节目的最后呢播返首歌，大家可以听住啦，合埋隻眼唞唞放空一下。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缓慢路段看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是不好走的，海巴路无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行车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广博高速沙冲跨线桥双方向缓慢，南二环顺德东沥交往南沙大桥是车多的。提醒大家了，顺德荣贵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兴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号，敬请相互知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顺仪、花洲3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后台呢，经常收到一些家长的留言，大多是关于孩子成长的一些焦虑哈、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成绩更加好啊，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自律和专注力啊，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更加优秀，更加有出息啊。其实呢，我们都在拼命的去托举孩子，想给他们最好的物质条件，最好的教育资源，拼尽全力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从来不是给他们多少财富啊，多高的学历，而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去爱，包括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还有爱这个世界。一个心中有爱的孩子呢，即便是成绩不顶尖，家境也不优渥，也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从容，走得温暖，收获满满的幸福。而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呢，即便是拥有再多的光环，也会在孤独跟冷漠当中慢慢地迷失自己。那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怎么样教会孩子去爱，让爱成为孩子一生的底气。

首先呢，要教会孩子爱自己啊，这是一切爱的起点。很多家长都觉得说，爱孩子嘛，就是无条件的满足他的需求，帮他避开所有的挫折还有伤害。可是真正的爱自己呢，从来不是骄纵自己、放纵自己，而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懂得去照顾自己、尊重自己、珍惜自己啊，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还有自我治愈的能力啊。那身边就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啦，来自邻居家的女孩叫做小诺。她说呢，从小被父母灌输了你要优秀、要完美、不能出错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父母对她的要求也很高啊，哪怕考试考了99分也会被说啊，为什么丢了一分啊。久而久之呢，小诺变得特别的自卑敏感啊，总觉得自己是不够好，哪怕后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依然是每天都活在焦虑跟自我的否定当中，不敢拒绝别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呢，有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他从来没有学会爱自己，因为呢，父母也从来没有教会他。一个道理啊，就是不完美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本身就值得被爱。

0: 那刚才讲到了这个邻居家的女孩小诺的例子哈，那反观另外一位小朋友叫做小远呢，他的父母呢从小就告诉他说，你不用事事都那么完美的，只要你努力了用心了，那就是最好的自己了。当小远考试失利的时候呢，父母也不会指责他，而是陪他去看一看原因是什么，告诉他一次失败是不算什么的，重要的是你要从中学到一些东西。那当小远因为这个长相啊、身高啊被同学嘲笑的时候呢，父母就会抱着他说，你在我们心里面呢是最独特最优秀的孩子，要学会接纳自己爱自己啊。那慢慢的，小远就长成了一个自信开朗内心强大的孩子，他懂得照顾自己的情绪了，懂得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了，哪怕是遇到挫折也能够快速的调整心态，向阳而生啊。好了，也欢迎各位呢来互动分享一下哈，不知道你平时会通过哪些小事去教孩子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呢？在培养孩子的爱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惑呢？又是怎么解决的呢？都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故事和经验，我们稍后再来聊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涛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小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听到这首歌跟《夕阳之歌》《千千阙歌》是同一个旋律啊，歌名叫做《无聊时候》，来自蓝战士。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呢，哎，怎么样教会孩子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哈？那其实呢，要多一点包容跟接纳给到你的孩子哈，少一点指责跟挑剔，多鼓励他去接纳自己不够完美的地方，少给他去贴负面的标签，让他明白成绩、外貌、家境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而内心的善良、勇敢和自爱才是珍贵的品质啊。当孩子学会爱自己，他才能够拥有抵御风雨的底气，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好了，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这个有爱的方面做过哪些事呢哈，会不会教他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啊，又是怎么教的呢？欢迎来留言分享一下。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夠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啊，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5%。那今天白天呢，佛山市是有雷阵雨的，23号到24号呢是高温晴热天气，局部也会有雷阵雨啊。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那讲到治愈人心的家常小吃，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呢都离不开一口爆汁的烤肠了。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常年热销的美食品牌风味派啊，全部都是懒人快手美食，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啊，在家里面随时都可以解锁茶楼啊、街边小店级的风味，早餐、宵夜、下午茶一键搞定。那首先必须重点讲它的招牌王牌，就是爆汁纯肉烤肠了，是他们品牌连续多年的销量领跑啊，品质口碑双双在线的产品，精选优质的黑猪肉，黄金肥瘦比例搭配，肉质紧实不柴，配料干净，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食用的，还有多重的风味任你选，原味纯粹肉香，还有黑椒辛香过瘾，以及芝士奶香浓郁，每一款都风味独特，外皮微脆，内里呢肉汁瞬间迸发，满嘴鲜肉香气，幸福感直接拉满。每盒呢是175克，足足有5根装哈，分量恰到好处，小食量的朋友也可以轻松享用，不会浪费了。那除了王牌的烤肠呢，这次还为大家集齐了风味派的全套爆款美食，款式丰富，样样出彩，鲜嫩多汁的灌汤小笼包，皮薄馅足的这个鲜肉水饺，层次分明的纸皮烧麦，松软拉丝的风味披萨，酥香入味的酥皮馅饼，还有创意十足的这个酥皮烤肠卷啊，8款人气美食全覆盖，每天都换口味也不会感觉厌的。那尤其是灌汤小笼包，精选优质的黑猪肉馅料，手工包制，蒸熟之后呢吸满这个肉汁啊，葱香融合鲜肉的鲜香，一口一个爆汁入味。所有的产品呢全程标准化制作，干净卫生，无需提前解冻，也无需复杂的工序，蒸煎烤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超级适配上班族赶早啊，还有这个宝妈带娃呀、懒人宵夜的日常的场景了。还不用到街上去排队哈，也不用精心备料，在家里面冰箱囤满这套风味派的全系美食，随时可以解锁到星级美味，99元任选3款哈，不是单品优惠哈，是全系爆款随心搭配，一次呢可以试匀多个人气美食，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好啦，喜欢这个鲜香小吃快手家常菜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的福利了，马上打开微信，进入到这个打开微信去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哈，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下单就可以了，入手风味派全系的星级美食啊，可以轻松解决三餐的烦恼，全家都可以得到满足的啊，吃得安心啊，可以去到微信的放心好物小程序啊，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又或者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在传媒优选的这个按钮啊，去点一下了解详情和下单也非常的方便。好了，稍后再聊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5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2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咋，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2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1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

0: 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欢迎来暖男生活派啊！今天讲到的话题是父母最好的托举是教会孩子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刚才讲到了要教会孩子爱自己哈，那也要教会孩子爱家人哈，让他在这个温暖当中学会感恩。因为家庭呢是孩子学习爱的第一课堂，父母的相处方式对长辈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孩子。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呢，自然会懂得如何去爱家人，去感恩家人。而一个在冷漠争吵当中长大的孩子呢，是很难学会表达爱跟付出爱的。那有一个朋友啊，他就从小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面，父母呢是互敬互爱的，从来也不会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父母每天都会细心照顾，端茶倒水，洗衣做饭，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啊。那朋友呢从小是耳濡目染哈，学会了关心家人啊，妈妈生病的时候他会主动端水送药照顾妈妈，爷爷奶奶出门的时候呢会主动搀扶帮忙拎东西啊，爸爸工作累了，他会主动的捶背啊，说一句爸爸辛苦了。而现在朋友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了哈，也把这份爱呢是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一家人呢是相处得和睦又温暖的，真的非常值得我们一起去学习。

可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家庭会忽略对孩子的感恩教育啊。我们总是忙着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却忘了教他关心家人、体谅家人。于是呢，有些孩子会变得自私啊、冷漠啊，只懂

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啊，甚至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会帮父母做一点家务啊。父母生病啊劳累的时候，不仅不关心，还会抱怨父母耽误了自己的玩耍，甚至呢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父母顶嘴啊发脾气啊。那教会孩子爱家人，其实是藏在日常的一些点滴的小事里面啊，比如说让他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啊，体会一下父母做这些家务时候的辛苦，在父母长辈生日的时候啊，引导孩子准备一份小礼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啊，多和家人聊一聊家人的付出啊，跟这个孩子去聊家人的付出，让孩子学会感恩，父母之间呢多一点包容跟关爱，给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当这个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时候，学会了关心家人，感恩家人，他才能够慢慢的懂得爱的意义啊，学会如何去爱他人。

除了要教会孩子爱自己爱家人之外呢，也要教会他爱他人呢，让孩子拥有共情跟包容的能力。一个心中有爱的孩子呢，从来不会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而是会独立懂得一些换位思考的事情啊，共情他人的哈，也会用善意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那这种共情跟包容的能力呢，会让孩子收获真挚的友谊啊，赢得他人的尊重啊，在他人的一些事情上面给予帮助的话呢，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己也会走得更加的顺畅。那其实听过一个特别温暖的故事啊，是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男孩，看到班里有个同学因为家境不好哈，总是穿旧衣服吃便宜的饭菜，被其他同学笑了。那男孩呢没有跟着去笑，反而是主动跟他做朋友，每天把自己的零食啊文具啊分享给他。看到这个同学被欺负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站出来保护他哈，在周末的时候还会邀请同学来家里面做客，把自己的玩具啊绘本啊都分享给他。男孩的妈妈知道之后呢，没有说他什么多管闲事啊之类的，反而是表扬他做得对啊，要做一个善良有爱的孩子。慢慢呢，班里的其他同学也感觉啊，这个男孩挺好的，被他感染了，也不会再去笑那个家境有点困难的同学了，反而呢大家都主动跟他做朋友，班里的氛围也变得越来的越温暖哈。

其实教会孩子爱他人呢，就是教会孩子的善良跟包容。当孩子跟同学发生矛盾的时候啊，引导他去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感受。当身边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鼓励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小小的帮助啊，多带孩子去参加公益活动，让他体会帮助他人的快乐，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要学会包容他人的不完美，用善意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好的，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其实我们养育孩子呢，不仅是要让他们长大成人，更是呢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有温度、有爱心、有担当的人。当孩子们心中有爱，眼中有光，他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从容，走得坚定，走得温暖，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跟精彩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924路况。
5: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会有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造方向、跨性联升跨线桥咧双向，以及咧机场大道咧沙坑路段双向噶。除此之外咧，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咧往中山方向啦，都系出现咗慢镜头噶。而喺高速方面啦，咁啊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车多，提醒大家啦，南海女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咧往大石方向咧有违闭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或者系提前绕行噶。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咧9月中，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8: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9: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8: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9: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九二四路况，
5: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往蓝石，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布慢。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啦，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啊。东南风系2级，气温29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啊。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车友，我是 DJ Ken， 暑期来了，或者你都会有一种想带着自己小朋友出去自驾游的心情，但是不少朋友私底下跟我吐槽，唉，想带细佬哥出去玩，但是揸车自驾游头痕，为什么？自己揾攻略揾成晚，又揾唔到地道嘅食肆，惊俾人斩下。导航咧又乱七八糟，又塞车。景点咧赶完呢度又赶嗰度，搞到攰到冇晒心情。不过嚟紧唔使烦啦，因为今个月24号将会由我 DJ Ken 带队，同大家一次过玩尽潮汕五城3日2夜嘅自驾行程，专门为我哋大湾区嘅车主家庭量身定做，绝对唔会踩雷。先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0757-2236-8888，0757-2236-8888。嗱，成个行程咧，我哋一班车友一齐自驾，节奏悠闲，唔会赶。第一日车队一齐出发，先去普宁，跟住直奔洪阳食街揾食咯。哇，嗰度啲小食啊，够晒地道。比如话外脆内嫩嘅普宁豆干啦，香气十足嘅蚝仔烙啦，够晒上头嘅生腌啦，任你同埋小朋友慢慢拣。食饱之后，我哋就会逛下德安里巨型古宅，同小朋友一齐睇下百年嘅潮汕大宅，见识下独特嘅民居建筑。晚黑我哋就会去到潮州入住酒店之后，大家一起再开餐咯，安排地道嘅鲜切牛肉火锅宴，哇，清汤底，趁新鲜嘅吊龙肥牛，一家大细都鍾意。第二日悠悠闲闲起身，我哋会先去行下广济桥、潮州牌坊街，食尽当地嘅美食。晏昼车队就开去汕头啦，我哋会带大家行下百年骑楼，逛下桥批博物馆，小朋友啊仲可以亲手写桥批明信片，仲会打卡阿摩的情书嘅电影取景旧址。晚饭重头戏嚟啦，卤水狮头鹅宴，哇，啲卤水汁炆出鹅肉油润入味，各种潮汕卤味配菜一次食够。第三日我哋先漫游揭阳古城，然后再去揭西嘅棉湖古镇，行飞围打铁街，打卡电影当中同款嘅爆米果小摊，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留意啦，我哋今次3日2夜嘅行程，全程领航车、护航车 ，DJ Ken 同埋专业嘅自驾团队带住大家一齐出行，每部车都会有对讲机，前面嘅路况点样，边度有嘢好食，边度好停车，实时通报，完全唔使自己认路。做功课过程当中，我哋仲会欢声笑语一齐互动，所以今次嘅行程一齐揸住自己嘅爱车，带埋屋企人，一班车友结伴上路，呢种自由自在嘅乐趣喺普通嘅大巴团完全体会唔到噶。快啲记低我哋嘅报名热线先啦，
2: 0757-2238-496，0757-2238-496，
1: 7月24号 DJ Ken 等住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嚟到礼拜三晚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我系阿聪。咁啊，头先咧睇到下啦，我哋喺直播间啲朋友仔啦，已经喺度不断咁打卡啦，话喂咩聪少，依家换咗呢个账号嚟开播，诶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无论系我做节目又好啦，或者 Ken 哥做节目都好啦，我哋都会喺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 2.0 版本当中，我哋都玩玩新意思啦。我哋嘅视频直播全部都会嚟。到微信的视频号可以搜索同车时代，咁啊同我哋呢个节目系同名噶，咁到时候啦喺直播间当中嚟到直播间嘅，记得先点一点头像，点个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同时啦，除咗你喺大气电波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听节目之外啦，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啦，亦都开启咗同途嘅互动环节嘅。因为 2.0 版本啦，咁除去咗有主持人之外啦，我哋都会邀请翻啦所有嘅行业大咖，即系汽车后市场当中啦，或者系买车当中嘅萨格邦嗰啲嘉宾啦，仲有埋改灯啦、改色膜啦、车衣啦，仲会有埋啦车友维权帮啊！呢、這个维权帮咧啊，绝对系以前翻挞翻嚟，因为我哋唔单止有一次收到咗班老友记嘅提问噶啦，佢话喂聪少遇到咁样嘅问题系嘛，踢皮球啊，喺售后当中冇一个愿意去孭飞嘅呢个情况，所以咧我哋都会同埋咧伟恒律师事务所啊达成咗一个叫做合作嘅框。佢哋会上到嚟节目当中同大家解答翻所有关于汽车售后，又或者你汽车买车嗰阵时候遇到嘅烦心事、遇到嘅难题、遇到不能够解决嘅，同埋需要提供翻专业嘅法律意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嘅。听日我哋就有车友维权帮。到时候啦，记得留意一下我哋同车时代啊，呢、這个咧就到咗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嗰度啦。我哋喺微信公众号服务嘅呢个框架嗰度啦，你点入去会有个车友维权嘅连接，你可以点入去嘅。点咗入去之后啦，将你遇到嘅问题话俾我哋知先，大概讲一讲先。咁然后咧，我哋会咨询翻相应嘅法律团队啦，然之后再打翻电话俾你。如果合适嘅话，直接将你个案例攞出嚟，我哋作为一个桥。我哋提供翻我哋律师啊，提供翻专业嘅意见俾到你，希望帮大家解决啊你用车拣车当中嘅问题啊。好啦，多谢晒你哋嚟到直播间当中啊，欢迎晒太阳雨啦、阿计计金秋啦、安哥啦、W 啦、广州海景啦，仲有双双啦、V 咗个 R 啦、咁中意加班啦、长期有银字啦，等等等等朋友啊。如果你读晒啲名咧，我觉得呢个节目真系唔使做落去先啊。所以咧，多谢晒你哋支持捧场啊，多谢你哋嘅点赞支持啊。好啦，嚟到咗礼拜三，我哋亦都会有一个新鲜滚热辣嘅环节啦，系叫做新车品鉴官嘅。其实当其时咧谂呢个环节嗰阵时候咧，我同埋 Ken 哥，包括埋我哋成个团队嘅人咧，有啲好激烈嘅讨论。其实呢个激烈嘅讨论咧就系、是，我哋谂咗下，你话新车品鉴官，即系到时候其实我自己咧会作为一个叫做去试驾。然后我会去拍埋视频，跟住讲呢一部车嘅优缺点，甚至乎讲埋好多嘅一啲驾驶嘅感受，希望亦都系带到服务俾大家嘅。其实你会睇到我哋嘅阿娇喺边度咧？我哋依家喺度激烈咁讨论，系嘛？我哋团队当中讨论乜嘢咧？究竟系讲边部车好咧？究竟去拍边部车，去做边部车嘅测评好呢？因为你会发现一到五个月500多款，即系一个月当中大概有成100款新车，我哋揾边款车去拍？究竟系一啲我哋家庭用途主流化嘅选择，10万元左右嘅家庭轿车啦，定系话依家大陆座 SUV 啊井喷嘅年代当中整多啲大陆座 SUV 嘅测评嘅？又或者我哋系做翻一啲 MPV， 同埋你有商务接待需求嘅，你有呢个家庭嘅，我哋讲出游嘅需求嘅，整翻部 MPV， 抑或系我哋揾翻啲小 众化嘅群体咧。你睇到现在咁多嘅呢啲猎装版本车型啊，甚至乎我哋讲紧嘅呢啲咁嘅轿跑化嘅车型啊，究竟拣边部车去进行一个先期嘅预热，或者系我哋自己去真系做真实嘅体验咧？咁第二个我哋要嘈嘅地方啊，唔好讲嘈啦，啊，我哋要喺度讨论紧嘅地方咧，就系究竟呢部车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客观同埋中肯呢？因为其实你会睇到喺网上边有好多嘅呢啲汽车测评嘅视频啦，佢哋做到嘅攞住一份通告，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呢一份通告啦，就系车企就系品牌俾到佢哋嘅，要讲嘅讲好说话为主，但系真正讲到短板地方，我哋能唔能够顶住佢哋嘅压力？呢、这个亦都系我哋希望带到俾大家一个最真实、最客观嘅体验。所以喺新车品鉴官嘅呢个环节当中咧，咁多位我哋提供翻试驾车辆嘅呢啲 4S 店又好啊，呢班经销商都好啊，甚至乎同我哋一齐做杀价帮嘅所有品牌商，要喺度同你哋杀个冧先啊！因为喺今次嘅活动环节当中，喺今次呢个新车品鉴官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讲真话，我哋会讲多啲短板俾我哋所有听紧直播。又或者睇紧我哋视频直播嘅老友记，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我哋礼拜三晏昼嘅新车品鉴官。
0: 分享最新车型试驾评测，揭秘实战优缺点全拆解，呢度系新车品鉴官。
2: OK， 咁进入到咧我哋同车时代 2.0 版本嘅新车品鉴馆嘅环节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部车咧就系今个礼拜一阿聪去咗体验嘅，有一部咧争议度比较高嘅车型。点解我会攞呢一部车咧？先讲下呢一部上汽大众啊 ，ID Arrow 9X。有人一听到呢一部 9X 之后咧，佢哋就话啦：，聪少冇理由嘅，呢部车点算得上系新车？当然啦，喺今年嘅4月份。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是发布了的了，也都是在大陆在 SUV 这个井喷的这个售价区间甚至乎这个车型当中，它的关注度远远不及我们讲的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提供到满满情绪价值的这些车型，它来得这么有键盘值的。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谈为什么第一部车会试一部不是新车嘅新车咧，呢、这个亦都系我拍咗咁多条视频之后，包括我收到咗好多朋友嘅反馈之后咧，我决定咁样去做。好多时候，第一款新车出到嚟之后，一大棚人都去拍，一大棚人都去关注嘅时候，我倒系觉得呢、这个时候大家去拣咧，会有啲冲动嘅消费，因为佢有好多嘅噱头嘢，你系会知道嘅。但系真正等咗交付咗啦，我哋再去睇呢一部车型嘅时候，你就更加能够沉落去心。你谂谂呢一部车，大宗消费嚟嘅，讲紧嘅去到300,000左右嘅价位段啦。呢、这、一个已经系绝大多数人嘅天花板。唔好话网上边讲嘅系嘛，我买车全部都买40,000-50,000楼上嘅，唔好咁讲啊。真正我哋讲紧买车价格预算当中，我哋讲主流嘅又好啊，甚至乎我哋讲更加尽佳少少选择嘅，其实30万呢个价位段系会有好多人进行一个我哋讲换购又或者系增购嘅呢一个区间，所以我就拣咗呢部 ID Arrow 9X 作为我哋同全新同车时代 2.0 啊新车品鉴馆嘅第一部车。好啦，讲返呢部 9X 先啦。其实佢争议点主要摆喺边度呢？有两个比较大嘅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大家一讲到 ID， 大家一讲到上汽大众，或者讲到大众，又或者我哋係讲到合资品牌去做电车，基本上第一个字就係撒手兼拧头。其实因为佢哋以前行咗好多嘅错路，呢、这个错路呢就係有好多迷之嘅光环，迷之嘅自信带到俾佢哋。呢、这个错觉係因为十几年之前啦，或者係呢十年间佢哋已经係做出嘅车型已经唔需要点样过分去宣传，大家都扑住去买，又或者大家对于佢呢个品牌系有一种我哋所讲嘅号召力喺度，系咪？真系我就唔需要点谂嘅，我就去拣翻大众嘅车型。咁但系去到咗新能源时代当中，其实就会发现啦，呢条路子佢哋再按照翻以往工程师咁谂嘅，冇问题啊！我做出嘅车，就算系做得唔系咁合呢个市场当中嘅预期，冇问题嘅，大家都会去买。现实同佢哋上咗一个 好鲜活嘅教训。呢、這个教训就係大众从来冇一部电车係卖得爆款嘅。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大众咩车卖得爆款呢？可能卖得好嘅 ID4 囉，或者卖得好嘅大众嘅 ID3 囉。但呢啲车係基于佢哋呢班德国工程师喺佢哋嘅思维当中之下嘅产物。佢哋諗到嘅，我就只好就只要做好返我哋自己嘅德艺嘅精工品质啦，底盘调校功力呀，呢啲嘢就 ok 㗎啦。使乜电视冰箱梳化，使乜嘢带情绪价值俾大家，冇必要嘅。所以你就会发现啦，其实呢部 ID Arrow 9X 系基于呢一种情况之下，佢哋讲知耻而后勇。而我发现啦，喺呢部车上边，佢哋的而且确系作出咗相应嘅改变。呢、這个改变最大嘅就放翻喺佢哋呢一个分工上边啊。佢哋今次啦，交由中方团队放大手脚，俾佢哋去做翻产品嘅研发，去做翻相应嘅配置当中嘅搭配，又或者喺呢部车营销体系当中，究竟应该点样做翻炒一炒营销嘅，全部交由中方团队去做。所以其实9X出到嚟嘅时候咧，佢哋嘅关注度系前所未有地高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讲无论系日产又好啦，无论系上汽通用都好啊，佢哋依家只够胆做紧20万楼下嘅，去到咗30万左右，我觉得。除了大众之外，其他品牌如果贸贸然去进军翻30万的这个区间，是一件很危险的行为。所以基于这个背景之下 ,9X, 中方团队他设计的。第一个，我们在车身 size 当中，我们会拉阔一点先，我们变大它先。这部车5米1、5米2左右的车身长度，去到了3米1的这个轴距表现，比一个大六座的 SUV。其实我当时睇咗呢部新车之后啦，我睇咗呢部车个外观之后，我觉得佢系一部唔似大众嘅大众车，因为其实成个份量感啊，包括你现身啊睇到佢嘅呢部车型外观嘅时候咧，你会有啲惊讶。惊讶嘅就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讲话佢方方正正、板板正正嘅呢啲大众车，开始都玩翻圆润啦。佢点样样玩翻外观设计当中嘅变化咧？圆浮式嘅车顶系嘛？大家话咩富丽蓝啊，什么嘅圆浮绿虎啊呢一种圆浮式车顶喺呢部车上边你见得到嘅。但系更加多嘅，我哋讲紧喺啲细节位嘅营造，包括埋前泵把嘅设计。包括埋呢一部车，其实佢有好多嘅黑科技系俾到大家嘅。呢个黑科技讲紧嘅，直接塞咗一个 EA211 嘅发动机喺呢一部车上边，机皇发动机。咁佢真正正儿八经可以改变到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哋讲有电一条龙，冇电一条虫。喺好多增程车上边以往遇到嘅短板，喺呢部车上边你会发现，就算个亏电情况之下嘅表现啦，我试咗下，佢真系可以将每一个电量即系榨干榨净。好啦，咁第二个变化啦，就系、是、虽然呢个产品嘅研发交咗喺中方团队，但系放翻喺内里当中，我哋讲底盘调校呢一班德国佬，佢哋自己能够拿手嘅好戏，依然都系自己做翻。所以其实好多人会担忧一个问题：一买到呢啲咁嘅大陆座 SUV， 基本上系唔尊重司机。啊，这个唔尊重司机点样理解呢？就系、是、你开起身好有船感，但系德国。嘅工程师佢哋今次喺呢部 9X 上边嘅调校啦，我发现系同以往我开嘅大众车系完全唔同嘅。以前啲大众车咧讲紧咪扎实啊，什么紧致嘅调校，但系今次佢哋换转个思路啦，因为佢知道呢部车喺国内系一个试金石嚟嘅，试完之后佢哋极有可能会将呢部 ID Arrow 9X 系掉到去呢个世界舞台嗰度，去同各方嘅品牌去进行同台竞技，所以 9X 呢部。车上边啦，佢满足翻大陆座 SUV 大家嘅需求，佢系一个偏家用式嘅调校，之但系佢系会俾到高端嘅行驶品质。呢一种行驶品质会感觉上有啲奇怪嘅，因为佢有三个模式：舒适、经济同埋运动。如果系话你放喺运动之下咧，你就会发现啊，佢就变翻我哋之前以往一直所理解嘅大众车型啦，扎实嘅、紧致嘅。但系放喺舒适模式之下，佢一样系可以过颠簸路面、过减速带嘅时候，佢有化解嘅能力。而呢一种化解能力系从容。同埋淡定嘅，我觉得呢一种亦都系我哋试驾车型当中我自己比较睇重嘅地方。无论系坐嗰、那个，亦或系开车嗰、那个，你都觉得呢一部车你系买得背落，嗒得背落嘅。好啦，而讲到第二样嘢， 即係喺我哋讲黑科技家嘅时佢哋点样实现得到嘅呢，有几个比较大嘅亮点。呢部 ID.L9X 呢，其实佢喺中高配版本上边已经用咗宁德时代电池啦。佢纯电续航里程又可以去到将近300公里左右嘅。咁而我哋睇得到嘅大众化嘅内笼嘅设计啦，喺呢一部车上边我依然见得到。你话佢好有氛围感，好有舒适感，好有运动感，完全都冇。佢就係呢一班工程师佢哋设计嗰陣时候就感觉啦，我要设计得有一部似新能源车嘅新能源车。所以基本上你睇到个液晶嘅大mon啦，你睇到8295嘅车机啦，你睇到个冰箱啦，你睇到个仪牌嘅娱乐屏啦，又或者副驾当中佢俾到一隻零重力座椅俾你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啦，大众都向呢个市场妥协啦。好啦，咁啊，讲到呢啲大路嘢啦，有啲边啲细节位系呢啲老牌车企睇得出佢哋自己嘅理解，又或者自己嘅坚持咧？我觉得就系一啲少少嘅创新科技。讲紧嘅吹风，呢、這个吹风咧，有啲人话啦，吹风啫嘛，我咪拨一拨咯，唔系噶，佢呢个吹风咧可以感觉到无感嘅吹风，即系咧佢个叶片咧系经过咗各样嘅设计啦，唔同角度嘅考虑啦，你个风唔会直接吹到你块面啊，可能我讲起身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啦，呢一样嘢冇咁没有那么玄乎噶嘛，去试驾先，真系佢有提供凉感嘅同时，唔会感觉到吹到个头发发声啊。咁第二个比较大嘅产品亮点啦，内饰当中嘅亮点，我觉得嘅就系呢个木纹木色嘅面板啦，佢喺第二排嘅两个门当中啊，呢个木纹嘅面板啦，其实大家会睇到佢会融合咗一啲行车嘅元素，又或者我哋讲紧嘅一啲配置当中啊，我哋可以 set 得到嘅呢啲功能啊，呢个功能性嚟嘅，直接融合咗喺呢个面板当中。嗱，呢一个咧就既兼顾咗实用性，亦都兼顾咗美观嘅程度啦。好啦，咁讲到其他嘅。其他嘅呢啲体验当中啦，一个系驾驶嘅感受啦，第二个就系讲到呢个动力水平上边啦。其实佢提速表现啦，大家唔需要过分担心，因为电车嚟计，特别系我哋讲紧你加咗增程器之后，你满电情况、亏电情况之下，佢哋嘅提速表现喺市区当中嚟跑，基本上点氹点油嘅。我都未计呢部车用紧双电机四驱咧，仲有正负十度嘅后轮转向。其实后轮转向放翻喺呢啲咁大份量咁嘅车型上边，一定系福音嚟。唔知大家有冇开过一啲冇后轮转向去到咗5米1、5米2车身长度嘅车型啊？喺市区当中，特别逼迫啊，或者系去到一啲我哋讲嗰啲停车位啊，咩停车位啊？立体停车位嗰啲停车库嗰度啊，简直就系灾难！你觉得呢部车咧开起身牛龟咁大系嘛？完全冇灵活感嘅，所以喺后轮转向当中嘅加持啦，令到呢部车开起身灵活嘅，包括埋开起身啦，嗰啲驾驶感觉啊，真系会有比较质嘅提升。好啦，而放到咗我哋所讲同样价位段当中，佢嘅竞争对手会系边啲车型呢？呢、這个蔚来 ES8， 另外一个。领克的900，我觉得更加多的一个是插混，包括一个是纯电版型当中可以给大家选。而放在 ID.L9X 上面，亦都想讲它相应的短板。这个短板就是他自己做的这个 size， 你说做六座车，做七人七座车的话，第三排你坐起身一定要尝试一下先。基本上是劝退了不少人的。我都说了短板我照样讲。第三排当中，如果你是有长途用车需求的，兼之你经常会有六座满载出行的这个需求的老友记，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他第三排的空间。不是说他座椅的舒适度不够，一样都是厚实的，同以往德系车唔同啦，以前德系车咧，嗰啲座椅硬邦邦嘅，坐得耐咧腰骨都痛啊，跟住咧个身板啊好鬼直嘅。但系今次咧，佢真系基于呢个中国市场系得到咗调教同埋优化。我讲佢嘅不足系基于佢嘅腿部空间，基于佢后排当中第三排嘅阔落嘅程度去考量嘅。所以如果系话真系有大陆座需求嗰啲朋友仔咧，呢一部车真系要重点试下第三排嘅乘坐表现。好啦，最后讲到啦，呢部车有三个配置版本啊，去到最低配啦就唔 推荐大家去揀㗎啦，可能就係32-33万左右去到中配起步啊，因为最低配呢佢用光疏正力嘅电池，相信都劝退咗唔少人嘅。咁同埋呢，对于呢啲家庭用途嘅重点 SUV 嚟讲嘅话呢，你有电视啊，你有冰箱啊，的而且确对于成个平时日常用车嘅体验感觉係一个比较大嘅提升嘅。所以呢，去中配同埋高配当中啦，只要大家嘅价格预算係到位嘅，亦都想揾到一部车开起身冇咁有旋感，同埋喺增程器介入嘅时候佢嘅无感嘅程度，再加上你想降低返成个用车预期，仲有一类人群我觉得就係以前开緊合资品牌嘅油车。钟情返合资品牌嘅，我想作为一个无感嘅转化，喺油同埋电我要过渡嘅时候去揀佢。但系咧，面对住上汽大众啦，佢都有个比较难嘅难题啊，就系点解我要拣你咧？啊，点解我要拣你咧？究竟你系咩出色咧？自驾出色咩？你系空间表现出色咩？定系话你呢部车俾到嘅配置有越级嘅体验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交翻俾上汽大众。我睇翻佢上个月嘅销量情况，3000架左右，你话多？佢一定唔多，但你话少，起码佢可以排到前十左右喺大陆座嘅插混 SUV。好啦，呢条视频咧亦都系发布咗噶啦，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呢一条试驾嘅视频。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微信账号，因为到时候咧，我哋都想收集一下大家对于一啲车型当中嘅呢个试乘试驾啦，又或者系你哋对于边啲车型啊系感兴趣嘅。我哋亦都会喺呢个新车品鉴馆啊呢一 part 嘅环节当中啦，我按照翻你哋嘅需求，按照翻你哋嘅呢一个使用嘅场景，跟住去拍视频，跟住去真实地去体验呢一部车，讲翻最真实嘅体验俾咁多位。好啦，亦都添加下阿聪嘅微信账号啊，我亦都系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嗰栏当中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啊，节目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好啦，最后讲一讲啊，我哋依家系开咗视频直播噶，可以喺微信啦，照旧啦，同车时代啊，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等住大家。好了，我去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正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蚊，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蚊。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咗4:0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佛山大道嘅车程去到江湾立交往大叻，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落龙路嘅落龙大桥往落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布慢，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咪摩当中。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

0: 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三日两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
5: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

0: 呢度已经讲啦，喂，偷鸡食条雪条先啊，好热啊，咪依家天气咧就好似追追煲咁啊，落完雨，咁阿 hea 咧就话喂，点解呢个直播间咧冇得掉啲道具仔啊？有啲唔系好习惯添，话，诶，我叫我哋同事咧喳喳冧去 set 翻呢个掉道具先啊，咁啊掉啲道具未见过嗰啲最好啊，啊，唔好掉嗰啲咩麦超过嚟啦，咪掉啲咩头巾啊之类嗰啲过嚟啊。阿叶咧就讲到啦，喂，我想问下咧，依家有冇啲咩车系值得推荐入手嘅咧？其实去到咗呢一个4:00到4:30嘅呢一 part 环节啦，喺我哋今次同车时代2.0版本当中咧，会有一个新嘅叫做简车回客室啊，呢个名都为咗顺应翻我哋每一个都系5个字啊，每个环节啊，简车回客室。咁呢个回客室当中咧，我会精选翻啦，所有喺我哋后台私信嘅啦，又或者喺我哋佛山家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留言嘅朋友仔，同埋可以将你个购车预算讲一讲出嚟啦，包括埋你依家睇紧啲咩车型啊，想入手啦 MPV、SUV， 定系话想入手翻啦猎装版本嘅车型啦，大六座嘅车型啦，都可以喺呢啲互动平台当中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另外啦，同车时代嘅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啊，都可以一齐嚟倾偈。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进入到我哋嘅拣车回客室啦。我已经拣咗几条啦，喺我哋改版之前啊，后台私信问得比较多嘅问题啦，会拎出嚟同大家进行分享。
1: 度假预算现场拣车，拣车地坑实战互动，欢迎进入拣车回客室。
0: 好啦，进入到全新一 part 嘅拣车回客室当中啦，咁先讲翻个好消息先啦。诶，终于我哋都开启咗啊，我哋嘅后台同事啦，帮手开启咗呢个送礼物吓。咁啊，咁多位喺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都可以咁啊掉啲道具仔过嚟啊。未入我哋粉丝团啊，记得入下粉丝团先啊。因为去到4:30啦，朱大佬嚟到啦，想抽猪腰嘅朋友啊，都要喺呢个平台当中一齐互动啊。好啦，咁我专门啦都翻挞咗好多大家嘅留言啦。呢几日佛山家同埋我哋嘅直播间后台，俾大家问到爆晒，咩预算都有，咩车型都有嘅。咁所以咧，亦都会拣一拣啦。几个有代表性嘅啦，去倾一倾啊，睇一睇啦。呢个云信先，阿云信喺直播间当中问到嘅问题咧，就系蔚来 ES9，阿文说咧坐上去就唔舍得落嚟，系咪真唔真咧？咁呢个咧？要睇你自己嘅嗰种感受啊。其实咧，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喺呢个价位段入边咧，我究竟应该系拣部咩车型咧？特别依家你睇到好似 ES9 啦，你用 bus 租电方案都要成40粒嘢噶嘛。讲真嗰句啦，其实佢个价格咧去到成50几万嘅价格嘅。咁你睇翻佢产品定位啦，有啲人其实唔中意呢一种咁样样。比如我打个比方啊 ，ES8 呢部车我试驾过嘅，甚至乎佢 ES8 比 ES9 第一个级数会低啲 ，ES9 佢更加会有埋48伏嘅呢个主动悬挂俾到大家。其实 ES8 上边成个驾驶嘅体验咧，俾我嚟感觉啊吓，佢已经系即系比如你过啲减速带啊，你试下过啲减速带，佢好似有条消失的减速带咁，食晒条减速带嘅，佢就俾到你呢一种咁样样嘅行驶嘅品质感觉。咁但系你话好唔好咧？如果系话中意翻驾驶乐趣嗰啲朋友仔咧，对于呢一种咁嘅路面反馈咧，佢哋系好反感嘅啊！因为你都食晒条减速带啦，你根本就冇任何嘅路感反馈到俾我揸紧唐太嘅呢个司机大佬系嘛？我中意开车，我中意驾驶品种，我中意自己揸车嘅呢班朋友嚟讲嘅话咧，你会觉得有啲无趣啊，系啦，你会觉得有啲无聊啊。但系坐嗰个肯定唔系咁谂嘅，话坐嗰啲觉得咦呢一阵高级咁啦，我鍾意喎，而呢个空间表现再加埋啲两三隻嗰啲零重力座椅啦，好正。所以如果回归返云信讲到呢个问题， ES9 究竟係你坐咗上去係咪真係唔捨得落嚟呢？冇错，真係唔捨得落嚟嘅，因为佢呢部车就係俾你哋呢一班老友记去做商务接待嘅，又或者係对于一啲极致嘅乘车舒适度是有追求呢班老友记去准备嘅，可以试驾下呢部车，因为佢对标啦，对标 L9 嘅 Levis 嘅版本啦。L9 Levis 有一个我哋讲亮点啦，同埋一样，同埋嗰部 ES9 一样嘅，放翻喺呢个主动悬挂上边。咁但系 L8 Levis 嘅。

主动悬挂咧，更加可以做到L 九 Levis 个主动悬挂可以做到力大飞转啊，因为佢个托举力会更加之大啦。所以喺你讲紧嘅啲极限操控当中啦，佢嘅车身稳定性、车身嘅姿态咧，会更加之优异啊。但系 ES 八呢部车咧，可能喺过滤一啲比较细腻嘅震动嘅时候，系佢嘅优势同埋佢嘅长处啊。好啦，多谢晒掉咗灯牌俾我哋嘅，掉咗爱心俾我哋嘅 Kimmy 又好啊，多谢你哋啊！好啦，睇翻第二个问题先。嗱，呢位老友记叫做施山姐，阿施山姐咧就话：喂，聪哥啊，我预算咧系150,000以内落地嘅第一部车，我净系睇纯电啊，睇咗比亚迪嘅纯 LEV 同埋吉利银河嘅 A7EV 啦。嗱，呢两架车咧都系新车纠结咗好耐，俾啲意见啦。其实呢两架车唔算得上系新车嚟噶啦，因为佢哋上市发布都有一段时间，咁但系佢系喺呢个价位段，即系10-15,000左右啊！呢、这个价位段当中问得比较多嘅呢啲车型，这个系真嘅。因为第一个纯电车型啦，系嘛？我屋企系又装到充电桩嘅，咁同埋我对于呢啲外出嘅通勤需求啦，可能我更加多都系集中喺省内啊，咁同埋亦都冇咁多什么续航焦虑啊。拣翻部纯电车喺呢啲价位段当中去拣嘅话，纯 LEV 同埋呢一部银河 A 七嘅 EV 究竟有咩区别呢？嗱，先讲翻呢部纯 LEV 先啦。其实佢嘅优势都好明显嘅，第一个就系用咗最新嘅 E 平台 3.0 嘅 Evo 啦，佢冇用到二刀电池啊。呢部车未更新最新嘅呢个二代刀片电池，亦即系话未有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嘅呢一种好极致嘅保能嘅呢个条件、保能嘅能力啊。但系佢有乜嘢呢？佢有嘅系比亚迪售前售后网络嘅丰富，佢有嘅系一个更加优质嘅呢个三电当中嘅稳定性同埋可靠性。咁另外佢有嘅系乜嘢呢？佢有嘅就系智能化当中啦，佢比 A 七会更加优秀嘅，因为呢部车标配天神之眼 C 嘅高配车型当中啦，你可以有云辇师，佢可以实现到高速嘅领航辅助驾驶，包括埋全场景嘅自动泊车，喺纯 LEV 呢部车上边，你都可以见得到。咁但系如果放翻喺我哋讲紧嘅呢一部银河 A 七 EV 咧，有好多人咧会讲翻一句说话，就系讲到比亚迪出咩车，吉利就跟住出咩车。好明显啦，呢一部车吉利银河 A 七 EV 啊，其实之前咧我试驾咗嗰部 A 七嘅 EMI 版本嘅，我对佢评价系几高嘅，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呢一部车喺我真系睇住吉利一步一步咁样成长，喺佢收购咗 Volvo 之后啦，系嘛，车身骨架嘅安全性啦。咁佢收购咗 Lotus 之后咧，收购咗莲花之后咧，其实系揾咗呢一班外国人，佢哋自己嘅呢个咁多年以嚟积累落嚟喺底盘调教当中嘅经历，所以你其实发现啦，收购咗呢两间厂之后，收购咗呢两个品牌之后咧，真正最大嘅价值，即系呢笔钱使得值唔值咧？收购咗翻嚟，可唔可以为我所用咧？我就发现喺 A 七上边真系有一个比较崭新嘅体验。以前咧，我哋成日讲家庭用车，其实卖得好嘅、卖得优秀嘅呢啲品牌又好，呢啲车型都好，无非几个大点。第一样，你空间要够大吧，系嘛？我经常坐住人嘅，我后排当中我都想我屋企人坐得舒舒服服嘅。咁而去到呢两部车当中，佢哋有优势喺边度咧？好开阔。同价位啊，同级别当中，起码做到系开阔嘅，系嘛？第三排、第二排嘅乘坐表现啊，系做得到位嘅，唔会话冇尊严地去进行乘坐。咁第二个价格上边，你一定要够平先，你一定要主打翻性价比先。其实喺100,000左右嘅纯电家用轿车当中，依家大家都打到头崩额裂噶啦，系嘛？有主打性价比嘅零跑啦。有翻一个各央企造车背书嘅传奇啦，又或者系 ION 啦，跟住又有翻我哋讲紧依家销量排行榜当中 number one 嘅讲紧 BYD 嘅车型啦，另外都未计现在喺急起直追嘅吉利品牌嘅车型，所以呢两部车放咗喺呢个维度当中，喺一个竞争咁剧烈嘅价格段当中，点样样做到脱颖而出呢？其实纯 LEV 同埋银河 A 七啦，打咗个板俾大家。
空间表现要有，性价比当中要有。你睇下呢两部车，佢啲价位啊，除咗纯 LEV 最低配系去到400公里嘅续航里程，

吉利银行 A7， 佢配置好清爽，得两个配置嘅啫。一个配置全部都是5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的。所以大家不需要纠结这一部车，喂，究竟买它长续航版本好啊，定是买它标准续航版本好呢？嗱，这一家嘢就是吉利银河 A7， 可以做到比长 LEV 脱颖而出啦。它的价位比它更加便宜，它续航里程比它还多了10公里，然后电机功率亦都没有作出相应价格当中的调整。同样160千瓦电机，但是比亚迪这边呢，你反观比亚迪，比亚迪最喜欢的做的就是拉开369灯，是吧？我低配车型，我拉低售价的，不好意思，电机功率低一点的，动力水平、提速表现、动力储备是会低一点的。跟着天神之眼 C 或者是我们讲的什么云念 C 那些，不好意思，低配车型你是没有的。但是在银河 A7 上面你是发现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它更加主打的卖点，它会放在一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另一个就是底盘调校的功底上面。这个很至关重要的，我都很至关重要。其实 A7 的这一部车，我自己体验了之后，我感觉是怎样呢？我觉得它是可以有一部你感觉上开起身，除去了黑科技加持，你不要跟我讲上什么 CDC 啦，上什么空气悬挂啦，我全部都不要的。这些高科技的配置、高科技的设备，你全部都不用给我。你原生螺旋弹簧你调校得怎样，你的液压衬套比得够不够，你这个车的光度、悬挂的光度调得够不够。如果在 A7 上面你会找到少少的驾驶乐趣，但 A7 这部车呢，它最大的短板就是放回在基础的 L2， 它是有的，但是如果智能化当中的体验你是比较看重的话，可以看回纯 LEV。所以无论点讲都好啦，两部都系400伏嘅平台架构，两部都系呢个10万蚊左右嘅腰部开的选择。嗱，银河 A7EV 呢部车，下个礼拜我会去试驾下，睇一睇究竟佢做到嘅水准系点啊 ？A7 嘅 EMI 咧就俾我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啦，因为佢呢个价格真系80000多蚊。A7 EMI 80000多蚊，你谂下你以前80000多蚊买到乜嘢车啊？卡罗拉你都买唔到啊！飞度你都买唔到啊！依家80000多蚊买到一部差唔多 B 级车嘅 size 嘅车型。多谢晒，多谢晒我哋双双啊，喺我哋直播间当中送出嘅呢个灯牌啊，多谢你送出嘅呢个学到了啊！好啦，另外睇睇另外一位朋友嘅留言，佢话冲少预算就20000到啦，想买 B 级轿车，我考虑油车，睇咗迈腾同埋睇海美瑞呢两架车都比较经典嘅 B 级车，应该点样揀好呢？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呢亦都好有代表性，因为去到 B 级车领域当中，无非嗰几部嘅啫，迈腾啦、法赛达啦、亚洲龙啦、海美瑞啦、英仕派啦，仲有雅阁啦，跟住再加多部蒙迪欧，系嘛？就呢几款嘅啫。你基本上你话150000左右啊，到200000左右啊，想买一部 B 级嘅油车，就呢几部车当中去拣。咁但系点解话迈腾呢部车？我会讲佢系一部比起法赛达嚟讲嘅话咧。会更加之注重翻机械素质咧。其实佢哋两个调教会啲唔同噶，因为开咗上去之后，你会感觉上佢基本上已经将发动机同埋变速箱匹配到炉火纯青噶，真系可以讲炉火纯青。嗰一套嗰一手咁样嘅黄金动力总成系嘛 ，DSG 啦，加上 TSI 嘅发动机啦，系嘛，做咗咁多年时间啦，你修车佬都知道点样修啦，系嘛，你烧机油啊，新一代嘅冇烧机油嘅情况啦，所以咧，迈腾呢部车，我觉得更加之着重嘅系咩咧？你跑高速啊，经常跑高速嘅，或者你跑嘅嗰一种城乡结合嘅路面啦，佢铺装得系冇咁靓仔嘅。呢、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将呢啲德系车嘅佢应该有嘅长处更加之发挥到淋漓尽致啦。佢会更加之扎实，包括埋佢对于路面过滤嘅时候啦，嗰一种车身嘅稳定姿态啊，佢会做得更加之好嘅。咁但系佢亦都有短板啦。如果你喺市区当中，你真系爱嚟做通勤代步去使用嘅话咧，可
能佢嘅油耗方面啊，油耗方面会偏高少少嘅。你毕竟啦，你海美瑞做紧双擎发动机噶嘛。如果你运动车型都唔悭油嘅，使鬼你做运动咩？所以迈腾呢部车，佢主战场或者系佢最好嘅甜区，真系就放喺我哋讲嘅跑高速路面上边，或者系讲紧嘅车身嘅扎实同埋呢个隔音降噪嘅水平、用料嘅水平上边，佢会更加之占优。好，而讲返海美瑞呢部车啦，海美瑞令到我眼前一亮啦，因为佢上个月佢可以卖到17,000+架啊，单月嘅销量卖到17,000+架，呢个成绩放喺现阶段油车受到咁大，无论系油价冲击又好啊，受到新能源车嘅冲击都好，佢都可以卖到17,000+架，呢个成绩系相当之优秀嘅。所以咧，海美瑞呢部车其实更加多嘅喺南方地区嚟计啊，我估呢位朋友听得我哋节目嘅就系大湾区嘅朋友嚟，系嘛？喺南方地区嚟计嘅，佢有一定嘅品牌号召力，系嘛？起码我挂住个牛头车标。可能我阿爸可能我阿爷都是开紧丰田车的，到现在为止他都推介我去买回丰田车，所以这一种叫做什么呢？真的需要长久以往的积累，不是说一时半刻通过了几个月的研发，通过了一年的研发掉部车出来之后就能够受到市场的认可、市场的关注。而且海美瑞这部车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稳定、耐用，同埋佢后期嘅维修保养成本都会嚟得更加之低。咁仲有一个啦，就係佢双擎发动机囉。呢套 2.0 嘅运动 ,2.5 嗰个唔使睇啦，嗰个太贵，性价比唔够突出。你放到 2.0 嘅版本当中，你拎去睇嘅，正常嚟计你五星左右个油耗，或者有啲人啲脚法比较靓仔少少嘅，唔系嗰啲咩风琴脚嗰啲夹下夹下，系都要同人哋碾过嗰啲咁嘅脚法嘅话咧，你做到4.几星，没有问题咯，系嘛？油耗当中佢就系俾到咁样嘅信心你。咁再加上咧，如果你讲零部件当中嘅耐久度又好啊，包括埋呢一部车，我哋所讲到嘅养车成本比较低廉少少都好啊，更加适合翻喺城区当中，系嘛？你经常跑嘅啲路况，哇！上落班塞车嘅路段，大镬啦！睇住啲油耗啦，砰砰声飙起身。啊，呢个时候嘅甜区佢就出到嚟啦。所以咧，海美瑞呢部车，其实最近我留意咗一个行情啊，40,000+。40,000+左右嘅优惠力度嘅，咁到时候咧，我哋都会争取一下喺撒加邦当中去撒一撒广汽丰田嘅呢啲车型啊。好啦，大家听紧嘅咧就系我哋同车时代啦 2.0 版本啊，简车回客室嘅呢个环节，亦都欢迎所有朋友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后台留言俾我哋，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你可以揾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后台私信俾我哋，同埋最近你想拣小型车型啦。想买油车好电车好啊，或者你个价格预算区间啊，话俾我哋知。到时候我哋要抽取返你个留言啦，又或者嚟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都可以在线留言一起倾偈。好啦，以后逢礼拜三晏昼嘅4:00-4:30就会有我哋嘅简车回客室啦。而去到咗礼拜三4:30-5:30嘅呢 part 节目啦，我哋嘅朱大佬都会照旧上线嘅。嗱，佢呢个名咧够响到啦，叫汽车粤耳堂啊。等阵会同朱大佬继续慢慢倾偈。

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0: 天边都会清清淡。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佛吹油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佛吹油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6放。

0: 好啦，嚟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新景路段往丹灶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逢山东路嘅清辉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怡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缓慢当中。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三水嘅广海大道、同福路去到口岸大道啊，咁同埋啦，康江南路去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留神啊，工期去到九月底。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啊，有雷阵雨，东南风系两级，气温28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啊。

0: 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各位车主老友，暑期亲子自驾游首选嚟啦！7月24号三日两夜嘅行程 ，DJ Ken 带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作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咁就啱啦！仲等咩啊？快啲报名留位啦！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就

0: 醒神嚟到咗四点半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实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924咧，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喺直播间当中咧，亦都迎嚟咗我哋礼拜三啦，我哋常驻嘅嘉宾啊，大老朱系咪大老朱？
1: 系，冲少好，大家好啊！
0: 阿大老朱咧就话：，哇，二点零，有啲咩玩啊？上一次你又唔嚟，你又去咗咩？去咗边度 V Vet 啦？去边度 Vet 啦？
1: 难得出去咁样突然间又搞个活动，咁又好难参与嘅。
0: 反正阿 Ken 哥咧就话你去谋人岛嘅，我唔知个岛谋唔谋人啊？应该都唔谋噶，系嘛？有你喺度。
1: 反正就你自己去得多咁啊，熟得架步啊，问题唔大嘅。咁啊，同埋点讲咧，即系自己作为成年人，应该有自行判断嘅能力嘅，系嘛？
0: 咦，讲嘢都几官方喎。
1: 咁啊，正常系你话好简单嘅，你譬如你去食餐饭咁样，咁你食嗰阵睇下个菜牌啊，或者问下个价咁样，你自己平时有食胎噶，系嘛？咁你一对比咁样，知道价钱合适咪食咯，即系你觉得贵你咪唔食咯，好简单啫。
0: 唔系我唔想去嗰，我唔想去你嗰个岛嘅，我想去沙扒嘅。我同你讲啦，我谂住重温一下十年之前去沙扒，同埋十年之后去嘅沙扒湾有咩唔同。我最近刷小红书啊，小红书咧就话。就从25年嘅暑假到26年嘅暑假咧，嗰啲人流量系突然之间降低咗好多。依家成个海滩，佢哋话喂好少人、哦、可以过到嚟呢度玩啊！我谂佢哋系咪俾啲乜嘢砸住咗咧吓？
1: 好难讲嘅，同录游戏嗰啲咁啊，即系始终同大环境有关嘅。
0: 系啊，
1: 咁啊，当然即系。有钱咪去玩多啲咯，好啲咯，系啊，钱唔够咪穷游啲咯，冇乜所谓嘅。
0: 以前出省出国都有嘅，系啊，依家我哋喺省内
1: 山周边游亦都系可以嘅，一日游半日游亦都冇问题嘅，系嘛？咁我哋去到都系即系两日啫，即系住咗一晚咁样，咁啊周围行下逛下咁样，自己放松下咁咯。
0: 我都话啦，唔见你发啲朋友圈系嘛，着住条泳裤喺海滩嗰度畅游嗰啲相，
1: 成日都去咁样啊。都冇点影相啦，咁反正就自己唔想话过多咁样，即系纯属就系想放松下啫。但系结果咧，即系都好
0: 都唔松啊，
1: 都唔松啊，因为咁你嗰日啱好又遇正阿 Ken 哥又搞个2.0嘅一个发布啦，系嘛，即系直播啦叫做。咁我都唔得闲嘅，咁啊嗌咗阿店长阿文仔过去啦。但系虽然话佢上，但系前期工作好多嘢我做噶。
0: 哦，即系唔系你要定价？
1: 系啊，我
0: 呢下先紧要。
1: 有啲优惠活动啊，点样方案啊？即系你知啊 ，Ken 哥佢临时咁样话今日做嘢，佢提前一日咁样同我讲话，听日搞活动啊，你即系整个方案话拗晒头啊，大佬咁一个。我要紧急要同厂商啊、品牌商嗰边去协商，我系攞补贴、攞优惠噶，冇嘅话我做唔到噶嘛，系嘛，咁咪你啲咁事急嘅情况系咪唔系话攞就攞噶，系咪要付出好大代价噶？
0: 唔系啲人话咧，系咪阿老朱你去嗰个谋人岛嗰度去评车试驾，唔系啊，老朱去 happy， 佢放松嘅，
1: 纯属放松下啫，纯属放松下嘅。即系点讲咧？平时做嘢会攰噶，攰嘅时候都要充下电噶。
0: 唔系咁啊。汽车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的、因为汽车载体里面呢你可以有一个叫自己一个斗啦，蹲在那里。我有时呢都喜欢即是一日的很疲倦工作之后呢就在部车上是吧听下歌啊是吧他调一下是吧开返个座椅按摩功能啊感受啊即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这些空间。其实好像听歌这样来计的话呢特别去到我们跑长途的时候呢又可以提升返即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啊。
1: 没错啦。
0: 咁所以呢你没有出席的我哋呢一个 2.0 版本嘅发布会啦，咁亦都系做咗一个新版头俾你嘅。你呢个名咧特别响朵，你呢个叫汽车悦耳堂啦。跟住落嚟，我哋进入到汽车悦耳堂嘅环节当中。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0: 点啊？
1: 点啊个靓女嘅
0: 啊点啊你估系边个你估下揾咗边个录嘅我哋
1: 有啲似林晓怡系嘛
0: 梗唔系啦。揾咗阿敏总录啊，
1: 敏总录嘅真系，点解听到有啲似林晓怡嘅？
0: 你系边个女主持？你都谂起林晓怡嘅，你真系
1: 唔会，因为好多都好熟噶啦，
0: 系嘛，
1: 听落差唔多嘅。
0: 好 ，OK 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嚟到咗我哋嘅呢个汽车悦耳堂嘅环节啦。虽然个名咧就真系重新起过啦，但系嗰入边嗰啲核咧。 嗰啲內核咧係冇變嘅，
1: 冇錯。
0: 啊，但係有一個變咗嘅，就係你會掉翻啲優惠嘅套餐上到嚟，
1: 係啊，都係益下大家啦，
0: 益下大家，係
1: 啊。
0: 啊，520嗰個套餐咧就應該益唔到，
1: 嗰個唔好啦，嗰個冇啦，咁唔會嘅啦。
0: 嗰個你成日都話我蝕錢嘅，
1: 長期會做翻一啲會比較優惠啲嘅方案俾大家啦。
0: 咁啊嗱，我哋先講翻先啦，等朱大佬傾偈之前啦，先講講大家咧可以喺微信啊。微信的小程序那里、可以搜一搜我们的唱价车主俱乐部、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微信小程序。那点入去之后呢会有个特惠商城的。那已经帮朱大佬 set 定晒那四大套餐了，亦都是他割肉的套餐来的。
1: 没
0: 错。只是需要给一定的订金。咁到时候啦，去朱大佬嗰度安装咗之后啊，如果你觉得 OK 嘅，你满意咗之后嘅，你收货嘅，你再俾翻啲尾款佢。
1: 系啦，冇错、
0: 所以先落订先啦。
1: 冇错，系啦。
0: 好，咁啊，先讲翻朱大佬，去到咗我哋今次嘅 2.0 版本当中啦。嗱，你又带嚟咗啲咩套餐先？
1: 套餐就嗱呢一次咧就简单啲啦，即系想系同埋电台呢边系长期嘅一个合作嘅，即系唔好话。搞特集嗰啲啦，
0: 唔係618啊，或者雙十一嗰啲，
1: 因為你搞特集咧，有一個麻煩就係話你突然間特集咁樣，話呢啲要又要即係攞方案啦，又要設計啦，係咪又要做呢樣做嗰樣，會比較複雜啲啦。
0: 呢樣咪諗住殺你個措手不及啦。
1: 係啊，呢啲好難嘅，係啊，咁所以呢次我就簡單啲咧，就做翻一啲長期合作嘅，即係。成日好多啲電台啲粉絲啦，即係嚟到我哋圖哥嗰度，成日問我，喂，我係啲忠實聽眾嚟嘅喎，有冇特別優惠先？咁我就喺度諗，咁我哋平時啲套餐都係針對電台呢啲所謂嘅粉絲啦，係嘛，叫做做一啲特定嘅優惠俾你哋，已經好特定啦，你仲要鋸我，咁啊，所以我就拗曬頭啦，咁啊，所以呢一次就專門就係嗱，呢次真係針對電台嘅粉絲去做嘅
0: 嚇，
1: 即係只有係喺唱家商城呢一邊。即系落单先攞到嘅，你去到我图哥呢边系冇呢个优惠嘅。即系你只有喺呢度线上先攞到。
0: 即系我自来过去，自来水过去嘅，冇嘅，
1: 冇嘅。你一定攞唔到嘅优惠。系啊，咁但系你喺呢度上边咧，即系喺唱价商城呢边去落单咧，就可以攞到嘅。咁当然你可以嚟到图哥偷偷地咁样，系嘛，咁咪即系背住我咁嚟落单啦。
0: 点解要背住你落单？
1: 咁咪俾意外惊喜我。
0: 哦，我点解背住你落单咧？你咩？
1: 朱大佬，你唔优惠俾我，我出绝招。
0: 有绝招咩？
1: 我上唱价商城。
0: 朱大佬，我哋有客服噶，我哋客服嗰个小姐姐唱价小妹妹咧，24小时 on call 噶，夹住你噶。啊，你咪谂住耍蛊惑我咧？
1: 唔会嘅，我哋系啊。嗱，咁我讲下先啦，我哋。平时做緊一个叫做老友鬼鬼呢个咁样嘅套餐啦，係咪咁呢个套餐呢就係、是、咁我哋正常嘅零售价要去到5000多元嘅、即係5000多元啦，咁我哋做开嘅套餐呢就係2880元、即係呢一个价就都定咗㗎啦，2880元。咁但呢个套餐有一个问题就话冇隔音㗎。
0: 唔包隔音
1: 㗎。咁、但係我就呢次我係針對電台嘅一啲粉絲啦，係咪咁就係送埋價值1200元嘅一個四門嘅雙層隔音。
0: OK， 嗱呢、這個只係僅限於喺商城落單。
1: 係啦。即係你嚟到我度冇得送嘅。係啊，但係你喺唱歌商城度落單呢就係、即係喺呢個2880元，即係原價5000多嘅。依家係2880元，即係佢內容包含咗係前後門有6隻嘅斯芬尼嘅喇叭，咁有一台嘅斯芬尼嘅 DSP 啦，係咪就冇雙層嘅音送嘅。咁呢一次即係我哋同電台嘅一個合作呢就係、是、有一個1200元嘅四門雙層嘅音先鋒呢個品牌嘅、去送俾你，
0: 係
1: 只針對唱歌商城落單。即系呢个就唔好再话我冇一个粉丝嘅活动啦吓。
0: 系，朱大佬呢个系叫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吓。
1: 冇错啦，
0: 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落单。
1: 系啦，
0: 就有送多1200元。
1: 冇错，咁啊，所以呢个就好抵玩嘅。
0: 咁
1: 啊，第二个咧就系一个小鬼热情嘅方案啦，系嘛。我哋平时都成日讲嘅一个叫做斯芬尼，一个艾云斯嘅一个无损安装嘅一个方案啦。
0: 系，
1: 即系佢系有前后系8隻嘅艾云斯喇叭。同埋一台艾文斯嘅 DSP 嘅，咁我哋原价呢一个方案咧就都去到成10000多元嘅，
0: 原价10000多元。
1: 系啊，咁我哋依家做嘅特惠价系点咧？系即系电台合作价5280元，五千二百八十蚊。

0: 蚊呢一个咧，平时你系嚟我哋陶哥呢度，即系到店之后都可以享受到嘅优惠。
1: 系
0: 咁，但系咧，我哋针对啊，
1: 我终于听到但系两个字，
0: 电台嘅粉丝嘅活动咧，嗱，咁我呢一次就提升咗啦，将嗰个亚伦斯嘅 DSP 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呢度系差唔多有个差价，去咗成千蚊咁滞嘅。
1: 啊，
0: 咁另外咧，我再将嗰个先锋嘅戒音，即系原价系1200蚊嘅戒音，直接升级成进口嗰只赛伦科特嗰只四门戒音，价值2400蚊嘅。
1: 哇，
0: 系啊，直接将个升级。
1: 嗯，
0: 啊，咁样你就唔需要讲嘢啦，系嘛？呢、這个都系只系喺唱下商城呢边先可以享受到嘅。
1: 嗱，之前啲咩九大套餐嗰啲咧，全部都唔包含头先朱大佬讲到嘅送嗰啲。
0: 冇嘅，我九大套餐嗰啲系一直都系针对电台嘅粉丝。
1: 系、
0: 咁但系呢一次好多电台嘅粉丝成日就问我，喂，我听电台嚟嘅，喂，大佬，我本身已经针对啦，咁但系。咁你啊，即系冇，仲系冇嘅，咁就变咗有啲人会有多啲失望。
1: 啊，以后咧，我哋就会系针对你噶啦，就针对你，你啊已经系做出咗呢啲让步。
0: 系啦，所以喺电台度咧就直接系做喺唱下商城就做呢个方案，就系话喺我哋原先嘅5288呢个基咗呢个套餐基咗上，直接升级一台DSP，即系差价有成5000蚊嘅。
1: 系，
0: 咁啊再将个先锋嘅价音换成赛伦科特品牌嘅价音，即系呢一个差价去1200蚊嘅，实际系多咗成2200蚊嘅。
1: 嗯，
0: 系啊，咁啊呢个就抵咗抵玩好多。
1: 喂，咁实质上你话从呢一个升级到艾云斯嘅隔音之后咧，佢嘅变化主要系体现喺边度？
0: 首先一个咁啊，我哋升级一个 DSP， 因为 DSP 嘅级数系会更加高，就肯定系个针对你嘅音质嗰方面肯定靓咗嘅，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由国产嘅一个隔音升级成一个进口赛伦科特嘅隔音，系因为赛伦科特嘅环保性同埋佢嘅隔音嘅效果，个即系佢嘅制震板嗰个阻尼系数啊会比较高啊，
1: 系
0: 咁啊，所以就起码都要去到2倍以上嘅阻尼系数，即系佢针对隔音呢方面同埋音响你发挥个效果嗰方面咧就有更加好嘅选择啦。即系所以咁样更换咗之后，你整体成个方案咧就即系会个音质方面会靓咗好多嘅。系啊，咁所以呢度你即管可以试下。咁另外嗱，第三个就大家都好关注嘅一个珠峰纪念版呢个套餐，即系呢个都系我哋
1: 呢个古仔嘅呢个
0: 啊，呢个我哋陶哥做咗8年嘅一个套餐，即系前后已经升级啦超过4次啦。咁啊8年入边升级4次，但系加量唔加价嘅。系啊，咁讲讲个原方案先啦，即系原方案就系话原价去到成17000到嘅。咁我哋一直做嘅套餐都系8848蚊，
1: 8848
0: 珠峰嘅高度啦，系嘛？就8848嘅呢个价钱。咁我哋原先啊包含咩咧？嗱，佢 DSP 咧就系亚文斯嘅 DSP， 咁啊喇叭咧前门就系亚文斯喇叭啦，后门就斯芬尼喇叭嘅，咁仲有一台4声道嘅亚文斯功放啦，仲有一只10寸嘅斯芬尼嘅低音炮嘅，咁啊仲有4门嘅双层嘅先锋隔音嘅。咁呢一次咧，我哋喺针对呢个8848呢个价钱基咗唔变嘅基础上，我再将个 DSP 即系艾文斯嘅 DSP 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1: 好，呢、這个
0: 呢度已经加成1000蚊啦。
1: DSP 嘅升级
0: 系啦，咁然之后再将后门嗰对斯芬尼喇叭就升级成艾文斯嘅喇叭，即系同前门系一模一样嘅。咁呢一度咧，亦都系有大概800蚊到嘅差价嘅。系啊，咁呢一个方案就价钱唔变，都系8848蚊，但系俾多咗成超过2000蚊嘅嘢你。所以呢样嘢就抵玩好多啦。
1: 嗱，头先朱大佬讲嘅，嗱呢个三个啫，仲有第四个嘅。呢三个套餐或者我哋所有嘅套餐，呢、這、一个价格咧，仅限于大家喺微信搜索嘅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你点一点有个特惠商城的，然后你揀揀这个汽车音响升级啊，点入去去选择，先俾一定嘅订金先，这个订金几嚿水嘅啫，几嚿水嘅订金，然后呢去到到店预约安装完啦，再俾返个尾款，你觉得 OK 收货嘅再俾尾款啦。咁如果係话你自己去到到店呢，係享受唔到呢个优惠嘅，即係所有嘅升级免费升级嘅嘢你都享受唔到嘅。咁跟住落嚟第四个套餐。
0: 係啦，第四个呢就係专门针对隔音呢方面嘅。咁我哋好多人就觉得全车隔音呢就会话连座椅地毡拆晒会有啲心痛啊，咁所以就有冇简单啲嘅四只门同四个辘嘅隔音啦，
1: 系
0: 咁我哋亦都系针对咗呢个方案咧，即系亦都系做咗一下嘅一个设计啦，就系、是、4门嘅双层隔音同埋4轮嘅双层隔音嘅，即系呢个全部用先锋呢个品牌啦，咁我哋原价系去 到成5000多蚊㗎。咁我哋依家係做一个

0: 我哋喺头哥呢边啦，你平时嚟系3280蚊，
1: 嗯，3280
0: 嘅，
1: 嗯，
0: 咁我依家系直接针对电台一个，我唔送乜嘢，我直接就让你，啊，就做到2880蚊，
1: 好，
0: 系啊，2880蚊俾我自己，你到店嚟嗰度仲要平4嚿水
1: 啊。咁同埋咧，即系头先讲到呢啲什么套餐嘅优惠之外咧，猪腰都会送嘅，系咪？
0: 都系会送猪腰嘅，系啊。咁我哋呢个隔音咧就系，是，即系专门针对4扇门同4个辘，即系呢啲。佢系首先一个4门系针对音响为主，咁，但系对两边嘅一个嗰，那个低频嘅噪音啦，都系会有一定嘅改善咯。咁，另外4个辘咧，主要系针对路噪嘅。咁你有阵时开住部车，即系行嗰啲路，有阵时啲旧路啊，咁个沙沙声噶嘛。咁，你做咗之后，由沙沙声起码变成沙沙声，咁死咪细声啲啦。
1: 即系音会细，音量细啲，
0: 音量会细啲啦。即系你话完全隔绝咧，你就好难做得到嘅。
1: 哇！戴个耳塞都唔得啦，你
0: 唔系最主要本身佢车嘅设计系有啲关联嘅，
1: 系
0: 啊，即系你话要做到完全隔绝咧，就要需要好大嘅工程嘅，而且亦都唔系啲价可以做得到嘅，系啊，咁啊，所以就呢个价就2880蚊呢个4门隔音同埋一个4轮隔音，系，就好抵玩嘅，性价比啊！
1: 嗱，都要同大家讲讲啊，因为咧，我哋喺视频直播啦，我哋以后啊，以后所有嘅视频直播都会放翻喺同车时代呢个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去进行直播嘅，无论系 Ken 哥做，亦或系我做节目都好，都会放翻喺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咁啊，喺呢个视频直播间咧，入到嚟之后，你要点关注入我哋粉丝团先啊？入粉丝团咧有福利嘅，因为只要朱大佬上线咧，佢都会继续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送出2位幸运儿获得猪腰，咁仲有3位幸运儿咧就喺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啊，会抽取3位朋友获得我哋嘅猪腰嘅。咁啊，呢个前提条件咧就要我哋嘅互动同埋留言啊。OK， 好，咁啊，听咗头先朱大佬讲嘅呢四大套餐啦，我相信好多喺度心喐喐啦，或者系觉得我仲想攞多啲优惠得唔得啊？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买车之前咧，货比三家，真系噶。我觉得依家啲消费者咧，佢哋好稳阵嘅。稳阵到点咧？就算俾咗个底价你咁啊，套晒底价出嚟之后咧，佢哋都要对比。都要谂，
0: 讲真一句，唔使对比啊！我头先报呢4个咧，即系你即管去市面上对比，即系你只要系揾到平得过我嘅，
1: 系
0: 差价我3倍补偿俾你。
1: 嗱，
0: 就系咁自信。
1: 呢一样嘢咧，俾到好多底气啊！
0: 系啦，就系咁自信嘅，
1: 即系好似我哋讲啲咩终身质保咁啊，直接啊可以放眼啦，放心去入啦。讲个质保。如果是这些套餐质保几耐？
0: 全部厂家都是质保1年的，电子产品都是1年的。
1: 是
0: 啊，咁当然如果超过1年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即是我们都亦都可以帮你跟踪一个售后。
1: 朱大佬是10多年之前那些客来找他，他都照样跟他保。
0: 是啦，
1: 照样跟他改。
0: 即是会跟踪跟踪返。即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可以帮你做维修的吗？
1: 好，咁睇睇先回复一些朋友仔的问题先啦。幸风不锈钢。佢话朱大佬，我部车啱啱咧，有啲小嗨碰啦吓，右边前后门都做咗钣金修复，加埋喷漆嘅，音响有冇影响？需唔需要重新调音？
0: 如果拆过嘅话，最好就过嚟帮你重新调一调音啦。即系我亦都会睇睇你有冇拆嘅喇叭，即系啲接线有冇帮你搞乱咗。呢样我要帮你做一个检查啦。你睇下几时得闲直接开过嚟帮你处理好。
1: 其实佢呢一样嘢自己用耳仔，佢都可以前期地诊断一下啦。
0: 有啲耳仔灵敏度比较高嘅人听得出嘅啦，咁但系有阵时反应慢啲，可能要听耐啲先听得出，又或者有啲未必听得出，咁所以就最好过嚟帮你睇睇咯。
1: 一讲到啦，汽车音响啊，或者系隔音方面咧，我自己咧都会有翻啲顾虑，或者系有翻啲疑问嘅，即系疑问喺边度咧？有几多效果，或者呢个提升嘅空间去到边度咧？我有冇需要，有冇必要去做呢一样嘢先？我都系咁嘅，因为去到朱大佬嗰度啦，佢哋有一个私音房，另外咧仲会有几部啊。已经改装好嘅呢一种，其实佢哋啲
0: 样板车
1: 系样板车，
0: 系
1: 系班兄弟嘅样板车嚟嘅。
0: 系啦，有自己车，亦都有啲公司同事嘅汽车啦，即系包括油车有，新能车有啊，所以呢样就唔需要话担心话新能源车可唔可以改，因为本身我哋自己车都会改。系啦，咁啊，同埋就系话。我哋陶哥做咗18年啦，即系无论油车又好，电车又好，因为电车嘅历改装嘅历史都应该有10年啦，即系最早期嘅电车都有10年啦，系嘛？即系我哋做咗18年，系从嚟未话试过有任何一个客户喺我呢度改咗音响而导致佢部车系唔保修嘅，所以呢啲你系唔需要。

0: 要担心噶，
1: 系又系保修嘅。
0: 系啊，不过我哋自己啲电车系嘛，买咗翻嚟改咗，点会话冇保修？一样都系有保修噶嘛。
1: 嗯，
0: 啊，最多音响唔同你保修啫。
1: 有冇你保咯？
0: 我帮你保咪得咯，系嘛？
1: 你保啊？好啦，咁啊，点样去揾到你哋啊？
0: 咁啊，揾我哋好简单啫。咁啊，直接啊电话啦，系81288861嘅。咁又或者系关注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嘅。咁当然，如果想同我做下互动嘅，亦都可以关注我嘅抖音号啦。是朱大佬玩音响嘅，一只猪嘅猪啊，朱大佬玩音响。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海五路嗰个一环平洲方向嘅出口，系啊，出咗口转左就得啦。咁有个叫新经济产业中心嘅，咁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1: OK， 咁头先朱大佬讲到嘅呢四大套餐咧，系针对翻我哋同车时代 2.0 啊新版本推出嚟嘅套餐价格优惠嚟嘅。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啊。讲多一次，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当中，你揾到特惠商城，然后点一点汽车音响升级啦，就可以揾到朱大佬头先讲到嘅呢四大套餐啊，亦都系。针对翻我哋喺小程序当中落单嘅朋友，先能够享受得到嘅。好啦，咁我哋播报时，转头翻嚟会继续同大家解答翻汽车音响提升啦，同埋隔音方面嘅问题啊。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色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翠游。

0: 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暴露坊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小出行，仲等咩呀？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

0: 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3: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车时代无车不见，极速飞驰。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喺直播间当中除咗阿聪之外，仲会有朱大佬嘅。Hello， 朱大佬。
3: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2: 系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倾偈嘅。咁另外啦，佛山家嘅呢个唱价版面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招牌照样系例牌啦，送出我哋嘅五位老友记获得朱大佬提供嘅 GU。咁啊，有两位咧就会喺视频直播间抽取嘅，有三。位咧就会去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去抽取嘅，我一定要啦，系我哋嘅粉丝团成员啊！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咁啊，听完朱大佬介绍咗佢四大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小程序当中啦，提供翻嘅专属套餐之后啦，亦都系在线同咁多位做一做简单嘅答疑啊！嗱，呢位咧肇庆嘅听众啊，肇庆顶湖仔，佢喺我哋佛山家版面就话啦：，冲少哥哥、朱大佬，你哋好啊！祝你哋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3: 多谢你、
2: 多谢你先、都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身体健康啊！亦都祝啦九二四听同车时代或者睇紧视频直播嘅朋友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安康。哇，好多好多喜庆用语，感谢你，
3: 好客气，
2: 多谢你，多谢你啊！嗱，佢最后嘅问题咧，就想问一问你啊。佢话我部车咧就系、是BMW 嘅、但佢冇讲咩车型、佢上高速听到后排怒噪。好大声，想去你度搞搞嘅，地址喺边度？多谢你。先回复佢第一个问题。
3: 首先一个就系话你部车，即系部车，我唔知道你是三厢车定系话嗰啲 SUV 嗰啲双色嘅车型啦。咁如果系听到后排路噪比较大嘅，应该系双色嗰啲，即系嗰啲两厢车啊，即系或者 SUV 嘅车型啦。咁呢啲情況呢，如果你係單獨針對嗰方面嘅噪音，你可以做下個尾箱計音同埋個後碌嘅葉子板嘅計音啦，即係呢個係最簡單嘅方式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更加好咁樣去徹底改善呢個計音呢，即係最好就係做個全車計音啦、因為始終全車計音係會對路噪風噪啊嗰方面呢就會一個即係更加好嘅一個效果啦，係咪？咁你局部做嘅話，你后尾箱嗰边去做好咗啦，冇咁嘈啦，真係咁样。但係呢，因为佢后尾箱係静咗嘅，但反而觉得你可能前面嗰度又会嘈咗啦。因为你后边静咗，你系咪会放大咗你前面嗰啲噪音啦？
2: 係
3: 咁，所以变咗你原先因为后边嘅噪音掩盖前面嘅噪音。
2: 咁你前面仲嘈咗，
3: 但系
2: 做咗之后，
3: 依家后边呢就静咗咯，咁变咗你前边嘅噪音系咪就会突显咗出嚟啦？咁所以我就系话，建议你如果是一了百了就最好做个全车计音啦、即是如果是想改善一下先啦，咁样咁就咁做个后尾箱同埋后叶子板呢两个部位嘅计音先啦。
2: BMW 的呢个怒噪啦，有口皆碑啦、因为讲紧用呢个防爆胎啦，所以佢嘅噪音源咧就会比较之明显少少。
3: 咁、你揾到我哋好简单啫、我哋喺佛山贵城呢边嘅啫。咁你导航啊，途歌汽车音响啊，旅途嘅途，歌曲嘅歌啊，途歌汽车音响。咁、你反正喺顶湖过嚟，直接高速啊，全程都可以到噶啦。
2: 好 ，OK， 咁啊。

0: 即係點講，我係比較有多少強迫自己嘅嘢，即係我係有少少強迫症嘅，即係好多喺2017年嘅時候啊，
1: 哇，差唔多10年前啦喎，
0: 係應該。我哋去有一次去欧洲啦，即系我哋国内一班即系叫做做得比较好嗰啲十零间嗰啲经销商啦，咁去欧洲参观一啲工厂啦，系嘛，咁我哋去到其中意大利有一个工厂啦，个老细咧就喺佢工厂度流水线嘅俾我哋，佢俾你哋咁多个老细体验下自己做只喇叭，啊，顺便带翻去做纪念啦，
2: 你个翻译有冇翻译错啊？佢讲意大利文噶。佢会唔会系想请你食饭？跟住
0: 英语嘅，咁啊带我哋去工厂流水线咧，全部都系啲女工嚟嘅，上一年纪嘅女工。
2: O K，
0: 咁啊嗌我哋啲老细人，你知啊，我诶从嚟唔落手落脚嘅，但我有强迫症啊，咁我做嘅嘢每一个步骤都好细心嘅。咁啊，你知大家都系行业入边都有头有面嘅人啦，即系成咁，仲有好多佢哋其他老细，有啲系师傅出身啦，科班出身叫做啊。咁咪落手落脚，大家砌只喇叭出嚟。结果到最后上测试，即系上嗰个机器嗰度测试个只喇叭嘅频谱曲线嗰阵咧，结果佢哋嗰啲全部唔合格，得我呢只直接，你呢只可以直接攞去上市可以卖得嘅啦。
2: 喂，咁啊，咁喂，咁呢个真系打面喎、啊，你系打咗班老师傅嘅面
0: 啊！
2: 你
0: 真系噶，所以有阵时啲嘢，因为我一系唔做嘅啫，因为我做嘢就有阵时。要求好严格嘅，即系我做啲嘢，即系有阵时，即系黐，即系平时黐啲咩都好啦，即系我系都对到好准嘅，即系歪少少我都唔得嘅，即系我系咁强迫自己嘅，有时啲嘢。
2: 诶，咁呢一样嘢好啊，
0: 所以我做嗰只喇叭一做好咗，意大利嘅鬼佬一攞住我喇叭怼上部机一测试，我话点啊条曲线好靓仔，佢话得你呢只可以直接攞去上市。
2: 哇！
0: 但系呢只喇叭我依家仲放住喺屋企度。
2: 你摆喺度啊？呢个系你以后可能你真系要落手落脚做嗰阵。你睇住佢有动力啲啊！
0: 系呢啲
2: 即系要落，
0: 即系
2: 要做嗰阵时
0: 点讲咧？因为我做嘢就系一系唔做嘅啫，即系做得嘅我都想做好每一样嘢嘅。
2: 啊，呢下嘢紧要啊！因为到时候咧，你咧如果系作为我哋讲嘅揸 fit 人咁计咧，主理人咁计咧，你系咁嘅态度，我相信阿文仔又好啊，你哋其他嘅员工都好啊，都会睇住你头去做嘢嘅。
0: 冇错，系啊，即系我自己对佢哋有阵时管理上边啊，同埋平时做人交流嘅嘢就好宽松嘅，即系我俾好大嘅自主权佢哋。
2: 咁梗系自主权大啦。
0: 但系咧，我一定要做好每一样细节。系啊，即系每一样嘅细节，我一定要做好。咁所以就话点讲咧？专业嘅嘢咧，有阵时唔系话讲嘅，系要做出嚟嘅。
2: 好，咁啊，睇睇啊，多谢晒我哋掉灯牌嘅朋友先啊，多谢晒小红啦，多谢晒我哋有星光电讯啦、邓长喜啦、林宇啦吓，入到嚟直播间当中点关注啊，大家都可以搜索同车时代啊呢一个微信嘅视频号啊，嚟到直播间一齐倾偈嘅。另外佛山家嘅唱价版面都可以一齐嚟互动啊。睇睇呢个恒丰不锈钢，佢话啲钱俾你搵晒，唔系佢搵晒嘅，佢仲要养家活儿噶吓。
0: 系啦，
2: 佢搵唔晒啲钱，搵唔晒。
0: 你睇到好多人哋揾钱嘅时候，就系你，但你未必睇到人哋背后付出嘅好多努力啊，又或者系辛酸啊，又或者俾你睇到嘅系最好嘅一面啫。即系蚀紧钱嘅时候，你未必睇得到噶嘛。
2: 即系佢痛苦嗰下，
0: 正如你开一间不锈钢厂嘅，我都睇到哇，大老细开间厂，肯定揾唔少啦。咁即系作为一个平常人都系咁去睇呢样嘢噶嘛。但系个中辛酸咧，可能只有你自己先知道啦。
2: 嗱，不锈钢咧，佢系开始继续啊。开始喺度讲你啦，佢话有冇得免费升级啊？佢问你喎，我唔理你喎，啲钱俾你搵晒，
0: 系啦，
2: 原来有铺垫嘅，
0: 系啊，咁我啲钱都俾你搵晒啦，系嘛，按照你咁样讲系咪？唔紧要嘅，
2: 真系升级系点样搞咧？如果会升级嘅，
0: 即系有啲老客户咧，即系佢系如果系装咗音响，即系喺我哋装音响咧，咁你过嚟升级亦都冇问题嘅，咁我哋补翻一个差价啫，系嘛，咁你依家装咗几耐嘅，咁我哋根据你嘅实际情况，我折翻个现咯，咁啊再补翻一个差价咪 OK 咯，系咪？
2: 阿仁咧就问你啊，装咗8848噶啦，已经 DSP 可唔可以置换啊？置换升级啊？
0: 加啲钱可以置换嘅，系因为你已经装咗啊嘛。你未装嘅话仲好讲系嘛，因为你已经装咗就我哋就有几种方式啦。第一种就系话你打翻个折扣，我回收翻，然之后帮你补翻差价就换台 DSP 啦。第二种方式就系话，如果你有其他车嘅，咁你可以将你拆出嚟呢台 DSP 装去其他车噶嘛。系嘛，咁第三种就系话，你拆出嚟呢台 DSP， 你可以叫做买。

0: 解佢又好，或者送咗俾朋友好，都冇所谓嘅，系嘛？
1: 喂，最紧要咧就系呢个置换嘅价格系咪比我单买会平啲咧？
0: 置换嘅肯定比你单买平，但系你因为你始终你系有折旧噶嘛，产品有折旧嘅，所以你补翻嘅差价嗰阵，你肯定呢个差价就比你正常装嗰阵肯定你可能会损失多少少咯。咁因为你又折旧咗换出嚟噶嘛。咁我但我冇可能你当你全新咁去置换翻嘅，咁样大佬冇钱赚㗎喎，真係。
1: OK， 咁睇睇呢位朋友啊，佢係五菱星光 PHEV 嘅车主，佢话啱啱毕业喎，预算有限，原车係四个喇叭，跑高速感觉漏风嘅，平时係鍾意听啲某音嘅热歌啦，仲有啲口水歌，预算係3K 到嘅。
0: 3K 到啊，我哋电台呢边合作嘅喺唱歌商城呢度有一套2880蚊呢一套都 OK 啦，系嘛？咁而家呢一套方案咧就原价都去到5000几蚊嘅。咁我哋依家同电台呢边去合作，针对分啲唱价嘅一啲粉丝啦，系嘛？咁我哋就做个比较优惠嘅，就去到2880蚊。咁呢一个方案平时喺我哋店入边咧系冇隔音去送嘅。咁我哋针对粉丝咧就系喺呢个价钱基础上咧，都送埋一个价值1200蚊嘅四门双层嘅隔音俾大家嘅。
1: 系啦，咁咁多位咧都可以喺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啊，可以搜索翻唱价车主俱乐部，你会点入去之后咧睇到有个特惠商城嘅，再点一点，然后会发现有一个我哋嘅汽车升级啊，汽车音响升级啊，然后就会有今次朱大佬提供翻俾2.0时代所有老友记嘅四大套餐，按照翻你自己需求去选择就 OK 噶啦。好，咁啊睇睇又不锈钢啦。啊！不锈钢又嚟问你咯，拆出嚟嘅旧音响，你哋会唔会收先？
0: 可以噶，你置换翻，我可以做翻靓仔啲嘅折扣俾你，咁啊回收翻咯，系啦，冇问题嘅。
1: 好，
0: 系啊。
1: 阿茄佢话已经装咗5280蚊嘅套餐，想加8800个低音炮，要加几多钱度？
0: 我哋专门针对老客户咧，就系、是、做咗个方案嘅。咁嗱，一台功放就加一个低音炮啦。咁我哋嗱。我单独攞出嚟讲先啦，功放咧就系、是、要去到4280蚊，低音炮就2980，咁线材8嚿水，咁呢度加埋系几钱啊？
1: 两千几加八百几，
0: 大概9000蚊左右，
1: 9000蚊到，
0: 系啦。咁我哋针对呢一个老客户嘅升级咧，就做咗个5280蚊嘅一个升级方案，系啦，即系你然之后就话你只要加5280蚊就可以装到呢一个功放同低音炮啦。系啊，咁因为你嗰、那个五千几原先装5000几嗰个咧，后门嘅喇叭同珠峰嗰个喇叭咧就唔同嘅，所以显得你会贵咗，咁但系实际差唔到几多，争几百蚊嘅啫。
1: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阿肇庆嘅兄弟又过嚟提问啦，佢话咧，好啊，多谢你哋啊，我系 BMW 嘅双牌，我估计系咪两门车嚟噶？佢讲
0: 系啦，
1: 双牌车。啊！佢话双牌车啊，
0: 双牌即系两门嗰啲啊，
1: 应该两门喎。佢讲
0: 四系定系即系四系两门咧？
1: 会唔会整个八系啊？
0: 定系二系嘅两门咧？
1: 佢话做全车隔音同埋音响大概几钱咧？5000蚊左右嘅预算
0: 系咩车？
1: BMW， 佢冇讲系乜嘢车
0: ？BMW
1: 宝马嘅
0: 5000蚊啊？
1: 5000蚊嘅预算，
0: 仲要做埋隔音加音响？
1: 系啊，有冇啲
0: 二选一可以？
1: 二选一，
0: 两样都做唔到。
1: 咁既然咧，佢都话系路噪比较明显啦，咁
0: 搞
1: 掂咗，
0: 先搞掂你个隔音先啦，吓，
1: 搞掂个隔音先啦，5000蚊隔音直接用翻我哋套餐，
0: 冇问题嘅，可以搞到嘅。
1: 跟住阿哇哇哇，品牌车友嚟啦吓，佢话想问下咧，朱大佬有冇试过八叉嘅音响点样啊？极黑
0: 八叉嘅音响啊，
1: 个 name 嘅音响，
0: 极黑到一般
1: ，name 嘅音响，佢话佢话就话同宾利同款嘅，
0: 同款唔代表就一样，
1: 啊
0: 同款唔代表一样，宾利你知唔知嗰套
1: name 嗰套音响？嗰套我唔知，
0: 嗰套28万，
1: 28万好。
0: 你呢套又几钱咧？部车都差唔多要。
1: 冇，喂，你冇讲到佢部车咁平，35万啊，佢部车。喂，大佬，阿华，
0: 我话差唔多咯，争几万蚊啊。咁你谂下人哋嘅音响28万啦，吓，咁你谂下，你会唔会系相同咧？吓，咁同埋咧就听过啦，即系。差即系你九叉，我都听过啦。
1: 九叉，
0: 即系一般啦，即系冇想象中咁好啦。系啊，咁你话要点搞？
1: 咁你话啦，嗱，如果八叉佢真系想换音响，升级音响咧，
0: 你先开过嚟先啦。即系同埋我要问一问厂家有冇你呢一款专车专用嘅 DSP 先。即系如果有就。

0: 可以搞得到啦，即系冇咧就暂时就唔好意思住啦，系咪？可能要等一等先。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要快嘅话，我都可以睇下厂家得唔得闲嚟专门你开部车过嚟，我哋帮你先做一个信号嘅采集先啦。但系都要几日时间嘅，系啊，
1: 直接导航到店。
0: 啊，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啊，即系你先过嚟先啦，吓，你先过嚟再帮你研究下先啦，吓，因为包括冲少嗰部七 S 都已经应该都差唔多有得出嘅啦，系啊。
1: 哦，咁样嘅喎，你部都讲咗成年啦，差唔多。
0: 我呢部都应该有嘅，我已经发咗一啲资料同埋俾佢睇过嘅咧，即系佢最近咧喺度搞紧嘅啦，睇下希望呢个月搞得出嚟啊吓。
1: 好，我等住你好消息。阿仁哥仔佢又话啦，嗱，我部车装咗一年未够嘅 DSP 置换，大概要补几多钱到啊？
0: 睇下你换边台 DSP 咯，系嘛？即系呢个就要睇嘅啦。咁啊，反正你台 DSP 原先咧装上你部车嗰阵咧，因为打一折噶嘛，即系。套餐做一折扣，可能就千零蚊装上去啫，咁所以就折扣分少少，就可能补分啊几百蚊到啦，系啊，即系用咗差唔多一年啊嘛，系嘛，
1: 系，
0: 咁仲系喺保修一年以内都仲系保修范围之内嘅，咁所以到时尽量帮你收高啲啦，系嘛，咁关键睇下你装边台嘅 DSP 咯，系啊，
1: 好 ，OK， 咁睇睇呢位我哋嘅 Master 阿特兹嘅车主吓，马六嘅车主啊，佢话哇呢部车号称弯道王，但系咧啲轮胎嘅噪音咧震耳欲聋啊，中意听 R&B， 预算一皮嘢嘅，有冇得搞？
0: 一皮嘢可以有得搞嘅，一皮嘢嘅话就你可以试下我哋嘅珠峰纪念版啦，珠峰纪念版嘅话都系8848蚊，
1: 系
0: 咁当然啦，如果你想玩到三分频咧，就可以加多2000多蚊，上埋个中音，即系前门就做成一个三分频嘅喇叭啦，即系咁喺8000多，再加2000多就1万12000到啦，系啊，咁都 OK 嘅啦，系啊，咁起码个效果争好远啦，系啊，争好远，两分频同三分频加到唔系话。加对中音嘅问题，而系真系个效果提升会争好远嘅。
1: 嗱，我哋啲老朋友啊嚟啦，机车工场佢话我有升级 DSP， 朱大佬认得佢啦。
0: 咁你咪过嚟升级咯，你过嚟系啦，系啊，你升级就得啦。
1: 喂，但系如果系我装咗一年之后再升级，同埋一年之内再升级，你咁样讲有冇咩价格方面嘅差别？
0: 价钱会有些少嘅差别咯。系啊，即系你因为你过咗保修嘅就。肯定系收得会低啲啦，你保修以内会收得高啲啦，咁所以就要睇情况啦，
1: 好，睇下呢个荣放嘅车主啊，朱大佬，我开嘅咧就系 RAV4 荣放啊，原车啲主机直推啲喇叭咧，好似蚊叫咁细，即系好单薄咁。平时中意听啊新闻播报嘅，
0: 系
1: 评书嘅，预算咧就4000-5000到，
0: 4000-5000到系嘛？咁我哋依家同唱嘅合作嘅一个5280蚊嘅一个颜色方案啦，即系都 OK 啦，系嘛？嗱，起码就有前后门8只喇叭。咁 DSP 咧，亦都由原先牛人师嘅 DSP 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啦。咁仲有隔音啦，由原先先锋隔音又升级成进口嘅赛伦科特嘅隔音，即系差价咧争成超过2000蚊嘅。咁即系俾多2000蚊嘢你，等于就系话只需要5280蚊，全部搞掂晒。好啱晒你嘅预算啦！
1: 头先咧，我哋讲到嘅所有唱价商城嘅呢一种四大套餐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微信嘅，大家搜一搜微信嘅小程序“唱价车主俱乐部”啊，畅通个唱啊，畅通个唱，驾驶个价，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咁我哋咧亦都会到时候会提供翻相应嘅优惠力度嘅。好，咁我哋去一个新嘅版头先啊，同大家再继续倾偈。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1: 好啦，朱大佬，咁我哋继续啦，回复翻所有朋友仔嘅问题。呢部开 MPV 丰田嘅 Sienna 嘅朋友，佢话我呢部车啦，跑长途。第三排讲嘢你要嗌咁大声，
0: 即系嗌，
1: 你帮我空调调低啲，调高啲咁样啊。咁如果想做好呢个隔音嘅话咧，预算大概5000-6000到啦，有冇咩好推介咧？
0: 5000-6000到，如果做呢款车，只能够用国产啲材料嘅隔音啦。即系我哋而家做紧有个系。五座车是5380蚊嘅全车隔音方案啦，咁七座加多几百蚊嘅啫，咁大概都系6000蚊 左右就可以做得到嘅。
1: 嗯，
0: 首先嚟讲讲。

0: 全车架咪包含边个部位先啦？一般正常咧就系六个部位嘅，系引擎盖啦、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你个尾门，即系做晒，全部都系做两层嘅。咁我哋做咧就系门板咧系两层嘅制震板，底盘咧就系一层制震板，一层嘅隔音棉。咁叶子板咧就系一层嘅制震板同埋一层嘅吸音棉。咁所以做落咧。就个有一啲声学设计操作嘅，就唔系话立乱咁样黐上，即系我相信好多朋友佢有阵时自己了解过，或者上网睇到有啲视频或者图片啦。
1: 而家好似搵阿豆某噶嘛，搵阿豆某得啦。
0: 睇到好多，佢会有好多推介啦，系咪？睇到我觉得好唔专业嘅，系因为佢哋冇用一啲声学嘅一啲设计啦，即系包括你黐制印板同埋你落几多料我哋系分块满贴，几多系分块。满贴，有好多人系架成一条一条咁样，睇就以为系话声学点样设计啊，点样嗰啲咩呢啲，你信就信啦吓，可能我就唔信嘅，即系呢啲呢个方式我之前都做过，喺十几年前我都试过，但系始终喺用数据讲嘢，我哋数据嚟讲，我哋分块满贴系最好嘅，咁底盘你一定要用制震板同埋嗰个隔音棉，就唔好用吸音棉，我见到系好多店家系用。吸音棉黐喺个底盘度，
1: 啊，即系用，其实用错咗，
0: 系唔啱嘅，即系根据声学嘅原理，佢系唔啱嘅，一定用隔音棉。底盘我哋系要隔音，就唔系话吸音。吸音咧要喺叶子板，即系竖立面嘅一啲位置，即系叶子板度。我吸音系即系啲声音走咗入去就出唔翻嚟噶嘛。隔音系反弹翻出去噶嘛。所以呢样嘢就一定要区分开，因为点解底盘用隔音啊？系因为你底盘你装咗上去之后。你原车所有嘅地毡座椅都系压住嘅，吸音棉咧，佢入边系有空间、有空气、有密度，即系有啲声音走入去就吸滤咗嘅。咁隔音棉咧，佢系封闭噶嘛，佢系要反弹翻啲声音噶嘛。咁所以你如果装底盘用吸音棉嘅话，你系压住咗嘅，压住咗变咧，佢嘅吸音棉就冇咗呢种效果嘅。咁所以就话你一定要注意呢种啦。包括好多。底盘实际你见到黐嗰啲白色嗰啲一张张卡面系唔啱嘅，系啊，即系所以呢啲一定要注意啊。
1: 好啦，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朋友继续会有问题提问啊，唔紧要啊，因为朱大佬啦，每个礼拜啦喺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嘅呢个板块啊，礼拜三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啦，都会上到同车时代嘅节目啦，同大家见面嘅。咁另外呢四大套餐咁多位都可以搜索。我哋嘅唱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当中，你可以揾到啦。朱大佬为我哋同车时代 2.0 带嚟嘅专属优惠套餐，多谢晒朱大佬。
0: 好，
1: 以后我哋逢礼拜三照旧啦，再约定你哋。
0: 咁呢啲套餐咧，唔单止啊今日做节目嘅，你平时得闲嘅时候睇一睇，都系可以享受呢个优惠嘅。
1: OK， 好，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哋支持捧场，下次再见，拜拜。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
6: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有立落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现时都缓慢当中，机场大道机场路口上方向有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呢，现时都系麻麻地。高速上面呢，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都系放緊慢镜，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呢，现时车流量比较大。最后要提提大家嘅，顺德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线路指这个嘅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去到9月30号嘅，大家互相知晓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9: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好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嘅。23到24号咧，即系明后两日咧，会转翻去高温晴热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充水分。现时室外气温都有31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耳机，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好啦，今日嚟到周中礼拜三嘅傍晚时分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8: 冇错，咁啊眨下眼已经系7月22号噶啦。
6: 哎，哇，真系时间过得快啊！我啲小朋友啊，佢哋嘅暑假过10日噶啦噃，
8: 冇错啊，兼且咧，即系等于就系有啲小朋友咧已经系玩咗几轮啦，即系尤其咧我屋企嘅小朋友咧已经玩到第2、第3轮啦。
6: 哇，点样升为一轮先？
8: 一轮即系等于一个去出外嘅一个方式，
6: 哦，即系一个来回咁样，
8: 即系一个来回就系一轮啊嘛。咁，哦，啊最近佢都走。踢嘅地方都多嘅，咁啊嗱，上一个礼拜咧，我系同佢去书展啦，下个礼拜咧，即系跟住落嚟呢个礼拜咧，就同佢去漫展啦，咁样好多轮啊，
6: 开心到爆炸，
8: 即系你会发觉你要培养翻一个细路咧，就系睇翻书啊，即系尤其喺呢啲咁嘅玩丧到心嘅呢个暑假入边睇翻书嘅一个感觉咧，唉，真系要做好多功夫嘅，
6: 系冇错，确实咧，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咧，真系攞住部手机咧，就真系唔会放低啊，我哋而家其实都已经系不能够倒。只能够疏
8: 疏
6: 系啦，即系通过去订立一啲嘅规矩 啊，甚至乎咧就系即系开启一啲所谓叫青少年模式啊等等啊咁样啊啲时间啊咁样，尽量去疏导佢哋。因为以前咧我都有做一段时间嗰啲咩啲育儿嘅节目啊嘛，
8: 系啊冇错啊。
6: 咁当其时咧，
8: 你嗰阵时好专家噶，我觉得。
6: 但其实咧有讲过嘅，
8: 个包你个仔嗰阵时细啊嘛，
6: 嗰时候细。但其实咧嗰时候咧，我哋系有一个咁样嘅提法嘅，就话咧。点解小朋友宁愿睇手机都唔同阿爸阿妈玩呢？咁
8: 对啊对啊，
6: 系因为觉得阿爸阿妈冇手机咁有趣，
8: 咁吸引
6: 系啦。咁我哋不妨去做一啲比我哋手机更好玩嘅嘢，陪小朋友出去即系啲户外啊，或者做下游戏啊等等嘅呢啲。在手机那里抢回小朋友回来，
8: 对，
6: 后来实践过之后发现太难
8: 了。不是，实际上我现在暂时不是，你的仔大了是更难的，我现在暂时还可以坚持到，
6: 抢不到抢不到，
8: 所以还可以导他引看一些，就是叫我认为 OK 的一些书，当然都是那些有图啊又有字那些的，你说叫他看纯文字现在真的很鬼难的。
6: 是，还有呢，就是因为那些就是叫做学校呢，尤其是小学啊初中啊那些呢，是有必读的课本的。
8: 哦，系
6: 系啦，即系我哋好多，
8: 唔系嗱，最近最重要嘅就系准备要五六年级嗰啲小朋友咧，必读课本系四大名著啊，
6: 系
8: 最大镬系一条吓，佢咁细个睇四大名著冇嘢啊，
6: 咁所以佢系有一啲咧就话咩咩咩
8: 儿童版
6: 新国标唔知咩嘢嘅嗰种咁样样嘅，有插画吓，同埋咧就系嗰啲嘅句子唔会太难懂
8: 吓，
6: 同埋字唔会太多嘅呢一种咁嘅版本，俾我哋嘅小朋友先了解个大概，但系又确实系咧呢四大名著去到我哋成人嘅世界当中，佢哋真系唔系净止系故事，
8: 对对对，
6: 系嘛，就好似话我哋后生嘅时候就唔好睇《水浒传》
8: 啊，
6: 就话咧，因为《水浒传》咧佢本身都系一个咧相当之热血嘅故事，
8: 系系啊，冇错，而且都几粗暴下，
6: 系啦，冇错，
8: 即系都比较咧，确实咧就比较越野蛮少少嘅。
6: 咁啊，然之后咧就呢个三国志咧，《三国演义》
8: 咧，《三国演义》咧，
6: 《三国演义》咧，反而佢系一本。啱嗰啲即係叫经商啊，去运营一间公司啊，

0: 啊，即系同喺啲市场上面打交道去做生意嘅朋友咧，啱睇《三国演义》。
1: 冇错，即系运筹帷幄啊嗰啲。咁但系你知啦，《三国演义》咧，即系其实最近咪有一部动画片，叫做《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嘅。
0: 落画未啊？
1: 未落，未落啊，可以再睇。但系虽然佢票房好鬼差，
0: 我想睇啊。
1: 其实系拍得很好嘅，但系佢门槛真系高，你明唔明啊？你会觉得闷啊？我觉得，
0: 我都会觉得闷、
1: 你有可能觉得闷，因为佢攞嘅唔系《三国演义》最好、最精彩个章节，佢系《三国演义》。最前期，即系叫做话由曹操后生到呢个十八路诸侯佛董卓嗰个阶段啊嘛，佢每一个部分我认为都拍得很好，但系个确实咧，即系如果你对三国嘅了解并唔算系特别熟嘅话咧，门槛啊真系高，我相信大部分女士系睇唔到入去嘅，
0: 系
1: 因为我身边有几位女士睇过咗之后觉得都几闷噶噃咁样，我话系，因为佢门槛真系比较高。
0: 我就都仲系喺网上边睇咗啲 cut 啫，系啦，咁佢咧就 cut 咗其中有一段咧就话，系啊，燕人张翼德，
1: 系
0: 啦，就一夜飘过去嘅时候，
1: 最精彩嗰下
0: 啦，一夜讲咗你呢个三圣家奴，
1: 系三英战吕布，
0: 即刻啊吕布就爆炮啦，咁样样破，唔系我哋而家用。播放
1: 系啊，而唔系最主要系入边嘅大部分角色嘅智商都系在线嘅，即系冇边个特别蠢嘅，每一个人其实都系好我认为老奸巨猾啦，
0: 系
1: 甚至乎即系虽然喺武力值上边啊吕布系特别劲啦，但系其实佢完全唔蠢，
0: 系
1: 佢系表现得相当之唔好，哪怕系貂蝉啊黄允啊，其实都唔蠢，
0: 系
1: 但系问题就话成件事咧，你唔熟嗰个历史背景，或者你对某啲嘅关系，尤其系啲唔同势力嘅博弈系唔熟嘅话咧，你睇呢部戏其实有啲夹嘅
0: 系
1: 有少少夹。所以虽然原主创团队系长安三万里嘅团队，
0: 系
1: 长安三万里攞18亿，但系呢部唔好意思啦，可能一个亿都冇，唉，可惜啦，真系。
0: 系咁，我增加下票房啦，我都系，真系
1: 增加，
0: 我增加下乜？其实我真系觉得好睇嘅，同时想睇嘅，我
1: 佢嘅竞争对手又劲啊嘛，即系除咗有其他嘅电影之外，仲有八仙啊嘛，八仙咧，我哋今个礼拜六咧就会系准备同大家咧一齐去做个佛吹游观影会噶啦，咁就系龙少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到大洋时代嗰度睇八仙，八仙咧，哇，紧要啦！我睇完之后，我觉得确实佢系可以比赢其他嘅动画片嘅，
0: 就系今年，
1: 即系喺今个年度入边，我可以相信最佳娱乐性嘅动画片就系八仙啦，因为八仙咧佢系完全攞咗黑神话悟空嗰个概念，
0: 系
1: 佢入边有好多嘅底层嘅博弈。而且在底层博弈入面其实你会见到有很多条故事先、然后呢是会有天庭和二郎神之间的博弈、会有八仙和自己命运之间的博弈，还会有蓬莱仙岛那些人和神仙之间的利害关系的博弈，所以其实呢是碎片化聚集得来，它有很多阴谋诡计在里面的，而且有很多的后面的文化符号你可以发掘，所以其实八仙这部作品确实从总的娱乐性和文化含量入面来讲是真系好过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系真系噶，呢个我讲嘅，
0: 唔好讲太多，
1: 得我冇剧透俾你啊，我就话系有好多条线啫，
0: 系，
1: 但系你可以再去睇一睇，它确实系咁样，而且最终我又发现喺八仙入边，我透剧透少少，冇任何一个人系坏人
0: 啊。全只不过是角度的问题啫，
1: 冇错，全部都是为紧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同埋为紧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的一班神仙，同埋人啊，佢冇一个是坏人。你话真正要找一个坏的话，可能就是佢入边嗰个仙凡体制系确实唔系咁好嘅。
0: 好啦，嗱，咁就大家可以期待啦。7月25号嘅晏昼4点就会喺呢一个嘅佛山禅城区，
1: 系
0: 祖庙路嘅呢个 ICC 国际商业中心入边嘅4楼，大洋时代影城会有龙少带队。
1: 系啊，今日系其实今个礼拜六我哋迟咗一个钟头去睇嘅，以前系3点睇，而家我哋今次4点睇，晏多少少添。
0: 睇完之后食饭，
1: 睇完可以食饭，方便到大家喺附近可以咧再玩下咁样。咁当然啦，我哋都会准备咗啲礼物啊，同埋有一啲嘅几唔错嘅东西啊，会俾大家。
0: 咁就我都有谂住带埋我小朋友去睇。
1: 哦，你都可以过嚟睇一睇。
0: 系，即系我觉得就
1: 唔系你直头可以过嚟睇。系啊，就系、是、咁。
0: 我想带埋我女啦，我想试一试带埋我女，去一齐去睇睇呢一部嘅电影。因为当时我都同大家讲咧，就话开始嘅时候我会系抱住一个即系叫怀疑嘅态度嘅，因为
1: 我都系怀疑噶，
0: 人物咁多，再加上呢一个嘅主题咧，即系你讲呢一班嘅八仙，其实大家数晒出嚟都有啲困难，
1: 系啊，
0: 更何况你需要
1: 我数到，但系我发觉身边大多数朋友都数唔到，
0: 系啦，咁同埋咧就我琴日都有讲到咧，就话即系孙悟空点都要以一个彩蛋或者一个咁样样嘅空降一个咁样样嘅角色。 出现帮大家兜底。
1: 系啊，殊不知唔系彩蛋，佢直情系出现咗，
0: 出现咗，系啊，真系，系啦，咁啊，所以。

0: 大家如果想参与7月25号我哋嘅佛彩游观影团嘅话呢、可以上返去佛彩游小程序。
1: 冇错。
0: 喺上面呢、就可以29.9
1: 个。29.9就包门飞同埋可乐同爆谷。咁、而且可以带多个呢米三以下嘅小朋友过去。
0: 係。
1: 係。咁天庭三大反骨仔啊、叫做八仙啊都有出现晒㗎啦。吓、有好多好正嘅我认为。设定方面嘅嘢都系即係佢主要反转太多。
0: 係。
1: 佢入面有太多嘅反转我就咁凭空数我想数到4-5个。是佢突然间反转嘅。
0: 其实有冇可能会出第二集呢
1: 有。
0: 有冇留有冇留尾巴
1: 有有有有留咗太多尾巴啦。
0: 太多坑。
1: 太多尾巴而且呢佢嗰啲反转唔系硬反转。亦都唔系隐藏呃住你嘅情况之下再反转。佢冇呃你。但佢又直接去再反转去兜底。但当然佢入面都有啲逻辑嘅硬伤嘅我认为。但嗰啲硬伤就其实就唔需要太过深究。
0: 是因为我睇到嘅嗰啲嘅cut呢全部都是一啲搞笑嘅片段，
1: 搞笑cut啊嘛，
0: 系啊，即系例如系唔知系咪何仙姑攞住个葫芦，
1: 哦系，
0: 要收啊钟离权，
1: 冇错，
0: 点样读佢个名嘅时候，
1: 系
0: 系啦，嗰度嗰下其实系有啲好笑，
1: 佢有好多笑位，其实都几致敬周星驰嘅，但系就佢会更加多咧，就系用一种节奏嘅呢个嘅张力啦，去呈现啲笑位，所以其实就会比较好接受，
0: 咁有朋友呢就讲到话蜘蛛侠咁样样。
1: 啊蜘蛛侠我哋其实都已经开放咗㗎啦。
0: 啊即蜘蛛侠都可以一起去睇啦。
1: 已经系定咗呢就8月1号就会有小弟阿尖啦同大家一起呢都系去返大洋时代影城啦。都系29.9就睇呢个蜘蛛侠嘅第四集就系崭新之日。
0: 啊 ,brand new day。
1: 嘅超級英雄啦，
0: 當其時佢就做咗一個可能冇乜人試過、冇乜電影試過嘅一個即係叫做開機嘅嗰日，係開放咗個即係個街邊個片場出嚟俾大家去
1: 俾大家拍嘅，
0: 係啦。即我覺得呢一個簡直就係營銷鬼才，
1: 係
0: 諗出嚟嘅。
1: 再加埋咧，今次嘅動作嘅戲咧，可以係最值得期待嘅蜘蛛俠。點解咧？就係、因為今次母子係成家班。成家班呢10年喺荷里活发展非常之迅猛。基本上呢你叫得出名嗰堆嘅动作科幻片都系佢哋指导嘅。包括上一部就系真人快打2、都系成家班嘅人。所以成家班嘅人而家喺荷里活系立足得好好。咁因此呢蜘蛛侠4都系成家班。
0: 哇。
1: 所以你会见到好多中国功夫或者我哋好熟嘅。可能港产片入面嘅动作再加埋荷里活嘅特技。咁你知啦其实蜘蛛侠有咩能力啫佢就系飞檐走壁。佢就系即系有蜘蛛第六感应，
0: 即系刨窟嘛，咁呢个咪就系成龙大哥最拿手嘅嗰样嘢，
1: 咪就系成家班佢继承得最好嘅，再加埋，即系其实原来我哋发觉而家睇电影成家班系无处不在嘅，八仙都有动作指导，八仙嘅动作指导就
0: 系
1: 成家班唔知第五定第六代个名叫苏杭，就
0: 系、
1: 暴风追影嗰个母子，
0: 哇！
1: 所以你会发觉，喂，原来我哋中意嗰啲嘢咧，其实一脉相承嘅，都系有一水人喺度。供緊呢啲好嘢俾我哋睇，都係成家班。
0: 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幾好嘅，即係呢一個你講技藝又好，呢種文化又好，係咪先？咁可以咁樣喺大洋彼岸繼續去傳承落去，
1: 對，
0: 係咪先？你電影工業嗱，我就只能夠咁講啦。你哪怕係呢一個嘅動作，你唔係應該講，你哪怕係一個卡通片，
1: 卡通片
0: 係嘛？你都需要有一個動作指導，話俾你知啲動作應該點樣做先合理得嚟又好睇。
1: 點樣先可以打得好睇？
0: 打得好睇，首先係好睇行先啦。
1: 冇錯啊。
0: 咁所以咧就真係需要有呢、一個。咁我哋以後我哋有機會再去講下而家嗰啲 AI 劇嗰一啲嘅 AI 演員，真係已經可以揮低大部分嘅。我哋嘅内娱嘅演员，
1: 冇错啊，
0: 老老实实。
1: 再加埋，其实我哋睇戏咧，即系老实讲啊，我哋系希望咧，即系喺战斗嘅过程唔系隔空喺度对魔法噶嘛。
0: 系，
1: 我哋系中意即系拳拳到肉啊，或者系有肢体接触嘅嗰种打斗，或者嗰种娱乐方式啦。
0: 系，
1: 所以其实真系你会发觉越嚟越好睇嘅，会系即系动作片，又或者系动画片都有动作指导嘅话，咁就真系先至系好睇咯。
0: 我加插一句，我忽然间谂到啊，就系、其实哪怕火影入边，火影入边其实都有致敬到成龙大哥一啲以前电影嘅一啲嘅动作嘅片段。
1: 啊，系
0: 都系有嘅，
1: 都系有。好，咁我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听听嗰个客户声音先，等阵翻嚟再倾过。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老卒中之后啊，老人家情绪咧会变得特别差嘅吓，又容易喊啦，容易嬲啦，唔配合康复，咁呢个时候我哋点办好呢？
5: 这个是脑卒中高发的一个并发症。 卒中后抑郁，老人家脑卒中之后会影响到管控情绪的一个区域，加上患者的一个行动不便啦，生活的受限，还有身心的一个落差。

0: 差比较大，那老人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抑郁的低落的一个情绪，情绪不大好啦，睡觉不好，甚至比较悲观，有些人甚至拒绝服药，拒绝康复治疗。那情绪问题不解决，身体的康复就会停滞不前。那么老年精神障碍科也可以联合康复科开展这个药物啊、心理干预啊、康复指导为一体，帮助老人家平稳情绪，主动配合康复，加快身体的恢复。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今日咧，除咗我哋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其实每一次佢上嚟咧，都同大家咧，即系保证翻我哋。首先咧，就系饮足够嘅水，
4: 冇错。
3: 第二咧，就系饮健康嘅水啊，
4: 冇错。咁所以咧，七月咧比较热啦，啊咁啊，高温天气笼罩住我哋咧，咁啊，家家户户都迎嚟咧全年嘅饮水啊，或者用水嘅高峰嘅。咁无论你咧洗衫煮饭啊、洗菜啊、保洁啊，用水量都大嘅。咁而随之而嚟就系水质嘅问题啦，都影响住咧每一个家庭啊，生活嘅品质同埋健康噶嘛，所以而家我哋咧，其实好多嘅家庭都会有净水器嘅，咁啊净水器都早都唔系一个咧贵嘅嘢嚟噶啦，咁佢亦都守护住咧全家嘅健康，算系啦好多家庭嘅刚需。咁啊嗱，其实有好多嘅家庭嘅一啲成员们咧，佢哋都会始终咧就俾净水器嗰个价钱咧，就会系即叫做可能咧有少少咧观念上嘅唔系好理解，佢哋会觉得咧买净水器可能比较贵，价换心嘅价钱比较高噃，售后又点咧咁样，就迟迟都未能够揾到一个合适嘅呢个好嘅。这个净水器，所以今天我们不妨都一起去了解一下来自我们1509音凡心系列的净水器，而且最近的福利也相当多，所以我们咋林就请来我们今天的顾问阿玲玲为我们带来剩下的一些福利，好吗？
5: Hello，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咧主打嘅咧系一个秒杀啦，加呢个手快有手慢冇嘅呢个福利啦，所以你仅限今日嘅呢个节目期间嘅，我哋咧就系要俾大家最劲爆、最直接同埋最难得嘅福利啦，所以等大家喺呢十分钟入边啦，可以锁定呢个终身受益嘅一个健康福利啦。错过咗今日嘅话，就真系攞唔到呢个政策啦。
3: 喂，呢个限时秒杀又过时不候咁样样，
4: 系啊，
3: 喂，玲玲，快啲嚟讲，快啲讲下呢个秒。秒杀政策先。
5: 咁之前咧有好多朋友系俾价格背刺过嘅，又担心售后啊各种叽里呱啦嘅问题啦。咁今日咧俾到大家嘅啦，就系一个免费安装加免费送货到家，再加埋免费试用15日呢个超长嗰个试用期嘅。啊，俾到大家嘅系一个零元安装加零元试用，全程系唔使一分钱嘅，主打一个先体验后付款啊。目前咧市面上咧冇咩商家可以做到呢个啦，主打先体验后付款吓。再加上咧，我哋仲老板仲承诺咗。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啦，真系零风险加呢个零负担嘅，并且咧我哋成部机器咧系拥有呢个国家官方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啦，同埋呢个国际 MSF 嘅全球净水权威认证啦，同埋呢个水龙头啊食品级无双分 A 三重安全认证嘅母婴级别嘅一个直饮标准啊，可以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啦、鱼露啦、泥沙啦、水垢啦，同埋全家大细啦都可以饮水，做到百分百放心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仲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轻松拥有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计落嚟咧，一日系唔到7元鸡，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啦。
3: 喂，這个系基础政策嚟嘅啫，都已经咁多嘢咯，
4: 好正啊！
3: 系啦，咁啊限时秒杀嘅礼品，应该会更加之劲爆啊！
5: 系嘅，系嘅，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咧，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免费送，同埋呢个价值399元嘅负离子吹风机亦都系免费送，仲有呢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加呢个品牌空调皮啦，五大豪华礼品全部免费送，免费带翻屋企，只要你订机即刻就有得送。呢啲礼品咧只限今日节目期间打入电话嘅听众，如果这个节目一结束的话呢，就会即刻停止赠送，真是多一个都不送，因为呢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有多重大礼一站式免费配齐，诚意真是非常之足啊。
3: 哇，你们都真是挺厉害，
4: 相当之有诚意啊。其实我知道呢其实还未够的，因为据讲就是前30位 限时秒杀嘅朋友们咧，咁其实仲有一个王炸福利嘅，系咪啊？
5: 冇错啦，冇错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再解锁多两大重磅福利啦。第一个咧就系三年内免费换心啊，直至悭翻呢个成千蚊嘅一个换心成本啊！咁我三年内咧承诺同大家至少换两次嘅，咁第三年换完之后咧系可以用到第四年到第五年半嘅。咁第二个送俾大家嘅咧就系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亦都系免费装，全屋净水一步到位。但呢两个福利咧只有前30名。先有嘅，30名之后咧就再都冇啦，所以名额一满咧，活动即刻就会提前结束，所以一定要手快快抢到前30名，即系帮，即系俾人哋系多赚咗成几千蚊嘅嘢啊！你呢个节目到唔到时间？如果真系满咗嘅话，我要直接叫停噶啦。想要嘅朋友咋就唔记低电话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3: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留意翻啦，再重复一次咧，我哋嘅限时秒杀核心政策啦，大家要记低下。抓紧时间打电话，首先就是免费安装到家，先试用15日，满意的话一个月给198，连续给12个月，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今天打电话免费送五大豪华礼品，前30个打电话入来的还可以拿到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上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这个是限时秒杀来的，只是今天，只是前30位，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开始打电话了，明额咧就真系买少见少，咁啊快啲咧拨打购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迟少少就冇嘅啦噃。
5: 系嘅，我亦都要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今日之所以做呢个活动咧，系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系攞出最大优惠嘅一个让利啦，系只为咗呢个冲销量啦，同埋做口碑嘅，所以呢个福利咧先可以咁劲爆啦。咁你平时买一部净水器加一个智能饮水机咧，至少都要大几千蚊啊，而且系唔包安装嘅，仲要另外俾咩打孔费上门费之如此类嗰啲嘅。啊，今日唔单止免费装，仲可以月付无压力，仲有咁多好嘢送俾大家啦，都系免费嘅。前30名再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同埋三年内免费换心啊！呢、這个力度咧真系前所未有啊！以后有冇就真系唔敢保证啦。再加上我哋嘅机器啦，系三证齐全啦，品质拉满啊，国家涉水认证啦，同埋系符合呢个国标嘅一个净水安全标准嘅，同埋国际 MSF 认证啦，过滤嘅精度咧系对标全球嘅一个顶级净水标准啊！整机嘅水龙头仲有呢个无双分 A 嘅一个认证啊！食品级材质啦，高温即系开水啊、冲泡啦，亦都唔会话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对于有孕妈咪啊，同埋婴幼儿嘅屋企咧，系绝对可以直饮，冇问题嘅，绝对安全嘅。品质咧系有保障嘅，售后咧亦都系有兜底嘅。所以我哋先敢免费俾大家试用15日，只有你试过先知道系咪真系有咁好。如果唔满意咯，仲可以无条件退机，亦都系唔收一分钱嘅，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啦，亦都唔好观望啦，唔系等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名额就已经冇噶啦。啊，健康系唔等人嘅，福利更加唔等人啦。咁正嘅活动啦，一定要捉住呢个机会啊！
3: 系啦，咁而家咧前30位嘅名额咧，去到得翻个位数啦，再等多阵咧，就真系冇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去锁定福利啦，想要攞低所有嘅礼品，想要实现全屋净水嘅朋友咧，快啲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嗱，而家打电话啦，即刻去锁定名额，迟一步咧就俾人抢晒噶啦。咁啊，再同大家去强调翻啦，今次活动嘅三大核心啦，嗱，第一个系限时，就系我哋节目期间，即系一阵间玲玲一走系嘛，玲玲一离开咧，我哋直播间咧。咁就冇㗎啦，咁过后呢就会取消㗎啦，咁另外就限量就係前30位㗎啫，额满都会停止嘅。第三个呢就係超值，零风险加轻负担，再加豪华礼品，再加专属嘅特权，错过咗就冇㗎啦。咁样嘅秒杀福利呢真係可遇不可求啊，快啲打电话过嚟，揸緊最后嘅时间啦 ,4008286721, 唔好等冇晒名额之后呢先再嚟后悔呀，真係。
5: 係嘅，嗱，咁样嘅机会呢真係只有一次嘅，大家就谂开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锁定最后嘅名额，将健康同埋所有福利一次性带翻屋企啦！
3: 好多谢晒玲玲嘅分享啦，再次咧重申翻我哋今次剩下专属嘅秒杀政策，包括有咧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退机，五大好礼免费送，前30位享受到3年嘅 嘅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全屋中央净水器，揸住盛夏嘅专属福利，零风险体验净水生活，为家人咧去筑牢我哋嘅夏季饮水健康防线嘅朋友，快啲揸紧最后嘅黄金时间，拨打佢哋嘅官方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去秒杀福利，不用错过啦！今日多谢晒玲玲，
4: 好，多谢玲玲，
5: 拜拜，
4: 拜拜。
6: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7: 傍晚六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0: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1: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0: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1: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13: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槟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4: 924路方。
3: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有慢啦，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亦都系立罗当中，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现时咧亦都系两条车龙伴住。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咧，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方向咧，现时都立罗当中噶。灰旗路 DNA 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三落路尾的对开往西海方向现时咧稍为得不得滞啊？高山大桥往用桂，仲有佛山大道南腾冲路段往龙岗。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道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麻麻地。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咧，亦都系车流量大嘅。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要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过往车辆咧要减速慢行啊，工期预计就去到9月份嘅。欢迎大家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1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8: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9: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1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2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21: 食得尖，玩得癫，
22: 买得爽，
21: 游得放，
2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2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2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21: 食玩要巅峰，
22: 请啊！
3: 哎， 喂，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4: 冇错。暑期咧，肯定系要揾啲嘢玩下嘅，
3: 冇错。
4: 对于好多大人嚟讲咧，我哋可能咧仲要翻工，但系小朋友咧，即系你要安置佢嘅话，就有好多嘢要玩啦。
3: 系，冇错。
4: 即系比如话咧，最近咧，即系我安置我屋企小朋友咧，
3: 系
4: 咁啊，其实佢哋会自己去拣项目嘅。
3: 系，
4: 比如话咧，啲女仔就会话，诶，我要同边个同学，佢哋几个一齐去玩一样嘢，就系拼豆。
3: 哦，
4: 今年先至 hit 起身嘅一种咁嘅小玩意。
3: 系啦，以前都系玩红豆同绿豆啊。攞埋一齐之后，
0: 以前系十字绣啊，嗰啲咩填色嘅嗰啲，
3: 我讲嗰啲更加之前
0: 啊，你更早啊你，
3: 系嗱，其实咧真系嘅，你咪话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嘅呢一种咁样样嘅手工玩意，
4: 系
3: 嗱，我哋今而家咧应该从旧年开始啦吧，拼豆，
4: 诶，旧年到今年，
3: 旧年到今年，
4: 其实最重要系今年真系好 hit， 系 hit 到咩程度咧？最近系有一个市监方面嘅要求嘅，
3: 系
4: 咁，其实就话咧，即系14岁以下或者系十零岁以下嘅小朋友，佢哋用嘅拼豆质量咧2-3C认证，
3: 系
4: 即系保证翻佢哋攞嘅呢啲胶豆啦，因为其实拼豆就系一种你喺个板上面用唔同方式嘅嗰啲豆豆咧，就拼成一张像素封。嘅话，
3: 冇错，
4: 系咁。然之后咧，最神奇一点就系话咧，因为呢样嘢咧，我今次去香港书展系好有感觉嘅，因为佢系有好多嗰啲拼豆拼出嚟嘅卡通人物喺书展入边咧，系作为即系唔需要版权。你
3: 系
4: 一个个人创作嘅形式，你就可以做得到啦。所以就哇，你知唔知几夸张啊？我哋呢边玩拼豆咧，可能几十蚊就可以玩一个下昼啦。
3: 嗯，
4: 喺香港咧，即系你知啦，嗰边系相对啲嘢贵啲啦。
3: 嗯，
4: 咁佢会话你现场去拼一张豆，都要成嚿水嘅。
3: 哇，咁喂，睇住先。嗱，材料还材料，
4: 材料
3: 佢俾张图俾你咁嗰啲，其实个配套埋嘅。
4: 嗱，我可以俾一个好震撼我嘅画面，就系我系估唔到喺书展入边咧，拼豆嗰班人系要排队去拼嘅，因为系冇位啦，太多人去拼啦。嗱，
3: 其实你
4: 俾张图你睇下先，系坐满嘅。佢大概系有一个
3: 小朋友多，
4: 30-40方嘅一个摊位，咁然之后你就坐喺啲凳仔啊，睇台仔度，好似以前拼十字绣咁。但系佢就哇坐满，我嗰阵时嗱呢、这个时候咧，中午12:00食饭嘅时候，
3: 系
4: 坐满嘅，继而咧一张。即系手机咁大嘅一张咩线条小狗啦，你知道女仔好鍾意㗎啦，盛惠108港元。咁你要再大幅啲就唔該再盛惠多少少啦。咁但係其实喺嗰边呢，你知啦，我哋呢边就平啫，喺香港呢一包豆啊，一包大概系一隻颜色嘅豆就18港元，系嘛？咁所以就即系止唔住我女中意，咁我俾佢拼咗一下，因为我就可以放松下嘛。我想行啊，咁跟住就安置咗佢喺度拼豆，
3: 起码都半个钟啦、
4: 啊，唔止啊，成个钟噶啦，咁就可以拼。因为佢咧就佢会有一个方式就即系有啲朋友都会知道嘅，拼豆咧佢最后咪要辣实佢嘅，
3: 系
4: 你要将
3: 个烫豆
4: 即系譬如话我见到有一个阿姐就好落本咁样拼咗一个揸住花嘅哆啦 A 梦，
3: 系
4: 咁啊足足就拼咗几个钟噶。佢应该喺嗰度，咁然之后咧，佢就辣嘅嗰一下咧，即系大家都会咁大块辣咁啊，好大阵除咯。诶，唔紧要，佢系会专门咧，你拼好之后咧，嗰块板系会喺度可以托起噶嘛。佢就会有专门嘅工作人员托起你块板，专门摆去一个安全嘅区域，等工作人员帮你烫平佢。咁你好简单，你烫之前你影张相，你话诶、我要出去食个饭，因为咧佢要烫要散味同埋要清洁咧，据讲都要10多分钟嘅。咁你喺拼完豆之后，你就可以去打个白鸽转啦，跟住就等工作人员帮你。拼好晒，你攞住张相话，诶、呢个系我嘅，咁你就可以攞走噶啦噃。咁咁样嘅一种方式咧，我又觉得，诶、又服务都几好，咁啊算啦，都叫做系算系咁啦，咁样。
3: 咁我就睇下咧，即、就、系、是、我哋一啲朋友咧吓，即、系有冇玩过拼豆呢样嘢？
4: 有冇玩过？
3: 无论系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亦或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有冇人玩过拼豆？你有玩过嘛？
4: 我有玩过，
3: 你有玩过？其实我做到过啲图案出嚟先。
4: 我就系整咗只类似系六巨人咁嘅嘢啦，
3: 哇，咁都好大隻。
4: 唔系，其实因为易整啊，六巨人得两隻色嘅啫嘛，就系绿色同埋条裤嘅灰色，咁冇噶啦嘛。你话要真系拼个咩？个咩比较难嘅？又有好多朋友中意嘅，就系喺超级马里奥入边，咪有一个魔王库巴嘅，库巴大魔王咪又红又黄又绿又白嘅，哇，嗰、那个几复杂啊！我睇咁多只色算啦，我都系简单啲整个六巨人啦，咁样
3: 我女咧其实就喺今年年初嘅时候， 就已經買咗一套，
0: 買咗一套、啊，
3: 買咗一套，咁咧就即係各種顏色都唔係好多啦、嗯，一包仔一包仔咁樣樣啦。
0: 係，嗰一包仔肯定唔使$18一包啦，
3: 應該唔使$18一包。咁然之後咧，佢就俾一塊嗰啲透明板俾你，咁、嗯、然之後咧下邊就另外仲有一張嗰啲圖案，咁、
0: 啊、
3: 你就放咗喺度，就按照佢嘅顏色、嗯、就放唔同顏色嘅呢個拼帶喺上邊，跟住就砌啦咁。
0: 對，
3: 咁就佢都整過幾嘢嘅，整完幾嘢之後咧就開始冇乜耐性啦，因為即系我已经年纪大啦，慢慢开始有老花咧，就咁细粒嘅嗰啲嘢，我要放落，我帮佢唔到啊，但我可以喺旁边嗰度可以即系陪下佢咁样，但系当然佢唔需要我陪嘅，即系喺玩紧呢一样嘢嘅过程当中，咁我就发现有啲咩嘢，有啲点样样嘅，即系叫做点讲咧？
0: 技巧
3: 或者困难嘅嘢咧，就系、是。你好容易會睇錯位，同埋咧就嗰一粒，你

0: 砌咗个框，跟住再将佢个字个名个字喺入中间入边就写咗出嚟，咁、
1: 哦、
0: 就系大概呢一个嘅偏旁咁大咁上下啦。另外嗰边又几多咁样样、
1: 哦，
0: 我就咁样样去慢慢逐啲咁样样去尝试去拼出嚟、
1: 哦，
0: 都搞咗差唔多个几接近两个钟头嘅时间。
1: 咁所以我就明白点解你哋会觉得有相对嚟讲个负担大啲啦，
0: 系
1: 因为确实呢啲系要起哄嘅，即系要一班细路咧，因为我感受过佢哋一班细路喺度拼嘅种感觉。所以佢哋呢一班细路嗰个氛围就周围挂住好多成品，即系喺啲铺入边拼啊嘛。咁然之后咧，班细路各自系拣咗一个成品，然之后拼佢哋嗰个要做嘅嗰个图案。咁继而咧系会相互配合啊，你啊俾啲咩颜色我啊，我啊俾啲咩交流，你可以喺度打牌咁啊，跟住可以打成个晏昼噶啦咁样。所以其实可能多几个小朋友去玩咧。咁就會更加投入同埋開心一啲，同埋亦都唔可以拼太耐，佢哋會攰。
0: 不過你咪話，好似呢樣嘢咧，我以前好耐之前啦，我讀書嘅時候係有做過一啲類似呢種咁樣像素嘅嘢。係咩嘢咧？就係、是、以前咧。诺基嘅手机咧，其中有一个功能系画图功能，
1: 像素画咯。
0: 佢其实就系像因以前嘅嗰啲咁样样嘅单色屏，
1: 哦、
0: 全部都系像素一粒粒嚟嘅啫嘛，
1: 色块嚟，
0: 就一粒一粒一粒咁样样咧。就是、我当其时，我系帮我身边嘅几个好好嘅朋友同学啊、
1: 嗯、
0: 就系将佢哋嘅英文名就整成咗唔同嘅。好似即系好似一块图画，好似壁纸咁样样。
1: 哇！咁你都好有心机喎、
0: 啊。就系临瞓觉之前，
1: 即系你真系未老花喎、啊、嗰阵时啊。
0: 嗰时未啊，嗰时候未啊，甚至乎我而家谂翻，仲有几个 logo 嘅图案都仲做得几好睇，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嚟嘅。
1: 哦。
0: 咁嗰时候就已经哦，原来系咁样样，系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咁样砌。所以我到今时今日，我都依然都仲系对像素呢样嘢都仲系。好有情怀嘅，
1: 咁、嗯、其实又确实拼豆而家就系一种好像素，再重现翻好多卡通人物啊，动漫形象嘅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只要嗰间铺系摆住各种靓到不得了嘅动漫人物嘅拼豆作品咧，啲小朋友基本上就涌过去噶啦。
0: 系啊，嗱、啊，好似呢一种咁样样又抌神又抌时间嘅呢种咁样样嘅爱好，但系做出嚟嘅成品好睇嘅，
1: 好睇又可以放低手机。
0: 系啦、啊，嗱、嗯，睇下大家曾经经历过啲边一种嘅。呢、这个年代，
1: 哇！
0: 而家就系拼豆啦，
1: 系啊，
0: 啱先有朋友讲话十字手咁样样，
1: 有嘅。
0: 系啦，大家都仲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呢种咁样样啊，即系精细化嘅操作。
1: 你知唔知我当年啊，小学嘅时候系有得学织冷衫，我系真系学过一两年。但而家当然系忘记咗啦。
0: 哦，
1: 系啊，真系，所以喺个仲要学呢、这个珠算，系专门有一个课程啊。你有兴趣嘅就嚟学啦，咁样嘅。
0: 哦，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嘢唔知以后仲会唔会再出现翻。
0: 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由细到大我都中意砌模型。
1: 哦，
0: 吓、啊，我系从即系一啲交友啦，咁样
1: 系交友
0: 呢种都算嘅。
1: 系，
0: 我觉得呢种都算。
1: 唔系即系等于可能会唔会话以后咧，可能布鲁可发明咗一种可以万物皆可砌嘅方式，话唔定就会成为类似拼豆。
0: 哦，你咪话呢一个就相当于系咩嘢咧？
1: 咩嘢？
0: 其实就系乐高。
1: 哦，系
0: 系嘛，积木嘛，系嘛，乐高积木其实以前都系咁样砌，都系咁样玩出嚟。哦，仲有霎时真盛气啦，系咩嘢咧？
1: 嗯，
0: 就系拼图。
1: 哦，
0: 系咪又系呢啲又抌时间又抌神嘅
1: puzzle 啊？嗰阵时
0: 系啊，
1: 你每个细路当时都会有一块唔知几多百。几多百块组合成一张图嘅拼图噶嘛？
0: 系啊，嗱，我唔知大家有冇玩过吓。
1: 但系通常玩一次你就唔玩噶啦。
0: 砌完出嚟之后，你会唔会拆咗佢之后重新再砌过啊？
1: 梗系唔会啦。
0: 系咯，
1: 系。
0: 通常都系一嘴过
1: 一。你一嘴过，要么裱起佢，继而要么拆咗佢，跟住又摆低，唔会再玩噶啦嘛。
0: 系
1: 话真系重复玩好多次，咁睇嚟嗰啲件数唔可以太多。
0: 睇下几大。因为咧，我个女咧就曾经有一段时间，佢就好中意呢一个小马宝莉嘅。
1: 哦，
0: 系啦，咁小马宝莉咧就我又特登买咗好多呢种咁样样嘅
1: 拼图
0: 俾佢、大概一幅咁样样三十零五十块左右啦。
1: 哦，五十块
0: 有五十有一百，
1: 嗯，
0: 大概就呢两个数。咁其实咧就都曾经有一段时间。为咗唔俾佢睇咁多手机啊、电视啊嗰啲，我都会陪佢砌嘅，系啦，就仅只是嗰个时间啫。同埋咧就系有一啲系有嗰啲叫做磁力嘅背面啊，你黐咗佢唔会咁容易一喐你就会散晒嗰啲，
1: 系
0: 咁啊都还好，我觉得就拼图 OK 嘅。啊，另外我仲有谂过有啲叫做单色地狱，
1: 即系点啊？填色啊？
0: 唔系嗱。大家都知道咧，嗰啲拼图咧。

0: 咪就係佢會有一幅畫，咁然之後上邊
1: 根據嗰幅畫，
0: 你可以根據嗰幅畫個圖例，你去砌翻出嚟。哦，呢、這、一個大概係呢幅圖畫嘅邊個位置，咁我就知道佢放邊度。
1: 嗯，
0: 但係有一啲係得純白，
1: 哦，
0: 或者純黑。
1: 哇，咁真係好难拼喎，如果係咁。
0: 係完全冇图案㗎。
1: 即係你靠古㗎喇喎。
0: 係啦，嘩，即仲要係一千塊起跳。
1: 嘩，呢啲太磨人啦。
0: 叫所以先點解叫做單色地獄啊。好夸张
1: 好离谱。
0: 我唔知有冇大家睇过啊。
1: 但当然啦，有好多古早嘅游戏呢，或者古早嘅玩意，今次我喺书展度会见到嘅。你仲记唔记得嗰啲数独游戏啊，即係其实即係有啲数字你填嗰啲填嗰个九宫格。即系唔同嘅数字填九宫格，系喺书展度有得卖数独嘅嗰啲小本子嘅。
0: 系
1: 咁，然之后仲会有咧，而家香港嗰边咧，仲系有啲咩棋捉棋嘅协会嘅。
0: 系
1: 咁，佢就会攞啲机器人出嚟，机器人系有一个捉棋嘅机器人，同你去捉象棋、国际象棋或者系围棋。
0: 嗯，
1: 而且啲机器人啲棋力都几劲下，我同佢捉围棋，我发觉哇，瞬间就已经可以赢到我咯，快到咩咁？
0: 唔好讲你个女啊，我女都赢我。真噶，
1: 所以
0: 我同佢玩五子棋啫，佢都赢我啊！
1: 等于就系话，其实你会觉得好震惊，就话而家小朋友如果愿意捉棋嘅话咧，其实佢哋唔需要揾人做对手，即系甚至乎揾部机器啊，揾个即系嗰个机器仲要唔系好贵嘅啫，佢可以同你做对手，仲要系实体喎，佢系可以拎起只棋摆低，再拎起只棋放食你啊只嗰只棋咁样嘅，可以做到咁。
0: 咁不如直接呢一个屏幕上边督咧？
1: 哦，咁屏幕上面督又冇嗰种实感啊嘛。佢最主要就系话佢个棋盘系真嘅，只不过你嘅对象系一个屏幕，佢系一只手可以同你一齐捉。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几巴闭。咁啊，仲有夸张到就系打乒乓波都有机器人同啲小朋友打乒乓波噶啦。
0: 系
1: 喺香港书展入边，所以我又觉得哇，系即系未来睇嚟都真系有好多新鲜嘢。其实我哋而家可以再睇多啲。
0: 嗯，系咁啊 ，Lucky 猫咧就话我女买咗一大套，每个礼拜拼两幅。
1: 嗯，
0: 系啦。啲豆用个细细行李箱装住嘅，
1: 行李箱添啊！
0: 啊，
1: 哎呀，真系，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无求发张相上嚟，个女送噶，哇，系，
1: 以为呢嚿系咩飞镖啊？
0: 诶，
1: 呢个系拼豆拼出嚟嘅，
0: 拼豆拼出嚟嘅就系好像素风嘅，我真系好中意，我对于呢一种咁嘅图案一啲抵抗力都冇。
1: 乜嘢？但系像素风咧，如果配合翻我哋以前玩红白机嗰啲游戏嗰啲角色咧，咁就真系好正。
0: 十六 bit 啦，
1: 系啊，
0: 到去到64bit，
1: 又或者系Game Boy 嗰啲，哇，又系好正。
0: 冇错啦，呢一个系乜嘢咩嚟嘅咧？
1: 我唔记得啦。
0: 系一个兵器啊，定系一个人物啊，定系一只好似乌鸦定大嘴鸟？
1: 佢似系一个飞镖咁嘅样，
0: 即系兵器嗰。
1: 但系个来源喺边度？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好似见过。
0: 系。跟住管理员呢就话拼豆会唔会比较耗眼睛。
1: 嗯。其实是一定会的，你做任何嘅嘢长期用眼呢都系会耗眼嘅。睇书又好，睇电视又好，咩都好。所以其实拼豆时长方面一定要控制，都系要适可而止。即孤物论佢辣嗰下你在唔在场啦。
0: 系。
1: 你都系要保护好自己。即所有嘢都系适量㗎嘛。
0: 系冇错。
1: 嗯。
0: 有朋友又问啦，敏中做咩唔上嚟嘅，琴日去咗龙啸道喎。同大家预告下啦，
1: 预告下，预告下，听日会上嚟，
0: 系啊，敏总又会嚟，
1: 敏总有活动，佢先上嚟噶嘛，
0: 系啦，所以大家多啲去参与，
1: 佛山家嘅有趣魔嘅嗰啲活动，
0: 冇错，
1: 咁你会见到敏总噶啦，
0: 系 ，OK， 好，睇下先，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

0: 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唐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好多朋友咧觉得咧啲牙齿咧真系咧就即咁多只咧，喂，少一两只冇乜所谓啦吓。短期之内咧，可能未必会有明显嘅不适，但系咧、其实时间长咗咧，就好似推冧咗第一块嘅多美落骨牌咁样样，轮牙咧就会向住嗰个窿咧就会倾斜，
7: 会歪嘅。
6: 系啦，冇错。咁啊，对上即系叫对应嘅嗰只牙咧，会因为失去嗰个咬合力咧，就会慢慢越长越长，成、口牙嘅稳定性咧都会受到影响噶。
7: 冇错，咁所以咧，嗱，长期咧就有啲朋友咧，可能系净系单边去咀嚼啊，亦都会搞到块面唔对称，影响呢个咀嚼，甚至乎影响消化添。咁更加麻烦嘅就系有啲位，如果冇咗只牙嘅话咧，个牙槽骨系会逐渐萎缩嘅，亦都会俾咧日后修复增加难度。咁所以咧就对于棚牙一定要重视，就唔好等真系有问题或者问题加重咧，你需要急啦。咁可以咧推荐你咧就系去阿禅医口腔嗰度咧去了解下点样去搞翻靓仔棚牙嘅。咁而家佢哋咧邀请咗上海知名嘅种植专家黎强博士啊助诊啊，咁啊推出咧7月特惠嘅活动，咁啊而家咧仲会征集咧就系50位嘅听众朋友嘅体验名额添，咁啊点样可以报名咧？嗱，就系你只要咧喺佢哋嘅热线电话嗰度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众多福利噶啦。
6: 冇错，
7: 包括咧就价值咧1000蚊嘅种牙方案设计，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系免费噶吓，咁啊佢就价值1000蚊，咁而仲有咧就系500蚊嘅专家挂号费咧，亦都系即减嘅。咁啊无论系咪种牙都好啦，只要你报名呢个活动体验。嘅话咧，参与免费就可以体验检查啦，免费检查同埋有一个方案设计俾到你，仲能够攞到一份礼物添。
6: 冇错啦，咁啊最后要提醒翻大家咧，就系今次咧系黎强博士7月喺佛山嘅最后一次嘅亲诊机会，就系7月嘅23和24号，即系听日同后日，
7: 系
6: 两日嘅时间嘅啫。咁啊快啲去拨打爱牙热线去抢占名额啦，
7: 对
6: 啊，就0757-83132226。83132226啊，快啲去报名啦！ 咁咧就黎强博士啊，就系听日同后日两。

0: 日喺我哋嘅佛山禅医口腔嗰度咧去坐诊，
1: 冇错，
0: 大家去解决我哋嘅牙齿问题啊！
1: 咁啊，禅医大家都好相信佢嘅呢个信誉嘅，咁所以咧就不妨可以考虑下啦，有需要嘅朋友。咁嗱，咁当然咧，整好副牙咧，都会令到自己咧就个样子都靓啲。咁最近咧都有一位咧专门打格斗嘅 MMA 嘅女子选手咧，都换咗个样子，令到大家咧都几爆下，即系全网都喺度围观，哇！咩原来佢可以变成咁嘅样噶？咁样
0: 哇！有时候就话咧，真系一块。化妆上嚟嘅时候，哇、哦！
1: 即系女士要么就唔化妆，一化妆咧就确实系可以咧惊为天人嘅。
0: 你知唔知咧？我见到佢咧，佢化完妆之后，我觉得，咦，我有可能打得赢佢。
1: 咪先，你唔觉得佢化完妆之后，佢系变咗成个关晓彤咁嘅咩？就系阿张伟丽啊！即系呢位 MMA 嘅格斗选手，即系你知咧，佢其实年纪咧就细我哋少少嘅啫，佢都唔细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即系佢而家仲身体状态非常之好啦。
0: 冇错，
1: 再加埋咧，佢打
0: 系当打嘅，佢而家
1: 系当打嘅，而且咧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咧，即系佢本身嘅样咧，确实系比较硬朗少少。
0: 嗯，
1: 就估唔到经过化妆师，果然系东方三大魔法啊！
0: 系
1: 经过化妆师，即系东方三大魔法系化妆系其中一种啊。经过化妆师咁样一执之后，完全大家。就觉得佢哇乜靓咁多啊咁样，靓到咧佢自己部手机认佢嘅样都扫唔到佢嘅样啊，觉得变咗第二个人啦，
0: 真系咁离谱啊！因为咧就佢就整咗一个粉红色嘅长发，
1: 系，
0: 仲要咧就鬓孖辫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各种嘅，因为其实咧佢本身佢嘅面部咧系比较棱角分明嘅，
1: 比较方正嘅，
0: 比较方正啦，佢嘅颧骨啊，同埋佢嘅呢一个嘅下颚啊呢个位置啊，
1: 腮骨亦都
0: 腮骨啊，
1: 好明显，因为佢本身系劲噶嘛，
0: 冇错，
1: 所以啲骨相系本身就好有立体感嘅，
0: 冇错。咁但系咧，通过呢一个嘅粉红色嘅长发一修饰咗之后咧，就成啲线条全部变得
1: 系
0: 相当之柔和，系啦。咁跟住咧又化妆啊。其实我觉得更加之重要嘅系佢自己嘅嗰个表情嘅管理。
1: 哦，咁啊系，
0: 系嘛，
1: 即系佢唔系嗰啲打人嘅表情。
0: 系你睇落去嘅时候，你系会觉得呢个样系温柔嘅，所以点解我话我见到佢呢个样，我觉得我打得过，系咁解嘅啫。
1: 所以点解我又话佢有啲似，又觉得佢有啲似关晓彤咧？因为实际上佢而家呢个妆咧就唔系啲网红妆，你知网红妆系咩样，我哋都明噶啦。
0: 系戴窝铲，然之后又点粒麦，
1: 佢反而就系更加似一啲明星女明星用开嗰只妆，所以系高级嘅，即系会认得出啊，仲有少少痕迹系似系佢，但又有少少似关晓彤。
0: 唔系，其实你觉得佢有？冇开美颜同埋
1: 有佢有开美颜嘅，
0: 我就开埋
1: 佢一定系有开一啲嘅美颜，再加埋个化妆师嘅手艺，所以其实就系东方两大魔法，佢用咗两个噶啦，应该就系、是，但系确实呢个效果咧，因为太反差啦，所以网友就会中意。其实我哋亦都会觉得佢间唔中展现佢真系好柔美嘅一面，呢个系好事嚟嘅。
0: 系啊，可惜啊，佢镜头一转又开始喺度谷老鼠仔。我还是我啊，
1: 人哋玩格斗嘅老友，
0: 我还是很有力量啊。
1: 系系，
0: 你谂下佢一个即系叫做唔系高大嘅，但系佢嘅力量真系爆棚，佢系可以双手抱起奥尼尔啊。奥尼尔系几重啊？
1: 两百几斤系嘛？
0: 两百几接近三百斤奥尼尔，系。好夸张啊！呢件事情啊，所以咧就真系我哋成日都睇到一啲可能嘅女明星都讲啦，嗱，只要我哋勤力嘅话咧，我哋化妆咧吓都系靓嘅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咁所以咧就系讲紧话，啱先我哋话玩拼豆咧，有朋友就提到咧，其实就系一种即系叫耐性。
1: 哦，
0: 训练耐性嘅一种咁样样嘅手段啊、方法啊咁样啦。其实某程度上化妆都系嘅。
1: 哦，
0: 嗱，我唔知道啊，有啲朋友即系，我唔知道你哋自己就女士啦，识唔识得化妆？同埋就系会唔会帮自己化即系啲唔同嘅妆？有啲咧系简妆嘅，淡妆；有一啲咧就系自己帮自己化全妆。
1: 哇！
0: 咁因为我哋系男士，我哋冇呢一种咁嘅感受啊。
1: 系
0: 啊。咁我唔知道啦，我唔知道各位嘅女士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嘅，即系自己即系识唔识嗱，化唔化系一回事。
1: 啊，
0: 识唔识系另一回事。
1: 嗱，其实我可以好直接咁话俾你听，范总，即系九零后而家我哋好多同行或者系同事咧，男士系识化妆噶，
0: 男士都识化妆，
1: 系即系你知我哋办公室入边有几位男士噶啦，
0: 啲
1: 男主播噶啦，
0: 男主播
1: 系得我同你唔识嘅啫，其他几位都系识
0: 嘅。咁你平时咧，你平时啲妆点化噶？
1: 我平时美颜嘅啫嘛，我化咩咧？
0: 我以为你有化，
1: 我美颜嘅啫，我吹个头嘅
0: 啫。哦，咁样好，
1: 好，报时先。
2: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924路况，
4: 再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海北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丹路上柏路段、罗村隧道入嚟桂城都系慢紧。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唔靓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有逼劫。佛山大道呢边，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一段过兰石北往南暂时非常之挤迫，车程至江湾立交一段南往北上大沥方向都唔太靓仔。咁啊，分江南路呢头咧，见到咧喺分江南路陆景路口、DNA 路口，即系灰旗路口咧，都系各个方向暂时系拥挤紧嘅，要等耐少少灯。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都唔多好走啦。咁啊，仲有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对出双方向排紧队。灰旗路天虹对出呢个路口啊，暂时入石湾方向车多等灯。桂华路彭瑞利对出呢个路口双方向都要等一等。咁啊，仲有啦，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双方向唞唞先。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方向有慢，高赞大桥过容桂方向有车多，碧桂路德胜大桥过翻容桂都系需要忍让下。高速路咧，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过开平，沙涌跨线桥呢度出广州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嘅。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咧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喺上边随时都可以报路况、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至上折，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再同你望一望天气嘅展望嘅，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啊，温度介乎喺27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就最大90%，最细65%。咁预计今日夜间咧天气咧仲系会多云为主啦，局部咧有阵雨同雷阵雨，所以可能会落雨，大家都要注意。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就转热啦，转向咧就系高温同埋晴热嘅天气。但系咧，亦都要注意翻咧，就系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至得啊！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8: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9: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1: 食得尖，玩得癫，
10: 买得爽，
11: 游得放，
10: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11: 食玩要巅峰，
10: 请啊！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咧，继续喺多个平台咧去支持我哋嘅。咁啊，首先咧就系我哋嘅调频 FM 啦 ，FM 92.4 啦。
3: 系。
4: 咁另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到我哋嘅直播。
3: 系。
4: 咁咧就直播嘅过程当中咧，我哋都会攞出咧我哋今个礼拜咧为大家重点推荐嘅江湖好货。
3: 冇错。
4: 就
3: 系
4: 我哋嘅洗衣猪啦！哇。
3: 嗱，当然，头先我哋讲天气嘅时候，大家好着重一定要留意一点。
4: 系。
3: 就系听日后日系好天嘅。
4: 冇错，就好啱
3: 洗
4: 衫。
3: 洗完衫就去晾衫啦，出太阳啦。其实今日都好有太阳。
4: 其实寻日我都有同大家去讲咧，就系因为咧落雨嘅时候咧，啲衫只能够阴干，一阴干嘅话咧就有阵除，
3: 系有嘅，
4: 系有阵噏除就好烦嘅，
3: 真系会。
4: 咁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当我哋去用一啲好嘅洗衣珠去洗完衫之后咧。佢唔會有噏除之餘咧，佢仲有抑菌嘅作用。
3: 係冇錯，
4: 係啦，因為嗰啲噏除咧，好多都係因為佢一啲嘅菌啊、各方面啊嗰啲，會造成一啲嘅味道。咁、再加上咧，就係佢嘅留香嘅成分咧，相當之好啦。同埋咧，就係即係好令人即係叫做係耳目一新啊！話你打開嗰一個嘅即係衣櫃嘅門咧。就好似入咗花园一样，
3: 系所以好嘅呢个洗衣嘅好物咧，其实对你嘅衫同埋对自己都系好嘅。所以咧，我哋要专门诚意推介咧呢一款咧就系浪琪嘅人气热卖五效合一嘅香薰洗衣珠。
4: 系
3: 咁啊，常见嘅洗衣型珠咧，其实真系可能系单腔啊，或者就冇咁多嘢喺入边嘅。
4: 嗯，
3: 又或者可能有啲三腔啦。今次我哋咧就五效合一，有五个腔。
4: 系啦，冇错，
3: 即咩都嘅有具备到嘅一啲功效咧，喺呢五腔入边咧分别会呈现俾你。
4: 系啦，咁啊当中咧。当然会有我哋嘅洗衣嘅成分啦，
3: 系中间嗰、那个。
4: 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一个除菌嘅，即系叫抑菌嘅成分啦。
3: 对，
4: 系啦，会有柔顺嘅成分啦，同埋咧就留香嘅成分啦，咁样样，咁就五个腔体嘅。啊，有朋友仲要问洗衣型珠系咪可唔可以放入去洗衣机？
3: 梗系可以啦。
4: 你唔放洗衣机，你点用咧？啊，
3: 嗱，未用过嘅朋友，强烈推介你试下用洗衣型珠。因为佢同你日常用洗衣粉好唔一样嘅地方就系咧，佢会多咗好多咧，就其他嘅科技嘅方式，可以令你件衫咧就唔净止系斋洗咁简单。
4: 冇错，
3: 佢可以令到你件衫啲色咧就更加持久啦，
4: 系
3: 啲菌咧就更加少啦。咁再加埋有一个我自己比较中意就
4: 系
3: 香，系确实系嘅
4: 香味
3: 亲肤，
4: 冇错、
3: 啊。所以
4: 同埋咧就系衣物柔顺啦，
3: 即系你打阿范嘴而家喺我身边打开个盒啊，嗰阵除已经攻晒出嚟啦，哇！好香啊喂，
4: 系虽然咧佢好好摸摸落去咧就系即系冻冻嘅，然之后咧就即系叫做软淋淋啊咁样样，但系就放喺小朋友摸唔到嘅位置，系嘛，系啦，咁就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我哋日常咧洗衫嘅时候咧系一个比较方便嘅一个咁样样嘅即系叫物品啊。嗱，虽然咧我知道而家咧有一啲嘅洗衣机咧佢已经系带有 AI 功能，
3: 冇错，
4: 而家嘅 AI 咧即系洗衣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叫留意过咧，就系、是。AI 功能咧，佢可以测量到你放咗几多衫入去洗衣机入边，跟住佢会按照你洗放嘅衫去放，即系佢会有一个嘅
3: 调整
4: 咧，去调整你落嗰一啲嘅洗衣液嘅嗰个量嗰、个份量嘅。
3: 冇错。
4: 咁但系咧，我觉得就系你嘅洗衣液咧，始终都冇人哋呢一种叫做一次过一粒入边可以帮我哋解决五个问题，咁叻嘅。
3: 冇错。
4: 咁所以咧，我觉得就系呢一个嘅洗衣型珠。都是可以俾大家去即係叫做试一试。
3: 同埋你试咗佢之后呢，有几样嘢其实可以悭返嘅。悭柔顺剂，悭消毒液，悭留香珠。嗰啲就唔使㗎啦，因为我哋依家五效合一嘛。咁所以呢最直接就係一粒有五种嘅五效合一嘅洗衣型珠俾到你呢，就其他嘢都搞掂晒。叫做係比较省心，同时悭到钱。咁而家呢，我哋呢细盒嘅呢一种呢就优惠价呢只係需要24.9元。
4: 冇错，呢一
3: 种合50粒㗎啦。
4: 冇错，呢度已经50粒啦，24.9元。咁你加埋嘅话呢，两盒呢就已经100粒噶啦，
3: 系我哋建议就系两盒嘅话，而家其实咧就会更加抵一啲，
4: 系
3: 两盒到手特惠价系45嘅，
4: 系冇错，
3: 所以啊又悭咗又多咗，咁假如话咧即系一粒嘅话，其实可以大概洗10到12件衫，咁你就可以就相当之划算咁样去使用落去，即系比较襟用啦，
4: 冇错啦，但系如果你话，屋企咧人比较多，
3: 你需要更多
4: 洗衫嘅，咁样嘅话咧，我推荐大家用呢一种，买呢一种咧，呢一个系52.8元，
3: 系
12: 呢度一桶咧就已经系
3: 百四粒，
12: 140粒。
3: 嗯，
12: 咁如果大家两桶一齐买嘅话咧，只需要99，
3: 哦，
12: 就已经系280粒珠。
3: 哇！
12: 唉，真系洗到天荒地老，
3: 冇错，抵洗甲大件啊！
12: 冇错啦，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去进行点击购买。
3: 冇错，
12: 呢一个咧系真系。即系每一次只要系有洗衣珠，我都会推荐大家去购买。系时候咧就要去囤货。
3: 冇错，即系假如话收音机旁边嘅你，其实你自己系唔点洗衫，你系用洗衣机嘅，或者有人帮你用洗衣机嘅话，咁你都可以买俾屋企帮手，即
12: 系
3: 叫做负责洗衫嗰位朋友。
12: 系，
3: 即系好似饭总咁，屋企就系你洗衫噶啦。
12: 我系啊，冇错，我洗啊，系啊。咁但系就我会觉得，即系呢一种咁嘅产品咧，佢真系方便。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系佢打动我嘅地方，
3: 对，
12: 就系佢即系嗰种嘅即系叫生物酶啊。佢可以帮我哋一啲即系例如菜汁啊，啊大家好烦嘅，食饭嘅时候
3: 有机物啊，
12: 嗰啲豉油啊，然之后咧你饮咖啡，饮咖啡嘅时候唔小心
3: 啲
12: 咖啡渍啊，你整咗落件衫度咧，其实呢一个嘅洗衣凝珠入边嘅呢一种嘅有效嘅生物酶嘅成分咧，系帮我哋可以将呢一啲咁样样嘅脂肪啦，吓等等啦，呢啲纤维啊，各方面啊嗰啲咧。帮我哋去化解咗佢，
3: 系即有机污渍，
12: 系啦，有机污渍，系啦，即其实就系主要系食物上边嘅嗰啲嘅污渍，
3: 系饮食上嘅，
12: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就系可能有啲小朋友咧，佢而家年纪比较细咧，咁可能咧就会即系会容易啲整到即系成件衫都污糟嘢啊，甚至乎咧就系画画啊咁嗰啲咧，咪有啲咁啲彩色笔啊成啊咁嗰啲嘅话咧，其实都系有效果，
3: 冇错。
12: 系啦，所以咧就系啦，买一桶试一试，
3: 冇错，
12: 一桶140粒。咁如果你屋企人唔算好多嘅话咧，就已经帮大家起码系讲紧90日就3个月，即一个季度嘅时间噶啦。
3: 你可以当系一种自己嘅计算，即系你平时用洗衣粉，其实你好难好精准定嗰个量嘅。
12: 系，
3: 但系呢个洗衣凝珠就可以定到个量啦，
12: 10到1粒
3: 嘅洗衣凝珠一份啦，一粒咧就系叫做10到12件衫，
12: 10到12件。
3: 所以其实你会更加好计啊，
12: 系，
3: 即系你洗多可能落嘅又差唔多洗衣粉，你洗少又差唔多，咁其实还不如用我哋洗衣凝珠更加精细化。
12: 系，冇错。咁啊，反正咧就系。只要每一次一上架嘅话咧，洗衣凝珠对于我嚟讲都系冇乜抵抗力嘅，我都会使钱嘅，
3: 都系要试一试佢。咁不妨大家可以通过咧，就系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小黄车啦，又或者喺放心好物微信搵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江湖好货嗰个版面，就会见到唔同规格嘅呢个浪琪嘅产品，可以试一试睇睇佢啦。
12: 嗯，冇错。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咧，我哋呢一个嘅即系暑假咧。都仲有好长嘅时间啦，系啦，咁咧就最近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课程咧，会推出俾我哋嘅小朋友感受一下。
3: 凡系玩家咧，最近有一啲咧几特别嘅呢个课程，即系其实咧，我哋知道有好多家长可能安排咗一啲活动噶啦，咁但系假如话呢个活动系教小朋友，点样去知悭识俭。点样去揾钱？咁唔知你又有冇兴趣呢？咁最近咧，凡系玩家优选咧，会有一个小小创业家嘅夏令营，都非常之唔错嘅。咁出发嘅时间咧就系7月30号同埋8月6号。由于而家佢系剩翻少量名额啊，所以咧就系时候咧同大家去再即系叫做讲一讲，其实呢个夏令营相当受欢迎，
12: 系
3: 5日嘅时间。去打磨一下小朋友嘅财商同埋情商，锻炼下佢哋。咁其实今次夏令营咧就会有导师带埋一班小朋友咧，就行入呢个世界500强嘅一个叫家具嘅企业，就系宜家家居嘅。
12: 哦，
3: 就系去宜家嘅，即系日常可能好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宜家嗰度咧，就叫做 shopping 下啦。咁但系实际上今次唔系净系 shopping 咁简单，佢去到宜家嗰度咧就会系直情去了解究竟宜家系点样搵钱嘅。系啦，咁啊有专业嘅人士带。大家去了解而家佢嘅创业嘅历程，同埋而家商业模式嘅开展，咁仲会咧实景做一啲，比如话系一啲面试啊、路演啊、拍卖啊等等呢啲形式，或者系写计划书啊、销售啊等等呢啲嘅合作嘅过程，即系虽然都系模拟嘅，咁但系就会俾到大人细路，尤其系小朋友咧一种互动嘅过程当中，知道哦，原来生意系咁做嘅，钱系咁唔容易揾嘅，
12: 几有意思喎呢样嘢，因为咧我哋。冇错，因为咧，其实我哋今次咧会更加之即系叫实际咁样去开展一种咁样嘅创业嘅方式，俾我哋嘅小朋友去感受。咁啊，团队协作吓，分工合作，
3: 系
12: 导师咧每日咧仲会协助我哋嘅小朋友咧去复盘呢个创业嘅过程啦。
3: 系佢哋嘅创业，其实仲有一项我几中意嘅，
12: 系
3: 佢哋会去摆摊，
12: 唉，
3: 真系会去摆摊。
12: 系啦，冇错，兼且咧佢仲可以感受一下咧，就系呢个而家嘅员工差，
3: 系冇错。 嗰啲员工差我哋都食过啦，话正常你去买个嘢都好。
12: 系啦，咁嗱，而家咧仲有7月30号同埋8月6号嘅少量嘅名额，咁大家都可以上去佛丽玩家优选咧，就系揾阿叉烧包去咨询报名都 OK 嘅，
3: 揾佢了解下啦。
12: 冇错，嗱，其实咧你讲起话呢一个嘅家具品牌咧，嗱，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对于佢嘅感受系点样样啦。
3: 点啊？
12: 我第一次接触咧，其实就喺香港嘅。
3: 哦，
12: 系啦，因为最早系睇香港电视嗰啲广告，知道有呢一个嘅家具品牌。
3: 北欧品牌
12: 系啦，呢个家具品牌啊嘛，咁啊，然之后咧就去到佢第一次我喺即系叫做系内地去行嘅咧，就系广州啦，大家知道天河啦，
3: 天河火车站，
12: 天河火车站嘅嗰间，而家系咪已经
3: 仲有仲有
12: 喺度啊？哦，系啦，系啦，仲系喺度嘅。咁跟住咧，之后就喺佛山啦，就喺呢个桂城嗰度有一间好大间嘅嗰一间啦，
3: 嗰间我哋都间唔中去下啦。
12: 冇错，咁你有冇一啲即系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你会买嘅嘢？
3: 我其实系我而家个女瞓紧嗰张床，仲系嗰啲而家嘅嘢嚟嘅。
12: 系，
3: 咁就系有一啲凳啊，同埋啲矮嘅台啊，我都系用紧而家嘅。
12: 我几中意买佢哋咩嘢咧？几样嘢嘅，
3: 几样嘢。
12: 一样咧就系佢嗰啲挂钩。
3: 哦，
12: 系啦，即系日常嗰
3: 啲吸盘挂钩系咪？
12: 有吸盘嘅，亦都有一啲系3M 背胶嘅嗰种。
3: 用3M 胶。
12: 系啦，嗰一啲嘅嗰啲挂钩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仲會買燈泡啦，同埋咧就係買電池啦，
3: 唔係有好多唔等使嘅嘢，嗰度都有得賣嘅。
12: 係啦，
3: 比如話每一個好多辦公室都會有佢嗰個咩畫人像嗰個素體模型嘅，
12: 係
3: 即係專門就係有一嚿咁嘅嘢，即係好作狀咁樣，你可以將佢擺成唔同姿勢，一個木做嘅人嚟嘅。
12: 嗰個其實係要嚟俾嗰啲畫畫嗰啲朋友畫素描噶嘛。
3: 係啊，咪就係
12: 動作嗰啲啊嘛，
3: 畫骨架動作噶嘛。但係就只要你唔係做美工嘅話，其實買嚟冇咩用嘅。
12: 係，
3: 但係唔知點解好多中產嘅辦公室就好中意擺嗰嚿嘢所以都算是网红款嚟嘅，
12: 系，
3: 仲有那只鲨鱼嗰只咧，嗰只咁嘅公仔啊嘛，仲记得？
12: 鲨鱼定系只狼啊？
3: 就唔知系狼定鲨鱼，我唔好记得。反正有一种有几款动物公仔嗰度都几受欢迎嘅。
12: 系，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即系有啲朋友可能都会去到唔会错过嘅，就系佢哋嗰啲咩肉丸啊，然之后甜筒啊，
3: 嗰啲咩三文鱼
12: 啊，甜筒雪糕啊嗰啲啦。系啊，咁就
3: 我都买过几把佢啲黑色遮嘅，佢哋就系得独孤一味一种黑色嘅遮嘅啫嘛。
12: 系咩？
3: 但系又好细，好细把咁样咯。
12: 系，咁就仲有一啲叫做嗰啲置物架，
3: 哦、
12: 即系两边系金属嘅三角形嘅架，然之后中间系一块实木嘅板，
3: 系
12: 就要嚟俾我哋咧，就喺屋企嗰度咧，你要嚟即系例如喺阳台啊，或者冲凉房啊嗰啲位置嗰度可以摆嘢嘅，嗰啲其实都几实用嘅。咁当然你话系你话如果你话真系一啲比较大嘅一啲嘅家具啦。即系例如系床啊、柜啊、凳啊、沙发啊嗰啲，咁肯定都会有即系唔同嘅朋友会咩啦，即系会选择。
3: 系冇错，尤其喺年轻嘅朋友会比较中意呢个牌子，咁又可以咧就都即系其实算系我哋青春嘅回忆嚟噶啦。但系当我哋年纪渐长咧，我就会觉得仲系买一啲襟用嘅啱我哋。系
12: 冇错啊，咁咧就有朋友话我哋嘅洗衣珠冇货啦，咁样样
3: 吓咁快，
12: 冇即刻补咗啦，已经
3: 即刻补咗货啦，
12: 补咗啦，补咗啦，补咗啦。而家咩啊？而家鲨鱼而家嘅鲨鱼人手一条咁滞，
3: 系啊！
12: 第一次去嘅话咧，都会揽咗一条走噶。
3: 系啊，我就话鲨鱼啊，好受欢迎啊嘛。
12: 等我谂下先啊，仲有一个就系佢嗰种花花型嘅灯，花花型嘅
3: 唱歌嘅。
12: 唔系
3: 唱歌嘅，
12: 佢系要嚟即系叫做俾你领入幅墙嗰度，即系黐墙嘅。佢可以转窿嘅，亦都可以就系俾我哋啲小朋友。就係即係叫做花花型啦，藍色嘅星星型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一啲似係小夜燈嘅嗰種咁樣裝飾型嘅燈咯，係啊，都幾有意思㗎，你咪話。
3: 唔係實際上咧，呢間嘅家私鋪咧係會俾我哋感受得到咧上行階段嘅歡樂嘅，仲係
12: 其實
3: 當年係，而家去嘅話唔知個感覺唔知會點啦。
12: 係啊，因為好多朋友以前去嗰度影相，
3: 係以前係好多人去嘅，而家當然呢幾年我都有去過，但係就嗰種興奮感同你後生嘅時候去係有啲唔一樣啦。
12: 好。
1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粒，好运上半。
1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5: 晚晚温得冇，日日好宵夜。
14: 潮。
1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顺义、花洲三间温德姆轮。

0: 树滩，
1: 仙人洞瀑布烧鼠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茂名特色餐揾得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啦，哎，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我今日咧，我应该讲琴日啦。
7: 琴日，
6: 我琴日我睇到有一个嘅热搜几有意思啊。
7: 嗯，
6: 佢话咧报一啲低价团咧系可以帮我哋减肥
7: 嘅。哦，因为食得太差系咪？
6: 喂，即系食又唔好，然之后咧行嘅路又多、
7: 啊。系、啊，你咪话、啊，假如话吓广东人，尤其比较嘴刁嘅广东人，
6: 系
7: 你去几笪地方咧，基本上都系有呢个令你瘦身嘅效果嘅。
6: 系，例如
7: ，即系唔食得辣嘅朋友，专门拣湖南啊、江西啊、
6: 贵州啊
7: 、四川啊。
6: 哪怕其实西藏都系啊，我想同你讲
7: 咁样咯，
6: 系啊，西藏咧，佢大部分咧都系川菜底，
7: 唔系。假如话你嗰个团系比较贵嘅，服务比较好嘅，佢就会揾当地嘅粤菜俾你食。但如果你个嗰个团比较相对嚟讲比较相宜啦，即系唔好话平啊，相宜啦，咁佢俾翻当地嘅嘢你食咧。咁確實又真係好鬼瘦身㗎。
6: 唔係，我同你講一個我經歷啦。
7: 你嘅經歷啊？
6: 我試過有一次係去英國
7: 啊，
6: 加愛爾蘭。
7: 哇！大鑊啦你。
6: 英國加愛爾蘭去咗12日，去咗12日。
7: 係
6: 呢個團安排咗我，幾乎餐餐都係中餐。
7: 哦，
6: 我喺自己嘅
7: 好貴喎，
6: 我喺自己嘅地方冇試過嘅。
7: 啊，
6: 佢幫我喺一个英国行当中，帮我将八大菜系食晒，系八大菜齐晒啊！
7: 系，仲要都唔好食，系咪？
6: 日本咧、
7: 啊，阴公嘅真
6: 系。我觉得有意思。
7: 唔系，但系咧，当然啦，我自己都有一个即系令我瘦身嘅出国嘅经历嘅。
6: 系，
7: 即系我记得好多年前去土耳其就系噶啦。当地啲唔系，其实当地啲嘢有一个好紧要
6: 的特点，烤肉啊，
7: 唔系，土耳其烤肉已经算系好好食噶啦。
6: 系，
7: 我同你讲，当地嘅好多嘢食都做得好靓。
6: 嗯，
7: 佢有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就
6: 系
7: 好好睇，但系一啲都唔好食。最大镬系咁，嗰兜饭炒得好好色同埋香都好好，但一上味，喂大佬唔得，生噶，点办？跟住嗰条鱼色同埋香都得，一食腥嘅。最大镬系嗰度啲酸奶，
6: 土耳其酸奶，
7: 土耳其酸奶，佢地道嘅酸奶咧系咸嘅，
6: 啊
7: 系咸嘅。
6: 咁你叫咸奶，
7: 你千祈唔好俾嗰啲咩安咩希呃咗，安咩希咩希腊酸奶其实同土耳其酸奶差唔多噶嘛，我哋呢啲咩希又浓又甜噶嘛，当地一啲都唔甜，仲要佢唔系一杯上，佢系一碗上，
6: 啊
7: 一碗啊，
6: 系当主食咁食噶，
7: 即系嗰种碗系我哋用嚟装餸嗰啲碗，系一兜碗，
6: 啊、
7: 用一个类似拉嗰啲兰州拉面碗，哇一碗上、一台人分，跟住一食落去，又咸又立口。 油酸嗰种咸酸嘅感觉咧，系真系好鬼有营养嘅。我好确定嗰啲活性乳酸菌系好多嘅，但系真系好鬼唔好食。
6: 唔系都仲系都系中咗嗰样嘢咧，就系难食嘅嘢通常都好营养，
7: 系好有营养。我深感极之有营养，仲要其实唯一我比较好接受就系当地啲咖啡嘅啫。当地咖啡都系好苦，但系就系我嗰杯茶。
6: 不过咧，但想同大家讲。参加我哋去组织嘅我哋係啦，我哋快系玩家优选
7: 係
6: 组织嘅，仲要係有呢一个嘅我哋嘅本土我哋即係嘅呢个旅行社去執行嘅嗰啲嘅旅嘅行程呢，一定唔係嗰啲即係食又唔好又勞碌，一定唔会。
7: 係，所以呢三大旅行社呢同我一齐出发呢，即係你知我都比较嘴刁嘅，咁佢哋呢都会安排得好好。我其中有一次非常之深印象呢，就係江南，完全係好好食嘅一个美食团嚟。咁今次呢我哋仲会有另外一个安排啦。咁8月10号呢就会有阿尖同大家呢携手三大旅行社，就係呢禅之旅、广之旅同埋富盈假期，就会去福建同埋去汕头。咁今次我淨係讲食啦，去福建呢其实我哋会去宁德啦、福州啦、白水洋啦、泉州啦，咁仲有去东山岛嘅，咁其中就会涉猎晒，基本上咧就系叫做闽东、闽南嘅众多嘅正嘅菜系啦。咁由于咧我哋会涉猎咧就个正嘅菜系，所以我哋餐标好高，加之有三日嘅时间嘅晚饭咧，大家系自己去当地最核心嘅商圈去揾你中意食嘅嘢，比如话我食到口淡淡，我就
6: 系
7: 要食个老麦噶啦，咁你都可以
6: 噶，冇话唔得嘅。
7: 所以咧嗱，自由活动时间有三晚咁多，呢就非常之 free。非常之好俾你去选择。咁与此同时呢，我哋都安排咗呢就係每餐嘅酒店嘅每日嘅酒店嘅自助早餐。同埋有五个当地特色嘅餐呢好正嘅。包括呢平南嘅菌菇宴。呢个其实我自己最近都知道呢菌菇都比较兴嘅。咁但係其实福建佢自己嘅菌菇呢係有自己嘅特色嘅。咁最后呢喺闽南嗰边呢就会有姜母鸭。咁其实都要试试啦，当地呢个几唔错嘅呢个姜母鸭嘅，即係有一种酸姜味。咁再加埋呢去东山岛呢我哋会食呢个龙虾小馆餐、去到汕头呢就会食呢个潮汕牛肉火锅。咁所以其实喺正餐嘅安排我哋会有啲自己安排咗係当地特色嘅。咁另外仲会有大家自己去选择喺当地嘅市区去食嘅嘢。咁所以务求就係自由再加高配嘅呢个团餐，可以令到喺食方面各位广东人一定係唔至于话真係会减磅嘅。
6: 其实因为真係我哋自己本地嘅旅行社太知道我哋嘅需求。
7: 太熟悉啦。
6: 知道大家对食对呢一个味道係咪
7: 太想自主啦。
6: 太腌尖啊，所以一定会喺食嘅呢件事情入边唔会悭嘅。
7: 系咁，所以咧，云姐咧就其实咧就27号就出发噶啦。咁佢嗰个团已经成咗团，咁我8月10号嗰团都成咗团噶啦。咁其实咧都欢迎大家咧，其实仲有几个团期可以拣，比如话8月3号啊，我8月10号啊，同埋呢个8月17号都可以有出发嘅。咁可以咧就联系翻三大旅行社。咁禅之旅咧就86220860，广之旅咧就86283390，富盈假期咧就86294个6。咁因为小圆圆佢而家咪喺山西嘅，咁佢就啱啱去完应县木塔，咁应县木塔下边咧就有个黑神话悟空嘅呢个孙悟空嘅像嘅，咁但系嗰个像咧就即系又唔系特别有型，所以咧我个人觉得我到时去到呢个泉州，我去到开元寺嗰个塔嗰度咧，咁我要再揾个有型啲嘅天命人过去影一影至得，所以如果系中意动漫嘅朋友跟我呢团都啱使嘅，咁你亦都可以咧联系我哋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了解一下啦。
6: OK， 好，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听日会有，
7: 听日会有敏总上嚟啊，范总都喺度嘅。OK，
6: 听日见。
8: 晚上七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1: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1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14: 开启写意假期啦！
15: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2: 每周

0: 早上十点锁定佛趣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趣游。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九二四路况，
13: 好啦，同我哋刷新路况先啊！缓慢路段见到海白路径啱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上柏路段往桂城，金山大桥往丹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往佛山干线大转弯市场往广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家三层嘅双方向，青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的双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是有立罗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花发茶路坊和报路。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好多朋友问咧，就系、今晚唔系话万飞嚟咩？咁样佢可能又系犯咗天下女人都好容易犯嘅嗰个错啦，就系迟到啊，长期都系咁样样噶，谴责佢啦，一于吓，咁我哋唔好理佢啦，当纯享版啊，佢唔嚟就白就啊。匿名嘅朋友话，从前冇理啊，没有理由系嘛，都要争三分嘅女孩，如今成了有理也不再哼声的女人。历经世事才懂沉默成熟。哇，经历咗啲乜嘢啊，由女孩变女人啊。啊即係熟透未㗎又啊。匿名嘅朋友阿龙今日睇到一句诗送俾你。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做乜嘢啊你哋啊，咁好似懒，好似好虎狼之词咁样嘅，梗系啊，怪怪地咁样。好，飞天猪话今日嘅天气咧，上一秒啊晴空万里，下一秒啊倾盆大雨啊，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又蒸又晒，又闷又热又湿啊，可以大火收汁啦。做咩咧？你哋又吓啊？一阵又湿又干咁样啊？精神小杰就龙少晚上啊，忙碌当中打卡撑你啊！今日大盘虽然系显红啊，但系股啊显绿啊，都算可以啦咁样样啊。佢话咧，因为有飞飞开个心口啊，括号村长中意。依家都未见到佢，佢系咪要准备啲乜嘢先至谂住过嚟咧？点啊？张国荣嘅有心人俾阿龙龙 Q 弹园长，亦说阿朱村长只输朱儿记忆如光彩，姐姐小王子，频谱人生点啊？月半小夜曲，十面埋伏，末世纪的呼声，美好的记忆系话喂 QQ 弹弹万飞上线系嘛？嚟翻首龙龙红红嚟欢迎下佢啊！送俾自己啊，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揸飞人 Jason 小杰寿司米 Hugh 子书龙二三群所有龙粉。听到话心口，你哋就要听呢一首有心人啊！嚟啦，我哋有请啊哥哥出嚟为大家献唱《有心人》。

0: 头露面嘅嘢先啊，星期六咧就大家嗱嗱声上去呢个佛翠游啊，佛翠游啊呢、這个小程序上面咧，就喺嚟紧嘅呢个星期六下午嘅4点同我哋一齐睇电影，哇！解锁呢个国风神新神话就系八仙啊，喂、這個评分咧高。至呢个8点几分吓，就据讲咧睇完嘅朋友话，哇好睇啊，要二刷三刷啦，
1: 系真系好好睇。
0: 你睇咗啦？
1: 我睇咗啦，
0: 媲美呢个哪吒咁紧要噶喎，咁样啊，
1: 绝对可以，而且佢里边有非常之多深层次嘅嘢，同埋我系惊叹呢一个创作团队，佢一个有文化嘅人，有内涵嘅人，佢甚至乎连嗰、那个蓬莱仙境个岛嘅设计，佢都系从一啲古文里边有讲究嘅，而且佢系除咗适合小朋友睇之外，亦都里边有啲心意系适合大人去睇，大人会睇得明嘅。
0: 冇错啦，即系佢系可以能够照顾到唔同层次啊，唔同年纪嘅呢个观众。哇，我觉得即系可以做到，除咗我哋呢啲咁点歌节目之外，系嘛？都勉强可以啊，咁啊，哇，我哋就好期待啦，所以咧嗱嗱声想同我哋一起去睇呢一部《八仙》啊，沉浸式咁样观影呢部国风喜剧动画，系啦，因为细路仔睇又开心啦，大人睇哇又有深度思考啦，
1: 大人睇都
0: 开
1: 心嘅，
0: 系啊，咁咧就我哋嘅呢个票价咧就29.9嘅啫，
1: 咁抵喎。
0: 梗系啦，仲未讲完啊，包埋可乐，包埋爆谷嘅添啊！
1: 咁就真系抵啦，因为其实本身呢一出嘅电影咧，我自己都好推荐嘅。咁再加上你刚才嘅呢个票价，同埋听讲你现场应该都抛头露面咁样，又可以同啊，
0: 仲俾大家系即系玩游戏，系啦，派下奖品，即系睇电影都。哇！而家好卷啊，睇电影都要搞咁多花神，系嘛？
1: 要贴啲嘢出嚟嘅。
0: 得闲又打个后空翻，系嘛？一阵
1: 你得唔得啊？
0: 我得唔得咧？就睇下边方面。
1: 你打后空翻、啊，你刚才讲紧
0: 又大石碎心口啊，诸如此类啊！喺呢、這个即系真系放映之前咧，我就一个人咧先扮演咗八仙嘅嗰啲咁样嘅角色先啊！咁啊，所以咧嗰啲系讲笑嘅啫。
1: 我有个建议嘅。即其实呢可能有啲嘅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嘅朋友呢对于八仙嘅背景或者八仙嘅一啲神话寓意呢可能有啲唔记得或甚至乎有啲可能唔知嘅。咁你可以自己先上去咩 AI 网上面去搜一搜大概有个了解。譬如八仙有边八仙呢譬如佢哋有啲咩神话成语呢
0: 有龙少啦万飞啦敏总啦。
1: 咩 Frankie 啊詹叔啊小圆圆嗰啲啊。
0: 我都出过呢个馊主意啊我话喂不如既然趁住呢个热度你知道我哋成日都要系嘛，黐流量啊，蹭热点啊，咁样，我哋就一于搞翻个呢个主持人嘅呢个八仙啊嘛，
1: 系咁
0: 反正你都
1: 我就举手，净系
0: 抛心口出嚟
1: 嘅，冇心口冇得抛出嚟嘅，收埋嘅要系啦，就等可以抛个心出嚟嘅，反正呢一个都我自己系几推荐，同埋一定要认真睇，系啦，因为佢嗰啲剧情唔系一条直线嘅，咁我觉得系真系可以认认真真去睇，同埋咧，如果系带
0: 小朋友咧，所以有啲朋友佢哋已经话要。二刷啦，真
1: 系啊，真系噶，因为你每一次睇你都会有呢一个嘅深度嘅解读啦。咁同埋有啲你睇完第一次之后，你再去睇一啲嘅资料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啊，仲有啲嘢冇留意到，你可以再去睇。咁当然，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嘅话咧，要注意观影文明，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即系小朋友唔好嘈啦，唔好踢凳啦，系啊。咁然之后各位朋友记得唔好动起只脚啊，唔好除鞋啊嗰啲咁样样，除鞋你就塞去啊龙叔嗰度就得啦。
0: 嗱，咁大家咧，如果想喺嚟紧嘅呢个星期六下午嘅4点就同我哋咧一齐去到呢个 ICC 嗰边咧去睇电影咧，咁就快啲上去呢个佛翠游嘅小程序啊！佛山嘅佛，趣味嘅趣，游玩嘅游吓，旅游嘅游，佛翠游呢个小程序上面咧就嗱嗱声抢飞啦，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已经系即系。等住我哋带大家去睇电影咧，已经等咗好耐噶啦。今次我哋又嚟啦，观影团吓咁啊，欢迎大家一齐嚟。亦、
1: okay.
0: 都欢迎啊，万飞。如果你中意嚟，你中意嚟二刷嘅，
1: 我要上课啊嗰日。
0: 哦系、啊，
1: 我要深度咁学习啊，要提升自我、啊。
0: 诶，钱俾你搵晒啦。
1: 你又好啦，
0: 系啊，我避开咗。
1: 你又好啦，
0: 耶、yeah, yeah, ，咁冇办法啦。
1: 不过我都唔错，我哋有深度学习，深度提升自己啊。你又羡慕唔嚟噶啦，有啲嘢。
0: 搵食啫，犯法啦，我想噶，系嘛？子华神讲嗰三句。
1: 你同阿敏总讲换时间噶喎，我要学习噶。
0: 唔系敏总安排噶喎，呢、這个系佛翠游。
1: 哦咁样。
0: 系啊。
1: 敏总嗰度另外一个活动。
0: 敏总就系星期日嘅下午4点啊，两日嘅下午4点咧，小弟咧。 系啦，
1: 最好

0: 年啦，唔怪今日又着红马甲啦。
1: 系咁啊，搵食啫，犯法啦，我想噶啦。
0: 咁你下次佛翠又可以即系考虑下我咁样样，我啲有底蕴有底蕴嘅主持人可以带团去睇电影喎。
1: 可以，
0: 我自己先付费睇咗，然之后先可以更加好咁样推荐一部电影俾大家。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连阿万飞咧都拍行嗰个心口啡晒咁样嚟推荐。
0: 啡晒吓，唔好成日都讲我啡晒，我好得睇嘅着得。
1: 咁咧，所以就大家可以真系放心冲啦嗱。佛翠游，佛翠游吓，呢个小程序上面29.9元啊，包埋可乐，包埋炮谷啊，嗱咋咋冧，咁啊仲要米三以下都直情系唔使票添啊，紧要啦，啊都系当然只能够带一个吓。
0: 系咁同埋嗰个地方系方便嘅，因为嗰个地方冇停车嗰度有两层嘅，
1: 有中心位置。
0: 系啦，咁同埋你搭地铁去喺祖庙地铁站行过去都唔算太远。
1: 冇错，地铁又得。揸车就得啊！大家快啲上去小程序佛翠游上面咧去抢飞。咁而嚟紧嘅呢个星期日咧，就等星期五晚阿敏总咧继续上线我哋节目嘅时候，再同大家咧去预告啦。星期日嘅下午同样都系四点啊，两日都系四点啊。咁星期六咧就睇电影，星期日咧就睇敏总。睇敏总咧点样？佢而家系苗条咗好多。点样呢？
0: 但佢琴日系都唔肯上你嘅直播间，唔肯露面。
1: 唔系佢唔想露面住，佢其实想保持呢个神秘感。
0: 其实系冇边个女同事好似我咁样样会愿意喺你嗰个镜头嗰度出现嘅。
1: 照妖镜咩？你当
0: 咩啊？系衰过照妖镜嘅人嚟噶，你知唔知？次次上身嚟嗰个直播间，明明系即系都有搽下口红，但系个样衰到咧，好似通宵通咗72个钟咁样样。咁然之后咧，
1: 你检讨下啦，我又唔会。
0: 你估你俾人哋截图嗰啲好靓仔，即系我已经帮你不停咁样平反。我话其实龙少嘅真人咧系冇咁利噶，佢咧都冇咁黑嘅，同埋啲纹系冇咁多噶。咁我都系咁样帮你平反啫，你唔好成日黑我。我都唔知道你嗰个手机有问题啊，定系你个滤镜有问题。
1: 你下次你自己调。
0: 点会咁衰？
1: 我觉得唔系啊，我次次喺阿 Cat 姐嗰个直播间一露面咧，佢哋话哇外星人啊，外星人过来过来围观啊，咁样噶啦。
0: 你唔可以将正常嘅
1: 好离谱，
0: 正常嘅镜头同阿 Cat 姐嗰、那个，
1: 佢嗰、那个我次次入侵去，我真系
0: 阿 Cat 姐嗰个太浓妆，我
1: 完全我完全认唔出系一个人。最关键是外星人他们的形容啊。
0: 阿 Cat 姐说我已经不用那个滤镜了，这样的他跟我讲的，我有跟他提过意见，我说不如你不要加妆容啊， Cat 姐你已经天生丽质了这样。
1: Cat 姐信心还未够爆棚，未够他心口爆。
0: 不是他主要是即系唔兜啦，咁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唔靠颜值嘅，我哋就唔 care， 好似我咁样样，我行实力派。
1: 系咁啊，嗱，今日咧系呢个系啦，将个呢个时间交俾你先，唔系你咪次次你上嚟你都会豁出去噶嘛？
0: 我豁出去系个价格豁出去啫，个优惠豁出去啫，我其他嘢我都仲系好紧守条底线嘅，例如好似个产品嘅质量。
1: 吓 ，OK， 咁啊，今日系咩好嘢啊？又
0: 今日咧又带咗个陷阱上嚟俾大家嘅，
1: 借
0: 陷阱，借。陷阱
1: 骗我遇上，
0: 其实是蚊的陷阱，机器就是一个捕蚊灯。
1: 捕蚊灯专门呢是给啲陷阱嗰啲蚊呢过嚟踩过嚟嘅。
0: 是
1: 因为呢排又是禮啦，因为成日呢就即是三蒸三晒，是不是又落雨又积水啦，跟住呢又热返啦。然之后呢佢又唔系热得好紧要嘅时候呢，啱啱好去到26度左右嗰啲蚊。是啦，哇。
0: Mosquito。
1: 正式是繁殖的那些 ,Let's go!
0: 他已经是养精蓄锐了很久，在这个时候爆发了。
1: 所以就很麻烦了，就是最近呢成日被蚊呢就粒住。啊，
0: 我真的有，你看看我的手这个位置，我这里大大两粒。
1: 红包
0: 是真的送一个红包给我，还要是那些久久不愿离去的红包呢，吉极都还是在这里的。即是现在那些蚊呢，第一毒，第二呢它会携带一些病菌很重要。因为其实有一个嘅数据显示就系话咧，嗰一只咁细嘅蚊咧，佢造成嘅一啲譬如病啦，又或者系一啲咩即系有啲疫菌啊嗰啲咁样样嘅嘢咧，嗰、那个死亡嘅数据咧系比你以为嗰啲咩即系交通事故啊剩嗰啲系天灾人祸系要多噶。
1: 哇！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真系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系即系之前咧。嗰一两年啊，我身边有亲戚啦，或者屋企人啦，咁样样系即系啲长者啊，佢系就系中过呢一个嘅登革热啊，咁所以佢哋哇好辛苦。

0: 苦，跟住佢同我讲好辛苦。你去探佢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佢成面疹，又话好周身痛啊咁样。所以我觉得特别系喺屋企，你自己系要做好一个嘅防护，因为你喺屋企。瞓觉嘅时候咧，就系你最松懈嘅时候。
1: 啊、
0: 而出去嘅话，你自己要喷蚊怕水，你要着长袖衫，特别嗰啲咩去搭青影相嗰啲遮遮啊。
1: 嗯、
0: 譬如你去行公园啊，饭后散步啊，呢啲嘅防护系真系真系唔能够少嘅。
1: 嗯、
0: 我都成日千叮万嘱我屋企人嘅，同埋咧。登革熱佢好衰，佢係你中过一次，仲会中第二次，佢有 N 种嘅。当时我屋企人咧系点样样咧？佢系。验佢嘅血系中咗两隻嘅病毒，
1: 啊、
0: 登革热有 A、B、C、D， 系啦，同时可能嗰啲蚊自己有啲、啊、有啲串混血咁样，所以佢系特别之辛苦嘅，
1: 惨啦，
0: 系啊，咁、跟住然后仲有啲后生，即系例如我表弟嗰啲，开咗佢名添，即系佢都中咗，佢都话哇，真系好辛苦啊，咁，即系你唔好话净系老人家会嘅，其实系无性别、无年龄层咁去攻击，
1: 系
0: 防蚊。暴蚊呢样嘢自己一定要做好，
1: 系啦，所以咧今晚咧依然都系推介呢个亨德利嘅呢个暴蚊机俾大家，而且呢一个咧其实佢系物理暴蚊嘅。啊，就唔会话咧，就等大家担心话，喂，会唔会话
0: 有啲嘢
1: 有咩伤害啊？
0: 或者有啲味道比较敏感嘅，例如屋企有啲年纪细嘅 baby 啦，例如有啲老人家佢可能系比较敏感啦，例如有啲可能呼吸道亦都比较敏感嘅朋友，佢有时候你用蚊香啦，你用嗰啲即系嗰啲咩电蚊液啊，剩嗰啲咧，其实佢都好担心嘅，哪怕你冇味道都好咧，你都硬系觉得哎呀，会唔会对我呼吸道咧？特别有啲即系可能呼吸道唔系太好，屋企有啲人家有啲哮喘嗰啲咁样，佢好惊用呢啲嘅。咁呢个纯物理暴蚊嘅话咧，佢同嗰啲驱蚊液又唔一样。嗱，首先如果你话驱蚊液又好，蚊香又好，剩嗰啲咧，其实佢就赶走嗰啲蚊，佢可能就赶到佢角落头嘅啫。佢可能你插住喺你附近，
1: 佢嗰啲驱蚊嘅作用更多系咪？
0: 系啦，冇错啦，佢可能赶咗去龙少嗰度，咁啊咬下龙少啦咁样吓。咁其实佢系冇消灭到呢个蚊嘅，佢都仲喺你屋企嗰度活动范围里边。但呢个暴蚊咧，佢就唔同，佢又真系设个陷阱。正喺度，然之后等啲蚊咧就过去嗰边咧自投罗网嘅。咁佢其实就系用咗一个咧就系蚊先睇到嘅一个光波嘅波段。
1: 啊、
0: 对于人嚟讲或者对于宠物嚟讲嘅话，佢唔系刺激嘅，佢比较柔和一啲，甚至乎你可能睇唔到。咁、而因为咁样样咧，所以有时候你市面上面买到有一啲咧。啊！我明明都系嗰只颜色嘅光噶，点解佢系捉唔到蚊嘅？
1: 我哋系分辨唔出嘅。
0: 系啦，系只有蚊先分辨出。佢、只不过喺外面加咗一个咧咁样颜色嘅一个叫滤片俾你，相对嚟讲咧就可以令到佢冇咁刺眼吓。咁、但系咧，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个暴蚊灯啦吓，有好多朋友其实喺私信会反图啦，或者今日喺嗰个咩佛山郊度啲朋友话晒出嚟，真系 OK， 有蚊饼可以捉到嘅。佢、就系靠佢首先诱惑咗佢。过去，因为佢嗰个波段亦都只有嗰啲虫虫可以见到。你唔系呢个波段嘅话咧，你系吸引唔到。
1: 都唔啱 channel 嘅。
0: 系佢可能会叫咗其他嘅伙伴过嚟咩？butterfly 即系嗰啲蝴蝶仔嗰啲过嚟嘅。咁、而呢个嘅话咧，佢连嗰啲细细粒嗰啲蚊枝仔啦，或者我见有朋友捉到白翼嘅。咁、仲有就系、仲有一啲正常嗰啲咩花斑蚊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可以捉到，可以诱捕到佢过嚟嘅。咁、当佢飞到埋嚟，轰轰下喺外围嗰度咧，望一望发生咩事嘅时候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系差唔多比较温和，但系又有杀伤力嘅一个漩涡，将佢吸咗入去个电网度。呢、个漩涡就系佢嗰个味。微电流啊，唔系微嗰个叫做气压啊，嗰、那个风扇仔。咁因为你太劲嗰啲，因为网上面唔系话有啲咩自制嘅嗰个暴蚊机嘅，嗰啲太猛烈嗰啲嘅风扇，其实实质上咧，嗰啲蚊虫咧佢好正，佢离远已经飞走咗，因为嗰啲蚊咧佢系。搭滑翔机咁样样咧，就去到你身边嘅。佢、自己其实一见到前面话有个龙卷风，有个海啸又唔走，
1: 反而避开嘅。
0: 系啦，所以其实嗰种系唔得嘅。佢、一定系要温和啦，又可以吸到佢，但系又可以呃到佢咁上下嘅呢个气流，吸引到佢埋嚟，然之后一下子将佢吸入去电网嗰度。吸入电网之后嘅话咧，其实佢亦都系用一个微电流，因为我哋嗰啲电蚊拍剩嗰啲咧系交流电
1: 流，拍声嗰啲就嗰啲唔啱噶啦。
0: 唔单止会令到佢一阵味，你嗰下揿住。啪啪声，我觉得冇问题啫。但系如果你系长期通电一个蚊机，你谂下成晚啪啪啪啪啪，你第一好嘈啦，第二会一阵落味啦，
1: 系啦，
0: 系啊。咁同埋咧，佢之所以用微电流慢慢将佢电瓜之余嘅话，佢做一样嘢，佢、求救，佢求救嘅时候会
1: 救命啊，
0: 扇动佢嘅小翅膀，系啊，呢、这个时候佢就会发出呢啲咁样样好凄凄惨惨。

0: 声音，然后佢啲同伴啲家族啲兄弟就会过嚟，咁呢个时候又可以
1: 有咩咁过瘾啊？
0: 一下子又
1: 你有咩唔开心就讲俾我哋听，等我哋开心下啦。
0: 左望
1: 啦，我又入靓啦，
0: 咁就系咁样样，就系将佢咧就一传十，十传八咁样样，就掹晒过去嗰个电网度电住，
1: 咁生动活泼嘅我哋呢个配音，
0: 好似同佢哋好 friend 咁，我打交道几廿年啦。
1: 有啲朋友话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万飞行咩路线嘅咧？系行呢个知性无厘头路线，话你
0: 知性又无厘头。
1: 咁跟住啊，先冲 Win 哥佢话：哎呀，我啊真系中过登革热啊！初时嗰几日冇咩感觉嘅，点知后边发烧啦，哇，又屙肚啊，七彩咁啊，阴公真系。所以
0: 好辛苦。
1: 所以点解系就系呢一段时间嗱嗱声咧，就又将呢一个亨德利嘅布蚊机就推介翻俾各位咧吓，因为都真系想大家要做好各方面嘅呢、這个。防护啊，尤其系防蚊啊、灭蚊啊，呢啲好重要啊！
0: 而且关键系咧，佢唔系就净系呢段时间用噶嘛，基本上你知我哋呢个。广佛地区或者广东好多地方
1: 长期都要用啊，
0: 长期夏天状态，长期啱佢生活嘅咁样样，一年365日，可能要有280日，佢都系喺度活动紧嘅。咁、我觉得你买一盏几廿蚊咧，咁其实真系完完全全系可以，你话用一年你都抵啦，更何况佢唔系用一年，佢一个小电器。咁而刚才讲到咧，就话你电咗啲蚊喺个网度点咧，佢仲要配咗一个咧小扫把俾你嘅，佢配咗
1: 清理佢，
0: 系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咁样样将佢嗰啲蚊嘅尸体咧就扫咗入去嗰个槽度，有啲人好环保嘅，佢将嗰啲蚊嘅尸体攞去喂锦鲤，佢话高蛋白
1: 又啱，
0: 系啊，烘干咗啲肉干咁样喂鱼，啲鱼好似嗰期都生猛啲咁样吓，咁然后咧佢仲有一样嘢就系适合。家中有宝宝同宠物嘅，点解咧？因为佢前面有个前盖，呢、這个前盖
1: 保护装置
0: 系啦，保护盖。咁佢两边啊，之前有啲朋友咧，佢买咗翻屋企之后咧，就话：哎呀，点解通咗电之后都唔得嘅？系咪坏咗啊？咁啊，实质上就佢个保护装置，佢系松咗，佢无论系左右，你都听到啪。嗱，啪一声，左右揿实咗啦，跟住佢先至可以着到灯嘅，即系运转到嘅。咁呢个有咩好处咧？就系万一你屋企有好奇宝宝，睇下啲蚊蚊咩样先，一搣搣开嘅时候，
1: 伸只手
0: 指咗落去嘅时候，
1: 唔需要担心，
0: 佢唔需要担心，
1: 佢已经断咗电噶啦。
0: 系啦，咁同埋咧，佢系一个低电耗嘅一个东西嚟嘅，所以其实咧，哪怕你成个月开咧，可能都冇几度电嘅啫。咁、因为佢低电耗，咁所以其实佢唔会点发热。有啲朋友会将佢放喺嗰、那个。即系床下底比较高嘅，放喺床下底啦，放喺柜底啦咁。但系当然你唔好揾啲嘢冚住佢啦吓，如果唔系会影响佢嗰个风扇嗰个转啊，即系个气流啊。咁你正正常常放喺度嘅话咧，就算系好似我咁样用一晚都好，其实都唔会话发热，唔会话有嗰啲咩安全隐患啊咁样。
1: 系啦，咁大家咧想放心好物小程序吓，揾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咧，就见到呢个亨德利嘅。布蚊灯啦，咁而家系乜嘢优惠价格啊？
0: 原先佢系128到138嘅，咁两者其实就颜色嘅区别，功能完完全全系一样嘅吓。咁你只需要即系、就是、对颜值冇咩或者颜色冇咩过分嘅执着嘅话咧，你就拣平嘅嗰只。咁而家平嘅嗰只咧就系蓝灰色嘅，就而家我哋视频号见到嘅呢个款吓。你去你快啲弹佢出嚟啦，可以购买噶，系啊。咁、然后咧，佢就系99蚊，而家嘅促销价系99蚊，而且佢呢个升级咗嘅2.0版本嚟嘅。咁2.0版本。嘅话咧，佢已经从光管变成咗 LED 灯、，LED 灯佢会更加之常用啲、襟用啲咁样样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大家其实亦都可以趁住而家有优惠啦，嚟到我哋嘅放心好物龙飞精选嗰度咧，就进行。选购嘅，咁而家其实你如果屋企相对嚟讲比较大嘅咧，你可以直接入手两盏、一盏你放喺嗰啲咩厨房位啊、阴暗角落啊，一盏放喺厅啊，咁样又好似我咁样，瞓觉之前就放喺房度捉一捉先，有漏网之鱼嘅，咁然之后你就瞓觉嘅时候就放喺个厅度再继续捉，因为我屋企其实有宠物嘅，有猫嘅，咁其实佢行嚟行去都好，都唔会影响佢捉蚊呢一个功能嘅，你最好就放喺啲平时比较。多蚊黑暗且潮湿嘅地方捉蚊系最容易嘅。每日早上嘅话，你会发现，哇，我都有收获喎，咁样样就会有啲自建房嘅朋友咧，隔篱有鱼塘嗰啲咧，早上系可以收获蚊饼嘅。系啦，
1: 蚊饼，
0: 蚊饼系啦，成饼咁。我之前见过，即系嗰啲密集恐惧症嗰啲渗入嗰种嘅，真系有朋友系反馈翻就话，几唔错啊，咁样。特别有啲咧，如果系自建房嗰啲咧，佢有几层噶嘛，咁佢就觉得，我唔想。 掹嚟掹去啦，我又唔想即係今日阿大即係爸爸用咗之後咧，個仔冇得用啊，咁你又可以趁住而家有優惠可以入手兩部啊、三部啊咁樣都 OK 嘅。因為佢喺適合嘅範圍裏面嘅話咧，都會有相關嘅呢一個部蚊嘅叫做使用範圍啦。咁所以有時候你可以得閒咁樣咧，就移動一下佢嘅位置。最好就係喺黑暗安靜。冇空调冇人嘅地方先捉蚊，係啦，咁就效果係会最好嘅。捉完个蚊然后再先至将个小 baby 放入去，咁佢就可以安睡一整夜啦。
1: 好啦，咁大家呢上放心好物小程序嗰度呢就搵到龙飞精选专区就可以入手㗎啦。咁今日呢都多谢万飞呢上线节目啦。听日系咪继续呀？
0: 係呀，冇错。
1: 听佢哋系都要你话要即係应景啲呀，即係好似我咁样，我就喺外面，你睇下里面点样表现一下，你 hea 一 hea 开呀。
0: 里面表现一下，我今日件衫系冇绿色嘅，全部都系红色的。
1: 擦一擦呢个台嘅边边啊，咁样样啊，嗰啲
0: 好难啊！我咁圆润个人，系 啊，我又圆滑又圆润咁。
1: 系咯、
0: 啊，
1: 佢哋系啊，佢哋
0: 边硬擦是不行的。
1: 佢哋都喺度话，点解同你上次喺嗰、那个？
0: 我漂移局个样唔一样嘛？
1: 系啊，争咁远嘅，两个人嘅。
0: 你睇下你个镜头啦。
1: 跟住佢哋话
0: 我唔似我真人，我真人靓好多噶。
1: 佢哋话我心机 boy 啊，佢话怀疑你直播间系特登丑化咗自己先。然之后去到线下见面嘅时候咧，人哋就会话：哇，老师好靓仔啊，真人靓过相镜啊！咁
0: 我惊用力过猛嘅，到时啲人就话：用龙少咁样唔系好想见佢咁样。你加翻少少，即系调整下。可能我唔知系咪你嗰啲滤镜太犀利啦。明明个嘴唇系有色嘅，硬系觉得个样好似好苍白、好惨咁样。
1: 相对系真面目
0: 过于真实啦，你用翻原镜头可能仲好少少人工。
1: 啊，好啦，咁啊，听晚。
0: Okay.
1: 听晚睇下万飞有咩形象出现啦，好，系咁，听晚见，拜拜。
0: 拜。晚上7:30。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94路况。
3: 好啦，同我哋刷新路况先。梅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咧，桂丹路上柏路段往桂城呢、這个位置咧有事故，大家要留神啊！联升跨线桥往丹灶，龙尾去到谢蝶大桥啊！广佛新干线大转弯市场往广州，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桂华路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都系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提提各位啊，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违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又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啊。工期到9月30号嗰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27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啊。

0: 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文菲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三七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9，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家，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

听到的是安又琪的这个版本，爱一个人好难，你们觉得呢？爱一个人难啲定系爱好多个人难啲啊？我又觉得爱好多个人难啲喎，又啊！转紧出嚟，陈奕迅《十面埋伏》。

咁有朋友话咧，由爱好多个到最后只爱一个，可能会比较难啲啊。跟住有人话爱一个都难啦，仲好多啊。咁啊，咁啊，睇下各自嘅。

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听阿龙嘅节目啊，被隔空传染了、啊，这两天都有想感冒的感觉、啊，又会咁嘅吓，我哋都冇乜嘢真实嘅接触，难道神交都会将呢样嘢传染？我净系以为呢个快乐会传染嘅啫。番禺 MJ 话：傍晚好啊，静静默默陪伴大家。西潮踏星追月话打卡好运。

0: 阿意思话，点啊？任贤齐嘅《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先冲烟哥，我就喜欢圆润嘅曼菲，擦下啲台嘅边边，冇菜都食得落饭。尾数系6961嘅朋友啊，分享一段有趣嘅文字俾你啦。赏花、攀峰、探幽、插花、观潮、焚香。
1: 我一句都听唔明白喎。

听到嘅周杰伦《告白气球》，最近小杰话真系帅啊！哇，喺影咗张阿敏总同埋范总以前拍档影嘅。哦，呢、這个唔系、哦，系咪最近噶？系咪呢个最新鲜滚热辣嘅嗰个明信片啊？哇，两个拍住影又真系型到爆啊！帅哥美女哦。

跟住啊，朋友话：喂，敏总唔做节目系咪去咗生二胎啊？好啊，系传出去，将呢啲谣言传出去，系咪啊？我们吃瓜不嫌事大啊！啊，咁啊，有人话听日阿敏总上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节目啊，系啊系啊，你听日可以喺节目里面问问佢啊嘛。咁佢咧就会喺星期五晚七点就上我哋嘅节目嘅吓。咁你哋都可以睇下鍾意喺咩时间问，你哋就咩时间问啊。

踩单车啦，为金沙岛等你话，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回想过往，仿佛就在眼前。晚上好啊，龙松啊，演华仔嘅十年。

好啦，咁啊，睇睇湾区龙伯话微信视频直播间嘅你哋啲留言先啊！哇，冇见两日又靓仔咗，咁样系咪？今日因为红盘着咗红马甲嘅原因啊？

0: 跟住有啲朋友系咯，好难解释啊！佢哋话证明神交有毒啊，系嘛？明明都冇实质性嘅接触，隔空都可以将啲所谓嘅感冒传播嘅咩咁啊？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今日你行动咗未？
7: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6: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7: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6: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嘅每一片绿意。
7: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6: 我先行。
8: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9: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

0: 香云沙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出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板碗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一度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3: Uncle Ben 笑啊！点如果有一天，然之后截咗个鸡汤图过嚟，你有能力改变你对自己的信念，你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每时每刻都能做出选择。传紧出嚟嘅系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0: 小心成个毛瓜就话：哇，呢、這个主持人叫咩名啊？咁靓仔嘅咁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就话：冇见一排，龙少靓仔咗好多。你哋系咪讲紧同一个人嘅啫？
1: 超过真系噶？
0: 点解噶？你哋好叻啊！

阿大圆圆点不甘或者系嗨歌俾所有自己友，跟住有朋友咧想听一直很安静，拣咗个短短地嘅版本，嚟自苏星哲嘅呢个释怀版。

李燕，17岁的雨季，时光倒流20年 ，Happy 2000。四选一系嘛？我看啲姑娘话龙龙晚上好啊，打个加班卡。天亮了话，我一个人很难，定系好多个嘅，主要都系睇下自己嘅超能力嘅啫。超能力越强啊，你的能力就越强啊。

大家可以抽空上去呢个佛山加 APP 嘅你好有趣专区，揾到置顶贴啊。咁啊，有一张我以前同阿敏总一起做直播去 sell 呢个麦超嘅被大家截咗图嘅嗰张相呢，哇，系真係好型嘅，型到爆嘅。啊，真係黑超特警队咁样啊，就係老爷奶奶款嘅啊。大家可以上去佛山加呢个 APP 嘅你好有趣专区置顶贴嗰度鉴赏一下。咁啊，我再预告一下敏总呢系嚟緊嘅呢个星期五晚七点钟就继续上我哋节目呢，同我继续倾偈嘅。而嚟緊嘅呢个星期日吓嘅下午四点钟呢，我就同阿敏总组成呢一个临时嘅呢个 CP 啦吓，就会出现喺规划五路嘅印象城，就同大家唱歌啊，玩游戏啊，吓转下呼奶圈啊，派下奖品啊，哇啲奖品好丰富啊，又有电影飞啊，又诸如此类。呢啲都唔系关键，系因为系有我哋好多限量版嘅主持人嘅嗰啲明信片啊，我哋就系首。

有朋友问，喂，呼拉圈系咪重点啊？睇下边度重啦，重点啦。咁啊，如果你讲到呼拉圈系重点，咁我又真系啊，热切期待睇下敏总转呼拉圈咯。哇，就我关注啲重点，可能同你哋关注嘅又唔一样哦。咁除咗呼拉圈，可唔可以玩埋跳绳啊？

0: 有朋友就话咧，哦，咁如果同呢个呼啦圈相比，咪跳绳又好睇好多。
1: 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听到的是蔡依林版本听说爱情回来过。阿张宇话：佛山电台好多女主播我都鍾意啊，点算可以一晚嚟一个做节目嘛？我够鍾意咯，咁啊可以点啊？唉，真系，早啲瞓觉啦，唯有啊。

范敏龙猫尖雪 Ken 话毛骨兴厉害啦，五年发。人镜嘅陈小姐话唔希望，也不盼望，当期望一点点落空，系咪真系可以慢慢释怀所有嘢？西池鱼仔点失恋王？转紧出嚟啊！曾比特版本嘅《梦中人》。

我改歌词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嘛，在朋友那儿听说痴线的你曾找过我，这个啊，这个是当时咩啊？边个嗰啲普通话发得唔标准嘛？跟住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同样啊。十七岁那年的夏季，摩托车还去怪石奶喎。

成年哥话：龙哥，我又偷偷摸摸咁样嚟啦，晚晚加班真系好攰啊！啱啱上豆包度问咗下，我要2048先可以退休啊！我想躺平啦，龙哥，嚟翻首毛不易嘅《无名的人》。匿名嘅朋友话：原本咧今日有些少情绪低落，但系开心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同大家讲拜拜啦，转紧出嚟啊，系啊，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刘惜君《望》。

署名 Colo 嘅朋友啊，点唔着戏嘅红蝴蝶，鼓励一下没有倒下的自己。可爱飞天猪话开心嘅时刻咁快又过啦，咁啊听日见啦。希阳话汉大 A 学穿搭，今日红马甲溜溜溜。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板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翠游。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鲜，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多嘅收获，所以世事嘅嘢真系冇谱，做翻自己嘅就系最好啦。一卵嘴讲咁多嘢，郑超话系得子豪先讲到我。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咗白榄继续数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go!
0: 从前明月光，现时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呢、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啊，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刘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嘅第一个词啦，同埋呢啲认识嘅啲关系啊，即系例如话喂，你同埋阿强咧识咗几耐啊？跟住话衣裤两粉着嘅，你话我哋识咗几耐啊？咁呢种系一种即系话好老友、好老棒嗰啲识啦。咁仲有啲就话喂，系咧，你今次可唔可以睇下同埋头先讲话打卡嗰几个观众咧倾一倾，叫佢哋请你食餐饭或者打个边炉啊？咁咁啊，郑聪都会讲嘅，就话唔系啊嘛，即系人哋走嚟打个卡啫，啱啱好高兴认识你。刚刚识咋喎，啱啱熟嘅咋喎，未 OK 呀嘛，有人哋请食饭会唔会急进嗰啲呀，咁咁呢种状态入面呢，粤语世界呢都有一个词呢都几得意嘅，同我哋广府人食嘅其中一种嘢有啲关系。咁开头呢先交俾洋葱啦讲讲先。
1: 人民一隻鸡，
2: 人民一隻鸡，
1: 人民一隻龟，
2: 人民一隻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鱼片粥啱啱熟，又或者是鱼片粥紧紧熟，字面意思就是煮鱼片粥的时候鱼片很容易熟的，是这样扔下去烚烚就要即刻捞起身，如果不是的话那些鱼片就会变老变烂的，所以啱啱熟就是指刚刚好煮熟的这种状态。咁人民群众咧就利用呢个熟字嘅一语相关，既系指代食物嘅煮熟，亦都指人与人之间嘅熟络，咁就慢慢转变成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仲未系好熟，仲只不过系啱啱相识咁解，又或者指做某件事嘅技术啱啱好，仲未系十分之稳固咁解。喺日常嘅口语当中咧，通常咧系用第一种意思嘅。即是指朋友之间仲未是好有交情，仲未到深交的地步。我们广东人吃粥，特别是生滚粥，譬如说皮蛋瘦粥、鱼片粥，是很讲火候的。新鲜的鱼片切成薄片，放落到滚烫的粥底里面，即刻就会变熟。如果煮得太久的话，那就散晒的了。老百姓见到这种的饮食经验，就于是比喻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上，久而久之就有了这一句鱼片粥啱啱熟啦。我同佢都係鱼片粥啱啱熟，仲未係好方便叫佢开口帮忙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人民一隻鸡，
2: 人民一隻鸡，
1: 人民一隻龟，
3: 人民一隻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洋葱问我：喂，今日你 get 到未啊？咁睇嚟咧，留言嘅阿欢咧就未 get 到啊？点解只能够鱼片粥咁样？鱼片粥嘅例子会好啲啦。啱先阿洋葱都提到啦，鱼片啊，即系话即系弹一弹啦，马上会食啦。最近打边炉都系啦，即系而家好兴讲嘅嗰句啊，即系阿顺德仔嗰句啦，慢慢浸佢，慢慢弹佢嗰句啊。你知道就话话就话慢慢浸啫，事实都好细火啦，点一掂啦，即系一熟就马上食啦咁样。至于啱先洋葱提到嘅皮蛋瘦肉粥啦，就反而即系你唔会讲话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咁样。其实皮蛋瘦肉粥可以生滚啦，亦都可以老火嘅。咁但有啲粥系唔可以嘅，例如鱼片粥啦，好少话我整个老火嘅鱼片粥食咁系冇嘅。所以呢种咧就即系啱啱熟啦，即系话如果要倾落嘅话，就属于咩状态啊？普通朋友咯，我同佢问啱啱熟嘅咋，你唔系话叫我问啲咁细节嘅嘢，唔好意思嘅。

有收到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倒车闻响加旧友嘅留言，我喺上面复咗你噶啦。好啊，云上打边炉都几唔错啦，做一个好 friend、好老友记、好老棒嘅普通朋友先。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听。歇后语鱼片粥啱啱熟，就指两个人嘅关系咧，只不过系啱啱相识嘅啫，未系好有深交咁解。又或者指对一个技艺咧，唔系话太过之熟悉，只不过啱啱掌握咁解。本来今日咧就想推荐一首杨千嬅嘅《刚刚好》俾大家听啊，都几啱呢个主题啊。但系唔知点解咧，讲起生滚粥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咧，其实有另外一首更加接地气嘅歌。虽然同今日嘅呢个主题冇乜拉楞，但系即系一讲就会谂起嗰首歌。话说当年大家咧仲系睇电视嘅年代咧，就睇过《外来媳妇本地郎》里边。国厂扮演嘅二老咧，曾经喺某一集里边都唱过一只歌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里边都有提及到生滚粥呢一句歌词啊。咁我每次同阿郑聪提起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郑聪都话：杨聪啊，我同你讲啊，前边嗰半橛先系呢一首歌嘅精髓啊。但唔知点解而家啲短视频咧，切嚟切去都净系切后边嗰句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啊，就系搵唔翻前边嗰半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今日帮你找到前面那半橛。原来这首歌有名的，它叫做《嗌三声》。
4: 我要将我最新的作品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嗌三声》。
5: 嗌三声，
4: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嗌，好不
6: 好？好，一二三四五，好，五六七八九，好，
4: 我困了。给我一张床，我饿了，
7: 饿了。
4: 给我一个奶嘴。

啊，好嘢啊！真系杨聪要俾掌声，杨聪先得，真系佢真原来偷偷地啦，就俾个咁大惊喜我啊！今日咁果然咧就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日会同佢惊喜噶。正如佢啱先所讲啦，佢话每次佢讲到嘅时候，我都话俾佢听，我前边啱先佢揾到嘅呢一段功夫不负有心人嘅国厂嘅片段咧，同埋阿祖咧，阿祖啊冇出声啦，真系企咗一隔啦。当时阿国厂着件绿色衫啦，咁个身造型咧，到现在为止咧都仍然系即系记忆犹新嘅。咁而当时嗰

我 call 你一听你就觉得哇，诶、哎、呢、這个崔健听到都喊三声，好似叫嗌三声啦，佢讲嘅就。好嘢啊！呢、這个特别系嗰啲话我累啦，我攰啦，你俾我一张床、啊、我肚饿啦，你俾我一个奶嘴啊！嗯、即系填词都系好鬼马啦，好盗肉嘅真系。咁至于今日啦，讲到啦，就啱先嘅呢个词就其中一个粤语嘅俗语啦，就系讲紧第一个鱼片粥啱啱熟。咁有啲留言咧就话，啱先郑聪讲嘅老火粥，除咗皮蛋瘦肉啦，仲有啲咩好食嘅？咁都多嘅，喺广府地区就譬如话呢、這个菜干咸骨粥啊，即系我哋讲烧骨粥啊，呢啲啦，蚝豉粥啊，白果腐竹粥啊，呢啲都可以咧，就系、是、煲老火。咁而好似鱼片粥咁性质啦、啊，啱先都有人留言啦、啊，牛肉粥都系啊咁，咁好多嘅，只要广府人食生滚粥都系啱啱熟啦，先至叫做好嘢啦。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喺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嗱，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5: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睇下呢波系咩操作咧？望舒慈就话用普通话讲啊，聪哥麻烦用普通话讲啊，咁样麻烦用普通话讲呢个应该系赌赌乜嘢？赌环子，赌环子系你个朋友系嘛？赌环子洋葱不播刚刚好，由聪哥来播哦，咁样。我唔知呢个咩操作，表达啲乜嘢啦咁。啱先杨聪又提起过嘅，杨千嬅嘅首刚刚好咁样，咁你话杨聪冇播到就我播，咁又 OK 嘅，冇所谓嘅。其实我哋嘅节目都唔系一定会播，每一首歌都系好 sweet 啊，好甜蜜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首刚刚好，其实听落都几个心几噏嘅。咁第一种刚刚好嘅距离咧，其实都残忍得嚟又几真实啊，好体面咁结束一段，即系冇乜可能可以再行落去嘅感情啦。其实都系成年人理智嘅表现嚟。咁同埋我哋啱先讲到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真系夹得到嘅，即系所谓嘅鱼片粥啱啱熟，有好多嘢都系讲火候，讲刚刚好嘅。呢首歌最主要讲嘅就时机嘅刚刚好啦，即系强调嗰种唔早唔迟吓。咁、当然亦都有距离嘅刚刚好啦，即系要退翻到去另外一个位置，就系嗰种比陌生人近啲啊，比恋人又远啲嘅位置。咁仲有一种刚刚好，就当然系遗憾嘅刚刚好啦。即系所谓嘅成年人会明白咧，有时候啲东西因为各种嘅原因而得不到，咁但系种得不到反而系一种刚刚好。咁仲系有人喺度讲紧，就话咁唔一定要鱼片粥架咁样，咁系啊，头先咪讲咯，譬如牛肉粥啊，或者我哋广府人食嘅好多生滚粥咧，都好讲究火候嘅啱啱好。但系更多我哋每一次问话，喂熟未啊，啱啱好啊咁样，通常都系讲鱼嘅，例如我哋讲嘅蒸鱼啊咁样。咁如果你譬如攞葱菜、大头葱菜蒸牛肉，我哋都唔想啲牛肉蒸老。咁但系通常最敏感就系蒸鱼嘅时候，即系得未啊，攞筷子笃一笃，喂睇佢喂得啦，鱼眼突出嚟 OK 啦，咁呢啲都我哋讲。很多人经常讲，即鱼片会相对嚟讲喺讲究火候上边更加有代表性咯。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呢个词话鱼片粥啱啱熟咁样，就唔讲话呢个及底粥啱啱熟啊，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啊咁样，皮蛋瘦肉粥就直头可以老火煲添啦咁样。咁啊，啱先咧讲咗第一个咧就即系火候嘅问题啦，跟住落嚟会讲时间够嘅。今期嘅越讲越点要讲嘅第二个词咧，就同埋命运都有啲关系，或者一啲都几注定嘅东西有啲关系啦。交俾杨聪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4: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前面意思就是在街边那些小商贩卖的糯米鸡呢，是预先包好预先蒸熟备用的。当个客位要买的时候呢，出来加热一下，份量馅料味道早就已经固定好的了，不可以加亦都不可以减，不可以好像酒楼点送那样，哎唔该加啲豉油啦，乜嘢都冇加的。深层的含义呢，就是取整定的谐音，寓意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安排好的。早就已经有安排，冇办法改变，通常带些少避唔开注定要发生咁样嘅宿命感。有时亦都带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嘅无奈，又或者係自我安慰。譬如你八卦到新郎同埋新娘係小学同学，你可以讲啊，原来你哋係小学同学嚟㗎，咁就真係街边糯米鸡整定注定要喺埋一齐啦。贬义的用法就是今次呢考试又是59分，上次又是59分，上次又是衰数学，今次又是衰数学，真是街边糯米鸡整定的。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咁呢边啦，佛山街花生板块嘅留言啦，大家如果有睇到就都打咗两次卡嘅。啊，呢位叫做思情打卡支持两位老师咁样，冇话呢度冇老师啊，大家系 friend 嚟嘅。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有幸服务到各位，其实都系开心噶。我叫郑聪，刚才讲话嘅叫做杨聪咁样。阿思情就话请教一下咧，呢个易容易嘅易呢个字，粤语应该读易定系读易啊？咁样咁呢个系多音字啦，好明显啊。咁你可能问起我，因为刚才我嗰首古诗咧讲到白居易嘅时候，咁你要睇具体嘅情况啦。即系例如话呢一单系一单交易，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易咯。咁点解白居易佢会读易呢？ 因为当时咧佢嘅父母啦，即系你要睇下佢父母帮佢改名嘅时候想取嘅意思系乜嘢？究竟系交易啊，定系容易咧咁样？咁嗰阵咧，因为佢哋即系三餐都甚难温饱啊，咁所以佢父母咧，即系佢爸爸帮阿白居易改呢个名嘅时候，希望咧佢生活啊或者各样嘢可以容易一啲。系呢、這个喺历史上面有记载嘅，咁所以咧佢嘅取意咧系容易，咁所以个读音就已经读易啦。就而唔系啦，就读易咁样嘅。咁讲到改名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就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咁样。咁啊，白居易咧，我谂佢爸爸帮佢改呢个名啦，结果佢都生活都几容易啊。咁睇嚟个名真系改得唔错咁。咁啱先咪讲话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好多嘢整定嘅。咁就算整定都好啦，我哋都改个好啲嘅名啊。咁听一首歌《命中注定》。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

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意思就系命中注定啦，又或者多少有啲宿命感咁解，你点避都避唔开嘅。讲起糯米鸡，谂翻起细个嘅时候饮茶咧，仲系会有点心车推出嚟嘅呢一种情况。咁你中意食乜嘢咧，就喺个点心车上面攞，然后吸印就得噶啦。嗰阵时嘅点心咧，真系好多好多，就冇咁多预制菜喺度嘅。咁阿嫲教落咧，你攞牛肉丸又好，攞糯米鸡又好咧，千祈唔好攞第一笼，因为通常咧佢会将嗰啲上一轮蒸落嚟嘅嘢咧，就放喺个面嗰度嘅。老人家教落咧，你就由个釜底抽身，抽最底个笼，又或者中间个笼咧，实食冇黐牙噶啦。一嚟面个笼嘅话咧，好多人都掂过摸过，唔多干净嘅感觉；二嚟佢总系会觉得中间嗰啲，又或者底下嗰啲会新鲜啲嘅。唔知道你哋饮茶里边又有啲乜嘢趣事啦？今日同你重温一首儿歌，叫做《点心歌》，一齐嚟数下广东早茶里边嗰啲特色点心啊！

0: 左越甜，
1: 越讲越甜，
2: 越讲越甜，
3: 郑聪。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夏令营见。
5: 系啊，如果夏令营咧，个下真系咁啱报个名嘅话咧，咁又好似啱先讲到嘅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整定大家会相遇嘅咁样。咁我都有幸啦，可以啦成为呢一个团里边嘅导师啦。咁就会同埋啦，就小朋友一齐啦去成长啊，一齐去分享一啲同粤语相关嘅东西。咁讲下整定啦，其实好多好多年前，咁当时我仲系做紧另外一个频道啦。咁有个活动咧，就系叫做小眼睛看世界咁样。我记得嗰个团咧就系去新加坡嘅，好多年啦，讲紧啊。咁因为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件事咧？啊，前排咧我系收到其中一个团友，即系当时嘅呢个小团友，嗰阵佢系小朋友嚟嘅。结婚嚟嘅，跟住佢阿爸阿妈话请我去咁样，哇！哇！时间过得咁快啊，咁样系噶，好多东西都好似都几整定咁样，大家就因为咁样而认识咗。好似啱先讲到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啦，好快都会开营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我留意翻呢一个五天四晚啦，包含有食啊、住宿啊、玩啊，好多东西嘅，一价都会包含晒喺里边嘅。咁同埋会有优惠嘅，如果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微信咧向下拉一拉啦，小程序嘅输入佛系玩家，你会见到呢个佛系玩家优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6: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6: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南海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动，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

唉，祖儿，容祖儿。节目嘅开头咧，可以同你轻松啲，因为而家已经进入到暑假阶段。一首好经典嘅广告歌，同时都话俾你听 ，Loving You。

0: 佢系容祖儿嘅作品《Loving You》，会唔会喺你自己文件夹嗰度咧，或者喺一啲为自己打气嘅时候咧，都会讲《Loving You》，我很爱你。系噶，其实好多时候咧，会系喺呢啲嘅加油同埋喺呢啲支持之下，生活里边就系那么一点点嘅小确幸而组成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星期四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直播当中嘅时间，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一齐互动交流。可以上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花生呢个嘅平台啊，系啦，我哋手机客户端咧就会系呢个佛山家吓，咁如果喺我哋嘅应用小程序上边，应用程序上边咧，去搜索我哋呢个 A P P 嘅话咧，就可以搜索佛山 Plus P L U S 佛山 Plus。咁下载呢个手机客户端啦，咁就可以进入到啦我哋嘅菜单栏花生，然之后咧就会可以进入我哋嘅选择，就系多个频道啦，可以进行互动交流嘅。咁欢迎你首选 FM 九十二点四，早上嘅呢个时间有家长学堂。我发现咧，好似我经常咧每次打开都系进入花生板块咁样啦，原来可以系默认翻，即系你一打开首页嘅话，就可以进入到呢个花生板块当中。见到好多朋友一早咧就已经喺度啦，稻花香早晨啊，日行一万步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咦，今日系稻花香打卡第58名，哇，系，大家原来有呢一个名次嘅。是啦，久违的红包是不是有领红包？月 W 健仔早上好啊，各位在度打卡啦，各位早晨啊。是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一起互动交流啦。被初六咬的人早晨啊，大家好啊。各位早晨早晨，亦都欢迎你啦去到我嘅咩微呢、这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欢迎关注你嘅我哋嘅节目微信视频号下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嘅。咁但今日咧冇开直播，因为今日太匆匆忙忙啦，系啦，依然要保持靓靓嘅状态先可以出嚟啊嘛。咁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今日节目啦，当然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就系最新嘅内容。因为今日星期四啦，我哋亦都系讲下啦升学规划方面嘅内容。咁另外亦都提提你啦，展望今日白天啦，佛山嘅天气系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90%。展望明后两日啦，高温晴嘅天气会维持，提醒你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充水分，特别在这个夏天里面，你所补充的水分真的不是说饮料那么简单，最好多点饮白开水。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昨天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都会几多刷屏，关于就是说我哋佛山下3+4嘅呢一个提前批录取咧，其实呢两日都系陆续已经系进行咗注册噶啦。发现3+4嘅关注度非常之高，唔单止系佛山啊，喺广州方面咧，同埋上海方面嘅关注度都非常之高。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所谓呢一个中考里边咧讲到嘅3+4，亦就系中本贯通。近段时间讨论颇为之多嘅，咁啊高分考生放弃普高选职校，家长连夜排队嚟报名，呢类身份咧近日亦都系频频刷屏。咁今日想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当然啦，喺今日节目里边咧，主要嘅主调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话，唔系话呢条路有几咁好，亦都唔系鼓吹话喂大家都去报职校啦咁。咁我想做嘅一样嘢就系话，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个嘅3+4又即系外边嘅呢个评价啦、中本贯通啦等等各方面，希望无论系点样嘅政策之下，我哋更重要嘅系保持一个稳嘅状态，同埋我哋会客观看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首先讲到3+4啊，咩为之3+4？即系叫中本贯通。中咧就系中职，本咧就系本科。中本贯通，咁中职咧系读3年嘅，本科系读4年噶嘛，咁所以3+4就系咁样嘅由来啦，就是、一口气读7年，系啦。 你冇听错。以前我哋话一口气读六年、七年、五年，通常都系同医科有关。咁但系你会发现咧，而家呢种嘅连续读嘅话咧，佢已经去到我哋普通嘅学业选择里边啦。咁首先嚟睇下咧，就话而家咧一个现象系咩咧？就系高分嘅考生确实喺度用脚嚟投票。先嚟睇一组好真实嘅数据，咁就系分数嘅对比。喺上海啊，中本贯通嘅热门专业嘅录取分数线已经系超过咗多数嘅市重点高中。例如上海嘅商业会计学校，佢有一个专业咧系同上海电力大学合作嘅，名字叫做信息安全专业。录取分数线啦，今年系691.5分。咁呢个分数系比普通高中嘅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咗接近200分嘅，而呢个分数线亦都可以去到上海嘅重点高中。咁但系呢一个分数线咧，系喺一间职校同大学合作嘅3+4嘅专业里边，即系中本贯通嘅专业里边。咁再嚟睇下广州。今年广州咧呢两日刷屏嘅，见到系省台啦，都会有采访嘅一个小朋友。咁佢嘅考生，即系呢位考生咧嘅中考成绩系708分。今年嘅中考嘅成绩708分，差4分咧就已经系够到去广州嘅第一梯度嘅分数线。咁但系咧呢个分数线佢并冇去到普通高中，而系选择咗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嘅机电技术嘅应用专业中本贯通班。咁喺呢个采访当中咧，琴日都会睇到佢嘅，咁佢就话我要学一门嘅技术可以养活自己。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系681分嘅考生就报咗中餐烹饪专业，佢目的咧就系粤菜师傅。喺采访当中咧，佢妈妈系含泪接受采访嘅，咁佢就话：呢个都系仔仔嘅选择，爸爸系好支持嘅。咁既然佢选咗啦，咁我都支持佢嘅。咁呢个咧就系、其实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采访触动咗我，咁所以亦都系由此而去留意咗呢几日嘅一啲新闻，同埋都寻晚其实几夜嘅写稿写到，点解呢？亦都系真系好，我好认真咁去联系咗我哋佛山嘅几间职校嘅相关即系呢方面嘅一啲负责人啦。咁啊，寻晚都倾到比较夜，咁亦都系了解到我哋佛山一啲嘅情况啦，同埋大家即系作为我哋行内人嘅一啲观点啦吓。咁大家亦都系一啲嘅交流下。咁所以其实今日节目里边咧，总体嚟讲都系会系站于一个比较客观嘅状态同大家去分享。咁仲有就系话，近日咧亦都有一啲嘅新闻会讲到。咩上海职校啊，门口被人踏平啊，系嘛？好多人涌入嚟啊，上即系学校嘅门口都俾人即系自泼啦咁样样。咁啊睇到就系上北京吓，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嘅自主招生，佢哋仲喺北京嘅中职学校里边仲有自主招生嘅呢个安排。咁佢话佢哋计划咧，即系自主招生嗰日计划咧系招800人嘅。咁实际报名都已经超过5000人，报录比超过咗6:1。而热门嘅专业只有一个班30个名额，但就收到了500-600份嘅简历。成都一间中职学校的开放日，一日嚟了4000多个家长。呢啲数据喺度讲明了咩咧？咁就是讲明职业教育喺度变化，家长同小朋友的观念亦都喺度变化。曾经过去被认为是差生先至会去嘅啫，咁样嘅中职，而家亦都成为了很多高分考生的主动选择。点解会去咁样去揀呢？咁其实综合睇返整一个嘅范围同埋大家一啲嘅睇法，咁你会发现背后只有一个字，就係咩字呢？就係稳字，稳，平稳嘅稳。家长好识计数，计嘅係一笔好清楚嘅账。3+4，中本贯通，中职3年，本科4年。高分嘅考生涌入呢一个中本贯通，求嘅就系呢一个稳字。稳咩呢？稳系在于升本科，因为佢3+4嘅模式，读完3年嘅中职，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本科。咁呢个考试难度，转段考试基本就系考语数英，佢嘅难度系低于高考嘅。咁而如果你380分 去读普高，即系对于上海嚟讲吓，上海嘅呢一个读普高嘅分数咧系380分。咁你读普通高中，即使入咗去普通高中啦，但三年之后大概率都系读大专。但同样嘅分数选择中本贯通嘅话，本科基本系大概率嘅事情。咁当然吓，呢度咧我觉得讲得有啲夸张嘅，佢只系380分一个准入门槛，但你睇下分数系几高，系600几分先至可以系读到中本贯通。咁所以就话你喺同一步嘅步伐里边，你呢一个分数入高中，喺高中嘅里边仲要有专职，咪仲有大专同埋本科嘅分流。但系你呢一个分数系啊，你系高分啊，咁但系你入到去中职之后，起码你未来嘅三年冇咁辛苦，咁系咪呢个都系家长里边嘅选择呢？咁第二个选择咧就稳系在于就业，因为中本贯通咧，你入到呢一个中职嘅时候就已经同你分咗专业啦，而且而家通常嘅中本贯通嘅专业都系而家市场需求比较高嘅一啲嘅专业，同埋佢亦都系比较精准咁对接产业需求，包括喺你3年嘅中职里边，你都系要去实习同埋去对接企业嘅一啲实操嘅技能。咁包括呢啲专业咧，而家多数会选择系做中本贯通嘅，会边啲咧？包括智能制造啦、数字技术啦、新能源汽车、护理烹饪呢啲。嗱，呢啲专业咧，要么就系 AI 难以代替嘅，要么就系行业紧缺嘅。例如北京昌平职校啊，有70%嘅毕业生啦，喺毕业咗之后都会转入首都机场、北京地铁、各大嘅电信运营商呢啲知名嘅企业。咁仲有一个稳嘅，就稳在咩咧？就稳在呢一个时间。刚才都会提到嘅就系学生可以提前锁定佢职业路径，将原嚟好卷嘅高考时间同埋精力用嚟发展兴趣、钻研技术、实际操作同埋动手能力方面。咁呢个咧，亦都系好多考生同埋家长去考虑，之所以学校嘅门口被挤破啦，亦都相信好多学生同埋家长都系考虑呢一个问题。好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去分析呢一个问题，就系面对好似睇落去，哇，真系非常之优厚，非常之稳，但背后我哋要点样做一个冷静嘅思考咧？我相信呢个先至系重中之重。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一早出门见到天边都会有颇为之唔错嘅阳光。早晨啊，欢迎你继续留守喺 FM 92.4，呢度系家长学堂，我系法拉云。

好啦，咁啊，啱啱关于呢个中本贯通嘅话，系时候要同你分享冷静落嚟的事啦。所以想同你讲啊，就系话其实我哋去冷静去审视呢啲嘅数据同埋现象嘅时候，你发现你有另外一面，呢一面系需要我哋大家都要了解清楚嘅。今年呢，其实临中考之前，包括志愿填报嘅时候，好多家长都话：哎呀，傅老师，我好想听下中本贯通呢个内容啊，包括同一啲嘅教育部门嘅。我哋喺溝通嘅時候啦，咁前段時間咪有一啲嘅招生工作會議啊，咁其實我都會了解到話，呢、這個你係點睇嘅咧？咁包括啱啱過去嘅兩日嘅時間啦，我哋佛山係啦，都係各大嘅職校已經進行咗三加四提前批嘅錄取啦。咁你发现啦，今年嘅录取都系非常之高嘅，基本上咧，所有学生都会系去到学校里边报到，系嘛？呢、这个注册率去到100%。睇翻咧，佛山今年啦，华才方面咧，咁啊，招收三加四呢个中本贯通班咧，佢哋系通过呢个职业就系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咁呢一个咧系招收20个人嘅。即系20位嘅学生，咁睇到咧就系最低嘅准入门槛咧系648，咁啊寻晚都会了解咗一下，咁佢哋嘅最高分咧去到670几分，即系话入到呢个班，670几分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啦？的确喺我哋佛山嘅话咧，可以去到一间非常之唔错嘅一个高中。再嚟睇下南海理工啦，南海理工今年咧嘅招收咧就会系有40个嘅名额。咁啊，再嚟睇下哦，佢系有两个班嘅，佢系有一个班吓，一个班叫做模具制造技术嘅呢一个中本贯通班，咁佢对口嘅咧就系岭南师范学院嘅呢一个中本贯通班，40个嘅名额，咁啊。第一二志愿嘅话咧，总分系628分，咁而仲有一个咧系620几分嘅一个准入门槛。咁我记得旧年咧中本贯通班三加四应该系600几分嘅。咁今年你都会发现，哇，水涨船高吓。顺德良球居方面咧，亦都系招收20人嘅中同本贯通班。咁佢系艺术设计与制作，佢嘅第一志愿嘅总分系648分。而顺德区湖锦超职业技术学校咧，佢系用这个的机电技术应用作为他们的中本贯通班，招收的学生是25人，咁亦都系分数都颇为之高下，准入门槛系651分。咁全市落嚟，你会睇到就今年喺我哋中考抛出呢个中本贯通班咧，系增加咗学校嘅1、2、3、4、5，系5间嘅学校，咁啊已经去到120几人。旧年第一届嘅话咧，系只有2间学校，一个系华才，一个系南顺，咁系招收40人。咁你会发现咧，就呢个比例对于我哋中考嘅比例。高唔高啊？我哋中考生，佛山中考生接近系90000人嘅中考生，咁你会睇到就话呢一个嘅几万人嘅对比就系125，其实佢嘅数量真系并唔多嘅。你会睇到就话嗰个占比咧，真系连1%都未到，咁所以呢个意味住咩咧？咁意味住佢依然系少数人嘅录取，佢并冇普及到能够缓解大多数家庭嘅焦虑嘅呢个程度。咁仲有呢一个咧，就话佢而家嘅录取分数线，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啦，佢分数线相对嚟讲比较高。其实唔单止佛山嘅，你会睇到好多地区咧，其实佢呢个分数线亦都超过咗区嘅重点高中，所以佢唔系话一个差生嘅避风港，而系学霸嘅新才栋，能够考入中本贯通班嘅，本嚟亦都系高分段嘅塔尖上面嘅孩子。一个考咗600分嘅小朋友，可唔可以入到中本贯通啦？大概率你而家睇到个分数嚟讲，是冇办法嘅，所以中本贯通俾咗部分家庭嘅一个选择，但佢并冇解决大部分家庭嘅问题。如果你嘅小朋友嘅分数唔系好够嘅话，睇嚟呢条路佢未必可以行得通。咁仲有就系呢个挑战，因为中职学校需要应对高分生嘅学术需求，呢班学生系高分嘅学生考入去嘅，所以对于中职学校里边日常嘅教学咧，各方面嘅课程难度，其实佢会进一步嘅要求。你都会发现，其实而家喺学校方面，佢哋会专门嘅老师去专门培训啦，同埋去提升佢哋去负责中本贯通班呢一班嘅学生，所以课程嘅难度喺度提升，老师嘅压力亦都喺度加大。学生如果冇真正嘅专业兴趣

0: 和自律能力，即使行入了中本贯通，是不是可以学得下去，这个也是打个问号。而且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是要七年的时间，它三加四，在中本贯通里面有一个规定，里面有个要求，就是说这七年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自愿选择离开，但外面的人可不可以入来呢？是不可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七年里面你是不可以选择换专业的。我哋而家大学咧，去到大一嘅话，你仲可以选择转专业，系咪？大一、大二仲可以转专业，但系呢种嘅中本贯通班喺而家嘅制度体系之下，只因为佢亦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同埋一个其实佢而家已经唔系试点，佢而家喺国家政策上边，佢已经系去进行推行呢种嘅中本贯通。但问题就系话，佢喺初步嘅时候，佢嘅有佢嘅一个探索，但同时亦都会有佢嘅一个嘅。叫做咩？佢一个边界，佢一个嘅规范喺度，佢亦都会有一个嘅就系框条喺度，所以喺呢七年嘅时间里边，你系唔可以去转专业嘅。所以都会引用翻咧，就系话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校长喺采访当中，亦都会讲咗一句好实在嘅说话。佢话过咗线嘅小朋友系非常之有优势嘅，佢唔需要再参加高考啦。咁但系前提嘅就系佢要对呢个专业有充分嘅热爱，愿意沉低心落嚟去学。咁呢个亦都系需要我哋去冷静思考嘅问题。咁啊，再嚟睇下啦，就系话我自己一啲嘅理解咧，同埋琴晚亦都会系有多方面嘅沟通，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希望我哋各位家长不妨将眼光再放远一啲。面前我哋会睇到中本贯通嘅呢个火爆，但背后佢都有一个好积极嘅信号，就话职业教育嘅天花板正喺度打破。过去职业教育被好多人认为是觉得哦，你一读职业教育都要一读中职，是不是啊？咁就冇噶啦，你同大学无缘噶啦，读完中职嘅话就上班嘅啦，好难再往上行。但你会发现嘅，中本贯通打通咗从中职到本科嘅通路，咁包括我哋之前想了解嘅三加二中职。到专科的通路，你连读是连读五年的时间，是不是？还有我之前也会分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去到中职，所以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多了一种的选择，同时都会多了一种的可能，包括我们某一个的广告词里面多了一个选择，是什么？更多选择会有更多的欢笑，我们会更多的宽松。所以国家现在确实在尝试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路径，而不单止说只有高考一条的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而且一项是正在推进着，需要时间才可以惠及更多人的一种政策。而作为家长，我们都要理性去看待中本贯通，它是一个政策的方向，但目前来讲它依然是有一个门槛，是有名额的限制，也都有竞争，不是人人都可以有选择，也都不是人人都可以行入到这个班。引用翻咧刚才所讲，就话今日点解会有呢一个题咧？就因为睇到嗰位妈妈喺呢个中职学校报道嗰日嘅呢个含住泪去讲嘅呢一句说话，就话小朋友嘅爸爸系支持佢嘅，我其实亦都好犹豫。但既然小朋友拣咗，即既然我嘅细路拣咗呢个选择嘅话，咁我就要去支持，希望佢嘅未来系无限，亦都有更多嘅可能。所以在这里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中本贯通的内容。那其实关于职业选择的内容，听日节目也都会再度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技术的学习，中职也都我们回去技术这个内容里面，和能力本能的能力方面的内容。那听日会跟大家关注大学方面，亦都系喺呢种嘅选择上面，甚至有博士毕咗业之后，学校都会建议佢你再收到一个硕士学位。点解呢？喺听日星期五嘅节目当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听日见。
1: 早上七点半。

0: 四号房。
1: 早晨，早晨，七点半嘅时间，睇睇路面情况先。提醒翻各位啦，早上天气非常之唔错吓，希望路面情况都比较顺利。咁但系而家见到咧，外面嘅路面情况复杂嘅唔算太多，依然需要提醒大家留意嘅。见到105国道呢边咧，就新教桥过翻中山方向嗰、那个位置车多，而家报紧慢。另外，联星跨线桥过丹灶亦都系放紧慢镜。咁啊，广佛新干线咧就要留意一下转去大湾大转湾市场嗰个位置，喺过广州方向亦都见到缓慢报告。咁同时都提醒各位，顺德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呢段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嘅。咁啊，途经车辆咧就麻烦按照现场嘅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可以绕道行驶。因为工期将会去到9月30号啊。这段时间大家互相支照和配合了，也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居然之家家发会来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来居然之家佛山店。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点半，够钟收听健康7点半。
1: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7点半，打开我们今天的健康7点半直播时间，你都欢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 FM92.4 啦，咁手机就直接打开佛山家 APP， 然之后喺花生板块方面上嚟讲声早晨啦，全世界。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吓，咁啊都同我哋嘅全世界讲声早晨先啦。嗱，而家见到有阿诗山丽丽吓，爱运动嘅小英子，被初六咬的人，听日中度大雨，似曾相识 KG， 豆豉鲮鱼罐头汤，同埋佛山电台教育师粉丝，仲有金融民工。系啦，佢话哇，有到星期四啦，感觉上好似好快啊呢个星期，系咩？我觉得呢个星期反而俾我感觉过得有啲慢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原来出去一趟翻嚟要回气，都要回几耐，同埋咧翻到嚟就未停过工作啦。咁再加上因为下个星期咧，之前我哋嘅闽粤两省联游嗰条线路，下个星期嘅团就会出发噶啦。 咁所以咧，今个星期都要努力先将下个星期嘅大部分工作完成先。系啦，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上线，留意我哋每日嘅健康小贴士。咁啊，亦都当然啦，有啲朋友话喂，已经报咗名啦，咁我哋就现场见咯。今日嚟到咗星期四，今日咧外面咧就真系天气唔错嘅吓，一早大家都话喂，阳光几好啊！阳光好，心情都要跟住好，温度亦都好啊！呢个温度好啊，好在又高翻。嗱，而家外面温度咧都系29度左右啦。咁啊，但系今日白天嘅温度会向上飙升，升翻上大概35度左右啊，最高温。多云到晴嘅天气，仲有少少雨水未落完嘅，所以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但系对比起上两日，雨势将会减弱噶啦。吹两级嘅偏南风、哦。哇，系呢、這个男子一出现，马上就有一种粒刺刺黐粒粒嘅感觉。啊，温度方面最低28度，最高啱先提及到啦，35度。嗱、啊，跟住落嚟呢几日啦，直到系呢个周末啦，都系高温晴热天气维持嘅。所以又到咗提醒你，喂，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嘅时间。
0: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1: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0: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1: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系啦，咁系啱先已经有朋友话啦，嗱，而家星期四啦，即系慢慢就养成咗呢一个习惯，系养成咗一个咩习惯呢？就系、是、逢星期四，我哋都会为大家进行医学辟谣，将网络上一啲大家一直流传紧嘅误以为系真相嘅道理，我哋会请嚟权威嘅专家为大家一一将佢拆解。所以星期四吓震惊体出现，咁啊，仲有。星期四只讲真相睇都可以出现嘅，咁啊，我觉得呢期节目咧就反而真系值得转发俾相亲相爱一家人嘅群体啦。啊，今日会讲乜嘢呢？其实一直以嚟咧都有一个大家嘅误区。我先问一问，你哋觉得人去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直接啲讲啦，就系当你上咗年纪啊，开始出街，小朋友会叫你伯伯啦。婆婆啦，或者公公啦，吓呢啲咁样嘅称呼之后，去到咗呢个年纪咧，你觉得你自己嘅体型应该系属于比较精干啲吓，即系精瘦啲，定还是仲系有啲肉好睇呢？嗱，因为我哋一直咧都唔提倡吓白瘦美嘅，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对于年轻女孩子嘅审美系有啲啲畸形，我觉得，因为又要人白啦，又要人瘦啦，吓，仲要咧，仲有一个系唔单止瘦啊，仲有一个系幼啊，即系俾人感觉就话，一定要后生，一定要后生，一定要有咁嘅状态，咁样先至叫系一个比较好睇啦，啊，可以称得上话靓啦，啊，或者会俾人称赞嘅一个体态啦。本身呢种嘅审美呢，其实而家都已经被好多朋友就话人真係唔可以太瘦。因为太瘦嘅话呢，你身体冇足够嘅脂肪，冇足够嘅肌肉去维持你嘅人体机能，都会有好多麻烦搵上嚟嘅。咁呢个就指年轻人啦，开始会叫年轻人喂食返多啲肉，有啲肉地俾人感觉会健康啲，同埋真係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免疫力强啲嘅话，都冇咁容易呢就俾呢个病菌所困扰。但去到咗年纪一定即係去返到咗长者个阶段啦。以前一直都未有话有句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嘅，仲记唔记得啊？係囉，千金都难买老来瘦呢句说话就即係话喂，去到一定嘅年纪真係要瘦先得㗎。如果你一肥呢，嗰啲咩三脂高啊，其他呢样高嗰样高啊，就会搵上你㗎啦，行动又唔方便啊，运动又做唔到啊。所以去到咗一定嘅年纪，梗係瘦钢条型嘅身材，一睇就知佢比较健康啦。喂，但其实呢一个呢又真係唔一定係真实喎。佢唔可以话瘦唔好，但係唔可以太瘦，同埋亦都唔一定话只係以肥瘦作为标准。所以我哋今日呢首先先同大家讲下我哋所谓嘅呢个千金难买老来瘦。 呢句说话呢，我哋要将佢逐个击破先得。请嚟嘅嘉宾呢，会有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医学科，亦都系脂肪肝同埋减重健康管理嘅医生，有罗东凤医生。先从呢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呢句说话，我哋先打破呢个嘅谣言先。

0: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1: 我们说的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这个观点呢，就是其实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我们老年人觉得瘦代表身体健康呢，可能是跟现在我们关于这个肥胖的危害啊，科普宣传呢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关系哦。
0: 嗯嗯。
1: 但是呢，事实上呢，老年人他是需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体重范围的，并不是越瘦越好。如果是说从生理角度来看的话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老年人身体的这种各项机能都在衰退嘛，然后呢他的肌肉量减少，骨密度就会下降，适当的脂肪储备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就很重要了。因为脂肪呢它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储备库，它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维持体温。而且呢一定的脂肪量呢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的激素平衡，比如说雌激素，这个对于我们老年女性的健康就很重要了。
0: 嗯，我觉得不单止是老年女性，其实对于一些即是中年的这个妇女来讲呢，我觉得有时真的不可以太瘦，因为起码冬天的时候你太瘦呢都没什么安全感的感觉。
1: 嗯，对，我们中年人也一样，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呢也是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嘛。
0: 嗯，
1: 那我们的脂肪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激素平衡的维持的。
0: 嗱，我哋之前都有话过，其实身体嘅肥瘦咧，而家系有个指标教大家测嘅嘛，嗰个叫 BMI 嘅呢个指标吓，点样计算呢？就再讲多次啦，体重除以身高嘅平方，即系假如你系100斤，咁然之后有1.60米嘅话，咁你就100斤啊除以1.6嘅平方得出嚟嘅数字咧，就系你个 BMI 嘅指数啦。亚洲人咧普遍就好似系18-24嘅呢个数值咧，就算系比较健康，系咪啊？
1: 对于我们普通成人的这个 BMI 范围呢，我们中国这边的范围就是18.5-23.9。
0: 嗯嗯嗯
1: 嗯。那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最近也是有一个针对我们中国高龄老年人的这个指南嘛，那就是指大于80岁的老年人，他的 BMI 范围呢，就是建议是大于等于22，小于26.9。但是呢，对于一般的老年人，就是65岁到79岁的话。那么我们的指南是建议控制在20-26.9的，也就是说比我们普通的成人的这个建议 BMI 呢是要适当高一些的。
0: 嗯，即是可以重一点，如果是这样计数就应该是吗？
1: 是是，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其实老人家体重真的不是越轻越好，也不是说越降条越精干就叫越健康了。即是首先千金难买老来瘦这样呢，即是不是一个标准来的，他应该要看你自己个人的身体情况的。不过刚才讲到一个数值啦，其实一有数字你就很容易对比啦，哎，低过这个数字咁叫太瘦啦，咁高过这个数字咁叫肥胖啦。我都知道点解老人家会觉得瘦好啲，因为一肥呢就担心自己啲咩慢性病啊、基础病，特别三脂高就会容易跟住呢个肥胖呢就最容易更新㗎啦。咁所以其实太肥或者太瘦，我觉得分别对于老人家嚟讲佢都会有唔同嘅健康风险㗎喎。
1: 对的，我们说一下这个太瘦的健康风险哈。
0: 嗯嗯。
1: 太瘦呢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因为太瘦的话身体就没办法储存足够的能量跟营养物质嘛。那营养不良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很多问题了。首先太瘦的老年人他就更容易出现这个肌肉萎缩，皮肤啊干燥松弛啊，头发啊干枯啊等等。可能呢还会有贫血啊、低蛋白血症，严重的那些还可能会出现浮肿甚至器官功能衰竭。那么第二呢，营养不良呢它就会削弱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老年人的这个免疫力一旦下降的话，身体就更容易受到感染，比如说更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是肺炎啊，还有泌尿系的感染啊、尿道炎啊那些的。而且感染以后啊，这个恢复的时间也会很延长。那么第三呢，就是营养不良呢它会导致肌肉量减少，那么肌肉的力量也会减弱的，这样呢就会影响我们老年人这个日常活动能力，比如说老年人在行走啊、站立啊、上下楼梯的时候就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0: 而且如果骨密度下降的话呢，你跌低了之后呢就即是骨折的风险都会高啦，那你康复的时间又会长啦。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营养不良它经常都是会伴随着这个钙啊、维生素 D 啊缺乏嘛，它骨质疏松嘛，骨密度下降了，骨质疏松了，那就是容易导致骨折，即使是轻微的跌倒都可能导致骨折，就是因为有老年人这种髋部啊、脊柱骨折啊这种致残力就很高了。
0: 嗯嗯嗯嗯嗯。
1: 而且我们人体这个脂肪组织，它可以通过这个内分泌的作用，然后对骨骼这个健康产生影响。如果太瘦的老年人呢，他因为缺乏这个足够的脂肪，骨密度下降会更快嘛，所以骨质的风险也会更大。另外呢，就是缺乏营养的话，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正常功能，那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我们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的。
0: 哦，我其实都可以理解啊，有阵时我哋食唔即系食得唔够饱啊，就系饿嘅状态啦，你都唔想谂嘢啦，都会成个人迟钝啲啦，系咪都会缓慢啲啦。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老年人的安全要重视，日常着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3: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义副主任医生。嗱，我哋问下曾医生啦，有冇乜嘢食物咧系对于保护大脑健康系有好处噶？
4: 科学合理嘅饮食结构对于维护我哋嘅大脑健康有明确积极嘅作用嘅。我哋可以参考心智饮食嘅理念，多摄入富含抗氧化物质同埋优质脂肪酸嘅食物，例如话蓝莓啦、深色嘅蔬菜、坚果同埋深海鱼嘅。而鸡蛋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因为佢富含胆碱同埋 B 族维生素，有助于我哋维持神经功能。饮食应该系注重均衡嘅，配搭足量嘅蔬菜、全谷物同埋优质蛋白。咁需要明确嘅系，冇任何一种单一嘅食物系能够代替我哋整体健康嘅生活方式噶。饮食干预应该系与规律运动、社交活动、规范用药相结合，先至能够发挥最佳嘅协同效果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6: 继续回来健康七点半的直播时间。早晨，我是主持人肖瑞云，也欢迎大家同步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同埋搜索节目重温。当然啦，佛山家方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健康板块呢亦都会有我们节目嘅一啲专家访谈之后嘅文字认证嘅稿件。即係方便，特别系睇嗰啲咩汤谱啊、配方啊，就睇得比较方便一啲啦。係啦，咁欢迎大家上线同埋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啊。嗱，啱先系讲到话，究竟即系去到咗一定嘅年纪啊，应该要肥啲定系瘦啲系嘛？啱先阿罗医生已经同大家讲咗啦。啊，当然唔可以太瘦，因为其实太瘦咧，我哋首先可以谂到咩就系，如果你太瘦，你瘦得嚟，你特别系到咗即系年纪去到一定嘅时候咧，你又想储肌肉真系好难嘅。啊，可能到时候你瘦就真系瘦到剩翻，真系得啲皮包骨咁样。啊，嗰啲嘅瘦咧就肯定系唔会好健康啦。咁所以呢啲就真系唔好用千金难买，我哋希望自己可以肥翻。你太瘦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不觉意，当你行动不方便的时候，或者你一个不觉意跌亲，是不是很容易骨折？

0: 得，因为你跌骨头，你冇一啲可以保护嘅肌肉帮你缓冲，啊，甚至乎脂肪都冇嘅话，咁其实系会反而即系嗰种论尽啊，唔系话你钢条型就一定系好利索噶。咁仲有就系太瘦会容易令到你嘅身体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低下啊，谂到呢几个字就马上谂到一到转季啊，吓嗰啲伤风感冒啊。啊！一到有啲乜嘢特別係一啲去到咗病毒高發期嘅時候，亦都會容易中招好多。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增強體質真係唔可以齋係睇呢個體重嚇，係肥咧定係瘦咧，唔好話淨係睇個 BMI 嘅指數，更加應該睇嘅就係呢一個嘅體重同埋你自己呢個身形係咪可以應付得到你老年嘅生活。咁所以唔可以太瘦，但係當然啦，亦都唔可以太肥啦。嗱，啱先瘦嘅嗰啲危害，我哋想象得到啦。但系如果太肥嘅话，可能唔需要想象，都会马上谂到，嗱，肥咪呢样高嗰样高咯，肥咪仲论准，系咯。所以唔可以太瘦，亦都唔可以太肥，健康嘅身形先适合我哋嘅老人家或者系任何年龄段嘅朋友。咁啊，但系点解唔可以太肥呢？或者我哋又请下罗东凤医生吓，请罗医生亦都再详细讲讲，唔能够太肥嘅理由究竟又系乜嘢呢？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是真是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2: 太肥，我啱先咪讲到话，哎呀，可能就会伴随住咩呢样高嗰样高啊。咁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即系太肥嘅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嘅问题呢？就是上述提及到三高咁样。
3: 是的，这个太胖的风险呢，大家可能都听得比较多了，比较熟悉了。的确是我们最常见的太胖的风险，就是会导致这些代谢相关性的疾病跟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生风险就会增加，包括像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血脂异常啊、尿酸升高啊，还有我们经常说的脂肪肝啊，以及那些冠心病啊、心梗啊、脑卒中啊等等，这些疾病都是风险会增加的。而且呢，太胖的老年人他因为那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这个膈肌，导致这个肺通气功能下降啊。那么颈部的脂肪也会堆积，就容易导致这个气道狭窄，在睡觉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啊，或者是通气不足的这种情况，那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我们通常想的打鼾啊、缺氧，这个就会影响睡眠质量。不仅仅呢，白天就注意力不集中啦，疲劳啦，那还可能进一步就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嘛。长期的话呢，也会增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肥胖的老年人，因为体重太重了，他就会增加对这个膝关节跟髋关节这些沉重关节的压力嘛。那么就会加速这些关节软骨的磨损，引发关节炎，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关节疼痛啊、活动受限啊这样子。然后呢，太胖的话，它也会出现像太瘦的老年人一样，就是肌肉组织丢失跟功能减退，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肥胖型的肌少症。另外呢，大家也还要注意的就是，肥胖的老年人呢，他患癌症的风险也会升高的。因为肥胖呢，跟多种癌症是相关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啊，特别是我们结经后的女性哦，就更容易患乳腺癌，还有呢就是结直肠癌啊、子宫内膜癌啊，这些呢都可能跟这个肥胖导致的一个慢性炎症跟激素失衡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那肥胖的它还会导致一些其他疾病发生风险增加的，比如说胰腺炎啊、胆囊疾病啊、女性的月经不规则啊、不育症啊，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等等。总的来说吧，肥胖呢，它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呢，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的损害的。
2: 咁听落真系好似略微瘦啲会比肥，感觉上好似风险冇咁高喎。不过我哋所谓即系呢个肥同埋瘦咧，系有个标准值嘅，唔好太瘦，亦都唔好太肥。呢个不嬲系无论应该话对于任何年龄段都系咁样讲啦吓。嗱，咁啱先咪讲到话，因为我哋通过查呢个 BMI 值啦吓，通过数字就可以了解自己，究竟系属于太肥咧，定系太瘦咧，还是系一个正常嘅呢个体态咧？咁啊，啱先罗医生都讲到，其实老人家可以适当地个数值高少少，问题都唔大，因为其实老人家可能佢需要更多嘅呢个保护啊。咁但系咧，我又发觉。 种情况，有啲人呢都有时会刻意唔去体检呢个身高体重嘅，因为觉得诶、哎、都年纪到翻咁上下噶啦，高啊唔会再高噶啦，体重自己都睇得到啦，咪相差个一两斤都问题唔大啦，因为个个都觉得去到呢个年纪，样样嘢都差唔多啦，咁所以我都想问下，其实嗱每年体检嘅时候，好似身高体重啊呢啲基本嘅体检，仲有冇必要做咧，罗医生？
3: 这个呢，我们定期检测我们的身高体重呢是非常重要的，特别
2: 是我们
3: 的老年人，对对对，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可以通过监测这些指标，可以提早发现这个身体的异常情况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提早来干预嘛。
2: 嗯，
3: 你刚才是提到的这个体重，它其实是反映我们身体能量平衡的一个很直观的指标来的。那短期内呢，体重的明显变化呢，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有可能是提示有健康问题的。
2: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测量身高，它可以帮助我们老年人发现是不是存在这个骨质疏松导致的一个椎体压缩的情况。因为椎体压缩的话，人的身高就会变矮嘛。
2: 嗯，
3: 那身高变矮呢，往往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早期信号了。另外呢，我们测了体重跟身高，就可以计算出 BMI， 那我们就可以监测到我们的这个体重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体检经常也会给大家检测这个体成分嘛，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BMI 呢，它虽然是个常用的指标，可以通过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来计算出来，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来区分我们这个脂肪跟肌肉的比例，因为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他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呢，他可能存在一个小肌性的肥胖，也就是说肌肉少，脂肪多。那么这种情况呢，单纯看这个 BMI 呢就没有办法发现问题了，因为 BMI 是正常的嘛。
2: 嗯。
3: 但是呢，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老年人存在肌少症的风险，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及时去调整饮食跟运动方案。
2: 嗯，
3: 所以呢，我们呢还是建议，要监测这个体成分，因为体成分呢，它是能够了解到我们身体的脂肪啊、肌肉啊、水分的这些比例。那么对于我们来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啊、健康水平啊，就会更加的全面。
2: 嗯，BMI 咧系一个基本嘅参考啫，但系大家亦都唔好盲目话、我就系睇呢个数字得噶啦，因为你知啦，好似我哋特别亚洲人，佢身材唔属于嗰种好高大嘅，咁佢比较娇小，又真系我细细个都见到好多朋友系食极都唔肥嘅，咁佢就嗰种本身一直都系属于比较体态比较纤细嘅，咁其实佢数值系真系唔会高得去边嘅，但系吓、可能去到一定嘅年纪，佢嗰种咩腹部肥胖啊，有个大肚腩出嚟啊呢啲，但系可能你真系你个体重都一计嗰个 BMI 值，佢都唔高啊咁，喂，但系你明显睇得出个体态，喂，好明显、你个腹部个呢、這个啊，即系大肚腩系唔健康、咁所以有阵时就唔可以单睇数值，仲系睇翻个人实际嘅，嗰个啱先啊，女生所讲到，帮你体检，佢系会睇好多成分噶，唔系净系睇数字咁简单噶。
0: 是啦，唔系淨係睇数字咁简单，咁当然啦，我哋健康亦都唔可以真係睇肥定系瘦啦。体检仲系坚持一年一度做下。好啦，再次唔该晒嚟自佛山市第一名医院嘅罗东凤医生。今日其实系大暑呀。咁所以当然仲系要提醒返各位，嚟到咗一年当中夏天最热嘅一日啦。呢个系二十四节气讲噶，因为佢系我哋属于二十四节当中属于夏天嘅最后一个节气啦。啊，今日咧，推荐大家乜嘢咧？推荐大家啲汤汤水水啦。既然咁热嘅话，适当补水就要多啲汤汤水水啦。嗱、汤咧吓，饮多啲同豆相关嘅汤啦。白豆、眉豆、绿豆可以攞嚟煲汤，仲有蔬菜汤都系有解暑功效嘅。咁至于茶嘅话，之前提醒过，天气越热应该饮热茶。对于降火同埋对于消暑系有更好嘅效果。我今日饮乜嘢？我今日饮凉茶，已经系喺直播室外面啦。寻晚已经煲定啦，因为喉咙痛，咽喉有发炎嘅感觉，哇！即系有种火嚟紧啦。嗱，呢个咧都系嚟到咗，即系喺南方地区咧，喺呢好热好湿嘅情况底下，嗰种上火嘅状态啊，从喉咙开始。好啦，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暑时节或者大暑过后吓，天气热嘅情况底下，我哋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咁就留待听日早上七点半再见啦。
4: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饭前饮汤，慢慢食，慢慢吞。食饭的时候少看手机，不催促，专心进食是可以有助于消化吸收，亦都能够更好控制食量，保护肠胃健康。
4: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